0: 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最近你对于这个房市的脉动的一个掌握。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波这么狂热的股市里面呢，
0: 太热了。
1: 对，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些资金哦，它可能居安思危，它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种保本心态的买盘进入到房市。
0: 哦，是你上个月来就有提到了嘛？
1: 对，
0: 你已经有看到一些案例这样子。
1: 是，那显然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更明显，
0: 更明显。
1: 对，
0: 对，是是。
1: 然后昨天我也跟朋友在聊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经济日报的网络调查。
0: 哦，是哦。
1: 然后这个调查很有趣，
0: 倒是没有看到。
1: 他就是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认为，这个股价应该要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的状况下才会有一些回档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连续看了两个礼拜，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前一个礼拜大概有 46% 的民众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股市应该会上看50000点。
0: 对，
1: 他就是认为说市场会涨到一个大家难以置信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峰点了。
0: 其实现在就已经难以置信了，不要讲了。
1: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认为这个高峰点是在45000点的，只有19%哦。所以你看到认为到50000点的，其实还是46%，
0: 多数占绝大多数。
1: 然后很有趣哦，这个礼拜我在看呢，就是认为会，我们刚刚记得50000点是46%，对不对？46%。
0: 对。
1: 然后到这个礼拜认为会上看50000点的，已经上升到53%。啊、然后认为这个45000点的下降到14%。所以就是民众认为说，其实这个还是会上涨的。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居安思危的比例是变高的。因为它有个选项，就是现在感觉有点像在山顶了。在前一次的调查里面，它19%，然后这一次呢，它有增加一点点到20%，所以我相信这个居安思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买盘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啊、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哦。
0: 是。
1: 那我想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股市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股市这么热，几乎所有的市场的资金都涌到股市里面了。其实我想整个。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政府或央行所乐见啊、
0: 可能
1: 因为风险性越来越高。
0: 很少人会预期到会这种状况真的是。
1: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政府所乐见齁、然后它越来越高，这个有一点失控，如果没有一些实质面齁、在支撑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性是越来越高哦。所以呢在6月19号央行照惯例会举行理监事会议嘛，
0: 下个月，
1: 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些认为说，央行是不是可能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内容还会再有一点放宽，
0: 还会再一点放宽，
1: 希望是不是会有这个可能啦，齁、在猜的。那当然央行怎么做还是要等到6月中公布，那就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在房地产这边能够再开放放松一些条件
0: 了，让有一
1: 些资金去引导。对，
0: 不要太集中在股市
1: 这
0: 样，这
1: 当然也是一种猜测啦，是不是有可能？
0: 是是是是，
1: 对。但如果说这个猜测成真，也就是说真的对原来换屋的一些限制能够松绑的话，那可能那个时候的买房子的买气或者是房价可能会比现在都要更高或是更好。对，所以相对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可进场的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或者是守换的可能是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市场的买气来说，其实不止高雄哦，就是感受到是整个北中南对这次对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买气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
0: 所以有时候回升就对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蛮纳闷的，就是说，这一次央行从2024年这个9月19号开始，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说目标，就是希望这个

0: 资金不要太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啊，银行的贷款不要太集中度太高。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哈，几乎所谓的应该是吸星大法吧，所有市场的资金都吸过来了。那央行好像应该也会要担心一下，这个资金都转移到股市，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产生吧？哦，
1: 是。
0: 所以他现在也某种程度的，你讲说，六月十九号会不会有一些对房市更加的放宽，或是对于换屋主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相对激励的措施？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平衡的效应嘛，
1: 是
0: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所以当房市太热的时候，政府希望把资金引导到股市啊。那当股市太热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资金引导到房市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嘛。
1: 而且啊，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在股市这么火热状况下，一定听到了很多案例哦，包括说，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就辞掉工作，变得很专职专注？
0: 对，真的有
1: 来，来这个再进入到股市啊。另外有些大学生是不是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比较感觉到，就是在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还蛮积极的，就是在股市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的首购的部分其实是反而买气是下降的。
0: 对，
1: 就是可能原来的首购资金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移转到股市哦，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股市里面多赚一点钱哦，再来买更好一点
0: 的房子。对，
1: 所以首购的这个买气反而是看起来比之前要稍微弱一点哦。那反而是首换的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最近出来看屋的啦、询问的啦、预约的啊，其实感觉都比过去明显有增加。
0: 所以刚才印如点出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哈，我自己也是听到有一些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子他们可能也许之前呢有买什么类似台积电的啦，哇，这一阵子去年来涨了很多，或是说呢他们后来有这个参与股市的投资，在这一波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有些想说啊，我每个月赚这么一点点钱算了就把老板 fire 掉了就自己去专职当的这个投资客，这个股市的投资客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老板也是蛮伤脑筋的，员工竟然就跟你把 say goodbye 就说啊，老板我不做了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1: 是，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0: 对，这一波真的是光怪陆离。
1: 不过相对的啦，当然也有蛮多股民，就是可能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获利就包括说他可能买到传产股啊，
0: 对，
1: 或者是营建股啊，或者是相对对，就是整个就是看到别人都在涨，然后自己的股票股价都没涨，我觉得心情也会不好就是我有听说我一个朋友很有趣他就说他老公的这个股票没有赚钱然后最近都脾气很不好
0: 尤其看到别人在涨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更气这样子
0: 相对剥夺感，
1: 对，而且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融资去买股票所以可能经济上就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
0: 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1: 所以就对我那个朋友挑三拣四，说的主菜太咸啦，就是有一点就是情绪的波动
0: 所以会造成家庭的纠纷。
1: 股市都是一样在上涨过程里面一定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0: 对，这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
1: 是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就是可能有一些融资进场的就是可能还是要多一点这种谨慎像我们这种经历过前面几波的其实都很小心，
0: 大风大浪
1: 不是都很小心然后对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就很不可思议都觉得涨多必跌啊怎么大家在很小心的过程里面怎么还是继续往上涨我觉得居安思危的一些买盘真的是慢慢有进入到房市来
0: 对啦，所以这一波的股市真的是像你讲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个全面的受惠这样子
1: 是
0: 像我自己也手上有一些股票也是传产股没涨呢，它反而跌还赔钱那样子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分配不均这个劳逸不均的这种情形，也是让大家本来市场上所谓的期待，就是说

0: 股市赚的钱可以转移到房市这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赚钱啊，有些人甚至还在亏钱的状态。所以你说要预期这些资金啊会转移一部分到啊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也是啊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困难性，并不是大家都是鸡犬升天这样子。
1: 是，但是之前跟一个业者聊到，我就觉得他的判断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每日的成交金额都非常高，
0: 对，有时候都1兆以上的，
1: 这个动不动就破兆，
0: 对，
1: 我记得最高还到1兆4000亿哦，我想以前都不是在短短的2000亿吗？
0: 对呀、啊，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好寒酸啊，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如果都还在破兆的状况，其实移转的到房地产，资金移转到房地产的状况其实会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他认为说大概到7000-8000亿的时候，就说当单日的成交总量总金额大概下降到7000亿甚至到8000亿左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股市的资金移转到房地产这边来的状况才会比较明显，比较明朗化。
0: 对，就说他那个资金水位它要降低之后，这些水才会往别的地方流，这样子。
1: 是，毕竟钱没有地方去嘛。
0: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大水池里面，那房市要说受惠或是说分一杯羹，可能还不是看得到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他对最近房市的一些观察跟观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

0: 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接下来呢可能到七月份还要麻烦他来代班哦，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也要开始评审了。对，所以呢这个韵如呢是在房地产业界呢算是蛮资深的，也是自己在这经营这个网络平台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哈，女企业家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之前本来请他到节目中，都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或是甚至跟这些客户、跟业者的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一项数据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聊到了，有一些代销业者感受到，哎，这个买气确实有增加。那我们就请韵如来分享一下你们网络地产王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跟你们的观察，
2: 大概是从今年四月以来吧，从四月以来，我们觉得整个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透过 FB 也好，透过我们网站上的预约看屋也好，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买方的这个看屋的讯息，就是买方有留下资料的，可能是留下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email， 就是把各自留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去做一个联系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啊，其实在跟四月以来跟过去来比的话，大概有增加两成左右。
1: 哦，那算还不错
2: ，
1: 还蛮多的呢。因为我觉得哈，现在人哈愿意把各自留下来哈，已经算是有蛮高的一个意愿，
2: 有很有诚意。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诈骗非常的横行哦，每个人呢说跟你要各自，他说你们冲啥呢？
2: 是
1: 都那种戒心就很。强这样子，防卫感就出来了，这样子
2: 是。但是我们更重视，当然它是算在如果以这个景气来讲的话，这块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先指标。
1: 对啊，就是、对啊，所以我也就是很喜欢听听你的分析这一部分，因为这等于是你第一手，或是真的领先在这个市场前面这样子。
2: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先预约，然后留资料预约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到场率。
1: 哦，对，这个更重要啊。
2: 对，
1: 已经等要亲门打吼，
2: 就是真的是有意愿到现场来看屋哦。那我们在过去其实预约到场率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1: 然后五成也很高啊。
2: 以前大概只有五成哦，就是本来已经留资料，甚至已经约好，然后说要来，就后来没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跟朋友约聚会，有时候也是会忽然有一些事情，
1: 对，常常会爽约这样子。
2: 对，所以我觉得五成哦，就是在过去长期来，大概都是大概有一半的客户会来，一半的客户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到场率是提高。高的
1: 哦，又提高了。
2: 对，就是以前大概五成了，然后现在大概接近七成左右。
1: 哦，那真的很不错哎。
2: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哎，其实民众现在想要买屋看屋，其实他的意愿是明显升高哦。
1: 是，
2: 但是也是出现一种两极化哦。就是哎，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提到，有一些可能是保本型的买方哦，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比较有条件换屋的，其实这种客户其实他的看屋时间很短，然后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做决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非常果决。对，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一般常态性的这种买方，这种刚性的，就是像首购这种，其实它反而

0: 他下决定的时间是延长的。
1: 哦，是下、嗯、就比较犹豫不决。
0: 对、
1: 哦、
0: 他们感觉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两极化、哦嗯、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在观察，就是看这个股市哦，就是跟房市的互动，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会移转到房地产来、嗯、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我相信在预约看屋的量跟实际的到场率都会继续在提高。
1: 嗯嗯嗯，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第一线哈、哦、啊，从网络上面那个每天的脉动上面的一个观察哈、
0: 哦、是。
1: 所以呢，这刚才私底下还跟你请教，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业者部分的余屋也会想说，借由你们这个平台或是你们的一个企划能力来帮忙促销，是不是？
0: 嗯，因为像一般的代销可能在销售到当然完全完销的那个例外了哈、
1: 啊，
0: 就是如果还没有完销的话，可能他们到某一个阶段销售到七成，就是过五成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撤场。
1: 对。
0: 那他们撤场之后呢，就由建商自己来把剩下的这些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把它卖掉嘛。
1: 就是要自己想办法的啦。
0: 对。但是他们当然都是希望全部把它这个玩笑都是把它卖光
1: 了。料
0: 于无。嗯。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户别或者是说比较大的坪数、那他们可能就会卖得比较慢。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坪数真的很难卖。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也可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收集一些买方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现场的代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不要说每个案子，每一户其实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案子、所以我们介绍起来是非常有热情的对，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会看到这个案子比较不一样的优点跟特色经过我们的介绍其实这个买方可能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实会去触动他想要购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想要预约然后想要来到现场去看类似这一种尚未完销这种新成屋其实比例都还蛮高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变成就是你们在这个景气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也等于也可以有一个利基市场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子因为传统的代销他们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愿意接
0: 对，
1: 然后建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些可能仅剩下来的可能几户十来户对他们来讲还是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有能够懂市场，然后又有一些平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所以呢变成就说网络地产网也开始在这方面也某种程度跨足到代销某种形式的代销。
0: 不敢不敢，我们只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是有时候那个市场它在转变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夹缝出现，那这个夹缝没有人愿意去 touch 这样子。
0: 是是因为毕竟在整个就是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接到那种可能刚新推出的案子。
1: 对
0: 对，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难去接到那样的案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些比较末段的这个销售期的时候，这些案子我们的进场其实还比较有兴趣。
1: 也可以让你们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0: 是，
1: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像网络地产网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你自己对市场脉动的一个掌握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市场的一些产品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嘛，所以这边我们想不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在流行小宅那很多都是两房那现在你看到的两房的面积事实上还是在缩小，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总价市场的一个趋势
0: 是就是刚刚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其实它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1: 很有限
0: 非常
1: 有
0: 限你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下降大概就是那些家电然后家电可能还牵涉到它送哪一类的
1: 对那么什么品牌
0: 对然后对有没有送很多种对不对所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降价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一波的单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
1: 对
0: 那站在总价的考量上面那建商在规划上面能做的就是要把销售的坪数缩小
1: 对
0: 但是销售坪数缩小其实是对买

0: 方不利的哈，
1: 啊，
0: 因为这个空间越小，然后公设比就一样这么高，哦，其实等于它可以去真正在室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而且已经小到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
1: 这还能住吗？
0: 有一点不合理哦。
1: 对啊，
0: 比如说好了，我们以前如果比较寻常正常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在规划的建商的规划在两房哦，其实。比起比较大品牌的建商，大概两房还是会到35坪。
1: 哇，那是很大的嘞。
0: 35坪哦，你看呢，35坪扣掉30%哈，左右，大概讲35%的公设好了，其实它的室内大概剩下25%左右，25-26%左右。那25-26%左右，其实你在做两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对，
1: 当然。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怎么有那种20坪以下就要做两房的，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30%，大概只剩下14坪哦。
1: 对，
0: 那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有些两房还两卫，那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1: 对，都非常局促。
0: 所以你在看物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物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案诉求的还是两房，然后是低总价，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嘛。
1: 对，
0: 你要去
1: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0: 你要去关心说，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1: 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0: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
1: 透
0: 视
1: 性比较好。
0: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好像
1: 还
0: OK， 但
1: 是
0: 看起来真的很少。
1: 真的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干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哦？
0: 是，然后它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
1: 空
0: 间跟家具？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比如说餐厅跟书房是不是可以共用，
1: 对，
0: 就是，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1: 现在也是个趋势啊。
0: 是，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或者是说，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多比较多功能的家具，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就是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空间是小的，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有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1: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
0: 这
1: 样子
0: 是没错。
1: 对啊，所以
0: 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1: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这个能够买三房的，买不起，买两房，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那所以真的说啊，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那甚至你讲的是说啊，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睡觉，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0: 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
1: 香港也是，
0: 对，都比较小，但是 就像扎哥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

0: 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1: 对，没错没错、嗯、
0: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啊、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1: 对，
0: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来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所以、这个、
1: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欸、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预售屋样品屋哦，那个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
0: 嗯、
1: 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啊，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哦。
0: 是
1: 啊，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0: 是是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 哦，
0: 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哦。包括说，它的转身的空间呐、啊，走道的空间呐、啊，哦，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拉门啊推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1: 人、
0: 欸、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屋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1: 好、嗯、这个是我们网络计量王总经理陈云鲁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哦、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交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计量王总经理陈云鲁跟大家再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一些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2: 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
1: 来越住。越老啊，
2: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1: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哦。
2: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好，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1: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2: 那不管它是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1: 对，没错。
2: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1: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这样子。
2: 那
1: 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毛了，
2: 所以就是
1: 拔了好多毛
2: 这样子。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12-13项。那12-13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1: 是。
2: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1: 好像
2: 箱子的作业，
1: 对，黑箱，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2: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你这个路段要乘以1%多少。
1: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2: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是说哎，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哦，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高，
1: 越来越贵。
2: 其实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哦？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1: 对，就是、等于一条牛剥两层皮。
2: 是，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哦。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多吧、
1: 哦，那真的很，
2: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哦，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1: 比较
2: 对，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哦，就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1: 对。
2: 好，那它的缴纳期限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这个时间。31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得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

0: 土地的部分要交一个土增税嘛，嗯，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嗯，哦，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之一。
1: 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0: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
1: 就要
0: 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嗯，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嗯，对，跟土增税它也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
1: 对，
0: 嗯，那重所税的话就是有一个收入所得嘛，
1: 嗯哼哼，
0: 哦，那收入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
1: 嗯
0: 哦，就可以乘以10%，哦，我记得是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1: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吧，是不是，
0: 嗯，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左右，嗯，是用房屋评定限值去算的，嗯哦，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欸，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
1: 嗯，哼
0: 哼，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过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哦，
1: 哦，对，
0: 嗯，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
1: 嗯，哼哼，
0: 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
1: 嗯，
0: 对，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嗯，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
1: 嗯，哼哼，
0: 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用
1: 旧
0: 制的，
1: 还是用旧制，
0: 那，嗯，你用新制的话，哦，这个税率非常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而未满两，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一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
1: 嗯，
0: 那你要缴，对，是在获利的45%，对，
1: 嗯，
0: 超过一年未满两年的话其实，嗯，也是45%哦，
1: 嗯嗯，
0: 然后超过两年到未满5年是35%哦，
1: 嗯，
0: 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
1: 嗯，
0: 就是在15%，
1: 嗯，
0: 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1: 对对对，超过10年，
0: 嗯，那如果是旧制的话，哦，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五月的重所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
1: 嗯，
0: 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说哎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
1: 哦，
0: 获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
1: 应缴的税率，这个部分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0: 嗯，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
1: 嗯，
0: 好，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他还是会有专业的代书来
1: 帮你算，
0: 代书的
1: 会帮你算的，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你有认识的代书他可以请他们试算一下这样子，
0: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哦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
1: 嗯，
0: 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哦，
1: 嗯，
0: 就是尽量知道说，
1: 嗯，
0: 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1: 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重所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哦，
0: 嗯，
1: 那租赁所得这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哎，有一些房东啊都弱爆，
0: 嗯，
1: 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些减免这样子。
0: 嗯，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然后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1: 什么时候
0: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
1: 嗯，
0: 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欸，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哦，就觉得说，欸，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哦，
1: 很少，
0: 对，
1: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啊，
0: 是，
1: 嗯，
0: 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哦，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
1: 嗯，
0: 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哦，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哦，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那房客变成他也不能 能够报这个免税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一万，一年是12万嘛，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哦，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0: 权益哦。
1: 对，
0: 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哦，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八年的时间，
1: 嗯嗯
0: 哦，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去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1: 对对对对，那个整个大环境哦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0: 是、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哦、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啊，包括说每年有我记得是有10000块的修缮的一个基金哦，然后还有做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诶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诶可是相对的减轻一些所以房东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政府知道他有在出租之后去清查他过去的漏税。
1: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房东最害怕的地方。
0: 这个就是会担心。
1: 因为他的追溯期很长啊。对。
0: 会担心说会不会一下子要缴一大笔哦这种逃漏税的金额这样子。不过在这个部分政府也是有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就是有去让房东安心，就是这个部分政府是不大会追查的齁，所以慢慢我想让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啦，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齁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哈，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哈，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被拔的毛哈，然后感觉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哈。
0: 是、
1: 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哈，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运如也在关注哈、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哈、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0: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哦，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1: 对，这个应该
0: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要给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而且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所以他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持份他就是也是算一笔
1: 对，
0: 那其实这个类似这样的继承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一些供给上的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要排除掉的。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继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继承人其实他们在继承的很多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1: 对，老房子
0: 都是旧的房子。对，但是这些旧房子可能你要他去住啊还是干嘛的，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 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承的旧房子，对，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子。
0: 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是会分户的，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可能原来子女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对对 对, 对，
0: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来住、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所以我觉得在都会区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要换新、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是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1: 是，对、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0: 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反而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房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网络地产房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这个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所以呢，我在这一集我还会继续来谈谈呢、啊，就是如何奠定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健康基础啊，就是除了我们前面的两期节目里面谈到，就是在出生之前当然就是父母亲啊，那个父母亲的责任啊，完全责任啊，就是在准备怀孕前，父母亲都要开始改变饮食啊，然后怀孕期，那母亲呢啊，就是在选择的食物啊，非常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母亲的情绪啊，都非常重要。那出生之后呢？出生之后就零到六岁啊，也是极关键的这个时期哈、啊。那零到三岁决定一生饮食的偏好，所以在这个零岁哦，就是说我们在零岁到一岁两岁之前哈、啊，建议啊，还是尽可能的都是喝母奶。啊，当然我们讲说前半年啊，前半岁是完全母乳哺育哈、啊，然后这个六个月以后呢，可以啊，就是会开始增加了一些副食品嘛，然后到一岁开始啊，可以增加这个植物性的奶，那植物性奶当然蛋白质最高的就是黑豆奶或者是黄豆奶哈。啊，然后在开始可以吃辅食之后呢都是建议的，尽量都是不要给孩子吃到动物性的食物啊，因为动物性的食物它的对于肾脏的这个负担会比较大啊。那我们想想看嘛，一个婴幼儿他的所有的脏器组织都非常小啊哈、啊。那吃这些动物性的食物对孩子来讲真的是是有负担的哈、啊。好，那这个至少在三岁以前啊，是因为三岁以前是决定一生饮食偏好的黄金啊，味觉黄金期了哈、啊。这个时候要给他建立健康的味觉啊，帮他稳定他的代谢机这个能力，然后帮他建立好良好的肠道的细菌生态啊，那么奠定好健康的饮食模式。好，所以这个不加糖、不重咸、不加工啊，不吃超加工食品，以建立他良好的好的这个肠道的菌群生态，然后这个打造好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基础，建构好的这个大脑组织哈。那所以要怎么样，这也不只是我说的，就是美国心脏协会他们这个最新的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就是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类然后适当的摄取坚果跟种子一再强调一定要避免超加工食品那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心血管疾病是要从胎儿期婴幼儿期就要开始做预防了因为动脉硬化其实是从儿童期就开始启动的那其实这是千真万确那我查了一下我们台湾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那台湾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以及就是肥胖和三高的情况已经蛮严重的也就是说肥胖啊这个三高啊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已经是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已经是非常非常显著了哈，因为台湾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已经差不多三成了那这个经过调查，肥胖儿童
里面有 10% 到 20% 呢已经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于已经有脂肪肝、肝纤维化啊。那么这就表示什么？其实血管已经开始硬化了。那我也看到了一个调查啊，数字就是20岁以下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人数也是在逐年增加，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哦，就是有一些是叫做隐形肥胖，就是体重正常哦，可是身体的这个内部哈的体脂肪率也是蛮高的哦。那研究调查就发现哦，就算这个青少年啊体重是正常的，可是已经有一些儿童青少年已经出现胰岛素抗阻，所以呢他未来就是发生第二型糖尿病的这种风险是比起就是体重正常就是健康的孩子高了好像18倍以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齁。好，所以我觉得父母亲是责无旁贷了，是没有办法推卸的这个责任。所以像我常常看到一些儿童啊青少年吃那些垃圾食物我真的是为他们的未来在担忧我们都知道嘛，健康最重要，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对不对？健康是这个阿拉伯数字的一在最左边。然后呢你不管你有多少的资产多少的财富，那是一右边的零不管那个零有多少个，可是你前面的那个一倒下去了，那些零全部真的就叫归零了这是完全没有意义哪怕你这个家财万贯了失去了健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好，所以父母亲你千万不要放任孩子去摄取过多的动物性食物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尤其是不要给孩子喝那些含糖饮料就是做父母亲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绝对不能推卸的一个责任那所以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就是告诉我们的是，其实很多人的动脉硬化在儿童期就开始启动就是对照我查到的这个资料这个一点也不夸张那好，我来告诉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儿童青少年他们的饮食模式基本上都是从父母亲潜移默化而来的，也就是说父母你吃什么，你的孩子大概也就是吃的就是那些东西所以做父母的就自己就应该要管好自己的嘴那你自己不搞管好你自己的嘴，然后你想要去要求孩子说你不要去吃垃圾食物，你不要去吃那个含糖饮料你不要去吃油炸的食物，你少吃点肉，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一定要做好怎么样示范，做好表率这个不要误了孩子的一生了好，那我先来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到底这些食物哪一些是地雷呀就是它会破坏这个全家人的健康就当这个头号杀手健康的头号杀手含糖饮料超加工这个食品精致甜点就是用白米白面啊这些去做的，加了非常多的糖的这些甜点油炸的食物，还有就是素食我这边讲的素食有两种啦，一种是 fast food
啊，就是西式的素食。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这个素，我们就讲的就是植物性食物的素食哈。哎，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吃素不是比较健康吗？哦，哎，不一定哦，你吃错了还是会不健康哦。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素食都是超加工食品啊，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化学添加物啊，包括什么味精啊，也是超高的糖啊、盐呐 啊还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乳化剂啊，真的是也是这个加工食品添加物也是足繁不及备载哈、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素肉哈、啊，哇，很多你去看哦，哇，那个添加物也是漏漏等哈、哦，就是写了一长串哈、哦。那我在温哥华，我也偶尔会买一些这种素肉产品，为什么？因为让这个女儿女婿稍微能够偶尔变换一下口味嘛，因为几乎就没什么给他们吃肉哈，就是那我们知道，如果从小都有在吃肉的话，其实啊，那个对肉食的那种渴望哈，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这个磨灭掉哦哈，所以要满足他们那种想要吃肉的那种这种感受哈，所以我会偶尔啊，没有常常，偶尔买一些这个素肉，但是我一定会去看它后面的成分表啊，有没有添加物，有添加物的不考虑，然后这个盐含量，哇，有的盐真的是超高的哈，那也不考虑啊，糖太多不考虑啊，好，所以啊，就是吃这个要健康，真的一定要吃素，可是呢，吃素啊，如果方法不对，其实也不一定会得到健康啊，这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地雷食物啊，它会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相啊，然后它会伤害我们的味蕾啊，就会降低味觉的敏锐度啊，就好像现在在帮我们家啊，在帮忙我们家务的啊，那位家务阿姨啊，她很会做这个点心啊。结果她来我们这边之后，她才知道说，她受我影响也蛮大的哈。然后她就开始，她做的这些甜点就开始减糖。那她减到，她就是她以前的那个糖的用量减到三分之一啊，我都觉得还是。

稍微有一点点甜，就是说，就勉强可以接受的那个甜度了哈。那我是说，可以如果再减一点会更好。他说啊，他在家啊减了一半的糖，他先生说这什么一点都不甜呢、啊，要拒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味蕾已经被破坏了，他的味觉的敏锐度是非常低，所以。这个吃这些重咸重口味的，他会越吃越重啊。那稍微减一点呢、啊，他会觉得没味道。所以我就建议他，我说你不要一下子减这么多，你可以先从四分之一，先减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这样子慢慢减下来。好，所以啊，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有很多地雷食物的话，那全家人呢都会提高。这个各种慢性病的这个风险，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所设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你也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那如果呢，已经有慢性病了，已经出现症状了，我们都可以。以这个健康的饮食模式来逆转疾病，哈。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从孩子出生以后啊，我们的一些饮食重点哈。那在0岁到2岁啊，其实是建立味觉、肠道细菌生态的关键时期，还有就是。对食物好恶的关键时期，哈，所以在2岁以前啊，当他开始吃副食品之后，绝对不要加什么额外的调味料，完全食物的原味。那么2岁到4岁呢，仍然是关键期，哈。那不过很有趣的是，2岁开始啊到4岁之间呢，是孩子啊，这个幼儿会开始会挑食啊。那除了他挑食，他其实也开始模仿这个父母亲或者家庭其他成员的饮食啊，他会开始建立他的饮食的偏好。所以2岁到4岁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哦，哈，千万不要给他吃这种超加工食品啊。那么使用这个盐啊，一定要。极少量啊，稍微啊，略加啊，或者略加一点点的糖啊，绝对不能多啊。然后，这个4岁到6岁之间呢，就开始形成他的饮食人格啊，就是饮食的 personality 啊。然后他的进食的模式啊，饮食的模式啊，就是4到6岁也差不多就是形成了哈。那么我们知道，在大概4、5个月开始啊，婴儿就可以开始吃一些辅食啊，就是所谓的副食品。那这个期间呢，就是核心的原则一定是天然的原型食物啊，然后。绝对不能加糖加盐啊！那从原型食物啊去把它捣成泥啊，像比如说像地瓜啊、南瓜、洛梨、香蕉，把它捣成泥啊，或者是燕麦啊、燕麦片，把它也把它打成泥啊，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这是6到8个月了哈。那在这个第二阶段呢，大概是8个月到10个月呢，就可以开始增加一些，这个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包括豆腐泥或者是这个豆泥都可以。那也可以
加入一些像花椰菜泥啊、菠菜

0: 豆泥松饼啊，就可以开始给他吃了哈。那这个不过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开始吃辅食以后啊，可以给婴儿开始补充一些婴儿的这个综合维生素哈，可以补充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D 辅助品，还有 B12 啊，或者呢也可以补充一些铁啊。那为什么？因为以蔬食为主或者完全蔬食的话啊，就会比较容易缺乏这些营养素。那这个一岁到两岁呢也是味觉的黄金期哦，这个时期的饮食也是决定未来偏好的食物是天然的食物呢，还是高糖高油高这个高盐的食物也是这个一岁到两岁非常关键。那一岁到两岁呢，其实早餐就是可以这个用什么燕麦片啦就是那种快煮燕麦片，然后加上豆浆就是无糖豆浆然后加上像香蕉蓝莓然后加一些奇亚籽那这是一个营养非常丰盛的早餐那像我的小孙女每天这个她现在的我都是大概基本上都是给她吃那个全谷类的有机的全谷早餐谷片我都是经过这个严格筛选就是非常低糖低钠，然后高纤维高蛋白质的这些然后就是里面就是加上无糖豆浆有机的然后加上这个奇亚籽还有就是把这个核桃把它捏碎然后加一些葵瓜籽还有就是营养酵母台湾称为啤酒酵母然后再放一小小一匙的这种富含 DHA EPA 的微藻油所以营养是非常非常丰盛的而且非常好吃又很容易准备然后那午餐呢或者晚餐呢其实就可以给他吃软就是煮的比较软的一些全谷饭然后加上豆腐蒸花椰菜包括绿花椰红花椰然后煮软或蒸软的南瓜或者是胡萝卜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吃一些菠菜。那像因为我的小孙女她两岁开始也是进入了那个挑食期所以也是挖空心思要给她吃的营养。像她就是很多的蔬菜她就不肯吃了。那我就把一些菠菜啦就是绿叶蔬菜啦或者她不愿意吃的蔬菜我就把它煮熟以后把它打成泥做成浓汤或者是和在面里面做面食或者说做一些松饼就是还是一样可以让他吃到这些食物所以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其实多用点心就可以让你的孩子这个未来的一生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跟所有的疾病都保持距离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

0: 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

0: 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3: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2: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3: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2: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最近啊，常常有听众朋友还有当然也有我以前的一些学员呢，常常问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经常呢，这个被问的频率蛮高的啊。其中一个啊，就是跟脊椎有关的啊。因为我想，这个常常都有人在跟我谈说，哎呀，脊椎出很严重的问题啊，那该怎么办啊？那最近呢，也有其中有一位听众啊，每天我大概这个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啊，一瞄到手机啊，就看到他有来的这个讯息啊，那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那这个过程里呢，我一直在跟他这个回复他的问题啊，提供他各种的这种方案啊。那这个说实在的，我很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痛苦啊，因为如果照他所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痛苦的程度啊，那我想可能跟我曾经发生过的，因为脊椎问题造成的这种痛苦哦，恐怕这个程度是不相上下了哦。那不过这个还好啊，我遇到了贵人哈，就是陈维忠老师帮我调理脊椎啊，哇，这个问题排除掉了，不然的话我常常在讲，不然的话当时那种情况真的是生不如死啊，真的那种痛苦是想起来都这个仍然呢，觉得是那种很难过的啊，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啊，总算是摆脱了啊。那所以后呢，因为自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后来我邀请陈维忠老师跟我一起合作啊，然后我真的是大概有10多年、10年的时间吧，真的是解除了非常多人的这种。真的是包括身心的问题哦，所以脊椎造成的问题真的是包山包海啊。可是呢，真的如果在没有了解之前呢，根本就不会想到是脊椎问题。就像我当初我这么痛苦啊，痛苦到极点了，试过中医解决不了，而且还真的是把我搞得更严重啊。然后西医呢，根本就是也是完全不知道原因。那个我曾经也到复健科大概2天，至少2天就报到一次啊。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也没有改善那在复健科里面看到，每天都看到熟面孔大家都已经变成老朋友了，他们都说他们是复健俱乐部的成员啊。那这个连复健科医师啊，或者骨科医师都告诉我，不明原因，这个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脊椎变位所造成的啊。那所以后来跟陈维忠老师的合作，然后协助这么多人，我才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不仅仅是疼痛的问题啊，我什么酸痛麻跟脊椎是基本上是非常直接的关系，甚至于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疾病，包括躁郁症、忧郁症、失眠还有这个什么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等等，没有想到这么

多的这种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疾病是跟它有关联的啊！如果我没有真正是投入到这个领域的话，真的是难以置信的啊！所以现在任何人如果问到我，就是有关脊椎的问题，该不该开刀啊？我的答复都是说，真的开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风险非常非常大啊，那只要任何一根神经啊，这个被切断，那个影响都是永久的啊，那永远是怎么样无法弥补的啊。我记得大概是也将近，应该也有将近30年前吧。然后我的大弟啊，在美国的大弟，他也是在电话里跟我讲，就是他的颈椎，我忘了他是第几节了啊，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嘛，骨刺啊，然后呢，那个医师就是要他这个动手术嘛，啊，就是把骨刺切除。哦，我在电话里就一极力劝阻啊，当时我对脊椎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啊，但是我已经知道很危险，然后那时候也没有 Line 啊，所以岳阳电话很贵的，我3-5天我就打电话去啊，去提醒他千万不要动手术。那他自己其实也有一些疑虑了，不过他有跟我讲，他说意思说，颈椎的手术啊，这个失败的风险啊，只有万分之几。我就告诉说，我说你不要听那个医师胡说八道，就是各位啊，如果说我们去看网络上啊的各种的西医的疗法，各种的手术啊，什么烧灼术啊，什么各种的啊，包括这个微创的啊，这些手术，你到网络上看到的啊，都是医疗相关人员的所写的，那他所谈到的危险都是轻描淡写啊，甚至于都会说啊，利大于弊。然后呢，谈到了这个后遗症或者副作用，真的都是轻描淡写，而且提到的都是绝对是不及实际上的可能万分之一啊。就比如说吧，比如说这个化疗啊，放疗，这个或者所谓的标靶疗法啊，各位啊，标靶疗法也是化疗哦，它只是比起这个传统化疗，它是比较可以。所谓的精准的对准目标啊，所以叫标靶嘛啊，那都说的非常含蓄啊，那这个所以一般人呢是没有办法深入了解的。可是我后来加入了这个癌症的，就是 FB 就脸书的社团，上去以后才发现，真的是远超过所想象的，就是远远超过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医师或者医疗单位所说的啊，症状副作用远远超过，而且不只是种类超过啊，还有什么程度也大大的超过啊。所以，我常在劝各位啊，很多人就是说，你要动手术，只有你要不要动手术，真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啊。那都是我是绝对不动，然后我的家人会极力劝阻。还有当然啊，如果是有立即生命危险，你不动手术你可能马上就要面临死亡，甚至于可能残废的哈，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是二话不说啊，我们讲说比如说肋骨断了啊，那这个开放性骨折，那这个是你真的是要动手术，那没有第二句话哈。那可是，一般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慢性病啊，这些尤其是像颈椎的问题，它其实影响啊非常深远的。它如果说是失败的话，它是绝对不可逆的啊。那我接触到的很多个案，不管是我认识的亲友也好，还是就是我跟陈维忠老师在合作啊，做脊椎整复的过程来求助的人也好，那我所知道的，只要脊椎有动过手术的，我大概还没有看过没有副作用、没有后遗症的啊。那很多人做了以后都很后悔
啊，也有人像我也有亲友啊，那他要动脊椎手术，我苦口婆心的苦劝，

0: 听不进去啊，可是做完以后呢，事后都是后悔的啊，所以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的资讯太缺乏了啊，即使你上网去搜寻，你大概也没有办法搜寻到啊足够的啊真实的这个真相。啊、哦，所以常常会被误导哈、哦。好，那前两天呢，就是在香琪桃花源听众的这个我的 LINE 的群组，也有一位听众就问说，我常常躺着看手机，可是我觉得奇怪呀啊、哦，躺着的时候脖子并没有动啊，只有眼睛在动啊，因为眼睛要看讯息嘛哈、哦。那个。为什么脖子会受伤呢？好，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哈？就是你躺在那边啊，即使你头都没有动哦，啊，可是呢，你的那个姿势都是违反自然的啊。那这个你的颈椎是被迫是长时间的弯曲或者扭转。那我们知道躺着看手机哈、啊，一般来讲三种嘛。一种是仰躺嘛，啊，面朝上；一种是侧着躺，啊，不管你是侧左还是侧右；另外还有一种是趴着躺，啊，趴着看，哈、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仰躺、侧躺或者趴躺，啊，为了看到手机的画面，你的脖子呢，通常都会怎么样？都会不是往前弯，就是往一侧弯，啊，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或者呢，哎，你也会怎么样？啊、你仰躺的时候你也会啊微微的啊，就你不自觉哦，其实你也是怎么样会微微的把头啊抬起来啊。那这些姿势啊，其实都不是颈椎自然中立的位置哦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啦，从上到下，颈椎、胸椎、腰椎啊，它都是一个保持直线的一个中立位置啊。那可是我们刚刚讲，不管你是仰躺、侧躺还是趴躺，你的脊椎都不会保持这个中立的位置啊。所以颈椎在这个有歪斜、弯曲的这个角度下面哈，那你的这个头啊，所实际承受的重量会大幅的增加啊，你的脖子呢是长时间的在超载的。啊，负荷超载的工作，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然后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分析啊，到底我们这个躺着看手机啊，或者躺着看书了，到底要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在FB 脸书也有开设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啊，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也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啊我的脸书社团。好，我们这个继续来探讨一下啊，到底啊我们躺着啊，不管是看书也好，或者是看手机啊，或者啦看电视啊，那么到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第一啊，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这个脊椎啊，其实它都是会弯曲歪斜的。你其实也许你并不自觉啊，那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脊椎呢，都没有保持自然中立的位置。那我们的颈椎啊也是一样啊，那承受的重量会大幅的增加啊，就会让我们的颈这个脖子啊长时间的啊超载超负荷。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肌肉啊会持续的紧绷啊，就容易疲劳啊，就是肌肉会发生啊劳损也就发炎啊。那躺着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头部啊其实没有被正确的支撑啊，为了固定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的颈部肌肉呢其实啊是一直持续在用力的。 那我们的颈部的深层肌肉群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放松，那时间久了就容易造成肩颈的酸痛还有呢肌肉发炎，还有这个也可能产生头痛。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人呢这种肩颈背这个其实是有痛哦，可是自己不知道，一定要就像之前呢就是我跟陈维忠老师在合作啊，为很多朋友做这个脊椎整复的时候啊，那很多人来请求这个陈老师的这个整复啊，然后陈老师他其实眼睛一看一扫描他就知道你哪边的肌肉有问题，也就是说是你的哪一节的脊椎出问题了那他就是手伸，比如说在那个部分呢按下去，说你这里会痛，哇，那真的是那个被测这个被按压的人呢，真的是痛得哇哇叫。可是啊，他很疑惑，他说他之前真的都不知道他那里痛哈。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经常姿势不正的话即使你都没有感觉到你的肩颈这个背会痛，你不妨试着叫你的家人用这个一只指头稍微用力搓一下你就知道痛不痛了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好，那所以呢不要以为就是说我躺在那边我也都没有动没有扭转实际上它的伤害是持续在发生的好，另外呢，那我们当我们躺着这个看手机的时候，我们的颈椎其实受力是不平均的所以就会增加这个颈椎这个退化的这个风险特别是侧躺滑手机的时候，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其实一边的颈椎是被压缩的那另外一边呢是被拉长的，所以长期下来就可能导致什么颈椎排列就是变位了颈椎排列不良，还有呢椎间盘的压力不平均那这个就提早就会出现颈椎退化，或者是神经根的压迫这个都是会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时间的迟早的问题另外呢那我们讲说很多人这个仰躺侧躺趴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看手机那我们知道我们躺着的时候滑手机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哇很舒服嘛然后那通常你会比坐着滑手机的时候更久那姿势呢也常常会维持固定不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颈椎和肌肉呢长时间都处在这种不良的姿势情况下那这种伤害就会累积的更快更严重那我们来看看你这个趴躺侧躺跟仰躺他们的所造成的伤害还是有严重程度的差别了那伤害最严重的是趴躺，因为我们趴躺的时候为了看手机，身体经常其实通常都会出现三重的伤害。第一重是什么？我们的颈椎会极度的旋转或者后仰。那我们的头呢通常也是一定要转向一边。那颈椎长时间的扭转呢就压迫了神经跟血管。然后腰椎就是我们在趴着的时候腰椎也会过度的前弯所以压会往下塌然后下背部呢就会受到挤压，椎间盘的压力也会大大的增加，还有呢趴着的时候我们的肩膀手肘都要撑着床面嘛，或者是那个沙发面所以也会撑得过久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肩颈僵硬然后 可能啊也会导致手也麻了啊。如果你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就趴着看，哇，一段时间以后手也麻了哈、啊。然后呢，又会出现这个肩胛脊症候群啊。什么是肩胛脊呢？啊，我这个。这个后面啊，我会再跟大家来说明哈。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趴着、趴躺着滑手机啊，或者看书啊，像我就有这样的坏习惯啊。我从小哈、啊，因为很喜欢阅读嘛，我从小就经常啊躺着、趴着哈、啊、侧着。为什么？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会累嘛哈、啊，那就会换一下姿势啊，可能就是配从仰躺。变成侧躺，然后过一会儿呢再调节一下就变成趴躺哈。那事实上这些都很伤我们的脊椎哈。那所以如果是趴躺着滑手机或者看书的话，那就是颈椎、腰椎、肩膀哈就一起都受害啊，所以一定要避免啊。因为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知识嘛啊、哦。那母亲常常就是在骂我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啊、哦。那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嘛，他只是说是这个像这不好看嘛啊、哦、好像哈、哦、不够优雅哈、哦。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他会造成这么深远的伤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中年以后，都一直到大概遇到了陈维忠老师之后啊，然后深入的去了解脊椎，然后才开始改变哈、啊。可是过往所造成的伤害，老实讲，很多伤害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啊、那幸亏啦，就是有这么好的这个美式脊椎矫正法哈、啊。虽然陈维忠老师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教出了一些高徒啊，在北部的哈、啊，就是廖雪峰老师，我也曾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上啊，来跟大家来分享过啊。所以呢，我这个三不五时的，我也就要去找他报道，就是说我的脊椎的这种变位呀、啊。等等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没有办法逆转，可是呢，它造成的这种症状，它是可以透过这个整复的手法啊，可以去把它排除掉。但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啊还在嘛，所以呢啊，然后我们脊椎又是持续在使用，持续在给它压力哈、啊，就即使是你坐得很正，你站得很正。脊椎还是在承受压力啊，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也在承受压力哈、啊，所以呢，过一段时间一定要去保养一下。好哦，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会在下次节目再跟大家继续来啊分析这个躺着阅读也好，看手机、看电视也好，好到底会给我们造成哪些伤害？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
2: oh. 哦，
3: 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
2: 哦、
3: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 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

0: 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来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休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方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哦、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会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选修课啊就不要再选修这个系上的课。齁、哦、尽量就往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呢，第一个我记得我好像选修这个经济学。对，然后一上完课之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诶，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啦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诶，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程式去算所谓的选择权评价这样。对，那我以前啊还在读电机的时候，我写程式我觉得好没有 feel，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对，所以常常啊坦白讲就是超朋友的超同学的这样子。对，可是到了研究所我要写程式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通宵，我就为了写出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东西。对，所以当你会想说，诶，我要用好好的去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找到你的那种幸福方程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即便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开心这样。
0: OK， 对，好，那当初理工科系这个电机系是分数到了随便乱填吗？还是当初念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1: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诶，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就是我发现齁，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看到写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诶，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 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0: 嗯哼，
1: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的是诶，这个是我想读的，那种感受上会跟我当初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OK， 好，那其实哲明在讲的时候就会觉得所有过去的养分都会滋养未来的自己，对不对？好，那可能当初念书念电机的时候哦，就做这些功课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在做理财方面发现诶，我学的那些东西拿来就是设计程式来做理财的部分的话就会很开心。好，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做那种股票交易的啊，好，我也会看到有一些他也是写程式来帮助自己交易。好，那就是才能用对地方就会很好用齁。那另外你也去考了这个 CFA 证照。好，那其实这个证照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去考 CFA， 好，那其中一位有考上的就是我的亲弟弟。好，我弟弟曾经拿着报纸的头版给我看，就说那个榜单公布之后就放在头版说今年考中的有哪些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把那份报纸留下来，然后说台湾所有有 CFA 的好像有个网络的连结群体可以互相联系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加入啊。
0: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FA 证照是做什么的，然后对你做财务顾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我当初考 CFA 这张证照大概已经2011年了，我女儿出生那一年，所以已经十来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的交易室里面工作。所以考 CFA 这一张证照的话，一开始初心其实蛮简单的，有点像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再试着自己去读一些书，然后呢在工作跟这个理论跟实务之间去做一个印证这样子。对，所以 CFA 它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它要用英文考，好，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

0: 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1: 对，因为
0: 它要考三次，
1: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0: 嗯，
1: 好，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1: 啊哦、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子、啊、
1: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欸，我觉得很有趣，当初哦，我在考这个试，因为主要是for银行交易室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嘿，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这样。对，那但是很有趣，在这个是在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但 CFA 的 level 3就是第三级的时候，它其实有考到类似一个叫做所谓全生涯的这种财务规划这种东西，当然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但反而在我后来离开银行然后转职财务顾问之后，我才会挖重新挖出来说，哦，原来当初他们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啊，好，所以在讲投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会分析一档股票，坦白讲跟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耶。简单讲，你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欸，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职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1: 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好，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好，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好，然后还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哦。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查尔斯，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哈。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有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哈。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好，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疑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好，那所以呢大家就知道齁，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 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0: 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嗯、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做要叫做财务幸福？
1: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0: 我故意的啊。
1: 对啊，我就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0: 是。
1: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黏土。那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黏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对。
0: 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哈、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哈、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哈、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哈、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我们两位问声好。Hello，Hello，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也查尔斯。
0: 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五个行动就可以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两位原本有金钱焦虑吗？
2: 金钱焦虑吗？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一定的，只是就是从没有意识到到有意识到的过程啊。像是我会觉得像刚学生的时候啊，可能是无忧无虑，尤其是你可能很多生活费啊，然后甚至你打工赚的钱大概都是自己花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是在我亲戚家的便当店打工，然后那时候我的亲戚跟我说，那他给一个月给我22000。
0: 哦、真的是亲戚才有这种行情价嘛？
2: 对对对，一个月给我22000，那个时候就是，但你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那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可是外面不是好像不止22000？对，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后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吃住全部在我亲戚那。
0: 嗯哼哼，
2: 对，可能出去玩我全部开销我都不用，我真的是实拿22000，而且吃饭都是吃，就是我都不用出。啊、嗯，所以
0: 包吃包住，然后22000就纯粹拿去玩都够这样子。
2: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外面的来得低。可是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一样了。出社会，我刚好出社会面临到那个时候是就是金融海啸后，所以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公定价，你的就是22000，大概22K，俗称22K。然后当然我不是这个薪水啦，只是我是意识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房租欸。然后你要吃住要自己耶，生活用品全部都自己耶，然后开始要缴保险，然后也会出去玩健身房，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时候即便出社会的22000跟当初的22000不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尤其是一开始想不太清楚，你就觉得哇，保费好像刷了，然后我健身房好像付了，教练费好像付了，然后也分期，我这个月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钱可以去做支应。当然随着被社会开始鞭打以后，就可能会意识到说，不行，我好像有的钱不能这样子花，信用卡不能这么用的那么随意，因为以后都要还的。所以开始会慢慢意识到有些支出，有些收入的方式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排出自己喜欢的优先顺序。然后当我觉得当你开始能够比较存得下钱，比较知道钱要怎么样用，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0: 而且我觉得在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一根碳叫你追啊，一根叫你喝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3: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诶，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他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0: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0: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3: 是是是是。
0: OK, 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财务的规划是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大家当工具书，是因为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样，其实你先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已经摆在那边，接下来你要回推 回推之后去修正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个目标。好，所以呢在这个副标上写说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的金钱未来。另外呢在这个

0: 书本的章节当中，它也分几个章节，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大家。所以是不是两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1: 好，就像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诶，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说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哦，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好，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努力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见解，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0: 是，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它很有逻辑性。好，所以呢，诶，它一开始在书的前面几页就有一个表格。好，那这个表格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自我评量的项目。好，然后有分数。好，然后你自己属于什么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哪个状况你要对照后面的书，你要看第几章。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没耐性的，你知道吗？整本书要从叫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觉得我没时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看自己欠哪一样。好，然后就像翻字典一样，先翻到你要的目的地，先把它看完，先做修正，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那财务状况有什么？就是收入啊，支出啊，负债啊。好，先知道一下情形。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账户有几个啊，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好，好，那你就要先认真做出这个表格，因为你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好，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好，所以要先列表。那接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啦，好，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
1: 孔雀，
0: 来来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
0: 那哪四种动物？
1: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0: 光鲜亮丽，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好像对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0: OK。
1: 哎，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
0: 一直滚一直滚，
1: 对对，就
0: 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1: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0: 但是他剩下也没多少，
1: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然后有可能其实像这类型的客户，有时候规划完我们还会请他。你其实你的这个财务目标已经都可以达成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他多思考一下钱该怎么花。
0: 那个仓鼠可很像某很多的这个上班族诶、欸、
1: 其实
0: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啊，然后一直陀螺转转转转转啊，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我要的是什么，我到底现在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要把钱怎么样花。
1: 是的是的。
0: 好好，两种动物、啊、第三种呢，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羚羊。羚羊就是他很敏感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哇，就吓跑了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算好的，因为他真的要跑起来也是可以跑很快。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羚羊型，然后最后有一个是金鱼，啊，就是躺平金鱼型。对，那他可能
0: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
0: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1: 哎，不是，其实金宇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不好，
1: 最相对比较不好，
0: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0: 嗯哼哼，
1: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0: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嘛，好，然后告诉大家手把手的认识自己之外，后面还有个小专栏。
2: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小专栏很能够打动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看过其中一个小专栏的故事，大概就是你请那个客户盘点他的状况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诶，其实原来他花最多钱的并不是他想象中花钱的地方，而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不一定要喝的咖啡啦，然后不一定要坐的计程车啦，好，那这些加加之后，他发现是那个普罗旺斯的机票钱诶，好，所以后来他发现说，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可以达成普罗旺斯的梦想跟基金，好，那他就会去修正他的行为，这个感觉就很棒。那另外有一位，我不知道两位的哪一位，就说还没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本来因为小孩出生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换房，然后本来觉得应该是可以换房吧，然后后来有这样专业的训练，然后去检视之后就发现，不可以。是哪一位？
1: 是我，是我。
0: 哦、好好好，那这个部分讲一下。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1: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我就算一下，因为我们是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30%到40%。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可能我跟太太都要各晚三年退休，各晚三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三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三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那就会觉得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哲明在书中讲啊，因为他那时候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好，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好，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1: 是。
0: 好，所以你想，哲明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1: 是是。
0: 好，那接下来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
1: 嗯。
0: 你知道我今天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好，就是有点像哲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 好，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好，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好，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0: 未来的报酬率 4%、
1: 嗯、
0: 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
1: 嗯、
0: 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
1: 嗯、
0: 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移民都是高过于75岁嘛、
1: 嗯、
0: 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10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 41% 算高的吧，
1: 嗯，
0: 报酬率 4% 算正常的吧，
1: 嗯，
0: 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
1: 嗯，
0: 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
1: 嗯、
0: 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
1: 嗯，
0: 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
1: 嗯，
0: 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
1: 嗯、
0: 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
1: ，
0: 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1: OK、嗯、
0: 好，稍作休息、嗯、马上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好，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那不是我们其他人就更惨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专家，好，就是他这样的现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模拟结果，然后接下来你们给的方案是要怎么样解决？
1: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收入高好像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只要赚更多钱。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有时候人的收入高它其实也带动你其他支出全面提升，对，导致当然或许有办法有储蓄率，可是很多人他在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家庭啊，可能有小朋友，然后要照顾他长大以后换车换房买车买房这些等等的问题，最后你都做得到，却会在你只要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就渐渐只能烧你原本的资产，可是资产才在这个时候发现你好像累积的不够多啊。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1: 对，是的。
0: 那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好，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1: 对。
0: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好，就是邱茂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好。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是

0: 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1: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哦，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2: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0: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2: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2: 是是，
0: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2: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借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0: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1: 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一二三四，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它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的。
0: 哦，有、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100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20年，其实你还有2000万在那边等着你。
1: 对。
0: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2000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1: 是。
0: 但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先规划好，是不是？
1: 是。
0: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2: 对。
0: 嘿，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5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10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5年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10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那对对对，所以依据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0: 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
2: 对。
0: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2: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2: 对。
0: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3年5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好，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2: 对
0: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迫在低价卖出，好，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对？
2: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如果说是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
2: 哈。
0: 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哈，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那帮他做开户，可能就帮他买股票。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高啊，齁。但是呢，我们书中专家的考量点也不一样，你要的只是稳，对不对？稳定而不是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你要很了解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钱可以放多久，去改变你的决策。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是风险评控，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点关系？
2: 其实是啊，因为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太短的钱我们可能要用存的，不要让它去太激进。 可是他长

0: 长期的钱，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投资去做累积。可是我们在每一段都一定会有不够有钱到有钱的这段时候，所以当有些风险发生，如果我们发现它会打断我们的金流，譬如说我发生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失能，我的收入可能原本预计要有的可能就不会有，甚至很多状况我需要被照顾，或者我还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另外一半，可能他这段时间收入没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啊？你这样讲我想到了，
0: 对，
1: 就是书我有看，就是那后面那一章是我不想看的部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发生那些事情，因为都是不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不好的事情你还是要规划啊，因为你要预留一笔钱，好，或是一个规划，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倒下了，
0: 对，
1: 好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哪里来？好啊，怎么样照顾你啊？或者是你有想要照顾的人，你总要把那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0: 是，
1: 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
0: 对，因为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照顾，房贷多少啊，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 嗯，
0: 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1: 你就用保险来处理，
0: 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1: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
0: 齁，
1: 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齁，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是怎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可是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是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很担忧，所以他都不花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很差，哦，所以有关幸福复利的这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我觉得很谢谢子琳姐刚刚讲到说你最喜欢读第五章，我觉得我们也最希望大家先看一下第五章。因为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要幸福，其实你要想的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叫做幸福。然后理财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说我就有很多钱，因为我们还是要想我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所以这会是在我们这第五章里面去讲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啦，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健康，都是把它想成是我不是花钱在他们身上，而是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好，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1: 而且你们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
2: 是，
1: 然后呢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不知道是股票还是债券，
2: 资产组合。
1: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嗯，
1: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2: 是，
1: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2: 是。
1: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哈，它其实前面有表格，好，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好，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你如果就是照表操课去填，你就可以盘点你的收入，盘点你的支出，盘点你的保险税入税出什么之类的，好，还有你的保单价值啊，好，那负债的部分啊， 哦，然后另外还有你的保障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要写很久，好，哦，他写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嗯，再回去翻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章这样子。
0: 不过其实在读的时候其实表格都是对应我们中途写的东西，嗯，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好像一次要把它填完，而是读的书你就这边写到什么你就填什么，这边写到什么，
1: 哦，这样也是一种方式耶。
0: 对，我们会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给大家太大的阻力，而是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教你，而且可以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等你完读完以后你就可以凑成一个自己的蓝图。
1: 嗯，在你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的范围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叫做陪跑
0: 啊。对，嗯
1: 嗯，好，那陪跑就是专家陪着你一起跑，迈向那个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0: 是是，对对对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先看这本书。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诶，今天我们的专家洪哲明还有我们的邱茂恒查尔斯，嗯，讲话很有趣很有内容，想要 follow 他们，诶，其实你们也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
0: 对
2: 对
1: 对，我本来想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忙了，你们还有时间开酒馆。
0: 会聊一下酒。
1: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把它打开，好，叫做金钱餐酒馆，嗯，然后两位就会在那边跟大家聊一些财务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拿一杯酒在那边喝啦，
0: 比较生活的意思，
2: 对对对，
1: 慢慢的潜移默化啦。好，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财务幸福。
0: 是，
1: 好，那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管理金钱是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谢谢两位，
0: 谢
2: 谢。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 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每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丰盛幸福。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书籍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因为有太阳》，透过了不同的章节内容，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而近期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解脱的第一个章节《思定情忘，烦心若》。若死道心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谦卑精进，戒除心魔需内省。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曾经有位学员问我，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不是天地给人间的试用版呢？我回答，不是试用版，是执行版，我现在正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天时紧急，大家不要再放纵怠惰了。另外，有位学员在做心法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在过去世里修得非常殊胜，所以刹那间觉得这一世可以不用修得太快太急，能够再花些时间考虑一下修行的方式。这就是我的慢心出来作祟，而忽略了即刻精进的重要性，真是令人忧心忡忡。你今天在做心法的过程中，看到自己以前修得如何，那毕竟都是过去式的成就，这辈子到底会达到何种程度还是未知数。今天无论你的程度或成就如何，只要走错路、耽误到或迷失了，明天就什么都不是了。好比美国有个驾驶人无肇事记录的保险广告，片中有一位老太太自豪地说 I'm a good driver for 30 years， 没想到下一秒钟就因为超速被警察拦截，优良驾驶记录从此破功。修行就如同这个比喻，姑且不论你以前的修行程度如何，只要现在稍微有偏差，之前所有努力累积的成就都将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不要自认已经修到某种程度就自我感觉良好，闭门造车的人往往都是入魔的。过去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知见上就不致落入无知的状态。然而，也不应该志得意满，而是要懂得抓紧机会，勇猛精进，在今生尽可能弥补过去的不足，继续一步一脚印地往前行。所以，我自看得太重，修炼了半天，还不如不要修。因为我自不除，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自我膨胀，甚至觉得自己是菩萨，自己是佛。如此一来，魔就会想要和你打交道，趁虚而入，因此就容易入魔，被心魔所控制。修行要修真理，修智慧，不是修迷信。修行自始至终最重视的就是德。人世间的因果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的课题，因此就轻重缓急来说，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因果的讨论琢磨最多。大家也要了解，并非你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因果的问题就可以一笔勾销，进而好运连连。要解决因果问题，知见一定要对，还要用对方法。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学生，在没有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前，成绩至少保持在中段的水准，但是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成绩却变成吊车尾，甚至被死档，因而就开始埋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并且产生质疑，这样的执见并不正确。因为读书、功名运是和前世今生的因果相关，在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你是否如法精进，真心落实超级生命密码书中的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是否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转化业力？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却将产生的某种损失怪罪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这样的态度就大错特错。我们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章节内容当中，太阳升的导师跟大家谈到了，有的时候呢，在先前的一个修炼其实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如何在现在呢好好的努力，也放眼未来。其实这样子一个努力都是看得到成绩，看得到成效，但是就要看大家如何来运用并且落实超级生命密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的落实，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可以来转换我们的能量，让我们呢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来迈进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Candic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Candice 你好。
1: Hello 子龙好，大家好，导师好，我是 Candice， 本身来自马来西亚南马区。
0: 那想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一套系统的呢？
1: 我是在2024年6月份在女友的这个介绍下认识这个超码的。但说实话哈，我一开始的我哈，并没有真正坐下来阅读，只是每天听着女友朗读其中的这个内容。然后直到有一天哦，我无意间开始了一次的这个实验。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我的生活中突然间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就是我的车子需要一笔大概5位数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这件事让我似乎情绪好像卡着了，因为这两我刚买不久的，可是却要花5位数去维修。所以女友就告诉我哈，她讲说不要一直想着这个问题，打开超码看看。然后这个时候的我就照做了。那么我在翻开那一页的时候，刚好就是讲到有关于车子零件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在读完之后，我的心竟然有松了下来的感觉，很神奇。然后从那天开始，我正式走进超码学习。
0: 在自己呢作为一个科学实验之后发现，哇，真的呢超码哦，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个改变的可能。那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比如说参加了大型活动，也接触到了更多超码，也并且投入学习呢？
1: 是的，自从认识超码后，几乎所有超码的大型活动我都有参与。然后第一次参与这个大型活动是在2024年10月27号。我参加的大型活动的名称叫做黄金人生黄金城。那一次之后，我的事业突然间有了明显的进步，包括团队业绩翻了整一倍，还有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成长了超过4倍。这是一次突破性的成长，然后出现那么大的这个成长，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真正的成果不只是来自行动，更是来自团队一起参与超码大型活动，一起共振，一起提升能量所带来的整体改变。
0: 在第一次参加完大型活动之后，真的在事业上面有很大的一些成长。那是不是 Candice 也在这个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真的在方方面面有很多的收获和礼物呢？
1: 是的。过去的我呢，其实是一直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这个观念，就是事业想要做到好，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必须非常的用力。但自从学习超码系统后，我最大的改变是心越来越稳了，就是很稳的感觉。然后做事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撑、硬拼、硬扛，反而感觉事情自然推进，生活的整个方方面面都越来越顺利顺心。
0: 那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那除了自己的心态变稳定，然后呢事业也是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成就之外，那是不是真的也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礼物，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最后进行分享呢？
1: 自从我2024年6月份认识超码以后到现在，超码一路陪着我成长，然后我的事业生活包括我跟女友的感情。

0: 越来越稳定，然后也并且同步成长。然后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这个故事，然后分享给更多的这个有缘人，认识并学习这套简单易学却能真实改变人生的这个系统。
1: 嗯，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加入了超马，一起来学习，并且在人生当中方方面面得到了改变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Candic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0: 感恩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Candice 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送这首歌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的创作歌曲，叫做《爱的飞翔》。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给大家这个主题啊，就是回馈了。常常呢，我们在看了很多的这些政府政策的时候，比如说要盖一个工厂啊，或者是要盖什么样的一个设施，那周边的邻里都会想要有一些的回馈嘛，不管是比较低廉的一些电价，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租金的补贴等等的，那都希望呢这个建设呢可以对于当地有一些的回馈和付出。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在我们的工作日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想要有回馈，但这些回馈的对象是谁，那我们要如何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馈，那除了我们自己身旁的人，我们的工作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对社会，对于国家也有一些回馈和贡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像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回馈啊，像是每次呢只要做一些的基础建设，包含了像是比较嫌恶的设施，像是焚化炉啊或者什么掩埋场等等的，哇，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抗争，之外也会有要求，如果这边真的要加盖这些的设施的话，都会要有一些的回馈。我们在讲到这些的回馈的时候，或者是这些的福利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对外要求会是比较合理，或者是可以讲的比较大声，但是想到我们自己要回馈别人，回馈社会的话，好像呢这个力度就会有所落差。倒是
3: 子荣刚刚在讲的这个回馈啊，其实说穿了就是好处。
2: 嗯，
3: 回馈是讲的比较文绉绉一点啊，你比如说盖焚化炉在哪个区域，那当地的居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找我们的区域来盖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承担了那么多可能性的不确定。
2: 对
3: 啊，那没有一点好处，我们为什么要说 yes？ 所以所谓的回馈就是一旦能够想要继续进行，他先了解到底我们的区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大家是不是同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模式啊，不管是今天小至家庭啊，大到社会，甚至于国家跟国家之间中间的互动啊，在可能的进展中，如果需要做某种的抉择上没有一个配套的回馈啊，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对方可能兴致缺缺。
2: 嗯，
3: 但是如果他的好处大过于正要推动的项目，那当然大家求之不得。所以我想这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争辩哦。为什么他总是想要回馈才会让我们这个建设继续进行，其实如果把那个建设放到自己家的门口我们自己来想想，是不是也希望别人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才能够做决定是不是来接受这方面的一个配套。
2: 嗯，
3: 大概是这样子。
2: 嗯，真的，因为常常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哦，常常都是很多的纷争嘛，但是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别人来回馈我们，其实我们也要想想说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在日常，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可以回馈给别人的事情呢？像是在我们的传统华人社会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说嘛，要对于父母的回馈就是像是呢孝顺等等的，但是其实讲到这个孝顺不孝顺，其实真的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标准，讲到了这样子一个回馈的一个可能，其实真的也有百百种，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报答，如何回馈自己的父母，其实呢光是不要让父母担心呢，或者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也是一个回馈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也倒是
3: 我想这个谈起来啊，照理讲应该就像子荣讲的什么样的东西回馈给父母，也许是自己的好成绩在社会上的一些成就那么自己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一些用心关心很暖心的各方面的增进，我想这些

0: 也都是一种善性的回馈，但是毕竟呢，大原则是这样。那每家有每家难念的经，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不懂，我们家是怎么样怎么样。”那 A 的情况跟 B 的情况不同，但是 A 的情况，他拿他的情况去比拟 B，但是 B 说我们家跟你们家情况不同的，可能种种故事，各项的一种运作。那么如果真的是如此的时候，那你说是 A 总是给回馈啊，给家庭，那 B 好，缺乏于，但是 B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是陈述？那么在运作上各方面的配合上啊，是真正没有心去做回馈呢，还是主观客观的进展并不是那么样的顺利？好，或者是本人呢，他没有那颗回馈的心，其实这就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啊，所以还是见仁见智，很多东西呢，不是就那么简单一句话，然后就定生死。但是毕竟呢，大方向我们还是懂得，然后一心想要做各种可能性的圆满，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报答。我想这些在心中的本意呀，有没有是蛮重要的。
1: 但是其实真的讲到了我们自己哦，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成为父母，所以常常会觉得说啊，好像很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很多人也会觉得哦，父母来照顾啊，或者是来关照自己，其实呢就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回馈？只是你自己把我生下来的啊，那你当然本来就应该要养我，要照顾我的啊。很多人反而呢，诶，是以这样子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生养自己这个父母，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孝顺与否，其实真的是很多像刚才导师讲到的一个心态问题。但是如果自己身为了父母，而如果自己的孩子哇是这样子一个心态，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导师？
0: 我想现在新兴的这一代呢，由于很多的实际的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的缺乏，所以他对于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我们老一代的呢，以前从小就是所谓的公民的这些道德教育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课文里面呢，他都会做某种的直接或者是客观的一些寓意，所以我们从小就被这个熏陶。那像刚子荣说，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孝顺？你把我生下来，你就是应该给我各种方便养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他从小没有这方面的建设性，那长大了你跟他讲这些，他会觉得这完全是不可思议，也不是我愿意生下来的。那只这个你生了我，然后你又跟我讲这么多，好像我又欠了你那么多啊。就这社会像为什么会乱，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的游戏规则本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就像净空老法师说呢，这已经至少断了3代以上了。所以很多的基本道德教育，一些传统的观念，可能也就不知不觉中不了了之。那么这一代有点模糊，下一代那更是，那到后面继续这样繁衍下去呢，自然而然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一个小孩从出生到他今天可以投票，哪怕是20岁也就是20年而已。那么小学慢一点可能到小学6年级，那么总是一年一年慢慢大了。但是到中学初中、高中一晃眼就到大学了。那大学在一没多久就20岁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社会的中间了。但是从小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你跟他讲这些本来就应该很觉得是名正言顺的这个基本游戏规则人间游戏规则。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也许也听不懂，所以这有时候是不是有没有烧好香啊？那还得看以前有没有做一些这方面的引导，各种可能性的基本教育，从小三不五时的做出一种可能性的

0: 未雨绸缪吧。如果没有，那当然后面就比较难沟通，或者是祈祷他长大以后啊，在各种可能的管道，自己的学习知道啊，为人处事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要不然真的，你说现在又是这么样的自由啊，民主，那么真的是只能大家这祈求天地给一个可能好的契机啊。我们自己啊，以及自己的家人啊，遇到这些啊，所谓要不要回馈与否，或者是我们在社区里面，是不是大家觉得应该要回馈与否啊？我想大家的观念能够早一点啊，能够多一点可能的机会，大家在这方面不用有任何的 argue，但是已经啊知道这是我们的基本的责任啊，以及种种的义务呢。我想就是。不光是你我他的福气，应该是众生之福啊！因为这种人明理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会和谐，才会幸福。但是反之呢，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指责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不对，那总是往外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要参与着做某种的付出回馈，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觉得到处好像都是这边不对，那边不行。那弄到最后，如果变成大家的一个结论的时候，那不但是自己沾不到好处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讲也是相当的危险。所以，如果真的讲起来想清楚，那还真的得从我们自身做起。不管我们现在几岁，应该要把很多的道理想通，那么大家一起来，这个社会才会幸福。
1: 真的，在很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上面，虽然说呢是回馈，但是呢，其实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了。要对于父母有孝顺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回馈，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基本的道德啊，或者是我们在传统的一个观念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除了对于父母之外，其实呢，对于师长，其实我们也是要非常的恭敬嘛。像是呢，真的看到了很多人啊，哇，在讲到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当中，都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导师来先伸出了援手，或者是给予一个很重要的协助，所以呢，也让自己，比如说导正了路途啊，或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像是我们都会讲嘛，就恩师如父，或者是恩师如母。所以呢，其实除了对于父母的一个回馈是要孝顺之外，其实对于师长也是要非常的恭敬而且尊重的。这其实也是在一个现在的时代之下，大家可能也会忽略或者是忘记的一件事情耶。
0: 其实这样讲起来的话，有一个观念叫做"饮水思源"呢，就相当重要。你说师长不管我们在哪个阶段因为师长提携我们、教育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渐渐长大、懂事、成长，才会后面的成功得成就。所以师长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饮水思源的心呢，所谓的敬重。也能够随时想到，如果不是他们，怎么会有今天的我们呢？能想到的人，当然了，这样子的人相当难得。那不能想到的人，其实就是我经常在讲的，这个世界啊，地球是圆的。今天我们所施予出去的行为、态度、思想，可能有一天我们所得到的反馈，也是当年我们所做的。那。是不是能够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把各种事情都做得更加的圆满，那么进展得更加幸福至少对于自己的内心深处来讲，觉得无悔我们对于我们的师长是如何如何的敬重而且化成行动来，总是饮水思源的对待他们，哪怕是毕了业已经多久的时间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我们的小孩或者是我们的学生也在看，是不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每个人他的生活的基本盘有没有遇到过？那毕竟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绪，有的时候跟别人在交流，跟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些进展中那么身教大过于言教啊，那。这种好的传承呢，它慢慢的就会耳濡目染的让下一代他能够感知其中。那如果整个社会

0: 对于师长啊，他的定义啊，不像我们过去那么样的神圣啊。好比现在的学生很多在学校里面跟师长过不去啊。以前我们看到老师觉得已经不得了，现在学生看到老师不但没有敬重，反而给有些老师穿小鞋的也大有人在。那这些东西呢，会反映出现在整个世界或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薄弱，那么很多的本来就应该要，基本就要能够知道如何做的进展，但是却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基本观念，有些人听到他会非常 surprise，他会说，哎呦，这什么时代？你怎么还会有这样观念？所以现在也很多人也傻了啊，他以前有一些比较好的传承。但是听到现在红尘中人讲了一些，他自己也傻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社会现在会怎么会那么乱呢？都是一点一滴从四面八方各种可能性溯集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是不是能够赶紧的让我们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来影响整个社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想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像是呢，这个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呢，都会影响到了我们往后哦，不管是自己的人生日子之外，也会对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是都是在看着我们怎么做。所以呢，到底这些的回馈，我们想要来报答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有做到，或者是我们是不是都有理解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园中席》。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2: 喂。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回馈这件事情呢。回馈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要来回馈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懂得

0: 感恩的人，其实我们也会懂得要回馈别人哦。除了刚才在上个阶段讲到的，像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恩师之外，其实对我们身旁很多的朋友，其实也要懂得回馈。像是很多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自己很彷徨无助的时候，有朋友给予精神上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在自己有难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两肋插刀，不管是出人啊、出钱、出很多的方法呢，来给予我们的协助。其实呢，遇到了这些的好友啊，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贵人。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出于这样子一个回馈或者是报答的心态，其实也要给予我们这些很重要的朋友，也是伸出援手和及时的帮助。也倒是，
1: 刘总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里面呢，有没有人回馈给当初帮助他的人的人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你也有经常听到。有人在比较拮据的时候跟人家借钱，那么不但后来不还，而且有一天他自己发达了，他连当初借的钱老早就已经忘了这件事，让人家去跟他要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理由，好，各种可能性的反击，对于当年帮助他的那个人，不要说回馈了，连该要返还给别人的这些钱财呢，他连一点这样的心都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的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所以我想一种米养百种人，那每个人他也许啊，你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呢，他会可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给你讲100个理由。但是不知情的人啊，他听了以后他会觉得哦是这样，知情的人他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也实在是换了时间换了脑袋啊，那是不是人应该要忠厚一点，要像刚刚讲的饮水思源，各方面尽量的做好今生为人呢，做人的基本原则。我想这也就是见仁见智，因为现在的时代啊，这个人他做对，他一定就会竭尽所能的做对，但这个人要做错，这个人要使坏，他也可以有1000、10000个理由告诉你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那么我想经常大家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当然现在也很多人说这种观念什么很好笑，什么年代了还天天讲这个，有没有神明与否。所以有些人他在不明因果的情况下，他也许做了再说，那不要说回馈了，该要返还的东西都没有还回馈，是不是？那这又牵扯到我们的良心何在。那有些人说像良心一斤值多少钱，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在这个红尘里已经麻木了，在各项的德性上我们应该要有基本的表征了。那么因为红尘纷乱了，很多事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所以错误的相熏习可能大家认为这就是红尘的做法，所以有很多人做错的事，但他认为他有理直气壮的各项理由，那么也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很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如果没有在道德教育上去补强，其实我们的社会要花下很多的资源去弥补、去反平很多本来不应该要有的麻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呢，对于本来就应该要做对的事、做好的人，做本来就应该名正言顺是如此为之啊，才是真正做人的基本道理的，现在越来越薄弱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事情本来可以简简单单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复杂。那么我们没有遇到，也许觉得那都是别人的事，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它已经版本呢越来越偏着错误的声音在那边共振着，如果这种密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跑不掉，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里面，那谁也不知道因为是不是观念上的差异还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决定，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也在牵扯其中啊，每个人都很难保证。所以你说对朋友对家人、对整个社会来讲， 那么

0: 责任与义务，自然而然在这里面回馈与否啊，这是我们有用多少心。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评比的基准面，你的跟我的啊，讲述的 level 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变成鸡同鸭讲。那么我们认为根本这个人是不可能会这样去做的，但是他做得非常自然，而这些是什么样的错误，在他人生里现在也许不会浮现出来，但是在整个时间轴来看，迟早啊，那么如果没有在天地的应允下，这些啊自己做的是不是违背于所谓的真理与否，那么我想还是值得深思熟虑。那毕竟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天地运转中啊不会变的一些处事的原则，应该要去遵守的。我想这个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认知的很深切，而且也能够啊、哦、真正的拿来做遵循的标准，我想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话题了。
1: 嗯，真的，现在很多的时候，到底呢，我们这些的标准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呢，有着心中一把尺？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这样子一个衡量哦。其实讲到了这个回馈与否啊，真的哇，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和这些原因，我们都要理清楚、看明白。但是其实哦，这些的回馈，那如果呢，我们自己在工作啊、日常生活当中，也都是尽量呢，想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身旁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也给予对于我们很多照顾的人充满回馈之余，如果行有余力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对社会、对于国家有贡献、有回馈的人呢？毕竟我们很多人啊，在现在的时代之下，应该都是生活蛮无余的。那是不是自己可以行有余力，可以做更多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更积极有贡献的事情呢？导师，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题观念题，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回馈。哦，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于世界，哦，甚至于整个大自然，哦，
1: 嗯，
0: 但是会做，他有这样的观念的人，他怎么样他都会做，但是对于啊、哦、有些人他没有这观念的，所以你跟他讲要回馈，他认为要求太多，或者是他总认为啊、哦、为什么你们总是啊、哦、让我们不好过，所以很多事情本来。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做？那么我想这又回到我们经常在讲的，有时想无时，莫待无时想有时。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做回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吝啬呢？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觉得啊，在阶段性上各项的进展，自己的所得啊，所有啊，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啊，哪怕是小的、中的、大的这些氛围，我们都可以给上一份我们愿意所谓的回馈之心而产生的好事。那么这些呢，有这样的因铺，我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啊。那么各项东西哦，真的在运转下，只要是对的，那我相信心中还有天地，或者是还有真理的人，他会知道，毕竟啊、哦，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就像这个作用力，它会有反作用力，所以好事它是会回到我们身边。但是你说很多人每一天汲汲营营，然后对很多事情斤斤计较啊、那甭说还有什么回馈可言呢？
1: 嗯，
0: 但是你反观啊、他的一生那么样的斤斤计较，但他没有因此而让生活好过，让各种可能性的主题有好的进展。那么一生呢，也是啊、觉得到处不得其门而入啊，总是越来越狭窄的啊、很辛苦的生活的。所以这里面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很多事情来做可能性的、做各种发挥？我想还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所以早一点的来运作、来学习，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一件。
1: 嗯，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呢？来理清或者是了解这样子一个主题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些基本观念的一个建立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弄明白？其实这个其实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如果自己有一些的余力，可以来帮助我们身旁的人之余，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社会、国家，但是就不知道如何其门而入。是不是有 有哪一些的一个准则，或者是一些先前的入门，可以让自己心有疑虑之余，也可以来帮助这国家和社会呢？导师，
0: 我想这就是基本的一些道德教育哦。如果一些道德教育很薄弱的时候，那更别谈其他有什么好事的进展。
1: 也是，
0: 所以我想，像全世界当务之急，应该就是很基本的道德教育，我们要学好好的，自己能够发扬光大，同时也能够因为自己的实践而影响到旁边的人，来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我想我们的感恩的心呢、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他没有感恩呢，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话。所以没有感恩，你想要他回馈，他觉得明明就是这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要回馈？哦，所以感恩它是很多东西好事的基本盘呢。那么能够用感恩出发，其实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会更加的滋润啊、很多好事也就更加容易与我们结缘。那么好事多了，当然我们就更加想要回馈。所以我想这个它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对应关系，所以我想能够熟练感恩，而且也能够弄通感恩的重要，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呢，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呢，我们也要来好好的想清楚弄明白，那到底我们可以自己有哪一些的方法可以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和身旁的人有所贡献，我们也不妨呢来找个时间呢好好盘点一下自己到底还有哪一些能力我们可以来帮助其他人，让我们从这些的回馈和付出当中呢也成为一个呢非常富有的人哦。所以呢就邀请大家了，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基本观念的学习，让我们呢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了。像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太阳升的导师也会常常来跟大家讲到这样子一个主题。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遗忘了这些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啊，或者是逻辑观念，我们可以来再重拾之余，我们也可以好好来检视和反思自己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上面我们可以多做哪些事情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和课程的消息，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的音乐歌曲了。那除了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的一个讯息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也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邀请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更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可以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回馈也懂得回馈，也让我们成为更加富有的人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透过了每周的主题内容还有学员们的分享，一起来开启我们自己的无限可能了。也邀请大家除了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来锁定广播之外，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后续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了。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也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的创作歌曲，叫做《辉煌人生》。在音乐之后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0: 今天，不急着上班。
1: 今天不上班。
0: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2: 我是超群。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可能换那个主持人了？
2: 没有吧，
0: 就是什么熟悉的慧俊好像怎么声音耐不感
2: 那应该就是例行的那个季节转换啦，好，所以那声音就会听起来比较像暗品下暗品下鼻音很重，
0: 就是破杯了啦。哎呦，人真的是不能铁齿。
2: 怎么说，你
0: 是还想说啊，我应该可以 hold 住。
2: 你是因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说这样做一定会感冒或者是会破杯？
0: 没有啊，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只是想说哎，好久没感冒了，完蛋了、
2: 啊、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0: 我好不容易撑了那么久了。
2: 我好像以前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就是说哦，我已经维持了几个月没感冒了，下个月就开始挂病号。
0: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女生嘛，就是有时候在那个生理期前后啊，这个免疫力系统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2: 嗯，
0: 尤其是我
2: OK，
0: 就很容易在这个时节呢，然后又如果碰到这个季节交替啊，冷冷热热，一下进冷气房，一下又流大汗，
2: 是
0: 就感冒了。
2: 所以也提醒大家啦，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气温啊，真的是很难掌握，就是突然就好热，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好热，然后就想说今天有需要开冷气吗？现在才五月中哎。
0: 我冷气早就开下去了、
2: 啊、哦，真的哦，
0: 因为我那边就是会西晒
2: 哦、okay ，
0: 所以每天都很热。
2: 懂，
0: 你如果一不开冷气哦，它那个墙壁里的那个热辐射
2: 会散出来，
0: 你就会发现，天哪！我不是才刚关掉冷气，怎么又回到28、29度那种感觉？哦、真的很像就是在火烤、嗯。然后呢，如果说吹冷气，对不对？我不吹的话，晚上如果不吹，嗯、我会热醒哎。所以你知道，我最近每天都是晚上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醒醒，嗯、然后我又感冒。
2: 对啊，
0: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好？
2: 真的就是各种频。那种疲病交织，然后就是热你就必须开冷气，开了又好冷又关掉，然后就一直在反复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不感冒也难欸。
0: 对啊，所以拥有一个好冷气也蛮重要。今天没有要卖冷气讲的好像突然业配业配来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也希望哪一天可以在节目里面卖冷气，对不对？
2: 哦，真的吗？赶快有人听到我们。我们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就是慧俊的声音是这样，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含啦、
0: 啊、对对，不用特别送什么东西来给我我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2: 真的
0: 好啦，就是最近呢很多人还是会预计要去出国嘛，对不对？
2: 是，
0: 包含呢其实说真的，我家里四个人哦、嗯、对不对？我们家四个人现在分在三地。
2: 哦，三地是怎样？
0: 就是呢一组呢在北越旅游、
2: 哦、
0: 另外一组呢在日本的东北旅游。
2: OK，
0: 对。然后昨天呢我姐就跟我讲说我开始喉咙痛嘞，流鼻水
2: 哎、啊、
0: 然后我就说那岂不是跟我一样吗？
2: 对，虽然说日本的那个医药药妆很进步啦，但是感冒也不太好啊。
0: 对，然后他就说他今天喉咙快要痛死了、
2: 嗯、
0: 好像最近的感冒都是攻击在喉咙，
2: 是是，
0: 对啊，然后就鼻涕一直流，然后你吃了药之后鼻涕收住之后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声音。
2: 哦，就是那个病毒也会跨国传染就是了。
0: 我哪知道日本病毒应该也有吧，怎么可能没有呢？
2: OK， 嗯，所以去日本齁，其实真的是要越早规划，因为那个日本的这个出国税，这个税金啊，有一个大变革。
0: 对，
2: 就是呢在7月1号开始、哦、就是如果你在落地日本的话，你要从那边再出境的话呢，就必须要缴这个出国税，本来就有，但是现在从7月1号开始要涨三倍哦。
0: 哇，三倍是到底是差多少？
2: 就是从原本的1000日元变成3000日元，
0: 这贵耶呢
2: 然后这个钱呢会反映在机票的票价当中啦。
0: 哦，所以7月1号之后可能日本的票价又会涨了啦。
2: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讲哦，就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就是接下来在7月1号的时候，今年7月1号的时候，日本会有一些税上面的加加加加加、
2: 嗯、
0: 因为呢其实就是等于是说啊，就是日本的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2: 对，
0: 多到有点影响到他们当地人的那种平静的生活，
2: 对，
0: 所以他们就决定呢要收钱。
2: 而且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钱啊他收来不是随便拿去乱花哦，他是有规划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说可以来提升他们的观光品质啊哦，所以他们还特别怕大家齁，因为我们要涨价所以就不敢来，所以那个日本的观光局齁叫观光厅嘛，对不对？他就有特别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调这个钱，然后呢你来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收了这个钱之后会帮你营造舒服舒适的旅行环境，然后

0: 然后呢，也可以让你得到日本的这些旅游资讯更加的有魅力，更加的轻松得到，然后还可以运用独特文化自然资源，然后满足你的观光需求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我收的钱不是拿去随便乱花，哦，是真的要把它这个观光的品质再提升啊。
1: 我觉得这也蛮好笑的，你就希望我们就是观光客不要去那么多，但你又对我们秀喵喵，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点其实对的并不是什么台湾人或是欧美国家的人，
0: 嗯，
1: 就是有一群人，啊，太多人了。然后去到了他们的日本，
0: 是，
1: 然后呢，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不要讲说哪一国国籍的民众哦，可能素质比较不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台湾人去到人家国家也是呢，
0: 嗯，
1: 东西然后讲话那么大声，东西乱丢垃圾乱丢，我觉得也都是有，所以也是啦，就是你到了别人家，嗯，把狼给
0: 把狼刀
1: 把狼刀哦，把狼刀，请你呢就是好好的当一个优秀的国民好吗？不然出国啊，嗯，那些事情传回台湾都觉得丢脸。
0: 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年初的时候到冲绳去旅行嘛，
1: 对，
0: 那就是会到药妆店去买东西，
1: 嗯，
0: 那我必须说这个药妆店呢清一色都是讲台湾话啊，西多啊，都是长辈朋友们，
1: 嗯，
0: 然后一次买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一篮一篮的在装，
1: 嗯，
0: 好像是在批货一样。
1: 同学们啊，我要告诉大家啦这些台湾都有卖了啦
0: 但是那边买比较便宜还可以退税啊。
1: 是啊，然后再来就是要不要吃这么多啦，
0: 然后过程中就是我会看到说他们呢就会抓着那个会讲中文的人，然后抓着他一起说，嗯，这个多少钱可以买多少，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药师就会提醒说这个是有限额的，不可以一次买太多，否则会觉得你是要制毒吗，
1: 啊啊，
0: 还是什么什么，就有些是比较管制类药物就对了。
1: 对啊，
0: 他说这个不能买不能买，不行啊，怎么可以，那个人都买多少了，好，然后再来
1: 那你买啊，然后最后被海关留下，那其实钱也是伤你自己的荷包。
0: 对，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炒这个呢，他就已经提醒你，而且他是好意的提醒你哦，
1: 嗯，
0: 再来就是他们只要有就是免税的，就是已经退过税了，他是会用一个塑胶袋把你包起来封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结果有一个阿嬷就要把那个封起来的袋子要把它打开，他说我这个现在要吃啊，他说那个药师就会告诉他说这个要离境之后你才可以打开，你不可以在现在的时候就打开，
1: 啊，也可以啦，你现在开就是缴税啊
0: 对吧，对
1: 你就把税缴回来啊。
0: 对，我就觉得嗯，啊，人家的规定就是一二三啊，你为什么纷纷就觉得诶不要遵守 A， 不要遵守 B， 不要遵守 C。
1: 不过说真的啦，接下来的这个退税规定也会慢慢去改变的，
0: 嗯，
1: 对，因为之后呢可能会是统一到这个机场去退税，
0: 哇，
1: 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方便哦，当然也不会带来这么多的争议咯。
0: 哦，对啦，哦，就是你真的是要离境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开了，就不会说哦，现在就要吃啊什么的。
1: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税务的政策的消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0: 嗯，
1: 那大家自己呢就是如果你跟团出去导游说的你要听，
0: 对，真的，
1: 啊，如果说你是自由行拜托人家讲的你要听
0: 有人左边听右边就忘记啊，然后还要问同团的，
1: 大家其实也是好意提醒你啦，因为你买了之后结果最后被没入，那不是浪费钱吗？
0: 丢啊，齁，啊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当然观光旅游就是展现良好观光客的素质，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呢我们也去 follow 一下，这样才不会说啊我到现场了才知道，我临时被告知为什么要多收我这个钱，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不是啦，说真的你误会也就误会了，你不要在那边没理力争
0: 没理，我第一次听到没理力争，
1: 对不对？对啊，
0: 嗯，
1: 再来呢其实除了日本的相关消息哦，哎呦这个常常名字跟我们被搞错的
0: 哦，台湾还是 Thailand，
1: 对，泰国政府呢最近也开始拍板定案说呢要取消原本呢93个国家实施的这个60日免签制度哦，
0: 嗯，
1: 之前其实沸沸扬扬就说哇你看我们台湾多棒去泰国免签，诶接下来要取消了，
0: 不过呢就是他虽然取消60天不过还有保留最原始的30天免签，
1: 没错，
0: 只是砍半
1: 就是不希望你留太久了
0: 我想说哇我一般去泰国旅行也不会去到30天吧，所以你给我60天好像也太多了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可能长期去往返啊或者是去那边长期旅居啊的人就会有影响这样子。
1: 对啊，
0: 嗯，那为什么特别讲泰国是这样子的，泰国为什么要取消这个93个国家的60天免签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假借旅游的名义实际上呢是来泰国工作，
1: 哦，
0: 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1: 非法打工、啊。
0: 对，然后而且他就特别关注说，哦，某一些国家真的是特别严重啊。好，所以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国家呢，他就真的是取消免签，就是连一天都不给你。
1: 哎，我必须说，这不是针对台湾哦，因为是93个国家都。被取消60天的免签。
0: 对对对，然后呢这93个国家当中呢只有54个国家取得30天免签，包含我们台湾之外还有日本啊美国等等哦。那因为这个泰国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近年来对于治安啦、啊、非法打工啦、啊、还有一种数位游牧潮呢要重新盘整。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啊很常看一些 YouTuber， 然后那些 YouTuber 呢都是所谓的数位游牧。
1: 对啊，他们现在都住在泰国，然后有些人会自产、啊、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呢可能就是工作的项目，他们的频道啦主要都是在讲投资理财，然后就会分享说，哇，我投资理财已经很有成啦，所以呢有成到我可以在泰国买一个房子啊，甚至呢我就在这个泰国的咖啡厅，在街头，在我自己的家，哇，看着漂亮的风景，然后就在这里工作这样子。好、哦、所以就是会让人家很羡慕，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也想要去泰国比照办理这样子。
1: 其实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都说你没有，你不能来这边没有拿工作签然后工作了。
0: 对，
1: 但你就是来工作啦，
0: 然后赚的钱还不缴税给我们泰国政府。
1: 对，然后呢吃我的住我的土地然后呢可能产生的一些废弃物还是我泰国要帮你处理。
0: 哎，真的也是哎，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想说数位游牧很棒啊，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换不同的工作场合，然后做的一样的事情，就会给自己一些不同的脑力激荡之类的，确实，但是你制造的垃圾也是当地人帮你整理，你好像没有对当地的人有什么样的贡献。
1: 对啊，所以的确我觉得如果数量一多起来、嗯、这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多出了一个很巨大的成本，然后这个成本要请他们的国民、嗯、用国民的税金去消化掉。
0: 嗯，
1: 那的确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0: 是，那如果说是这种数位游牧啦或工作，可能就是听起来至少是正向的，但因为近年来就是东南亚的那个诈骗、跨国诈骗啊、非法打工这些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
1: 嗯、
0: 泰国就觉得你们不要再来波及我了，不要把我这个观光美意啊、美好的这个国家呢给污染了。好、哦，所以就是要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啊、
1: 就是完全同意啦。
0: 嗯，
1: 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一样，
0: 对，
1: 状态也一样、嗯、
0: 对，好啦，所以呢他说诶，像台湾啊、日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这种热门会到泰国去的这些国家呢都被纳入了新制，然后其实也有看到说如果跟泰国本身是有特殊协议的国家、
1: 嗯、
0: 还是可以保留比较长的免签天数，例如韩国
1: 哦，
0: 韩国跟日本诶，对不起，韩国跟泰国之间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协定、
1: 嗯、
0: 所以还是维持在90天、
1: 哦
0: 哦、所以说嗯，不是说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一刀切、哦、就是看你跟泰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平常这些观光客啊是不是真的来观光就是好好玩，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1: 哦，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吧、嗯、就可能说就跟着团出去结果突然就消失不见
0: 啊啊呵呵，器官也不见，
1: 没有，是人不见，他就逃啦，
0: 哦，
1: 对不对、啊、就是用那种团进团出的名义可以去到某个国家、
0: 嗯、
1: 结果到了之后就撒油那啦，就没有跟领队或是什么报备，然后他们就消失不见，然后也找不到人，也联络不到人。
0: 咦，
1: 对，其实这种事件呢，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都还蛮多的。然后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也会害到那些旅行社。
0: 嗯，
1: 对，因为通常你团进团出，大家都期望你会有更高的就是团里面的自律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团进了，你就要回去啊，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如果有人不见的话很容易哦会害到你的这个旅行社也被牵连了，他们可能会被记点啊，有些国家是会记点，然后呢满两点之后呢这旅行社就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营运。
0: 哇，
1: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是
1: 它不代表它没有发生，所以会有一些限制或是会有一些禁令都是 有原因的，
0: 都是其来有自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后就讲说，如果你真的在泰国要待超过30天的话，那你只拿到30天签证嘛，那你在泰国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延长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就是你向当地的移民局申请延长停留，但是开放的日数可以再多延长多久呢？还是要视那个政策的一个滚动调整来去判断，
1: 还是要看你是要干嘛、嗯、
0: 对，你是要干嘛你是有真的这么好玩可以玩超过30天吗？
1: 很奇怪耶、欸、
0: 好，然后这个新制对台湾旅游市场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如果对比较普通5到8天的这些旅游族群其实影响有限，好、嗯哦、像那些曼谷、普吉岛、清迈这些热门航线呢，需求是很稳定的，所以你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差。比较有影响的其实是那种常住型旅客，或者是部分的月租公寓、共享办公室这种长天数住宿市场呢，可能就会受到冲击。
1: 没错，
0: 所以之前想说要去泰国投资这种月租的套房的房地产的、欸、
1: 我觉得跨国投资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限制跟它的风险存在啦、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好这样子的准备的时候，你就要准备的更完整一点，然后呢包含你的风险的承受度也要更高一些。
0: 是，好啦，就简单跟大家分享日本啊、泰国啊这个旅游的一些政策改变，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回到我们的千错万错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一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聚，
6: 我是超群，
5: 今天又要讲什么样子的议题呢？
6: 其实哦，我发现最近的投资啊，真的热到一个不行
5: 啊。对，
6: 基本上你在什么咖啡厅啊，然后公园啊，火锅店啊，到处啊，大家都在聊股票。
5: 你知道我爸爸每天都会跟我报他帮我买的，就是下单的那一只哦，现在到了

0: 结果没有哎、欸，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股？
1: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会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种论战的时候，就觉得哇，要血流成河了，好快乐哦！看他们要吵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0: 可是现在房价还没有特别便宜啊，如果是我选啊，嗯、我就会二话不说。买股啊，
1: 对，没错嘛。可是呢，欸，如果说有一些故事是发生在论及婚嫁，就是有一些情侣啊，可能交往一阵子，然后要结婚了，结果呢，你就会体认到说，到底要买股还是买房这件事情，是关乎到金钱观，金钱观会关乎到未来这个感情到底会不会维系的很好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0: 哦，所以今天有什么样子的 case 呢？
1: 因为我最近齁在爬文啊，就看到 Dcard 上面有一个女生，她本身齁是北漂族，然后她怀有买房梦，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的租屋经验啊都非常的恐怖
0: 啊。对啊，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好像我的故事一样，
1: 真的吗？
0: 恐怖。
1: 对，然后这么恐怖的情况之下，但因为她的男朋友呢是住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跟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呢她的男朋友就会一直跟她用各种的推脱啦，就是说啊，买房以后再说啦，现在股市正夯欸，投资就拿去买0050啊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双方就对于这个买房不买房的意见呢，欸，就争执不下。但直到他男朋友说了一句话之后，让这个女友决定分手，而且还觉得说怎么不早点分呢的故事。
0: 哇，这是哪一句话这么戳心肝？
1: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女生她的背景哦，其实她今年30岁，然后呢在台北市工作已经5-6年的时间，所以已经换了5个租屋处。
0: 欸，不是我哦，我今年31哦。虽然我刚刚开玩笑说好像是我曾经的经历，但这个 case 真的不是我。
1: 对，那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哦。他说呢，他租房子月租金14000，然后嘞，
0: 好贵哦。
1: 对，然后就是一个他可能不喜欢跟别人共用空间。
0: 没有，可我可以理解，现在的租金真的你要找到不是顶家，或者是。哇，或者是看起来能住的房子，10000块很多鬼屋欸。
1: 对啊，因为它是套房啊，就是整套自己所有的卫浴不跟人家共用的那种。
0: 所以我可以理解。
1: 嗯，那他说换了5次租屋处，有租过什么地方呢？包含地下室、顶楼加盖，好，然后跟朋友合租，甚至曾经租到说齁，他的租处的下方是在开餐厅的，所以那个蟑螂老鼠啊，哇，有够多啦，很严重，害他吓死。他是怎么样看到蟑螂的呢？就是打开马桶。然后蟑螂这样爬来爬去，他就觉得天哪，啊，欸，
0: 哦，不行，欸，
1: 我要洗澡，欸，
0: 我真的不行。
1: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他觉得说拥有自己的家，而且还要是新家，有多重要。
0: 我可以理解，很多北漂族的心情的确是这样，你会觉得很疲于奔命，你知道搬家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我自己从大学一路就是出社会搬家，我起码哦，我告诉你，我真的也差不多5-6趟，所以我也是租屋经验丰富。
1: 对，然后再来，因为他有曾经跟室友合租的经验，然后这过程呢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然后就要去磨合这样子。
0: 对，
1: 那甚至他最后戳到他的心，就是觉得说房租的支出啊，长期积累下来是没有办法形成资产的，你付出了这5-6年的租金呢，搞不好都可以存到头期款之类的。
0: 可是这就是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
1: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买房啊是一个安定感的渴望，不只是说是一个什么投资资产，他不是这样的去思考，他只 求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0: 欸，我真的很能理解，
1: 很能理解，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啊，既然他跟他的男朋友已经要论及婚嫁，要准备结婚了嘛，那其实呢就希望说可以建立共同的生活空间，然后着手规划买房这样子，不希望说继续在那边租屋啊，想要拥有自己的家。但她男朋友就会跟她讲说，欸，现在买房很盘啊，现在房价在高点啊，所以现在买房干嘛呢？钱都被人家赚去了，然后你只剩下一点点获利，不如就买0050啊。好，现在不是大盘指数很夯吗？买0050，你看它拆分之后现在都涨一倍了，对不对？好，然后买房之后还可以持续投资 ETF 啊。但这对女生来说 OK， 她可以接受，
0: 都同意啊，
1: 他同意就是投资0050，因为毕竟那是大盘指数，不会说同一天整个下。
0: 我们不是推荐大家只买0050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大盘指数有很多哦，
1: 是是是，
0: 什么来来多讲几个，不然我们会处罚。
1: 还有006208啊，对，
0: 还有多讲几个。
1: 好好啦，就是说指数正牌的就是这一些啦。
0: 对，
1: 好，那男方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觉得房子有得住就好。 啊，我现在住在新北树林，对不对？好，那我就是跟家里住啊，你叫我再出来哦，为了供一个房贷或者是在租房子，那都是额外的开销，诶，这样子。
0: 我告诉你，你再讲下去真的会惹怒我。

0: 因为这些话真的都似曾言犹在耳。
1: 而且他说呢，台湾买房不划算，房价未必永远上涨，你买了就必须背负巨大的负债，哇啊，不如买股票比较容易变现，你今天卖掉两天后钱就拿到了，这样子比较好。好，那女生就讲说，不是啊，房子不一定那个什么稳定上涨，那你自己投资股票勒，股票就会稳定上涨吗？
0: 当然不会啊。
1: 对，所以就觉得他的男朋友只是为了不买房这边双标。
0: 你看这个大盘超过4万点也是有跌下来的股票啊。
1: 是啊，就是说会涨就固定涨那几只、
0: 啊、
1: 或者涨那他们的好朋友、哦、但不是说你每一只看到的都会涨哦。那下面呢，我们就列出这个男女实战绩效大 PK、哦、就是在就是累积这种资产啊，或者是就是投资啊的真正的实际结果啦。因为她的男朋友呢，只是会出一张嘴说投资0050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男朋友的投资的这些标的当中啊，0050所占的比例很少，大部分都买个股，而且买的个股呢都是赔钱。据这个女生所说啦，
0: 等一下、哦嗯、我要先说，不是说买个股不好，嗯，而是你买个股你要非常的了解那一家公司的实际的运作。
1: 对，然后她说她男朋友买的个股呢都在赔钱，赔的钱已经可以再买一间房子的投期款了。
0: 天哪。
1: 所以她说，你如果这么会讲，这么知道投资，觉得投资很好，0050很棒，那你应该都拿去投资0050啊，不会说哦这个会赚的你只投资一点点，然后剩下投资的呢都是一堆会赔钱的东西。
0: 个性不同啦。
1: 对对对。好，然后再来，他觉得说房子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投资商品哦，就是说他们对于房子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0: 谁呀、啊、谁
1: 哦，就是男生觉得房子也把它当做投资品。哦啊，你如果投资绩效不好，不如拿去投资流动性比较好的、嗯、但对女生来说，房子就是安稳生活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哦、嗯，好，所以呢最后的情况呢就会发现说，两个人啊平常呢收入是差不多啊，消费方式都各付各的啊，女生呢会稳定的定期定额，男朋友告诉她投资0050 OK， 所以她就真的都定期定额稳定在扣这样子、哦，但是男方就是个股操作嘛，好、哦、那态度啊，就是女生是长期投资，好、哦、不会在那边杀进杀出，
0: 就比较稳健型啦。
1: 对，但是男生常常就说啊，我就忍不住就买个股啊，
0: 这种叫做风险挑战型。
1: 对，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人在投资的个性，然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以及金钱观都很不合啊。嗯，好、哦，所以就让那个女生呢就在思考说，哇，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对了。就直到她男朋友跟她讲了一句话，
0: 这句话。是，
1: 好、哦，这句话就是她男朋友说，如果你只是考虑结婚后要住一起，那可以先一起住我家啊。这句话成了他们的情感的崩塌点，
0: 地雷噗。
1: 好，那这句话请你来评价一下。
0: 我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我觉得要不要住男方家这件事情说好就好了、嗯、因为有时候哦，我觉得唉，虽然说我们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对不对？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的。嗯，可是你知道、嗯、现在现实的这个更沉重啊。
1: 对，因为男生就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搬出去，就要有这个什么不能跟公婆住啊，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房间在那边不好吗？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又要开地图炮了，
1: 台北囝吗？
0: 对，我自己北漂多年的心得就是，真的不要跟台北囝结婚。
1: 但是会不会是，比如说，就是可能各种不同的人到了各地，只要是男生，不管是高雄囝、台中囝什么囝，他如果跟你讲说要住我家，这通通都是不好的。
0: 如果啦， uh-huh. 如果我的男朋友是南部人的话，我绝对不嫁。
1: 啊，
0: 对，
1: 什么意思？为什么？
0: 就是如果是南部的男生跟我讲说，就是婚后住他家，我绝对不去。
1: 哦，
0: 对，因为通常就是中南部的家庭真的是很传统。对，所以你真的是相对来说，可能你真的住进去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感。但台北的或许好一点点，可是我有发现台北的男生特别不愿意成家。
1: 哦，
0: 对，这个成家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讲成家其实就是离开你的家独立，好吗？嗯，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哇，天哪，为什么好像十个就是台北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我不要讲男生了、嗯、你问他们要不要出去买房子，他们都说没有想过。
1: 哦，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过办公室的同事，家里住台北市的妹妹，然后呢就说，诶，没有，我觉得我家很棒，然后好像去外面很难找到跟我家一样舒服的地方。
0: 对，所以后来想想好像又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不要站男女嘛，就是以一个台北人来说，我虽然家里旧，可是呢，如果要在同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呢我要多付钱我何必所以可以理解吧，
1: 是，
0: 所以男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也可以理解，可是这就是你在婚前看清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
1: 对，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是女生的角度写的，然后下面的网友就很多人就会提供一些想法，就说啊，你明明知道你男朋友就是因为一堆个股赔钱，然后你还要他拿出钱来跟你一起买房，不觉得有点残忍吗？
0: 我觉得这不是残不残忍的问题，这就是不适合的问题。就是你在结婚之前，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会开始去讨论。
1: 对。
0: 然后呢，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可是当今天你要在想说，哇，我要跟这个人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不推崇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常常也不结婚。
1: 对啊。
0: 所以如果你在感情生活当中，你可以把每一天的谈恋爱当作是跟这个人度过的每一天的话，我觉得你的思考应该是要一样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花你的青春跟他生活下去？
1: 对，
0: 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结婚两个字会点醒很多事。对
1: ，OK。
0: 然后这个点醒呢，就是现在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可能没有办法观察到的一些观念不合、价值观不合、做事情的方式不合、个性不合。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了。
1: 对。哦，然后最后呢，就因为这个女生她就被点燃了嘛，然后也去思考说啊，这个人她就没有想要跟我一起买房子。哦，那也不是在我的稳定感、安全感、生活品质方面呢可以给我一些情绪价值。哦，那
0: 开始算账了。
1: 对，开始算。然后她说男方呢其实长期就是一直避谈买房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具体的未来蓝图，然后说法还前后不一致，好，就是说啊可以买 0050, 结果最后他都买一堆赔钱的个股这样子。好，所以说冲突的核心其实不是说房价到底会涨会跌，而是是否两个人愿意一起去承担人生的规划这样子。
0: 就是不要出一张嘴啦，总是都讲说哎那个房子我买得起啊，我们之后再买啊。
1: 之后不见得啦，就是因为
0: 股票退出来我也可以买啊。但问题就是你的行动力在哪里呢？
1: 你没有退出来呀，
0: 你没有退出来，你也舍不得退出来，你就是不会退出来啊。
1: 而且因为平常女生她去看房子呢都是去类似像新庄齁、复都新，去了板桥，去了三重，各地去看房，都是她一个人去。就说她男朋友呢并没有要陪她去看的意思，
0: 因为男朋友没有要买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决定分手之后，一开始这个女生是蛮痛苦的，就觉得哇都已经一起交往了五年齁、蛮长的时间，
0: 情感面上痛苦。
1: 对，可是后来呢再过个几个礼拜之后，她就心里想说不对啊，我现在分手了，我好自在，然后他可以自己去看房子，也可以去规划说以后假设真的买房之后软装怎么调整，装潢怎么设计，是在打造自己未来的家，欸，我怎么不早点分呢？
0: 好啦，我觉得还是怀着感恩的心，至少呢他男朋友在跟他感情存续期间呢带给了他一个稳健的投资建议
1: 啊。对啦，没错。诶，你这个角度我还没有想到，
0: 对不对？
1: 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啊，可以不单靠那个工作收入，其实还有一个投资的管道。
0: 毕竟我多年来修炼出了一个心存善念的心境呢。
1: 好啦，所以呢其实结论就是讲到说，欸，就是早点放生早点自由，无论买房还买股，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全都要啦齁。
0: 对啊，当然全都要。
1: 比较就是说你多元的资产配置呢会比较稳健，而不是说只单压一个呢就哇就跳到悬崖下去了。
0: 对啊。
1: 然后再来就是多培养自己的能力，积极改变现况，如果发现投资绩效不佳请适时调整，不要一直死抱着他好吗？
0: 钱不够就赚钱呐。
1: 对，那最后就是情侣论及婚嫁不易，想要稳定关系还是把对方规划在自己的蓝图当中，适时的去沟通啊，了解到那个三观，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啦。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也可以到 Mixbox 呢与我们互动哦，留下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咯。最近的天气好热哦，已经从适合喝热咖啡的天气变成好适合喝冰咖啡的天气啦。啊，这夏天还没有六月耶，就已经热成这样子，30几度。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身体是温热的，所以喝太多冰的不会对身体太好。就算真的好热，还是要有所节制哦。我们之前有讲过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虽然已经过了啦，还是想要听听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大家有没有去哪座博物馆或是美术馆走走呢？在博物馆日之前，陆陆续续有公布很多的免费活动，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东西，大家不要来分享一下？像是老刘呢，对啦，我哪里都没有去，因为上一个假日我有别的安排。但是虽然已经过了，今天还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定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会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下一个主题，像是去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他们所定出的主题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展望博物馆的未来，也就是呢，会从无形文化资产、青年力量还有新兴科技这三个方向来探索博物馆如何在当代的社会还有科技与环境的快速变化中与不同的社群和族群一同探索创新与永续的未来方向。听起来超拗口的啦，但其实呢，就是要探索在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快速的现代，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个快速的进步速度呢？博物馆要怎么运用科技来促使社会进步？在这个议题上，博物馆还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这个会继续被讨论的议题，就是去年国际博物馆日所定的主题。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那这个奇异不是那个奇异博士，也不是奇异国那个奇异哦，这个奇异呢是分歧的奇，也就是当我们的意见分歧奇异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所以它是聚焦在博物馆要如何作为跨越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公共平台，在全球不同的社群之间促进对话、理解、包容和和平。哇，这听起来非常艰难的资讯哦，都来自于博物之岛的报道。如果想要多了解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今年或是去年或是之前的国际博物馆日所下的主题定义，都可以去博物之岛找找看哦。那在我看来啦，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呼应现在冲突不断的国际状况，希望博物馆作为一个中立陈述议题的场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在看见议题的同时，以理解跟包容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观念。因为其实博物馆除了展示物品以外，它也让我们有探索过去的机会，在这边可以获得各种的知识。那有时候博物馆的展览也是对于人们思考生活各类议题的一个场域。要怎么说呢？就是像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要怎么样在博物馆展现对话、谅解、包容跟和平呢？其实这些在馆里面展示的物品跟内容都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这些事情的灵感哦。那反思这些事情，我们先不讲包容与和平，我们就举个例子，在士林的台湾科学教育馆三楼有一个展厅，这个展厅的展览叫做设计我们的世界，科技性别化创新。我们讲到性别化，我们总觉得在博物馆又讲性别化，好像是要做老掉牙讲女生可以做男生的工作，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台湾科学教育馆这个展览，我觉得它很有趣， 他是用历史演进的方式来跟观众说，在哪一个时期女性在科学里的贡献和一些相关的发展。比如说在启蒙运动时，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女性更有机会可以阅读到科学相关的书籍，所以这些女性们呢，她们在举办沙龙的时候可以比以前的女性更有机会讨论不同的科学议题。这个展览是从历史脉络和科学演进来探讨性别议题，而不是以辩论的角度来呈现这件事。它不是要你这样做才对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正确的，它反而是用一种很软性的方式让我们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因为它用的叙事观点相对的客观，所以更温和，也可以有更多的多元看法。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角度探讨性别议题比硬碰硬跟你讲这样子是对这样子是不对有趣，而且可以有更多的对话。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观点的场域，而不是只有吸收跟学校所学不同的知识而已哦。那另外也分享一个我以前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展览。这个有趣不是指主题，主题不有趣，因为这个主题在讲战争，这是一个战争的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它不是只有批评战争的残酷和悼念亡者而已哦，因为我们一般想到战争想到纪念这样子的展览，总会觉得就是呈现当时的残酷，然后跟我们说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展览有趣的事情是，它的展出内容包含了当年战争的物件，从记录和研究的角度来做呈现。每一个主题展区的开头是一座大型的塑像，那各个展区的主角呢，会是不同的士兵，而其中有一个不同于士兵角色的塑像，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塑像是一名护士。大型塑像就像是引领观众进入塑像所陈述的故事中，像是这位护士的大型塑像，他说到的是上战场的家人战死的电报，所以一开始呢，你会先进入他伤心的情绪中，再随着展示的物件认识与当时战争有关的东西。因为这个展览很久了，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有展出当时战争如何通讯的物件，还有一些作战时会使用的武器跟战术等等，是一个兼具情感与战争研究的展览。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非常直接的谴责战争，毕竟他都把当时的战术跟武器都展现给你看了，所以他是在叙述当时的战争，但是展示的叙事方式不会让你觉得他在赞扬战争，而是透过导入当时参与战争的人们，他们心中的情感，让人体会到战争的严酷，进而会去思考战争这件事。所以可以说博物馆是一个可以讨论很多议题的地方，但是博物馆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叙事观点就会很小心的去选择。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战争的展览，如果它一味的只有展示当时的武器跟战术，那你可能会觉得哇，他在赞扬那时候的战争。可是他把当时有参战的士兵还有护士的情绪一起纳入展览，你就会觉得他的叙事不是只有在讲战争有多么的伟大，而是对当时的战争产生反思，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战争是什么，但是也不是告诉你我就是反战。非常的有趣，采用的方式很客观温和，但是又会让人共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叙事观点对展览来说非常重要。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台湾科学教育馆关于性别的展览，如果他在展览中不停的强调女性在过往的科学史中一直缺席，所以我现在要补上，如果他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展览本身就是会变得很狭隘，就没有办法我以历史的脉络再去看，哇，原来女性在科学史中有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就丧失掉很多思考的机会。博物馆的展览通常会希望能启发民众多加思考的动机，因为有思考就有进步的机会，希望可以借由博物馆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去博物馆走走啦，毕竟可以看到多面向的观点和文物，夏天去吹吹冷气也不错啊，也欢迎大家推荐有趣的展览给老刘哦。那如果你是想要一个人静静度过一天，但你又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我推荐博物馆也是一个好选择。 虽然说是这样说，上周我跑去一个人的小旅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博物馆啊。哎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突然很想要一个人去哪里走走的时候呢？总之上周我特别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发呆放松，所以我选择了去宜兰的苏澳泡温泉，当我独享一个房间，完全的放飞自己，而且我独占一张双人床，尽情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太舒服啦。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真的很需要可以自己沉淀的时间，虽然每个人需要的时间长度不一样，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需要，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属于 MBTI 分析里面的 I 人，我很需要用独处来充电，那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就会很放松，所以呢我需要时不时来一趟一个人的小旅行。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我不用思考别人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因为呢，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常常接受别人的情绪。像是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客户，在家的时候有家人们，社交的时候有朋友们。那我们每天要接收来自不同人的情绪，久了也会觉得疲惫，不是说不喜欢家人，不喜欢朋友，但是就算是自己很喜欢很亲近的人，我个人觉得还是会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把接触别人情绪的时间呢降到最低，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好好面对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那不管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不管是很疲惫的心情，或是难过，或是纯粹想要放松，在这个只有你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中，所有在现实中可能会被批评，或是无法轻易展露的情绪，都可以在只属于你的这个时间中好好的展现出来。意思就是，这是你可以放纵自己情绪的时间。我觉得这很必要，而且很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前往下一段辛苦旅程的充电站，因为我好好的把好的情绪跟不好的情绪在这段只属于我的时间完全的展现给自己了，这就代表说我这时候倒了垃圾，我这时候放了电，那我就好好的充电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完全放纵自己的心情之后，充好电，再继续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说实在的啦，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真的非常珍贵，所以我也很珍惜可以这样有自己小旅行的机会。建议所有疲惫的大家，不管是小旅行还是自己在家放空，如果有机会可以创造出这样沉淀的时间，就算是十分钟也好，你都可以让自己直面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情，好好充一下电，再次面对生活哦。哇，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 peace 且感性，当然这以上只是我自己的感想啦，因为我老刘就是个内向的 I 人，我非常需要靠独处充电。在经过这段自己的小旅行之后，我可以说我电力充满了 80%， 不要问我剩下的 20% 去哪里，就是不见了，散逸了，就这样。我就是 20% 没充满。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ouTube 也是在这段小旅行的时间中完成的哟。这礼拜我涂了很可爱戴合理帽的奶鸡。这为什么要涂戴合理帽的奶鸡呢？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之前聊过的皮克斯喜剧动画理想世界里面非常可爱治愈的合理，所以我也让奶鸡戴上合理帽，在我眼里就是 double 的可爱。欢迎大家去 YouTube 搜寻小间有猫，看看可爱的合理帽奶鸡哦。哇，我们今天不只介绍了国际博物馆日，还讲了自己放松沉淀有多么的重要哦。现在星期六下午，在这个周六的午后，要不要也放松个十分钟，跟自己好好的独处一下呢？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民副局长，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我们赶快先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当然呢，我们从在之前我们在做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在台南来讲哦，虽然它是这个从106年的前瞻之外，其实你看哦，改善了整个人行道就有63公里，路面改善就有271公里，还有正在执行的就有28公里，路面大概有81公里。哇，这个很可怕诶。哇，陆续哦，已经这个做了非常多的路段，也陆陆续续的哦，一一的要差不多完工。不过在台南市政府哦，我们在办理道路工程的时候，特别注重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呢，让副座来特别跟我们大家来一起了解，尤其是在通学步道步道的部分，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执行跟完成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实际案例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哦。副座
2: 是嘿，刚刚有提到我们中央政府哈、有三个大的计划嘛哈、包含提升道路品质啊，像周边的一个改善啊，或者是路口行人的这三个哈、这个都是有包含那个通学步道的改善，这个都可以提报哈、所以目前我们陆陆续续提报已经核准的案子有93个学校了。好，那么后续还有14个案子也在争取当中。好，大概我们4月份好就会开始，中央会开始来审查。那审查通过以后核定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执行。好，所以可能今年度也许就会可以破百了。好，
1: 整个
2: 学校的部分，对对对对。
1: 是。
2: 因为这个经费其实也蛮充裕的，所以我们报一般我们报通学步道的话，中央都会给予支持了哈，所以也蛮谢中、感谢中央的部分。
1: 而且已经完成的这些学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目前已经完成了57个学校哈、其中也包含国小、国中，或者是说工商等等哈、像国小部分，像比较大的学校的文源国小啊、立仁国小这些。好、那国中的部分有归仁国中啊、龙田。六甲国中啊等等齁、然后工商都有白河工商齁、等等齁、所以其实不管是国小、国中、工商或者是说高中，其实都有在申请齁、这是目前完成的部分。然后资金中的部分也是有36个学校可能在今年度可以陆陆续续的把它完工齁、然后争取的部分齁、争取中包含了南大附中、男子国小等等齁、这些也都是经由学校或者是区公所来提案来争取当中。
1: 哇，我觉得这个就感觉上让大家觉得说，真的很棒诶，至少看到了成效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2: 是是是。
1: 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哦，你看我们讲到了已完成执行中跟争取中的，在你印象中呢最深刻的，还有就是比较难执行的，是另外呢你觉得蛮满意的哦，是不是可以来举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2: 比较难执行的齁、可能就是早期齁、可能要提案的时候，像有些学校它因为当初的规划它是没有退缩的，所以可能就是要把围墙打掉。那打掉的话可能有涉及到一些里面的一些设施齁、包含像一些里面的一些化粪池啦、一些楼梯啊等等齁、所以其实提案是比较困难的齁、当你那个提案如果提出来以后，后续要执行的话，其实我们相关的公务单位啊、交通单位跟教育单位，我们都会来协助。所以其实反而是施工中的会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校地，好，所以比较没有问题。只是提案的部分可能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去想看看它的通学步道要怎么走，然后它有影响的部分、抵触的部分要怎么去做改善等等。
1: 不过在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会跟退缩啦，或者是外观设计啦，或者是我们没围墙的啦。
2: 是。
1: 你觉得你自己印象你觉得蛮满意的有没有？应该有吧？
2: 有啊，有啊。像我每天都会经过，就是嘉启高中，像嘉启高中是我女儿读的学校，我们也会经过。她其实那边整体改善以后哈，整个铺面是非常平整，而且那个树木齁非常整齐，那个无障碍的坡道也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 整个景观上也大大的改善。
1: 嗯，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嗯，尤其是很害怕的就是说，没有围墙的。
2: 对，
1: 因为第一个呢，大家会想说，哇，这个又不是都市地区，对不对？你现在改到没有围墙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个造景啦、景观上面啦，还有就是父母接送区，父母接送区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偏乡的话，都是阿公阿嬷去接送。
2: 对对对，
1: 那变说，如果你要去改变的话，你要退缩啦，或者是改变方向啦，甚至没有围墙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说你还要沟通很多，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学校校长还是希望说，那个围墙可以保留啊，就是退缩完以后把它移到退缩的地方，不过它的量体可能就会把它缩减，不会像以前做的那个整个量体非常的大哈，它通透性也不好，所以后续的围墙应该是做的会比较
1: 跟以往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这个就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在路口安全也好啦，或者是在家庭接送哦，就我刚才讲的说等待区，对不对？至少呢，让父母亲啦、阿公阿嬷放心啦。
2: 对对对对。
1: 还有小朋友有些呢是自己走路回家。
2: 对。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他的人行道上面，是不是有哪一些学校是有改善？哎，有些改善那个很漂亮哎。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我们是有没有可以举例一两个可以让大家看得到的？而且有些呢，这个我觉得有些校长真的蛮厉害的，蛮会找资源的啦，应该这样讲。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在我这边手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那个南音工商哈，
1: 对，
2: 南音商工哈，他这个是在位在搜狗的对面这个一个学校，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整个连锁砖哈。已经非常的破损，其实民众都不敢走那边了，因为走那边可能都会跌倒。
1: 啊，那所以那么惨。
2: 对对对对啊，所以透过地方来提案，然后我们也由我们公局来执行，然后把它整个校门口及入口的安全做一个改善。
1: 嗯。
2: 然后相关的一个植栽带，我们把它做一个连续的植栽带。然后机车，好、哦，机车的部分，我们把它退出人行道，并重新来规划机车的停车弯等等哈、哦。那整体规划完以后，改善以后，那整个视野就。差很多，
1: 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哎，难得哎，我觉得就差很多、哦。下次大家哦，常一定会经过啦。
2: 对对对对，
1: 你就一定要好好的
2: 去逛搜狗就会看到，
1: 对，看一下为什么副座这么说，你就会了解说啊，人家的改变是有道理的。这个台南市哦，其实不只是注重观光，注重这个行人道路，他们也很注重就是所谓校园周边的改善哦。对于一些这个改善呢，他们也是很在意，就是在地人啦，还有就是学生的家长啦。那当然呢，这里面呢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单位哦。那是不是呢，也可以。赶快呢，哎，来让副座跟大家讲，你知道一个工程怎么可能随便讲讲？不过呢，可以让他来分享一下办理这个通学步道的工程呢、哦，跟改善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常看到说，哎，这个台南市通学步道哦，是学生自己执行，学校自己执行的哦。哎，其实不是啦，我们哦常常都做幕后推手啦，学校很会。很会生钱，我们很会做事，这样可以吧？
2: 是，
1: 你不觉得吗？我这点真的要讲一下，我们是不是来让这个副座跟大家讲一下，就规划这个通学步道哦，不是只是改门前啦，不是我们的门面啦，哈，我们虽然是靠脸吃饭啦，但是呢，我觉得啊、哦，还是要来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目前台南市的通学步道哈、哦。大概执行单位有三个啦齁，包含学校齁、他自己可以做的话，他们自己会来提案，会来发包，然后区公所也是可以来提案，然后剩下的话就是由公务局这边来提案来试做齁、所以这三个单位都会来做，不过涉及的单位非常的广齁，包含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都发局、教育局还有公所等等
1: 齁、
2: 这个都是相关单位，这个跟我们的人行空间啊跟通学步道都有相关、所以我们都会跨单位的来合作。
1: 哇，可是我觉得这样跨单位合作哦，就是不是也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呢进一步的就是会延伸到哦，他可能从学

0: 校一直延伸到他生活的周边呢、欸，
1: 是是是
0: 变生活圈呢、欸，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那应该有一些改善的重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
1: 对，目前我们执行的策略哈、因为学童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
0: 非常，
1: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以人行环境的学校周边为重点区域，
0: 嗯，
1: 然后先建置通学步道以后。好，然后结合学生家长一些刚讲的啊，接送动线，
0: 嗯，
1: 路口安全改善、行人专用石像的号志等等啊，这些来维护学童的上下学的一个通行的安全哈，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学校跟家长都会支持，
0: 嗯，
1: 好，都没有问题哈，
0: 嗯，
1: 然后后续这个通学步道建置完以后，我们会把它放射出去，好，进一步来规划好人行动线延伸到周遭的一些社区，
0: 嗯，
1: 哎，这样子。那这样子慢慢的推的话，其实大家地方或民众看到我们的一些实际的完工的成果啊，或者是我们开的一些民众说明会、模拟图啊，或一些现地的一些改善的成果，大家接受度就会比较高。
0: 嗯，
1: 对对对。
0: 不过在那个设计规划阶段哦，你们花了多久时间？
1: 一般设计规划的阶段可能都要大概两三个月。
0: 嗯，因为你不可能单刀。
1: 对对对对，两三个月以后可能还要。结合大家的一些各单位还有地方哈、来做进行一个说明会之类的，那看、地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来进行、最后的定案这样子。
0: 嗯，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副座讲到了嘛，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让他们去 talking， 就 talk 一下、啊，
1: 对，
0: 至少你不可能说，哎、欸，我说我要做就做吧，
1: 对对对 对
0: ，你会被打，我跟你讲，
1: 是没有错，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南有一个很棒的，就是他从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在做人本交通便捷台南，
1: 嗯哼，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副座来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把那个交通公共运输还有低碳智慧把它做一个结合，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核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做一个城乡共融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嗯，那当然这个城乡共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因为有一些工程哦，不是只靠交通，因为我的道路要做好嘛。然后我很多的东西也要我很多条路线还是必须靠我的道路，可能宽度啦，甚至呢这个衔接上面的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行政区也蛮多的，对不对？
1: 是是，对。
0: 嗯，以你的这个专业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这个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然后也知道说，哎，我们的规划是怎么做一个规划？
1: 哦 ，OK， 其实这个三个计划哈、
0: 嗯，
1: 它提案的单位其实非常多，包含我们的人行道，
0: 嗯，
1: 就是由我们公务局跟公所来主导，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通学步道，可能就是刚讲的，就是学校、公所还有公务局，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交通的改善，
0: 对，
1: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交通局他们会来针对比较危险的路口，会进行一些规划，然后提案给中央来争取补助来改善，
0: 嗯，哎，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大家通力合作，也不是纯粹只有公务局在做，其实交通局针对我们的路口改善也做了蛮多的，嘿。
0: 嗯，
1: 包含一些那个标线型的人行道啊，路口的号志的改善啊，这些等等，或左转车道等等啊，这些都是公务局跟交通局来通力合作的。
0: 嗯，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局处，公务局、交通局、都发、教育局、公所、好学校，对不对？邻里长，对吧？
1: 对对对 对，
0: 应该用如果这样形容的话，会比较公平、公正、公开。
1: 是是是，对对。
0: 所以呢，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学校没有说什么工程呢，一定是都是指向只有一个单位。
1: 对，他们就算没有一些工程背景，其实我们都会来协助。
0: 嗯，
1: 像交通局就协助路口啊、号志的部分，我们公务局就可以来协助无障碍啊、人行道啊、绿化的部分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哎，不过在无障碍跟绿化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请副座来做一个补强？譬如说在学校通行步道，还有在交通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一些的部分呢？是值得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1: 好，嗯，一般的无障碍可能就是在前后两端，借过前后两端，这是一定要做无障碍坡道的。它相关的一些坡度的比例都有规范，都要照那个规范，嗯。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开口的部分，或者说斜坡的部分，那个都其实都有一些规范来设置，所以

0: 前大概市区道路规范的里面的一些图说都有标准图，我们都会按照这个标准图来设计来发包这样子。
1: 嗯，针对这个是属于无障碍的部分。
0: 无障碍的部分，
1: 对
0: 对对。
1: 嗯，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无障碍是无障碍，不过最近的很多的朋友都有发现哦，视障者也喜欢出来玩了。
0: 啊、
1: 我们针对这一块哦，就是说比较需要这个协助的部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道路拓宽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呢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个说明，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其他县市来做一个参考的。
0: 哦，一般视障的话可能在设计齁也是有相当的规范。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难哦。
0: 对对对，是、
1: 嗯、
0: 包含它的一些齁铺面的材质的不一样，
1: 嗯，
0: 或者是说它的一些齁旁边的一些高度的限制等等，这个都有规定。
1: 我们自己台南市有做了很多了吗？
0: 其实每一条道路哈，人行道都是会照这个标准来做，
1: 都是
0: 包含、哦、对，包含无障碍啊，一些视障，像目前我们交通局也做了很多那种用听力的，就听障的部分，它的红绿灯是发出那种声音的，
1: 嗯、
0: 或者那个色差的那种，那你感应到哎，目前是红灯，目前是什么灯，嘿，都有一些、
1: 哦、
0: 目前设备都有一些在更新，会越来越先进。
1: 你看多强。那我说是不是考不倒？你们都不相信我，所以啊，这个为什么这大家说它是宝哦？这个可以让大家呢不只是做参考了，而且呢，我觉得变成是有很多朋友呢可以多多的去学习，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台南市公务局我们的周玉明副局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们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而在内政部代办智慧考场新建工程，这个以整个开工呢，在国家考试数位转型升级119年的完工，启用了20多年的国家考场，承载了每年在数以万计的一个考生共同的记忆之下，也因应整个数位时代的考试需求，所以国土管理署全程的专业代办考选部的国家考试，在整个考场跟数位多功能的考场大楼的一个新建。那么这一次由北工分署哦，由这个黄义勇分署长呢特别出席了整个动土典礼之后呢，那么在新建大楼也依照整个国家考试的数位化多元化的需求来规划专业的空间，包含了配置跟软硬体的设施，提供给我们考生更舒适跟公平的考试竞争力。那么另外黄义勇副分署长呢也特别讲到一件很重要，就是旧有的国家考场早年的规划空间，因为它的配置跟软硬体设施已经追不上现在的资通，所以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脚步之下，所以内政部就积极的来去协助新建兼具整个考场跟数位的多功能考场的专业设施，配合考选部呢因应多元考试取材的国际主流趋势，针对整个产制试题还有应用环境跟应试环境相关的数位设施进行变革，还有就是创新，也结合了 AI 的人工智慧运用来深化国家考试数位化转型，重塑整个国家考选制度的公信力。那么这一次开工之后呢，由北区分署来代办，那么总工程的经费是13亿900万元，预计在119年8月整个完工。而新建大楼的楼板呢，面积是16995平方公尺，设有电脑化的一个测验市场、口试市场，还有实地的测验市场，还有专属的深站示范市场。那么当然呢，这样的地下楼层就规划了平面的停车空间，来让考试考人临近周边的里民都可以租借使用。还有建物取得是银级的绿建筑跟合格的智能智慧建筑候选证书，那建筑能效达到一加级，那么现代又既简洁稳重的外观风格，树立整个国家考试的一个新地标。那相信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考试制度的数位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以及一起来见证。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就要跟着瑶瑶一起来摇爬照、猴力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佳怡，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的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

0: 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1: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0: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1: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0: 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1: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0: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伤心的，
1: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0: 镇店之宝。
1: 对对，所以我们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0: 而且的花花就是三花猫。那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1: 猫很可爱。
0: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1: 是，
0: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1: 海里的里。
0: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1: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对，所以
0: 三点水这个里。
1: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这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0: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一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的时候是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哦，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哦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1: 是
0: 因为猫来了。
1: 对，
0: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1: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0: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1: 对，
0: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1: 对，
0: 就一眼就吸引上。
1: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啊用。”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0: 就是等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1: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私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0: 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我想这个不错哦。
1: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不错。
0: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
1: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0: 对吧？哎，这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猫大神来招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必拍啊，
1: 对，
0: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1: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们
0: 从右手边看到了，
1: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憩的场所，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对，然后我
0: 也是啊，
1: 对，是，对， 然后我很喜欢原名的文化跟一些元素，嗯，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对，嗯，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0: 它是属于是什么竹子？
1: 我们是排湾竹，哦，在牡丹，
0: 哦，
1: 对对，我们是在牡丹，
0: 在南部，
1: 对，在南部，
0: 在花莲，
1: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0: 那个山就到了，
1: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0: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1: 哎，真的哎。
0: 对，然后
1: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0: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0: 以前有玩啦，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1: 哦，没有，你也没空啦，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死。
0: 对，就变成是，就变成是慢慢是变成是第二代在玩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好多景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四周哦，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而且呢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必拍，而且呢这个空间的设计特色呢，就像刚刚小鱼讲的，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呢又喜欢回到部落去抓一些元素，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有很多那种疗愈，再加上一楼，好，一楼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客人是可以坐在一楼也可以坐在二楼，
0: 可以可以，
1: 那猫只能在一楼咯。
0: 对，我们目前猫是设计在一楼，
1: 嗯，
0: 那一楼其实也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行动不变的长者，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那最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1: 设定，
0: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1: 改变，
0: 对，改变，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1: 有卖的空间，
0: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疗愈天使也可以跟他们做个互动。
1: 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是玩猫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实在是会太吸引人了，
0: 是啊，
1: 而且呢它的这边的就很像南洋风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你是以喝咖啡，像我刚才就直接点这一个，
0: 对，
1: 哦，因为呢一般我喜欢喝美式，我不大喜欢那个，但是它这个是盐，对不对？海盐美式，
0: 对，海盐美式，海盐美式在我们这边算是超人气之一，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你可以喝看看它的绵密的，对，奶泡很好喝，
1: 哎，对，真的很
0: 香，对，
1: 忘了外带保温瓶，我的错，现在环保好，记得自己要带，
0: 对对对，所以这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冲浪街之外可以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
1: 我有一种感觉，
0: 对，就是会很放松，
1: 没错，而且呢每一个饮料它都有故事，像这一个呢，
0: 对，
1: 这个也很特别，很漂亮，
0: 是很像粉红气泡一样，
1: 对，这粉红气泡一样，
0: 对，这是我们珊瑚
1: 的感觉， 对，
0: 对，
1: 就很像海底，对不对？它来，
0: 对，
1: 来，
0: 很搭配，
1: 很搭吧，
0: 对，
1: 但是它的甜点是必绝的哦，
0: 是，
1: 这三个呢是我们必点的，两个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的原味松饼，这是我们小朋友的 number one，
1: 还有爱心，
0: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原味松饼，
1: 哦，
0: 对对，那又没有太多的负担，妈妈都很喜欢点这个松饼加枫糖，
1: 哦，
0: 对，给小朋友
1: 的方式，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部分呢，
0: 这是我们的手作千层，
1: 千层，
0: 对，这千层
1: 颜色不一样，
0: 对，一个这个是开心果，然后这个是芝麻，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开心果，然后是芝麻，
0: 对，这个千层是我弟弟做的，
1: 很厉害，
0: 对，他是一个甜点师，从英国回来的甜点师，对，然后他就年轻就创业做蛋糕甜点，对，所以我这边的蛋糕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1: 亲自做的，
0: 是没错，对，
1: 而且他会不定时的换菜单，这才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的那个南洋风口味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哦，你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对，
1: 因为呢这边呢有很多冲浪者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粤式料理，
0: 对，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南洋，对，很下饭的
1: 香气，然后那个浓郁度又高，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这三个是主堆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讲一下，
0: 对，没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的那个酸辣海鲜面，对，然后它这个基底全部都是用粤式的一个料理基底食材，对，然后我的厨师呢他也是越南人，对，他是嫁过来的，
1: 他今天又去越南去学菜，
0: 对，他这个礼拜呢这三个礼拜又被我派回去越南去再学一些更道地的家乡菜，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头城的饮食市场上面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1: 而且以海鲜为主，因为你知道这个这边乌石港就是海鲜，所以你看哦，从第一个，
0: 对，
1: 他还会告诉你辣度，
0: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用的海鲜

0: 些呢都是我们正港渔港的
1: 下港的，
0: 对对的的海鲜、哎、对，你看是小卷，小卷就是我们对东北角那边，
1: 对
0: 对对，那边那个小卷拾起的那个海产，
1: 所以哈、哦，这个也是限定美食哦，哈、哦，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给他说哈、哦，那个辣度要告诉他哦，辣很辣。
0: 对，酸辣，其实它不会到真的很辣。
1: 他们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带有那种香茅跟鱼露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基本上就很厉害。我是说了一口好菜，所以不要被我骗了。不过呢，在粤式来讲，一定要吃它那个炸春卷、
0: 啊。对，没错，它这个炸春卷是很特别，因为它我们这次
1: 对不对？
0: 对，我们这次里面是加了一个虾子一样、哦，我们还是加虾子，所以
1: 但是它的寿司好像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0: 啊。它的寿司对，它的寿司
1: 家里
0: 我们自己调，对我们自己调，我们特制调的这个寿司
1: 就不同了。
0: 对，没错，我们不是用那个酱下去的，我们是用自己去
1: 熬的，
0: 去我们自己去调制的、哦。那再加上青木瓜下去做调制、哦，所以他在吃这个春卷沾这个酱的时候是真的很搭，我都快流口水了，
1: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爱吃的那种鸡肉咖喱面。
0: 对，
1: 哦，它那个粤式鸡肉咖喱面真的是，而且它用的是红咖喱。
0: 是啊，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番薯、洋葱、红萝卜下去熬制。对，然后还有大骨。
1: 难怪，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呢，我家里什么料理，红色、绿色啊，还有包含的一般色的都有，还有重辣，对。然后，但是完全是不是我做。然后呢，就是开始送，你喜欢吗？好，送你。然后就这样，因为那个真的很香，
0: 很香，很香。嗯、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调味，
1: 没错，对，它就是太多，
0: 对，它就是用新鲜的那个蔬果，嗯、对，下去做那个大汤的熬制。
1: 这都需要预约吗？
0: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
1: 限量。
0: 哎，应该说有一些足够的量，因为我们最近在主推这个南洋风的粤式料理，其实它在我们的品项算跑得很好，所以我们大概一天都有准备足够的量。那当然到假日卖完就是真的没有。
1: 哎，不过来到了我们乌石港要有那个鱼料理啊，炸鱼啊，是不是？另外呢，今天要留一手给大家哦，尤其是来到这边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鱼。但是每一家鱼块不大同，像你这边是以鬼头刀吗？
0: 对，没错，我之前是用鳗鱼的那个料理，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用很老啊的，
1: 对，
0: 所以
1: 鬼头刀那个吃起来那个 Q 度嫩度，然后嚼劲，
0: 还有它的那个鲜度鲜甜度。那因为什么我会想要呈现是鬼头刀的那个鱼条，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我们都回台东、哦、台东有个成功的地方，
1: 成功渔港是对鬼头刀最多的，
0: 对，他就是
1: 他吃旗鱼嘛，
0: 反正是啊，
1: 就他就
0: 是他是洄游性的，
1: 对，就是食物链。
0: 然后他那是我们每次回台东成功必吃的一个鬼头刀鱼条。嗯，那我想说，哎，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美食，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有。
1: 不过我可以帮民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每次哦介绍到宜兰，然后到每个地方，只要我吃过的那个鬼头刀料理啊，或者是鱼块，大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有没有外包外送可以自己气炸，这也是重点哎。
0: 现在目前是没有做那个真空料理包，嗯、对，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来，未对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你能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放松来吃我们的那个美食。
1: 嗯，不过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鱼会哦，就是这边鱼会是有鬼头刀没错，但是问题是因为主要是寿司的问题，
0: 对，
1: 哦，然后还有它有些是用气炸，有些不是用气炸，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吃吧。
0: 是，
1: 所以我说我要埋一个那个伏笔哦，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不过呢，除了吃喝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哎，我们这边还可以体验玩些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借问站嘛，一定有一些服务嘛。
0: 对，我们这边乌石港这边除了赏金以外，还有一个飞行伞，嗯、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马场。对，这边也有马场，对，有马场。然后那无非就是再来就是冲浪。嗯，对，我们这边其实陆海空的活动都很丰富。嗯，对。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我们社区港口社区的一个亲子的小旅行。
1: 哦，对，这个你 也要讲一下，因为你们好像有在主推，对不对？
0: 对，那社区这边有在主推一些

0: 社区的一个游程，
1: 对，而且它是一日游哦。那个一日游的那个游程啊，基本上啊是什么社区，可能要跟大家讲，或者是你直接来到这边问。
0: 对啊，可以。
1: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带你玩周边，对不对？
0: 是是，他会带你去深度了解我们港口社区的一个地理环境啊，然后位置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个小农的一个料理啊，或者是说种植我们什么样的经济农作物。对，我们除了靠山面海，其实我们在社区这边的资源是很丰富。对，那我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来去参与我们社区的小旅行。
1: 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这里咖啡文创所，好，要记得找小鱼。不过他真的很忙啦，然后店员也很忙哈，但是他们还是很热忱来服务大家。不过我们的可以提供我们这边电话，可以预约定位吗？
0: 我们都是采官方的预约定位。
1: OK， 我们的官方的部分的预约电话。
0: 哦，我们电话是0397755525。
1: 哎，会背了嘛？
0: 是啊，是啊。
1: 0397755525哦，因为第一个，如果你想要吃到刚刚的南洋料理哦，真的你就是没有要等，好要去撸猫，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就先跟他先讲一下你要吃什么，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这边的场域就是这样，
0: 对，
1: 对，它没有太多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坐落这个位置是这样子的一个景哦，到了前面又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呢你要自己来去挖宝，然后呢找一个好拍。然后刚好今天天气又好，
0: 很好，
1: 所以呢我们所拍出来的都是很美的。
0: 是啊，
1: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一般的民众来到这边的交通问题哦。
0: 交通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以坐在台北过来的话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国光客运。国光客运是直达到乌石港站，
1: 没错，
0: 对，非常方便。那你也可以坐那个火车，是坐普快的，可以在外澳站下车，然后沿途从外澳这个地方走过来到我们这边，对，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车从雪穗下第一站头城再往北走，对，我们是在 1.25K 这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乌石港里面。
1: 所以想要来体验吗？我实在不想讲太久，因为我觉得我的咖啡一直在吸引着我，我的蛋糕也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的猫也在等着我，所以小鱼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场域，我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2: 悠悠停看听，
1: 好的，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我们全省各地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那除了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借问站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龟山朝日，这是我们在刚开幕的一家餐厅哦。主要就是呢，它的面海就看到我们的龟山岛。那当然这一次呢，除了呢让大家在整个一个面向中看到了龟山岛，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稳，但是偶尔会看到。好，陪伴大家。家呢，也就是我们的舅爷，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3: 你好，我是那个等日出，
1: 龟山朝日
3: 的负责人，叫舅爷。
1: 是，当然我们看到哦，这个龟山朝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不管是爱摄影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地人哦，都一定必追求的地方哦。那当然，因为它是整个沿海，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3: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壮围永镇，那它是面对那个龟山岛，它是最正中间，所以它看过去的话，龟山岛会是最完整的地方。所以如果在这边看日出的话，就是那景象会
1: 非常棒。
3: 对，很棒。
1: 而且它的早上跟下刚好这个天色暗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3: 对，然后只要是空气好的状况下，就算是下雨，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完整龟山岛。对，
1: 而且呢，开幕还不到多久，
3: 还不到一个月，
1: 可是已经真的是人满为患。
3: 对对，因为这边的那个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
1: 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那么红啊？到底红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3: 我们的话，我们餐厅里面有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们有一个海陆烧烤拼盘是比较热门的，对，那是大家都会点。那我们的里面呢，海陆烧烤拼盘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是龙虾，软壳龙虾，那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在地的店家，对对对，是虽然它是养殖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台湾人技术很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透抽的话也都是用我们澎湖透抽，
1: 也是做预定，
3: 对对，
1: 待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但是 是我们这边来带烹调，
3: 对，都是海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用烧烤方式。
1: 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烧烤方式是用预定的吗？
3: 不用预定，来了就可以吃。对，我们每天的话都有预备，对，预备的量卖完就没有。
1: 嗯，
3: 对不对？
1: 而且我发现大家呢很喜欢来这边喝饮料哦，而且呢这个包含的宠物都可以上来。其实它的坐落就很像透天一样，从一楼到二楼到三楼，然后不一样的这个楼层，好像看的东西也不大同，看的角度也不大一样。
3: 对，我们在二楼的时候虽然视野已经很好，但是到三楼的话更广阔一点，还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景，就会有一些市景，像晚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夜景。对，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我们咖啡的话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豆，那我们是用 Lavazza 最高级的咖啡豆，对，等级是最高。然后我们的咖啡机器也是非常特别，应该在宜兰县内还没有看到过。对，那它是叫 MOBA， 对，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对，所以我们在品质要求上面非常高。对，
1: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不只是咖啡啦，包含了它的饮品的部分都很特别。
3: 嗯，对，我们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水果，像夏天我们会推出哈密瓜冰沙，
1: 我刚才就有喝到了，还有芒果。
3: 对，芒果，对，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制作出跟海岛比较有相关，像椰子咖啡冰沙。
1: 啊，
3: 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它的松饼也很好吃。
3: 对，我们松饼是卖的最好的。
1: 欸，真的，
3: 对，
1: 大家一直狂吃。
3: 对，就是松饼都是每天销量最好的。
1: 对，而且呢它会因为季节性哦，像这次就推出的有香草冰淇淋。那如果说季节性的水果的话，它还会有加入水果嘛，对吧？
3: 对，像之前的话是草莓季的话就是草莓，那目前因为草莓季已经到尾声，那接下来会连接的话会是哈密瓜，哈密瓜结束之后会是芒果。对，
1: 一季一季来，
3: 对对对，都会是当季水果。
1: 嗯，不过呢以这个交通来讲，是不是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
3: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公车可以到达，如果你搭火车到宜兰转运站或是客运到宜兰转运站，可以搭绿18，然后专为沙丘线到永镇庙就可以下车，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1: 嗯，
3: 对，
1: 是。不过以这个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哦，这个感觉上就已经人气这么的旺哦，是不是要来征才一下？
3: 对，我们还在征才中，希望有更多朋友在地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对，
1: 嗯，真的真的，我顺便征才，真的，不然一个人做事很辛苦的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尤其是冲浪的人也很多。
3: 哎，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我看是钓鱼跟玩沙，像亲子活动很多。对对，所以我们
1: 狗连宠物鸡都出来了。对，哎，带项圈的哦。
3: 啊，对对。然后我们是在接近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自行车出租跟电动车。
1: 啊，
3: 对，为了就增加附近更多的观光旅游景点。
1: 而这边顺游景点包含了还有哪一些
3: 景点吗？
1: 嗯，在这边可以。
3: 哦，附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到达壮维沙丘的话也很 近，然后要到大埔也很近，所以它是那个脚踏车步道是完全贯连。
1: 难怪你会说从夏季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自行车，让大家很方便的哦，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不过周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是不是也算推荐蛮多的？
3: 有住宿的话很多，我们这旁边附近就有一个叫海边民宿，然后还有一个在宜兰在地也很有名是张宅。
1: 嗯，
3: 对，
1: 听过。
3: 对对对
1: 对，
3: 都是在地很有名的店家。对，
1: 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做等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3: 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开车来到这边，因为我们的停车位是只有2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跟在地的一些，就像村长他们，就是有提供活动中心的空地可以让我们做停放，所以如果上面停不下的话，可以停到活动中心。对，
1: 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等日出啊，等久了就是你的啦，龟山朝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就也会告诉大家呢，主要也是这个趁空档哦，赶快来提醒大家。那喜爱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可能是不是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边有没有限时间呢？
3: 有，我们的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10:30开始抽取号码牌，那11:00开始叫号入座。那入座的话，客满用餐时间是90分钟，那营业时间最晚是到6:00。对。
1: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时间抓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舅那个这么忙碌啊，就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等日出，等得值得啦，因为你也喝到你想要的，是也吃到你想要的。我们就下一次再我们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边来去看看，在这边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哦，有母鸡，有小

0: 还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动物都在这个沙滩上面哦，还可以来周边来顺游，来骑脚踏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下次见。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我在重播我们节目来听，我感觉啊，这是第三支的这个麦克风声音特别大，
2: 嗯，
1: 特别响亮。
2: 嗯，
1: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2: 嗯、
1: 你在开那个什么轨道的时候啊？
2: 对，
1: 我的都开的最大声、
2: 啊，你是最大声。
1: 啊、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2: 不然你拿第三支试试看、啊、
3: 还是我声音自带麦克风，没有内建，就像我们那个优尼士一样，内建太阳眼镜。
1: 的确是，你的声音真是很响亮。
2: 嗯、
1: 不过丽妍也是，
3: 对、
1: 嗯，应该跟麦克风多少也有关系。
2: 那就把那一支拿出来用就好了。
1: 嗯，
2: 试试看啊，
1: 下次再说、嗯、再说，我自己把声音放大一点。
2: 嗯，
1: 不过今天要大很难。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到现在还想睡觉、
2: 哦、
1: 因为我昨天又吃那个自律神经的药、哦、剩三颗。
2: 嗯
1: 啊，因为又要看医生了。
2: 嗯，
1: 到时候我说我没有吃被骂。
2: 对，
1: 人家以后不理我。
2: 对啊，都已经给你建议了。
1: 对啊，所以呢他说一个疗程一定要吃完、哦、
2: 没错。
1: 那我给人家
3: 如果不听话的话，
1: 不听话放鸽子、
2: 嗯、
1: 没有吃。
2: 嗯，
1: 我昨天又吃了，今天又有一点点，到现在还
2: 慵懒。嗯，
1: 有点像睡觉。
2: 嗯，
1: 不过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3: 嗯，
1: 就头不会那么胀。
2: 对，
1: 今天刚刚我去吃什么你知道吧？多久没吃了？就我们歌林楼下的大馄饨、
2: 哦、对，
1: 很久没去吃了，
2: 没错。
1: 结果呢，我很少看到这个女生、
3: 嗯、
1: 结果呢我问她说有位置吗，可以进去里面坐吗、
3: 嗯、
1: 还是我买着走，我就这样、嗯、她说有有有，当然有，一定有。这个女生我很少看到她、
3: 嗯、
1: 但是呢我说你是新来的吗，那么客气嘛、
2: 嗯、
1: 结果呢还帮我拉轮椅、
3: 嗯、
1: 你知道吧，我们那个玛丽安啊、在有一个台阶嘛，
2: 嗯，
1: 在上不去的时候，他还帮我拉轮椅，
3: 嗯，
1: 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很棒，
3: 嗯，
1: 很年轻，很棒。我就说你新来的吗？他说我不是新来的，我看过你了。嗯、
2: 啊，
1: 他说他看过我了、啊，他说我不是新来的，我看过你了。
2: 嗯、
1: 我哦，真的、啊
2: 嗯，
1: 我说，他跟我讲一句什么？我说你怎么会特别看过我？是我坐在轮椅上吗？
2: 嗯。
1: 他说有一点，因为我一定要帮你挪位置给你坐，
2: 嗯，
1: 比较大的位置给你，
2: 嗯，
1: 哦、所以呢，当然特别注意你，
2: 对，
1: 好、哦、啊，还有一点，他讲说为什么这么棒，坐在轮椅上还那么会打扮，哇，
2: 嗯、
1: 这句话真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好可爱哦，
2: 啊、
1: 年轻人呢，
3: 对，
1: 顶多大概稍微30岁左右吧，
2: 是。
1: 哦，讲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
3: 嗯、我觉得他一定还有说还有你怎么皮肤那么好，
2: 对，
1: 他今天倒没有这样讲，
2: 你就说那你就直接到五楼。
1: 他说坐在轮椅上还那么会打扮，
2: 嗯，
1: 我说我每天都穿衬衫、
2: 嗯、哼，
1: 各种不同的衬衫，
2: 嗯，
1: 白色的粉色的，今天这一件是紫色，哎、嗯，这件衣服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哎，
2: 大口袋，
1: 对，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2: 不会是这个粉色洗到褪色。
1: 我好多衣服我现在想不起来、
2: 嗯、
1: 是旧衣服还是什么时候买的我都记不得、嗯、所以说哎，反正放心，只要这个可以穿的我就到哪来穿都没有问题、
2: 嗯、
1: 我这个人绝对是节俭的。
3: 秋华姐现在过得很简单，
1: 对、
3: 嗯、
1: 越简单越好，
3: 对，
1: 因为你衣服不要太买太好的，太好的你就很担心，
2: 对，
1: 比如吃东西稍微滴上去、
2: 嗯、
1: 一滴什么 汤啊酱油啊，
2: 对，
1: 哇，你就很不自在。
3: 哎，
1: 我就会这样啊。
2: 嗯，
1: 所以我不想穿太好的衣服，
2: 所以买的时候就直接买迷彩的
3: 也可以。
2: 昨天在街上就看到一台车，然后我仔细看一下，它车上全部都是线条，就像彩色笔画的，但是我知道它是故意的。但这种车有一个好处，就是怎么脏你都觉得不脏。
3: 对对对，看不出来。
1: OK， 先安排第一首歌。我很感动，这位听众朋友，你说不要讲我的名字，你说你是这个跟雨飞一样啊，是信主的，
2: 嗯，
1: 好，所以呢，他要先播一首祷告，
2: 嗯，
1: 哦，他说他很喜欢，嗯，所以这首歌呢，要送给秋华姐，
3: 对，
1: 到时候要让我事事都如意，
2: 嗯，
1: 就如你自己所说的，我一定要把轮椅推到后面去，
2: 嗯，
1: 我自己往前走，是的，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3: 嗯，
1: 哦，谢谢您的祝福，你要选这首歌给我听，叫做《祈祷》。我喜欢谢霆锋唱的，可是我们这个
3: 这首歌呢，就是跟我们之前放的不一样，嗯，它是由席琳迪翁和乔许葛洛班一起合唱的，
1: 我一直都播他的，
3: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0: 我们的艾伦就跟我说了，他现在每个礼拜天他都一定会到教会，然后在教会上交了一些朋友，他无形当中感觉到就好像生命就显得很充实，
1: 是，
0: 我听得很感动。任何人只要有宗教，你就会有怎么讲
1: 依靠，
0: 依靠那种感觉，这是无形的，
1: 对，
0: 你知道吧，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 是。
0: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有一点失落感的时候，我也会赶快跑到台北道场，佛光山台北道场，我们这个天主教他也跟着我去啊，
1: 是啊，都是好地方啊，
0: 都陪我去啊，
1: 能量都很好，
0: 对啊，然后就到那里呢，就稍许礼佛一下，
1: 平静一下，
0: 就这样子，出来之后呢，心情整个就不一样了，
2: 对，
0: 你知道吧？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你没有错，我也见过你，在店里。他曾经在店里买东西，有跟我见过面，他叫我不要讲出他名字来，到时候我周围好多朋友都在听你的节目，所以你不要讲我，不要讲出来，选这首歌给我听。
1: 是，
0: 然后呢，他说，我希望你多多，比如说你信的是佛教，那你就要虔诚一点，那我是天主教，所以我也真的是很怎么讲，很虔诚的啊，所以说。你只要祷告，这一定有效。你只要你是佛教，那你就求佛来帮助你。
1: 对，
0: 我说有，我早上都有诵经啊，但是诵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诵的是普门品。因为我听过人家说如果是怀孕的人，诵普门品，生下来的孩子会很端正。
1: 对，没错。
0: 我们这个朵朵跟这个昆明两个人。

0: 要升哲哲的时候，哇，好认真念普门品，嗯，包括我也帮他念，你知道吗？嗯，那我们哲哲算是端正吗？
1: 对啊，嗯，
0: 可是他不够高啊，
1: 啊，可能都长到端正去了。
2: 都往端正走。
1: 对啊，我们讲说技能点数啊，有限额的，比方有100点，你点到哪里，另外别的地方就会落一点。
0: 我现在就很急着，他怎么样才能长高？
1: 好像
0: 不够高，
1: 还行啊，还有机会，
0: 是吗？
1: 对，因为男生到大学都可以再长高。
0: 他现在今年就是要念大学，
1: 对啊，所以他大学还有4年啊，嗯，OK 的，
0: 在四年当中还会再长高，
1: 还会再长。男生的发育比较慢，
2: 比较慢，
0: 我好急哦。
1: 可以，房间有不少的这个合法的偏方，其实可以参考。
0: 嗯，因为我们三个小朋友晚上来跟我讲"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嗯，只有我们哲哲会多一句，嗯，阿嬷要照顾好身体哦，
1: 是，
0: 啊，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1: 那你也要说，这要照顾好自己的身高哦。
2: 这意思是一种善的循环，啊。
1: 对对对，我互相照顾。
2: 对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讲到照顾哦，看到一个在讲到说现代年前，其实这有一点久了啦。就是之前呢，在 TikTok 有流行这一种叫做在烂在床上的活动。啊，这是第四代在推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整天呐，啊，不出门，就在床上做所有的事情，嗯，看看你能不能够像马铃薯。我记得以前
0: 那肯定是看手机啊。
1: 对，
0: 那我不是哦，我躺在床上绝对不看手机。嗯，我是做运动。
1: 嗯，很好，
0: 抬腿运动，
1: 对，
0: 踩脚踏车运动。
1: 嗯嗯，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第一哦，他说懒在床上这件事情呢，就像他们希望自己活得像马铃薯，以前是在沙发嘛，然后就可以看电视啊，嗯，等等的哦。然后那时候还甚至还有发明所谓的懒骨头哦。但是懒在床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你长时间待在床上啊，久而久之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都想要回到床上去做的时候？
2: 嗯，哦，有。
1: 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嗯，因为他们讲说床上呢只适合做睡觉跟亲密活动。嗯，你最好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嗯，因为它潜在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嗯，当你有感觉说我现在假如说我想滑手机，嗯，我不是在椅子上，我是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嗯，我想要追剧，嗯，我想要躺在床上追剧的时候，嗯，其实你的心理已经开始有疾病了，嗯，你接下来可能就会走向忧郁症啊。嗯，他们说忧郁症会有一些前兆，
2: 对，
1: 那其中一个前兆就是停止社交，然后一直想要赖在同一个地点，嗯，不想离开，嗯，而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他就说那种有点像是舒适的温床，嗯，你就觉得那边好舒服哦，然后不想去面对现实世界，嗯，所以从行人家讲说可以从行为去改变我们的思想，也可以从思想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嗯，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床上的时间过多的时候，嗯，自己就要小心了，嗯，所以像我之前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投影机啊，嗯，设在床边、嗯，然后这样子觉得很过瘾，嗯，可以躺在床上看投影机，
2: 很舒服的看。
1: 对，但是后来我在知道这些文章之后，我就把它撤掉了，嗯，就是我还是尽量是坐在椅子上，嗯，所以像秋花姐我也会建议你运动也不要在床上做，嗯，就是让床很单纯，因为他说
0: 睡觉用，
1: 我们潜意识也会催眠自己，如果你连运动都会在床上做的话，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他可能会提醒你说你要运动哦，所以你反而会变兴奋，你不会想要睡觉。
0: 不是，我是在起床之前啊，起床之前我会
1: 做一点拉筋什么的，
0: 踩脚踏车，嗯，我一定会算，嗯，120踩120下，踩3次，
1: 是
0: 360下，嗯，好，这样子，这是踩脚踏车，
1: 对，
0: 好，然后再来转过来，用一个圆圆的大枕头，圆形的，好，然后放在臀部，两只腿往上，提高，
1: 哎，下腹那个，对于下腹肌的训练很有用，
0: 在我就躺在这个靠床的这个床头，然后两只嘴放很高，一直算到166，一定要做3次，
2: 好认真哦。
0: 做一次的时候停下来，我是放在两只腿放在那个墙壁，就是那个床头了，
1: 是
0: 床头，
1: 对，
0: 先放一下休息，休息完了休息差不多2分钟，再来一次，总共要3次，一次166下，
1: 是，
0: 你看我对这人对数字很
1: 很厉害，很

0: 很坚持，
1: 而且还要有六。
0: 不是啦，因为我就想这样，我才知道我到底做多少。嗯，啊，就这样子。嗯，然后就去刷牙、洗脸呐、啊，等等啦、啊，泡脚啊、嗯。做完之后
2: 是
0: 再做什么？你猜？
2: 就开始擦保养品。
0: 那是一定的嘛，这个都不用说啦、嗯啊。当然就是美白啊。
2: 对啊。
0: 再来就是提它
2: 保湿。
0: 加一点那个
1: 顶级
0: 鱼子精华啊，叫做擦。嗯。就擦完之后呢，嗯、好，那我就眼胶一定要先擦。嗯、好，擦完之后我就会去吃饭。吃饱饭之后，嗯，让它吸收嘛。
2: 对，
0: 吸收完了之后，吃饱饭诵经完了以后进来，嗯，我再去擦我们的保湿，嗯、就这样子。
1: 嗯，我觉得这个 happy ending 就留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嗯、
0: 不是，我刚刚要跟你讲的是，我洗完脸、擦完爱迪斯提拉跟这个顶级鱼子精华之后，嗯、跟眼胶擦完之后，嗯，我踩脚踏车。哦，脚踏车，嗯哼，才166下，三次。哎呀，你看，我就这样子啊，嗯，我就一定要有个数字，
2: 是，
0: 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嗯，这样子，嗯，我这么认真，昨天还被训练，
2: 对，哎呦，
0: 昨天
2: 小训练呐，
1: 吃完饭吗？
2: 对，
0: 对呀、啊，昨天去吃一样，我认为，
2: 可是你有进步啊。
0: 我告诉你，嗯，我认为我可以吃的东西，现在发现不能吃了。
2: 没有，因为我觉得秋花姐昨天很阿莎里，嗯，因为以往啊，她在吃这个甜不辣的时候啊，嗯、都会直接说我夹出来吃就好，嗯，因为她知道她吃不完、嗯。结果呢，我后来去点完餐过来的时候，我就看秋花姐一个人在吃那一碗，哦、我就想说，哎呦，秋花姐不错哦，今天一开始就觉得可以把这一碗吃光、哦。
0: 因为我现在无论如何啊、嗯，我一定要多吃，
2: 想办法把它塞进去。
0: 对，嗯、不管三七二十一，嗯，吃不下去我也要吃，嗯，因为我现在就要增胖，
2: 是，
0: 所以呢，一碗的天不辣，嗯，里面很多有
2: 各种口味的，
0: 各种口味、嗯、啊，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酱，
1: 对，
0: 蘸那个酱啊、哦，真的很好吃，嗯，那么大一碗
2: 是。
0: 我吃到只剩下后面只有剩下一个，
2: 好像
0: 一个炸过
2: 而已嘛，
0: 炸过的丸子、嗯、跟一个小小的甜不辣，嗯，那个真的，一看就是炸过的，嗯、我就没吃。
2: 天妇罗，
0: 但是没想到，其实里面很多都是有炸过的，
2: 没错，
0: 长长一条的那个
2: 也
0: 是炸过的，
2: 对，
0: 回去眼睛就红了、嗯，早上起来眼睛都红了，
2: 是，
0: 你看看，
2: 真敏感，
0: 真的好。我不会形容，以前我不会这样啊，嗯，现在怎么搞的？
1: 嗯，体质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慢慢改变、
0: 啊、好，换你跟大家聊一下。
2: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
0: 哦，真的、哦嗯、好 ，OK， 这一首叫什么呢？
2: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我新发现的歌，蛮、好听的，你听听看。嗯。这就对了。

0: 好喜欢、
1: 嗯、很舒服很
0: 第一次听我很喜欢古筝的味道，
2: 嗯
0: 啊、
1: 嗯，很适合我们午后两点播，听完就直接睡到四点。
2: 不行不行，哎，那我们要
0: 根本不可以有睡觉的机会，好不好？
1: 对，你
0: 大家很清醒，
1: 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吃太盘素就不会睡觉了。
0: 好，来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的，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就来自于美国啊的科学人的这个期刊，它是属于健康方面的期刊。最新研究发现呐、啊嗯，我们想要健康跟逆龄啊，除了之前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之外呢，其实你每天啊只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善的习惯呐、啊，就可以让自己延长一些自己健康的寿命、
1: 哦，就一点点就对了。
2: 对，就是靠近一点点，
1: 改变一点点，
2: 改变一点点，哎、啊，也可以
0: 点点，
2: 也可以顺便多买一点点，还可以打电话27519。
0: 对，
1: 使用的时候也要多使用一点点，不要买回去都没用。
2: 对对对。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听完之后会觉得，哇，你就不会觉得压力这么大。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会平常会跟大家提到睡眠的重要性、运动的重要性、还有饮食的重要性。他讲到睡眠啊，请大家可以多睡五分钟，
0: 一点点，
2: 对，多睡一点点，五分钟。但是、
1: 这不是那个什么低妹的奶茶店吗？
2: 哦。对，但是这个多睡五分钟呢，我们会以为说，哈，譬如说我们平常睡到六点、你是不是会想说，那我睡到6:05？这里的意思不是哦，他是说，请你提早睡五分钟。
1: 哦，是要提早。
2: 对
1: 对，现代人太困难了。
2: 但是所以他说五分钟就好、对，先提早五分钟，这样你就可以多睡五分钟、然后第二个呢，他讲运动的话呢，他说请你多流汗2分钟、对，就很像是之前宇飞在讲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最后盯住的
1: 那
2: 几下，
1: 那秋花姐等到下一回你做到不行的时候，我说还有2分钟。
2: 对对对，你就说还有2分钟哦，你要再多流汗。
0: 昨天他训练我，就是到我们地下室的健身房，就训练我，再度叫我再抬脚，
1: 一样
0: 做
1: 两组，
0: 做两组，没有做到
1: 三轮呢、
0: 没有做到三组，
1: 对，先两组就好，
0: 哈、真的效果，
1: 但是有进步、
0: 有进步，
1: 看你抬起来的角度有高一点点，
2: 一定会，
0: 我知道我有进步，但是呢，今天我走路就很累，
1: 尤其昨天做完，我觉得效果好。因为昨天一做完叫千秋阿姐起来，她整个腿软。对，我说这个效果最棒，就是要这样，
2: 就是达到效果的。

0: 就要姐继续加油。
1: 好，
0: 好，第三个呢，他讲到饮食方面呢、啊，他说请大家可以多吃半份的圆形食物。哎，这个半份是说你拳头大小的一半，嗯、好，或者是在如果真的不行就三分之一、嗯，你把它改成圆形食物多半份。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啊，你可以让自己换取大概延长一年的健康寿命。嗯、所以这边他就提到说，小小的这么简单的习惯啊、嗯，就可以启动你身体的系统，它可以帮助你抗老，哦，可以延迟。但是他还有另外要提到哦，大家注意听，除了这个小习惯之外，他有提到说我们的肠胃的肠道菌虫的平衡也非常的重要、
2: 哦、对，
0: 肠胃真的是要顾好、哦、这件事情。再来还有提到说我们的情绪啊，我们要正念，要能够记得让自己舒压，
2: 绝对
0: 对，所以他也请大家要常常记得深呼吸，
2: 嗯，
0: 不要忘记呼吸，忘记呼吸就会是上次讲的，你就没有活在当下了。
1: 怎么可以忘记呼吸？
0: 对、
2: 啊，
1: 绝对不可以。
2: 呼吸是自律神经在管的，除非你自律神经不稳定。
0: 对，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啊，很微小的改变啊，也就是记得啊，要补充我们膳食的营养品，小小的改变。便守护你的健大大的健康，还有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保
1: 养品，很重要，很重要。
0: 对，
1: 全世界只有懒的人呐、啊。如果你勤劳，绝对是健康，
0: 对，
1: 绝对是漂亮，
2: 是
1: 真的。所以我很勤劳。
2: 对，
1: 我没有漂亮，但是呢，我皮肤保养的还不错。
0: 对啊，每一次都被称赞，
1: 因为有点亮。
0: 对，
1: 很亮、哦，
0: 而且是透亮。有光泽度的亮，
1: 真的是，
0: 那就是皮肤保养的好、嗯。
1: 所以我们的顶级一支精华、加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真的是
2: 完美，
1: 好完美啊、我真的没办法形容，真的。
0: 秋花姐给大家鱼子精华皇室般的保养，而且还是轻轻松松，一瓶才2200。
1: 对，
0: 外面50沫
1: 2200，你全世界问问看有没有这个价钱？
0: 没有，真的没
1: 有。哎呦，我现在在烦恼一件事情，胎盘素，羊的胎盘。真的是现在买原料好难哦，因为人家都现在拿去卖给那个外泌体
2: 的制作，
0: 对，
1: 就是医美，专门在帮人家打那个外泌体，那它就是羊胎盘，哇，一剂50000块，一剂只有打一剂哦，50000块，
2: 对，
1: 那它有那种半年付一次钱的，
2: 我们吃一剂都不用5000块。
0: 对啊，
2: 一个季
0: 去掉
2: 三个月
0: 也都不用。
1: 真的，所以说，哎呀，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夸奖，一二十年来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叫算是羊胎盘，真的他们都没有手上有什么老人斑啊等等，
0: 对，
1: 皮肤各方面
2: 对
1: 都很漂亮，不但如此，最重要显得年轻，你知道吧，
0: 对，
1: 大概吧，也是因为我长时间20多年来都在吃羊胎盘，就是我们自己的胎盘素，
2: 是，
1: 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认为我的年纪，
2: 对，
1: 不认同说，我怎么可能有这个年纪？听众朋友，我不跟你讲我几岁，但是你光猜我们这个节目53年，这是事实哦，在这之前我是在中华电台，你就可以算出来我几岁了，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骗不了人的啦，对不对？但是还可以，我皮肤真的还可以，
2: 对，
1: 手上没有老人斑哦，这绝对是
0: 很可以耶，秋华姐，不是还可以，
1: 我没有，
0: 你的皮肤很好，
1: 把我们的爱迪斯擦到手上，这是没有不可能的，
2: 是，
1: 我没有那么奢侈，一天擦3次就已经觉得我很奢侈，虽然东西自己在卖，但是我没有这样子，
2: 对，这是靠我们胎盘素的效果，
1: 真的，整个身体完全靠我们的胎盘素，
2: 对，
1: 开始以来没有间断过吃胎盘素，
0: 对，
1: 你知道吧？
2: 是，
1: 再加上后来，哎，改了内容物之后，除了膳食羊胎盘以外，里面又加了什么？加了芝麻素，
2: 还有西番莲。
1: 对，芝麻素是浓缩再浓缩的，不是一般的芝麻素而已，
2: 是，
1: 你知道效果特别好，
0: 对，
1: 好，让自己年轻又漂亮，
2: 对，
1: 好，那记住。如果愿意的话，吃2颗也无妨。2颗一个月只不到4000块。对不对？那你看，你去打用打针的是50000块耶，一个月50000块。如果你包一年的，他说听说会算便宜一点。那一年多少钱？60万。 对不对？
0: 我觉得一年的也还是费用好高哦。
1: 嗯，这是便宜哦。嗯，这是我的朋友说的。嗯，他们是最便宜的。嗯，他说你到一般的医美去看看。嗯，那可贵了。嗯哼，100多万、欸。嗯，一年100多万、欸。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侵入式的疗程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因为还是有风险。
1: 对，
0: 我们还是吃羊胎盘最天然的方式，它帮你的细胞就是整个重新的改善，由内而外去帮助真正的健康改善，
1: 又好吃，
0: 对，又香。
1: 对，把它剪一个一个洞，然后挤到嘴巴里。
2: 对，
1: 哦，那个芝麻树的味道，
2: 啊，
1: 简直会这么美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来欣赏这首叫什么呢？
2: 是要播《放手就自由》吗？
1: 好啊，嗯，真的，放手就自由，
0: 真的，
1: 不要被你的感情给困住，
2: 是。

0: 放手就自由。
1: 嗯，
0: 我有这样的发现呢。
1: 是啊，
0: 我放手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我真的变得很自由。
1: 放什么东西放十年？
0: 我离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1: 哦，你是说那一段感情？对，
0: 我哪有感情？
1: 也是
0: 我早就想要放手了。
1: 嗯，
0: 只是人家不肯啊。
1: 嗯，其实这个放手就是我执啦。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2: 嗯，
1: 就不然，比方说股票啊，有没有？我们每天被他这样子，
0: 不要讲股票，
1: 洗来洗去，心里都七上八下。但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把它卖掉以后，
0: 嗯，
1: 反而觉得很自在了。
0: 我最近就这样子想法。
2: 嗯，
0: 嗯，不管怎么样，有年纪了，
1: 嗯哼，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哦，安定一点，
1: 对，
0: 有饭吃就可以了。
1: 嗯，
0: 真的
1: 思想转换一下。
0: 对。

0: 转换一下，
1: 对，
0: 让你
1: 不用再那么拼了。
0: 我不是拼，这完全是理财的一种观念。
1: 嗯，
0: 人不能不懂得理财，
1: 对，
0: 这是很重要。
1: 没错，
0: 其实我现在很急，
1: 嗯，
0: 急着要跟两个小孩讲什么，你知道吧？
1: 嗯，哎，对耶，其实秋华姐讲另外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啊，嗯、人家讲说留给孩子什么样的遗产？
2: 嗯，
1: 秋华姐并没有把投资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啊留给下一代，
0: 拜托，
1: 嗯，
0: 我告诉你好了，
1: 嗯，
0: 他们
1: 没兴趣，
0: 不是没兴趣，他们都看得到啊，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特别投资啊，
1: 嗯，
0: 股票他们也不太有兴趣啊，
1: 嗯，
0: 我也不希望他们靠近他，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靠近股票不懂的人呢，就会有心大，
1: 对，
0: 想要去没有现款那么多，
1: 嗯，
0: 我可以融资啊，什么等等。如果来这样子的话，你把你弄了
1: 老本都没了，
0: 对呀，啊嗯，所以我不是很赞同他去买什么股票等等。嗯，但是房地产他们都懂啊，
1: 嗯，
0: 他们也都知道我有买什么。
1: 可是那只是旁边的人看，可是有中间，我觉得秋华姐有一些妹妹嘎嘎。
2: 嗯，
0: 我有什么妹妹嘎嘎？
1: 就是比方说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这些内容跟理由，他们可能就不懂啊。
0: 你是说房子，啊？
1: 对啊，有一些细节啊。
0: 哦，对啊，这个是应该懂啦，
2: 知道要学的。
0: 因为买房子就是这样，当初我只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1: 嗯哼，
0: 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嗯，啊，买住的不说啦，
1: 嗯，
0: 就买店面的话，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还不懂股票，
1: 嗯哼，
0: 不懂，完全不懂，嗯，我没有在买股票，嗯，
1: 对啊，你算是比较晚进股票的人。
0: 对，然后呢，是看到啊，我去哪里？去日本回来的时候，
2: 嗯，
0: 看到哎，我们巷口的那个转弯的地方，哎，怎么贴出来要卖？
1: 嗯，
0: 还是我好奇，
1: 嗯，
0: 好奇就打电话问，
2: 嗯，
0: 问的话，哎，一问起来这个价钱，哎，
1: 可以接受。
0: 我好像如果我再来贷一点款。
2: 嗯，
0: 应该没有问题。
1: 嗯哼，
0: 我贷个差不多40%。
1: 嗯，
0: 我有60%的钱，
1: 对，
2: 嗯，
0: 现款。
2: 嗯哼，
0: 啊，放在银行，利息很低。
1: 嗯哼，
0: 啊，所以呢，连定存的都很低。
1: 嗯，
0: 所以呢，嗯，来买房子应该 OK。
1: 嗯，
0: 又离我住家这么近，转个弯而已。
1: 是，
0: 啊，他又三角窗。
2: 嗯哼，
0: 所以我就想要了解，嗯，结果打过去，原来是个医生，嗯，他的房子。
2: 嗯，
0: 结果他说要卖，
2: 嗯，
0: 他很积极的来问我说，你要买那我们见个面好不好，
1: 嗯，
0: 很积极，你知道比我还积极，
1: 可能想出国吧，
2: 嗯，
0: 不知道，
1: 大多数那个时候都是想出国的人，
0: 不知道，嗯，结果哎，一谈就谈成了，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啊，嗯，你看我第一栋房子那个时候的儿子是在美国，
2: 嗯，
0: 哦，在洛杉矶，嗯，所以呢我那个房子的第一个房子就是买给多多，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那就是嗯一部分的钱，然后付头期款，
1: 嗯，
0: 然后呢就登记他的名字，然后付一点税，
1: 嗯哼，
0: 然后因为一年有好像多少钱是免税的嘛，
2: 嗯哼，
0: 嗯，那我有帮他每一年就是该给孩子的免税额，
2: 嗯，
0: 我都有帮他们存在他们的户头，
1: 嗯
2: 哼，
0: 将来你才不会说如果是。要投资什么的话，
1: 嗯，
0: 你才不会说买他们的名字，
1: 嗯，
0: 就变成是怎么讲？税就你将来会有很大的税，
2: 嗯，
0: 所以我提早就帮他们，就是说一年有，我记得好像当时是一百多万，
1: 嗯，
0: 免税额，嗯，现在是200多万，
1: 是，
0: 嗯，以前是100多万，
1: 嗯，
0: 啊，我就每一年都帮他们这样子，
1: 嗯，
0: 就把那笔钱拿来。
1: 嗯，
0: 就投资他们，
1: 是，
0: 嗯，投资那栋房子，
1: 对，
0: 啊，有40%还40多是用贷款的，
1: 嗯哼，
0: 就跟梅子老公贷款，
1: 嗯，
0: 然后是个医生，
1: 嗯，
0: 啊，结果呢，既然代书来跟我签约的时候，他认我，你知道吗？
1: 哦，他只是听众，
0: 同学，但是不同班。
2: 哦，
0: 所以呢，我跟他不同班，
1: 是
0: 他认得我，不认得他。
1: 啊，这么巧！
0: 来签约是代书，一个代书来签约，
1: 嗯，
0: 代替他来签约，
1: 嗯，
0: 来签约，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是同学，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啊，真的吗？”
2: 嗯，
0: 他说：“我们是九份国小的，啊，
1: 嗯，
0: 啊，第几届的，啊？”
2: 嗯，
0: 我说：“ 我说你什么班的，他说他是什么哪一班的，然后我说对对对没有错，我是什么班这样子哦。结果呢真的就是同学，他们现在有一个族群，
1: 对，
0: 常常都有在，不是常常都有在里面啊，就是会有彼此之间
2: 问候啊
0: 等等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的很忙，我也没有空再去加很多东西进去啊等等，因为我的手机已经快爆炸了。
1: 哎呦，那你是用三星的哦。
2: 这个有听懂，
0: 你不要这样子，三星哪一天来找你、
1: 啊、没有，他们现在已经很好了啦。
0: OK， 来，
1: 好，准备今天的单元了。
0: 是的，
1: 彩色人生。
0: 是的，
2: 好，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今天呢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罗贤老师。罗贤老师你好。
1: 宇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老师。
1: 嘉玉也在，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哎呀，今天其实老师的这个标题啊，是贵人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好，罗贤老师已经出现了，这个话题结束了。
2: 已经上线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罗贤老师给我们的内容啊，就是我们的贵人啊。
2: 哦，对。
0: 啊，可是贵人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听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1: 真的。
0: 对，没错。那这个贵人出现呢、啊，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呢？我们要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先兆，或者什么样感觉呢？
1: 一般大家心目中定义的贵人就是说我们想听的话，对不对？
0: 哎呀，那其实可能都不是贵人。
1: 对，但其实有时候啊，在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啊，我们最怕的是遇到小人
0: 啊、哦，真的。
1: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人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害你，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明明是我的长官，明明是要拉拔我的人，或是说哪个很好的同事，他怎么可能会是阻挡我的人？对，怎么可能会害我？所以一般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先把别人的谏言当作是没听到，然后就 delete 掉了，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在生命中，我们之前用十二生肖来定义贵人的概念，但我们现在不讲十二生肖，我们现在就一样还原到讲生日，就是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0: 好，
1: 所以我希望说，多留点时间。如果说有听众他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生命中，我觉得我最近健康出问题，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好的能够帮我治好病的医师？好，或是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一直不顺利，那我是要透过朋友介绍工作，还是我自己认真去找？我的贵人是朋友、同事、亲戚，还是猎人头公司？等等之类的，哪怕是介绍桃花的对象啊，那个是婚姻介绍所啦，还是会透过朋友介绍、那我们今天朝这个方向，好，把时间留给听众。
0: 哦，对，好，
1: 比较灵活，也比较真的能够让你们知道说，贵人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区别方式。
0: 好，那我们在听那个电话的同时，等电话2372350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哦，我想示范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我因为最近我的这个腰啊、肩颈啊，就不是很舒服。我想要找问我的这个贵人的医师什么可以出现呢、
2: 健康方面，
1: 贵人医师好，我们先来宇飞你的那个出生
0: 哦，1973年11月12号。
1: 好，等我哦。
0: 好的，然后我是晚上7点多的牛啊，所以很悠哉啊，不用做事。
2: 对呀、太阳都下山了。
1: 1973，
0: 这是国历。
1: 宇飞，你小我整整刚好一岁，因为我也是11月12号。
0: 哎呦，
1: 真的，
0: 从小就被叫国父。
1: 对，然后我们生日永远都拿不到糖果，因为都是国定假日。
0: 没错。
1: 来，我们看哈，来，我再请宇飞。我们一般可以从生日的角度哈。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占卜的角度。

0: 所以您想随机您想三组数字给我。
1: 好，十七、三三、二十一。
0: 好。
1: 好，我觉得当中还有易经。
2: 对啊，
1: 因为老师是易经生涯规划师。
0: 对。
2: 哇，算得很细耶、但是这样出来会非常精准。
1: 对，结果老师说没救了。天哪、啊！
0: 他是
2: 你做好心理准备哦。
0: 从八字的角度是我们先天的嘛？占卜的角度啊是属于后天的。宇飞，你不会没救啊，你的贵人就在你身边，可是你会。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验啊往往都是你当别人的贵人，不是别人当你贵人。不是别人当你贵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还要再相信人吗？其实你本来是真的是怎么被卖掉都还是跟他说谢谢，你好善良哦。
1: 是是是。没关系，我底子厚。
0: 对，其实我们一易经跟八字的角度来讲，你的命格就叫做强。一般我们命格强的人会以为说他叫什么，他叫做脾气强，其实不是哦。它是代表你的五行，代表的日主啊。你五行属水，水带的太多了。你是水月的水日出生，所以相对的你命格气场就强。但是八字的逻辑概念是均衡最好。太强，属于你个人命格的部分太强，你会代表什么？很多人想帮你，拖累到你。那因为你的八字有带正官，你懂得去看清楚人家的好意，你不见得会告诉自己说去讨厌他们，但你开始就学会独立。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执行力，因为你的卦看起来，我们刚用易经占卜嘛，我们用中国的易经就是卦，
1: 是
0: 你的卦看出来就是你啊，其实贵人就是在你曾经就医过的医师范围当中，但是。因为你遇到过几个医师，他简单的跟你讲过啊，你这个就没什么，或者是说，你这个要稍微运动啊，你这个要稍微不要吃什么样的东西，不然就跟你讲说，你这个可能是太过燥热，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动个手术。其实这些概念呐、我们在坊间常听到大家这样讲。那骨头的东西啊，碰到动手术，大家都会怕。所以其实对你来讲，最简单的角度就是养生。
1: 有，最近在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0: 对，我说的养生不是吃的而已哦，主要就是拉筋啊，简单的轻运动。因为你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你轻运动适当的做就 OK 了，慢慢就是不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腰啊，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其实有时候牵扯到的是跟筋骨有关。可是你这个腰反而是，如果你要看医生，你除了轻运动之外，你要往你的心血管心脏跟血管，你去做一个抽血的检查，还有全身心血管神经系统的检查。你那个应该不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像一般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什么什么这些的，可是我们又吃的一些可能稍微可以让我们说像一些让我们的软骨组织比较有弹性恢复的时候，胶原蛋白补充恢复的时候，它又弹回去了。弹回去我们就可以运动了。但如果有一个位置固定的压迫，你一定是会不舒服。可是你这卦看起来根本都不是这个问题。
1: 对，
0: 你赞同后，所以我要你去抽血，然后做肾脏泌尿系统的检查，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个部分完全跟你的八字需要去注意肾脏泌尿系统有关，所以它都同整是在腰。你如果去看骨科，你一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如果它会有的问题，一定是大家都会有的问题。其实啊，腰的脊椎的，你反而是要朝你的抽血去检查你的肾脏泌尿系统。然后你的八字的贵人，我想农历的五月，国历的六月五号开始到七月六号，还有七月七号到八月六号，你一定要停，要保守，不是好哦。最不好的时间是六月五号到七月六号，然后再来就是七月七号到八月六号，做什么事都要保守。
1: 好，
0: 哪怕是贵人也不可能在那时候。你的贵人你可能稍微注意，就是今年的国历九月七号到十月七号。
1: 好，
0: 健康的贵人、生活中的贵人、迷失的贵人、问号的贵人，都在国历的九月七号到十月七号会陆陆续续出现。那你在过滤到底是在说谁？
1: 好，
0: 这样你知道齁？
1: 知道了，哇，谢谢老师，哇，好棒哦，好详细哦。
2: 对，
1: 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那么详细啦，我们是有
2: 示范，
1: 对，示范而已。好，但是听众朋友懂了哦。好，2372350，五位兰的你好。
2: 喂，
1: 等一下，来，你好，进来喽。
3: 卢贤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想请问我的运势 还有我的健康贵

0: 好，那你的出生年月日
1: 国历吗？
0: 正确的都可以。
1: 哎，那个51年农历2月5日，
0: 农历的2月5日，你国历就是3月10号嘛，吼？
1: 对。
2: 时间呢？有需要给老师吗？
0: 可以，时间给我。
1: 50
0: 好。你今年其实应该不至于太糟啦，因为对你来讲，其实贵人哦，其实贵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命格也是属于强，然后对人重情重义，但是你还好，你都是防人也会啦，保护自己也会，但大多你都是不计较。如果说你健康的话，其实你要特别注意的骨骼，
1: 嗯，
0: 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肝，然后眼睛，
1: 好，
0: 骨骼肝眼睛一般啊，人家说到了一个年纪要注意心血管，可是你是一个很矛盾的哦，因为你的命格是火强，火强照理说应该心血管上面会有一个问号，可是因为你的八字水啊带的蛮多的，土也带的很多，所以说真的说能够因为这样子而不坏到哪里去会有限，但是今年就要特别注意你的肝脏眼睛跟骨骼，尤其是眼睛，哦，眼睛心血管就照往常的方式保健就好。而运图当中来讲的话，你的时间点啊会是在以今年农历的11月国历算12月7号到2027明年呢，我说的都是国历哈，今年国历12月7号到明年国历的1月5号，你今年有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压到如果可以延的话就压到那时候再执行，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如果说需要找贵人医师的话，平常就照正常状态保健，不需要刻意去调整或更换医师。但是如果有一个部位是老师怎么看都看不好，你不妨可以试着选择不同医师，然后呢可以在国历的12月7号到明年的国历1月5号去找找看，然后尽量是自己去发掘，不要透过人家介绍安排，因为人家介绍的有时候会变帮倒忙。
1: 那我的就是那一些理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出清
0: 理财吗？
1: 哎，对。
0: 你今年哦，其实你不要听人家意见，你自己就凭你自己的想法判断吧。今年可以保守或是可以出清的，你自己去判断。明年就都不要，明后年就都要保守了。
1: 明后年就不要进入，
0: 不要再做投资。但今年的话，你觉得你该整理或是该怎么样？我会建议你可以规划，但是还是等年底吧，再做一个重整，不要现在急着去做大动作。
1: 哦，
0: 因为现在对你来讲还是有很多起伏。嗯，
3: 好的，谢谢你，
2: 谢谢。
3: 好，午后两点你好。
4: 喂，老师好，大家好，
3: 你好，
0: 你好。
4: 嘿，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你的出生年月日？
4: 哎，农历的吗？
0: 好。
4: 好，
0: 今年是
4: 43年11月13。哎，不是，对不起，那是那国历的，那个10月19，晚上子时。
0: 10月19。晚上子时，好的，好。所以你的国历，你的国历是11月13晚上子时，
4: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换算过来就会变成11月14的子时，其实就10月19的子时。好，
4: 哦，晚上11点多。
0: 你要问
4: 哦，对，算
0: 你是11点多，对，
4: 对对对。
0: 哦，你是要问整体？
4: 哎，对，好，
0: 好，你属马。属马在今年除了犯太岁之外啊，其实行车交通各方面要注意安全。
4: OK。
0: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个性，其实从小到大，有时候是为了周遭的人，有时候是你自己。但周遭的人是能够不要去，就像人家现在常讲的，不要去参与人家的因果，你就尽量不要去参与。虽然很难，因为今天到目前为止，从宇飞到刚刚那一位。小姐，还有您，你们全部都是，你全部都是太重义气了，
3: 嗯，
0: 对，都是好人。然后你的运图来讲，以今年大概就是农历3月，国历4月5号到5月4号，前一阵子，稍微会让你觉得你有很多迷失，然后你开始要怎么办？开始就是你觉得你最低潮应该就在那时候。其实今年那时候过后不会太糟。
4: 了解，
0: 你就是随着你的心想做的事去执行就好。那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决策要定义的话，就以今年哦，听清楚哦。
4: 对，好，
0: 国历的10月7号。
4: 嘿，10月7号。
0: 你如果记不对，你如果记不清楚时间，你就用双十节来定义。但是就讲今年哦，
4: okay.
0: 不是每年都是
4: 好。好，好，
0: 今年国历的10月7号到12月6号，你有一些重大事，没有，今年十。

0: 月七号到国历的十月七号到国历的十二月六号，这两个月。
1: 十二月六号 ，OK。
0: 去执行，对，其他时间就是都保守了。
1: 哦，好，
2: 好，谢谢你。
0: 今年最好的月份就那时候。
1: 嗯 ，OK，
2: 好，拜拜。午后梁姐你好，
3: 喂，
2: 谢谢你好。
3: 我请问老师，
4: 嗯，要问题，
2: 好，要问什么？
3: 要问身体。
4: 身体呀、啊，好，那你提供一下
2: 出生年月日。
3: 我是36年农历哈。
4: 好，农历
3: 9月8号酉时。
0: 好。9月8号酉时，
3: 对。
0: 国历是10月21号，那个时候你自己知道吗？
3: 啊？国历啊、哦？
0: 国历是10月21号，你不知道？
3: 啊？
0: 国历是39年。
3: 啊？
0: 等一下哦，等一下，因为他的声音有点不太清楚。
2: 对，
3: 声音不是很清楚啊。
2: 你的那个杂音好重。
3: 杂音哦。
2: 你是用有线还是无线啊？
3: 我用有线的呢。我是用就家里的电话。
2: 嗯。
0: 嗯，好，9月11号农历，
3: 我是9月8号农历的，
0: 三十九。
3: 你说我国历说
0: 你刚说几年是？
3: 36。
0: 36年，等我一下、
3: 哦。好，
0: 国历的农历是9月8号，国历正确应该是10月21号，你可能是农历比较正确啦。
3: 对，我是农历啦，因为那个时候是农历。
0: 好，你要问什么？
3: 是11月啊。
0: 你要问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3: 身体
0: 哦，你就是肠胃咯，肠胃，你的肠胃一定要注意。对，肠胃，你的腰其实问题还是来自于你的肠胃，肠胃的问题是比什么都严重，你要注意。如果该就医的话，你还是要乖乖听医生的话，这样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有看医生，可能要开刀吧。
0: 哎，好，你现在给我三组数字。
3: 用四组、
0: 啊、
3: 三个四
0: 组
3: 对不对？
0: 对，
3: 12十二，26。
0: 好，
3: 12 26。
0: 等一下、哦、你讲，你刚刚已经讲了三组了，对不对？我现在已经直接帮你看，你讲12 12 26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哈。你其实你的问题，如果医生给你建议呀、啊，说你需要看医生，需要开刀的话，你就积极去配合，你不要再拖，因为你的问题其实不是很严重，但你拖了会变得很严重。还有就是不要道听途说，不要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动手术的话，你一样是可以选择国历的10月7号到11月6号，你要缩短一个月哦，国历的十月那个月份去动作。10月10号以后到10月底，
3: 你说十月、哦，
0: 国历的十月不是农历哦，
3: 国历的十月啊、哦，
0: 对，
3: 你说十月是做什么？
0: 你如果想要动手术或是做一些重要事情，就在国历的十月。
3: 啊，现在才那个呢，现在才快要6月呢。
2: 对啊，就等一下。
0: 对，你如果前面要提早运作的话，前面想要提早，你要在8月7号到9月6号。
3: 哦，八月六号到九月六号。
0: 国历的八月，对，你以国历的8月7号后，就父亲节过后的3个月内，你要提早的话，
3: 提早，因为
0: 提早动手术或做什么，就是父亲节开始的3个月内去做。
3: 哦，八月左右，八月左右去做。
2: 嗯，
3: 父亲节左右，但是他只要是提早给我做呢，我现在
0: 就要开始动作，
3: 六月他可能就要给我处理了。
2: 你可以安排啊，你可以请他延到这个时候再做就好啦。
3: 啊，
0: 对，万一真的不行，你就直接依你自己的信仰去
3: 听医生的话。
0: 听医生的话是没有错啊，但是动手术的时间最好还是看一下。
3: 看
0: 出今年做都可以，但是呢时间稍微注意一下。
3: 注意什么？
2: 刚刚讲了时间、
0: 啊、
2: 就是老师建议的时间。
0: 嗯，
2: 好，就这样子。好，谢谢你。午后两点你好。
5: 老师好。
4: 你好
5: 老师，我可不可以只那个占卜可以吗？
0: 可以啊。
5: 那我想要问我今年的财运，那我的数字是913。
0: 先等一下，你要问你的财运是哪方面的财运？
5: 投资方面。
0: 整体。可是我、哦、好，我这样讲。
5: 整体。
0: 对，因为我不帮客户问那个股票基金的牌、哦。对。
5: 好，那我问整体。
0: 好，你给我三组。
5: 913。
0: 嘿。
5: 嗯。
2: 九跟一跟三吗？
5: 对。
2: 哦，都是个位数。嗯。
0: 好。九跟一跟三整体哦。
4: 嗯。
0: 你方便提供八字吗？
5: 哦，可以啊。
0: 好，你顺便一起给我。
5: 农历68年1月27。
0: 68年的1月27。
5: 然后亥时。
0: 伯利是223嘛，吼。
5: 对。
0: 好。你的财运今年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动作你还可以运用，但从明年开始的之后6、7年都要保守哦。如果以流年来讲是这样。好，详细的话就是有需要你再找一些你信任的老师排八字命盘。以流年来讲今年还可以规划啦，这样懂吗？
5: 就今年比明年之后还好。
0: 嗯。对，但是我说的是整体，不是讲横财哦。然后再来就是国历的6月5号到国历的7月6号，会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或经济上对你有帮助的财力加分。哪怕是你在工作上，你如果是领薪水，最近没有想要换工作就其次。如果想换工作，你就可以积极在6月5号到7月6号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以被挖角，或是投履历。
5: 哦，
0: 嗯。然后再来就是要保守了。
5: 哦，要保守。
0: 对。嗯。
2: 好，谢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6: 哎，卢贤老师好，大家好。
2: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4: 你想问什么？
6: 哎，要先讲我的出生年月日。
2: 是的。
6: 38年。12月24号。辰时。
0: 好。
6: 阴历。
0: 38年属牛，12月24号嘛。
6: 12月24号，辰时。
0: 好。
6: 哎，我想请问一下，我常常头痛很久，大概有7、8年了。最近尤其痛得厉害，我有看医生，同一个医生看了很久。
0: 嗯
2: 哼。
6: 我想请问
0: 你要不要换一个医生啊？
6: 啊？
0: 你是看西医还是中医？
6: 西医三种的医生。
0: 好，你看的都看很久了，你有没有仔细做过重新做过检查？因为你虽然头痛，你头痛虽然痛很久，但是你每一次的状况原因都不同，那不同原因会让你的状况变得更严重
6: 哦。对不起啊，以前比较轻微，最近，上个月因为是，那个脑髓漏到脊椎，脊椎在外漏到皮肤，头很痛，我有。有做检查。
0: 嗯，如果医生建议你需要去开个刀动手术，你需要思考一下。
6: 不是开刀，
0: 你的状况都不行哦。
6: 啊？
0: 我说你的状况都不能去动手术哦。
6: 我没有动手术，只是
0: 对，然后你就稍微在国历今年的9月7号到10月6号，
6: 9月7号
0: 好好看看。对，国历的9月7号，国历哦，今年的9月7号到10月6号，还有国历的12月7号到明年国历的1月5号，稍微
6: 我听不太清楚哎，因为我
0: 今年的国历，今年国历的十二月七，
2: 没关系，
0: 九月七号，
2: 你到时候再听重播就好了，会比较清楚。
0: 国历9月7号到10月6号，还有12月7号到明年1月5号，这两个时间。对，今年的12月7号到明年1月5号，这两个时间好好的去针对你的身体重新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不要老是去针对你自己觉得的方向，你去建议，我建议你去做真正你因为头痛的原因，追根究底做一个整体性的检查会比较好，因为你那个应该是没有抓到真正的原因来源。
6: 这个医生是我健康贵人吗？我一直都看他看很久。
0: 我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换吗？但是你不能随便换医生，你也必须要看时间早。你就以今年的9月跟今年12月去过滤一下医师，然后你最好是自己医。你请你的孩子帮你上网看看类似你这个病症。
6: 我没有结婚，我单身。
0: 哦，好，那你就请周遭你信任的人，帮你稍微上网找一下， 相关联的，就是跟你这个病况相关联的推荐医师。
6: 推荐医师哦。
0: 对，但是你不要透过熟人介绍，你也是一样不适合透过熟人介绍。
6: 那请问一下，我能不能换中医？
0: 换中医可以啊，你本来就一直是可以靠中医去调养你的身体。
6: 对。
0: 而且你这个状况也不能随便去做推拿，你那个应该是已经是那个脊椎里面呐、啊，脊椎里面的那些神经啊，有压迫到了。
6: 压迫。
0: 你绝对不能随便去做推拿、哦。
6: 我没有推拿。
2: 好，
0: 对，
2: 谢谢。
0: 从养生开始。
2: 好，谢谢。好，拜拜。
6: 好，拜拜。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嗯，然后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话，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两条线路一起开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干扰吧。
4: 嗯。
2: 那听众朋友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哦。
4: 好，
0: 嗯，
4: 今天谢
0: 谢
4: 罗贤老师，
2: 谢谢罗贤老师，好，拜
4: 拜，
0: 拜拜，
2: 好，今天我是最大的受益人了，
4: 而且今天每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要做笔记，
2: 对，没错，因为罗贤老师很仔细的讲到日期的部分，所以大家真的，我们现在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
4: 对，
2: 24小时的重播，或者是待会节目结束以后，你也可以在正声广播公司的 APP 里面，嗯、里面呢有留声机，留声机也可以。听到过去2周的节目内容、
4: 嗯、
2: 那这样子你就记得带支笔啊，然后也不会有刚刚那种干扰的问题了，
4: 对，就会听得比较清楚，然后也可以把你刚刚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的、嗯、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若英带来的《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好，跟 Tony 通了一个电话，还在日本，真是逍遥。
1: 真的，
0: 昨天打电话给我太晚，我就没有给他回。那今天早上要回，哦，今天又要洗头，又要去中心诊所做复健。我又去做复健了。感觉到自己好像臀部有一点点少许的歪。所以走路会走得更不好。所以我就想说再去做复健。在拉腰的过程当中也臀部把它纠正一下。
2: 对。
0: 就再去做复健。好。哇，里面的人几乎都换了。换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 在服务，其中有一个比较老资格，我见过了，她变瘦了，我就夸奖她，我说你变瘦了，可是气色很好，
2: 对，
0: 结果她说我也正要跟你说同样的话，
2: 气色也很好，而且你变得特瘦，
0: 啊，我笑翻了，啊，真的很好笑，她真的变年轻了，一个头发会改变一个人这么大，我真的不知道，
2: 绝对
1: 会。
0: 那我自己现在看以前的照片，那卷卷头，
2: 是，
0: 我现在实在
2: 没办法接受，
0: 完全无法接受，你知道吧？难怪曾经秦汉讲过我好几次，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烫这么卷不可嘛。其实我是因为忙，我没时间整理，所以我只好把它烫得卷卷的，然后呢，就是牧师抓一抓，
1: 对，
0: 就这样子就好了，就这样。所以呢，我真的，我现在回想，在看以前的那个照片，我自己觉得是怎么会土成这个样子，而且怎么丑成这个样子？
2: 不会，这都是人生的历练啊，
0: 真的。
2: 而且在那个时候，搞不好是最潮的。
1: 对啊，
0: 不见得，不见得。我是太忙了，所以为了方便，好了。真的，我
2: 那应该剃光头，最方男人呐、啊，像对岸很多都剃光头，有没有？他们说就是方便。
0: 我到现在就觉得剃光头的人很帅。我最近有这种感觉。
2: 那个头型要漂亮。
0: 那当然。好，以前很流行这个扁头。
2: 扁头是。
0: 好像
1: 你说后面小婴儿睡
0: 都是
1: 躺剩的睡就会变
2: 扁头，
0: 现以前好像很流行
2: 都一定要侧躺才会那个脸型才会漂亮，
0: 当然侧躺
1: 才会
0: 好看，对，脸才会好看。哎呀，所以呢，我那个护士真的是护健科的护士，他是比较老资格我认得的，改变一个头发的发型而已，整个人都不一样，我年轻好多哦，
2: 是
0: 感觉，真的，我就一直夸奖他，他说哇，今天很开心，一直被你夸奖，所以说一个人哦，真的，他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可以让你来夸奖他，
2: 对，
0: 那当然也有缺点，那你不一定要讲他的缺点，
2: 对啊，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我一直谢谢，谢谢，现在变成是我一天至少要讲100次，哎呀。因为我们玛丽安一个动作我都一个谢谢，
2: 对，秋华姐到处谢谢，
0: 所以这无形当中变成是我的习惯，
2: 口头禅之一，
0: 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不敢当了，你只讲谢谢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做腿的力量，第一项是做腿的力量，用一种电疗的方式，然后他在帮我放重量，到底多重我会适应，他在每一个动作我都会跟他讲 OK 这样很好谢谢，
2: 是
0: 就这样子，他帮我盖毛巾，这样够不够，我说有一点好像冷气太

0: 强，
1: 啊，
0: 所以呢，冷气没有办法调的话，就多盖一个毛巾，
1: 是，
0: 哦，这样会不会太让你麻烦？
1: 嗯，
0: 他说不会不会，你尽管说，
1: 嗯，
0: 哦，我又说谢谢，
1: 谢谢，
0: 就这样，反正。他一个动作，我一个谢谢就对了，
2: 就谢不停的。
0: 他说这一点我们要跟你学，啊，笑死了，
1: 嗯，
0: 所以很开心，因为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给人家感觉是亲切感，
1: 嗯，礼貌。
0: 我不是说只有在午后两点，
1: 嗯，
0: 你感觉我有亲切感，
1: 是，
0: 即使人与人之间，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笑容，其实最近比较会笑，
1: 嗯，对，
0: 那我以前为什么没有笑容？
1: 啊，
0: 因为下嘴唇有一点歪啊，
1: 嗯，
0: 笑起来下嘴唇有一点歪，因为我咬东西都咬右边嘛，
1: 嗯，
0: 就有一点少许歪，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喜欢笑，
2: 嗯，
0: 最近
2: 不对，
0: 最近被我矫正回来了。为什么我会咬右边？因为我左边的牙齿，
2: 嗯，
0: 有三颗假牙，
2: 嗯，
0: 然后有少许摇晃，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就不太去敢咬它，那担心它更恶化，
2: 嗯，
0: 因为去看医生，医生叫我要。最一劳永逸就是植牙，
2: 嗯，
0: 三颗拔掉植牙就这样子啊，
2: 嗯，
0: 那我就一直在那拖，
1: 嗯，
0: 就不肯去植牙，啊，钱是小事，很贵，
2: 嗯，
0: 三颗牙齿有十几万，
2: 嗯，
0: 啊，很贵，但是呢不止哦，不是十几万哦，将近二十万，
1: 一颗大概十万呢，啊，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嗯，结果呢也不是钱的问题，就是不肯去，
1: 嗯，
0: 就没想到哎被我这样子用胶原蛋白这样补回来了，
1: uh-huh.
0: 现在三颗牙齿哦稳固的不得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用咬右边了，
1: 是，
0: 我现在咬左边，
1: uh-huh.
0: 被我少许矫正回来，
1: 嗯
0: 嗯，所以呢自己很满意，
2: 对，
0: 好，刚刚还跟阿宏通电话，
1: 嗯，
0: 啊，昨天呢他我说你去哪里了，因为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在家了，
2: 嗯，
0: 我说你吃过饭了，他吃过了，我说啊你自己吃啊，他说跟我朋友吃，
2: 嗯哼，
0: 那个朋友，
1: 嗯，
0: 他说美国回来啊，
1: 嗯哼，
0: 就他去美国，他就去住他家，
1: 嗯，
0: 照顾他的妈妈，
1: 是
0: 啊，就那个朋友，
1: 哦，
0: 他说他来东区，
1: 嗯，
0: 好，所以我陪他，
1: 对，
0: 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他说他来东区干嘛？你知道吗？
1: 他去立人物买东西，
0: 不是，他来东区去一个也是像医美一样的，
1: 哦，
2: 嗯，
0: 也是医生，也是医美，哈，
2: 嗯。嗯，
0: 他除了要治疗他的静脉曲张，
2: 嗯，
0: 还有要做的美化一点，不要说静脉曲张弄好之后就还是有一些痕迹不好看，
2: 嗯，
0: 所以来接受治疗静脉曲张，
2: 嗯，
0: 他说静脉曲张如果严重，血没有办法流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所以会影响到心脏，
1: 嗯，
0: 哦，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欸，
2: 嗯，
1: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第一次听过，
1: 对啊，
0: 对，就是阿宏昨天讲给我听，
2: 嗯，
0: 所以我朋友吓，他说他朋友吓死了，
1: 对，
0: 不肯在美国做，美国很贵，
1: 是，
0: 所以他回来台湾，
1: 嗯，
0: 所以回来台湾一估价啊这么贵，二十几万，嗯，
2: 对啊，
1: 那美国不就更贵，
0: 贵，嗯，当然了，
1: 嗯哼，
0: 就更贵啊，
1: 是，
0: 所以他就回来台湾做，啊，
1: 哇，那二十几万可以买多少瓶胶原蛋白啊，
2: 嗯，
0: 所以我说阿宏拜托
1: 送他几瓶，
0: 居然是你的朋友，
1: 嗯，
0: 你的同学，
1: 嗯，
0: 然后你就还会照顾他妈妈，
1: 对，
0: 我虽然没跟他见过面，
1: 嗯，
0: 你拜托帮我先拿两瓶胶原蛋白去给他吃，
1: 对，
0: 他已经钱交了没办法一定要做，
1: 对，
0: 但是你跟他说我们
1: 有听众朋友
0: 歌林，不是，是我们歌林服务台的一位，
1: 嗯，
0: 听众朋友，你可以问我们歌林的服务台哪一位太太在吃我们胶原蛋白，
2: 嗯哼，
0: 他的静脉曲张真的改善的非常多，
2: 嗯，
0: 所以她老公再来买，
2: 嗯哼，
0: 我们是送给她，
1: 嗯，
0: 因为是过年或者是那个中秋节，
1: 是，
0: 我们就一定会送他们，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过年，
1: 嗯，
0: 如果是中秋节会送月饼跟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她服务的非常好，他们里面的人为我们听众也服务的很好，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寄东西在那里，
1: 嗯哼，
0: 听众说的我会晚一点来拿，
1: 嗯，
0: 你们可能就。丽人屋已经没有人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在柜台拿就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有时候寄在柜台，
1: 对，
0: 嗯，所以就麻烦他们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送胶原蛋白跟月饼，
2: 嗯，
0: 就这样子，
2: 嗯，
0: 结果呢有一位，其中有一位他说我就给我太太吃啊，
1: 嗯，
0: 结果他吃两瓶之后

0: 去问啊。
1: 对啊，
0: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2: 嗯，
0: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真的听到我在说的时候，真的有来买，
1: 是
0: 买了也去扎去吃，吃了之后他们也讲说静脉曲张真的有改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
1: 没错，
0: 好，有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先不说，
1: 嗯，
0: 只要有改善就好了。
1: 是，
0: 居然我们明迪的同学
1: 嗯
0: 回来台湾治疗静脉曲张，
2: 嗯，
0: 这么贵，
1: 嗯哼，
0: 20几万，
1: 嗯，
0: 吓死人了，
2: 嗯，
0: 所以说静脉曲张听说会影响到心脏，
1: 嗯哼，
0: 血上不来嘛，
2: 嗯，
0: 啊，就影响到心脏，
2: 嗯，
0: 所以说也许吧，我在想，因为你走路的话，
2: 嗯，
0: 多少血在流通，
1: 嗯，
0: 整个身体都流通，嗯，对不对？
2: 对。
0: 那如果你静脉曲张的话，你整个那个经脉全部都揪在一起，
2: 对，
1: 嗯，
0: 很多嘞，我看过整个揪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血绝对上不去，
1: 嗯，
0: 到你上半身，
1: 是，
0: 你说对不对？
2: 嗯，
0: 那如果这样真的影响到心脏，不是不可能，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
2: 嗯，
0: 只是我们明姐讲给我听的，
1: 嗯，
0: 我说你赶快送两瓶去给他吃，
1: 嗯，
0: 他钱交归交，但是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胶原蛋白吃的会让你更漂亮啊，
1: 是啊，
2: 对啊，
0: 啊，有没有静脉曲张有没有效，另一回事，
1: 嗯，
0: 但是至少它让你更漂亮、更年轻，
2: 嗯，
0: 对不对？
1: 没，
2: 嗯，
1: 错
0: 啊，它还会保护你的内脏，
2: 对
0: 的结缔组织
1: 是
0: 啊，这个
2: 黏膜
0: 组织，组织可以保护你内脏里面啊不会受到伤害，
1: 嗯，
0: 不管吃到刺激的东西不会受到伤害，
1: 它可以让血管更有弹性。
0: 对呀，啊，对呀，啊，好，所以说好，我再送两瓶去给他吃吃看。
1: 嗯，
0: 哦，我真的不知道，第一次听到。
2: 嗯。
0: 听到 Mindy 讲的，
1: 嗯，
0: 说什么静脉曲张居然会影响到心脏，
2: 嗯，
0: 第一次，
2: 嗯，
0: 哪一天叫，
2: 我觉得有可能啊，
0: 这个，
2: 因为很多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2: 都有可能，
0: 嗯，请那个阿布找那个这一方面的静脉曲张的医生
1: 是
0: 来做专访
1: 聊
0: 聊一聊、
2: 嗯，
0: 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2: 嗯，
0: 静脉曲张人很多，
1: 对，
2: 嗯，
0: 好，听这一首是听众选播的
1: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不可以这样子，是你的家乡你就要常回去，不能只有把它当故乡，家人都不回去看一看，不行。

0: 好听，喜欢。
1: 嗯，有日本演歌的味道，
2: 对，很复古的。
0: 这不是 AI 哦，这是有一位叫演唱者叫做杨怡波，是不是？好像是，词啊都遮起来看不清楚，是吧？啊，真的是糟糕，看不清楚。OK， 也是杨怡波吗？啊，大概同样，千万不要家乡变故乡。
2: 嗯，
0: 也如果你不回家，就变故乡啊。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要回去，
2: 对，
0: 常常回去，好不好？好，离家每一个人都会
2: 是
0: 好讨生活啊，
2: 对呀、
0: 啊，难免的。但是不要因为不回去，把你的父母、把家人都丢在那儿不管。
2: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男士，刚好就在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外面，然后跟太太在通电话，大概是在办公室跟太太通电话，所以呢他出来外面讲，才不会在办公室里面吵到别人。所以在门口，就是办公室的外面，倒是工厂还是办公室不知道，就在外面讲电话。声音蛮大的，在跟太太说，我决定要辞职了，我不再想在这里工作了。对方大概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呢？难得有这么好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再好的工作我都认为说我不能不照顾我的家庭。因为这一次回去发现到自己的妈妈变得比之前身体要变瘦，变弱，而且变老，变成那么没有体力，所以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包括你在内，包括我们的孩子成长，需要爸爸，需要我来照顾。所以我情愿在家乡赚少一点钱没关系，
1: 是
0: 至少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可以照顾妈妈，也可以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也可以照顾我们的孩子。就在讲这个话的过程当中，他老板刚好要进去办公室，就在旁边听到了，当场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你进来一下，我跟你聊一下。结果老板就问他，他说，你工作做得怎么样，满意吗？他说，可是满意归满意，但是我必须要辞职。他已经跟公司已经辞职了，主管已经主管已经都几乎答应了。
2: 对，
0: 结果他老板就跟他说，是为了你刚刚在讲电话的事情吗？为了要回去家乡照顾妈妈，陪太太，照顾小孩，是为了这样，是不是？结果呢，他就点头，是没有错。老板马上跟他说，搬到这里来，我旁边就有一个房子，空在那里，我很少去用它，应该够你们住，你就搬来这里住，都不用房租，这样你一边工作

0: 作，就一边可以照顾你的家庭。
1: 哇，这么好，
0: 你听听看。
2: 嗯，
0: 因为他的孝顺让人感动啊。
2: 是，
0: 这是我过去曾经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1: 对，
0: 所以孝顺，孝字感动天。
2: 对，
0: 真的，
2: 嗯，
0: 要孝顺好不好？千万不要不孝顺，等到你的家人就是这个长辈离开你了之后，你再来后悔，有时候来不及了。
1: 嗯，
0: 真的，时时懂得孝顺哦。
1: 对，
0: 感恩的心要开始喽。
1: 对，准备开放现场23723350。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0: 嗯。

0: 先来
1: 3723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好，我想要感恩的呢是感恩老天爷吧，因为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国文的文章叫谢天嘛，就是说他很想要感谢很多的人，可是这些人呢说也说不完，所以最后呢干脆谢天好了。对，其实在刚刚老师这样讲的就是内容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想起自己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锅中间的历练啊，就觉得说这个老天爷给我的这个命运，当然人家讲说这个命运啊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剧本，就你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可是这些挫折呢好像也没把你击垮，你就越来越强大，然后一直走到这一天。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老天爷很懂得如何让一个人进步，因为人家讲说你怎么样让自己进步呢，不是去不断的练习你熟悉的事情，而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的难度。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上坡它安排的刚刚好，就是你又不会挂掉，然后又可以撑得过去。
2: 我懂，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天爷他会给你撑得住的考验，
1: 对，
2: 撑不住了他不会给你。
1: 对，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这样回想的时候我该谢谢谁呢，也许就是谢谢老天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感恩的心。
3: 来换你。
2: 好，
3: 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哦，
2: 对，
3: 看要感恩谁哦。OK，
2: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我刚才啊在来电台的路上发生了一个你平常在新闻当中就是会看到的新闻事件，
3: 很恐怖，
2: 我刚刚就经历到了。
1: 什么样的新闻事件？
2: 我没有跟你们讲，就是刚才我在捷运上的时候啊，我坐的是第一节车厢，然后车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啊，我这节车厢隔壁的车厢有一群人全部都往我这个车厢移动，然后当下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赶快问某一个人说发生什么事嘛，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太多人了，那我也不敢一个一个问，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啊，我们隔壁的车厢空着一大一个区块，对，好像是那个车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很紧张，我就先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就我觉得任何事情就先想最坏的一个打算，然后我就想说好，希望没事，但是如果真的的话，我就想说好，最坏打算先做好。
1: 对，
2: 就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啊，那个警察上来了，然后我就听见
1: 你没有先打电话给自己的孩子。
2: 没有因为我有点不想吓到他们。
1: 打电话给邱阿姐说，邱阿姐我现在可能要请假。
2: 我刚才想说，如果等一下真的突发状况的时候，我就要马上先打给邱阿姐。然后结果这时候警察上来之后，我就听见警察在那边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什么事情之后，然后过一会他们就广播说警报解除。然后我就想说
3: 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我其实也不知道，就因为他们全部都往这边跑，所以中间那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

0: 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到了台北车站之后我就下车了、就下车之后啊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活着真好。我要很感谢就是我自己能够过着很简单幸福的日子，我能够坐在这里跟秋华姐还有雨飞一起主持、我突然想哭、
1: 对，
0: 因为我突然觉得真的你就突然觉得生活那种简单的那种幸福真的就很美好。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很有趣哦、当你不知足的时候他就会过来好像惩罚你一下，
0: 对，
1: 说你明明过得很好啊怎么可以不知足、那我就让你知道能更不好到什么程度，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原来我每天都很幸福。
0: 是、所以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现在还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主持分享、爱你们哟、这是我的感恩。
2: 换我吗？听众朋友怎么都不打电话进来、我要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最近真的我自己不晓得在上什么节目，我自己都觉得很怀疑、
1: 你在上午后两点吗？那如果你忘了的话那就是失智了。
0: 我们提醒你，
2: 我真的实在是像今天昨天有吃药，有吃那个就是那个
1: 放轻松
2: 放轻松的药，
0: 神经的，
2: 对啊，自律神经的药，我昨天有吃，今天呢、又来了，又一副要一直想睡觉的感觉，
1: 但没有不影响节目的进行啊、
2: 没有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比方说也没有断片啊等等的。
2: 我现在就现在要播西洋歌曲，我现在忘记名字了，
1: 没关系，这不重要，好听就好。
2: 因为它这个西洋歌曲啊、几张连在一起，那没有那个什么，
1: 好像离家五百里嘛，对不对？
2: 可能是，没有封面，
1: 对，
2: 所以我看不到啊，所以我给你之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播哪一首？
1: 没有，这就叫放轻松。
0: 对，
2: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给自己太多包袱了。
0: 是，
1: 有的时候
2: 如果变失智怎么办？
1: 不会不会，这不是失智，这是药物的关系。
0: 秋华姐，其实我很享受，就是我们三个人这种很松弛、对自然主持
2: 的
0: 风格，那个小小凸槽，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2: 好，现卖现卖，刚刚。出去外面跟这个 Tony 通电话，
1: 是
2: 因为他昨天打给我，我没有打给他，我很感动，从日本还要打电话来给我，出去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然后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没有接到，因为我这个手机就是不响啊，所以我没接到，所以我到刚刚才给他回电话，好，他们也不晓得在怎么玩，还居然接我电话，
1: 是
2: 我真的很感动哈、每次上次不是我们去吃我家牛排，不是一伙人都讲说
1: 他们吃到了嘛，瓦斯的事情，
2: 对，然后然后呢一直强调说一定要带我出去玩，每次他们出去玩他居然讲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他说每次我们出去玩的过程当中都觉得很愧疚，愧疚没有带阿姨出来，
1: 哎呀，
2: 啊，这种话你听的什么感觉？
0: 好窝心。
2: 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啊？怎么没有带我出去？他们自己出去玩，觉得很愧疚。
1: 对，
2: 他不是我的孩子，只是朋友，而且是对一个老人家。
1: 对，
2: 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我真的好感动。
1: 对，我其实也常常有这种啊，就自己出去哪边的时候，然后吃东西。然后吃的很好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后悔没有带秋华姐来，因为秋华姐会付钱。
0: 你说金主没有来，是不是
2: 最喜欢说笑话就是他？
0: 对啊，很笑，
2: 也很感动，因为他逗我笑啊，
0: 对，
2: 也很感动啊，所以要感恩啊，真的。所以他还跟那个 Richard 他们啊，就说有哪一次我们找个时间，大家一起。把秋华姐给带出去，
1: 那
2: 轮流照顾，哇，我感动到不行，
1: 是
2: 真的。听这些话，你什么感觉？
1: 舒服啊，
2: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1: 窝心。
2: 其实讲出这样的话，处处在为我着想，
1: 是
2: 真的，我好感动哦，真的好感恩。像梅子现在人在香港，
1: 哦，对，她去香港玩，
2: 对，她也跟我讲，
1: 她会不会又说，哎，哪一件衣服，
2: 对，
1: 帮你买了三件，
0: 下一次又拿了几件来，
2: 对，所以她也是这一次要出去就问我啊，要买什么样的这个衣服，
1: 房子，
0: 房子，
1: 吓一跳，
2: 讲错了。衣服你要买什么样的衣服大概跟我讲一下，我来帮你找。我说你出去只有三四天的时间，我求求你不要为找房子
0: 房子
1: 房子
2: 会找衣服，
0: 这大礼，
2: 然后忙，忙得不得了，千万不要。所以讲良心话，我很想买有装两个口袋的
1: 啊。对，你现在喜欢这
2: 种，喜欢两个口袋，在胸前的两个口袋，然后口袋上面还要打个折，这样子胸不用穿很有型的那种内衣哦，你穿个背心型的就可以了。好，我就很想要这样的衬衫，你知道，那颜色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
1: 是，
2: 但是我不敢讲，因为他会为了你这一件衣服，他会忙翻
1: 了，对，他会跑遍大街小
2: 巷，我绝对不讲的，台北也可以找得到，
1: 对啊。
2: 那最要感谢的也是这个 Tony， 真的很棒，在母亲节，你看他送的，大家都送，你看。
0: 也是粉红色的花，
2: 这么大一束，他送的那一束实在是很大，真的很大，我一个人抱着几乎
0: 把花姐遮快遮住了，
2: 对啊，把我整个人快遮住了，这真的很感动，尤其是我们嘉玉，哇，他现在全部都丢了，因为都卸了，
1: 那个可以放永久，
2: 只有你的还留着，因为它可以放永久，而且你看这个包装，那个设计，
0: 对，
2: 真的一流的好，
1: 嘉玉就是懂送。对，送给最适合秋阿姐，就是都没变，长相都没变，
0: 永恒，
1: 永恒。
2: 你好了，我是靠爱迪斯，要不然哪有可能？还有靠我们的爱，尤尼士，
0: 对，
2: 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是，
2: 再来讲哦，对，讲到这里，我就是吃那个甜不辣。
1: 对啊，就上火了。
2: 今天早上就马上眼睛就红了。然后呢，我赶快喝一点新加坡那个
0: 凉茶、
2: 现在就好多了，所以说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真的这一束是最大的康乃馨，好大，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玫瑰，但是玫瑰是送给情人嘛，对不对，康乃馨送给是长辈嘛，对不对，
1: 没有，就母亲节而已啊，
2: 对啊，母亲节，好了，再来欣赏这首我爱听的歌，
1: 好，
2: 欧阳菲菲唱的《感恩的心》。

0: 人的心，听众朋友没有打电话进来，我再度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信任，尤尼是真的很棒，效果太明显了，因为我所用的那个成分是真的别人不会用的，太贵了，它是最先研发的，所以呢它有名字哦，叫 Fragro， 而且还是全球拿到专利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效果真的很明显哦。好，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胎盘素，让我吃了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真的发现我真的皮肤还不错，脸上我一直都是认为是我们的爱迪斯帮助我的，所以脸才会皮肤还不错，又亮然后又白，虽然是瘦的话，应该我以前皮肤是蜡黄的，现在变白怎么可能，年纪大了是越来越皱纹多嘛，
2: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但现在不但年纪大了以后皮又瘦，然后不会说有很多的皱纹，
2: 对，
0: 我连鱼尾纹都没有，
2: 没错，
0: 只有小眼袋，然后双眼皮也没有掉得很严重，对不对，
2: 是，
0: 再来最重要的是法令纹没有那么明显，
2: 对，
0: 有啦，我最近有法令纹，因为
1: 还好真的
0: 脸有真的少许往下垂，有啦，但是法令纹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客气了，秋华姐通常这个岁数人都有木偶纹了，
1: 对，
2: 对啊，秋华姐都没有，
0: 真的是，
2: 就是下面这边也有，
1: 真的是很细致，对，我每个人真的都可以来看一看，真的是我们活招牌，
0: 谢谢，真的是我们爱迪斯帮忙的。

0: 没有别的。我真的以前你看到我，你真的你会吓坏了。第一忙，第二没时间打扮，第三是从来那个时候没有在做保养品嘛，所以只有卖优麦一跟大蒜精啊。
1: 对，
0: 没有保养品，
1: 最早只有这两样。
0: 对啊，这两样产品而已啊。
1: 优固力也没有，
0: 没有，真的，优康里也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优固力是很久的，因为那时候大蒜精也是算可以增强体力的嘛。
2: 对，
0: 大蒜精，
1: 对，
0: 大很多，你们这一辈的大概很多大蒜精宝宝。
1: 对啊，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第二代
1: 的大蒜精，
0: 不是第二代的听众哦。年纪大概都是你们这个年纪，
1: 搞不好有第三代了，
0: 希望有啦。
1: 对啊，
0: 一个53年的节目，多多少少第三代应该有。
2: 有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听说，就是比较年轻的人到丽人物现场去买产品，
0: 有
2: 那应该就第三代。
0: 大部分都是来买优尼士跟胶原蛋白，年轻人来买的都是这两样，
2: 对，
0: 他们就是说吃别人的效果不佳，
2: 是
0: 年轻的现在。很重视哦，不错，很好，因为他们手机看多，
1: 没错，
0: 担心眼睛将来白内障啊什么来找麻烦，所以呢，很勤劳在吃叶黄素。
1: 对，
0: 但是呢，吃到很多都是同事介绍的啦，然后什么直销的啦，达不到效果。后来听到妈妈们在吃，有很多妈妈们会有一种顾忌，跟孩子们讲说我是听广播电台买的，他们就年轻人就认为说，我不喜欢电台买的东西，有很多是这样子。
1: 那以后就说我是在东区店面买的，就不一样了。
2: 感觉很
0: 广播节目也要看什么节目，好不好？一个可以维持53年的节目，
1: 没错，
0: 哪有那么简单？
1: 是，
0: 如果你说的话都不实在，人家会继续听你的节目吗？
1: 不会，
0: 继续买你的东西吗？不可能嘛，所以要做出信誉来才行。
1: 是的。
0: 很重要。 好， 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我到现在还有胶原蛋白的味道，我刚刚出去我那两个馄饨我没吃，你知道吧，因为我今天
2: 只吃胶原蛋白
0: 因为今天去吃中午去吃那个大馄饨，我们楼下的大馄饨，但是五颗那么大的馄饨我吃不完，我只吃三颗，留两颗，我心里想说等一下出去可以吃嘛，结果我没吃，我吃胶原蛋白，因为我真的好爱我们胶原蛋白，因为你吃完之后嘴巴会有一种香味
1: 香气，
0: 然后嘴巴的那个口水会有点黏黏的感觉，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1: 是，
0: 好，来听这首歌的歌名呢，
1: 离家500里。
0: OK， 好，希望歌曲。

0: 好久没听的歌了。换你们两位聊一下，都是我一个人在。
1: 这个节目要结束了，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文章好了。
2: 好，
1: 他说啊，他投资炒股啊，已经3年多了，早就不需要工作了。今天很悠闲的在街上逛街的时候啊，碰到一位大学同学，他过得并不太好。我看得出来他没有什么钱。因为他只往我的碗里投了10块钱。对，其实这个笑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哦、我昨天已经讲过了齁、哦、现在很多年轻人全力炒股啊、真的不太好啦啊、这个股票或者是投资当做副业、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正职跟本业来支撑着你、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2: 对。
1: 而不要说哇看到大家都在发财啊、就把全部的心力都在里面。
2: 对。
1: 你是没有，那你就没有那个容错的空间、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每天很悠哉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了。
0: 你讲的是小话，真的、
2: 我也可以讲一个小小的短笑话。有一只小蚊子啊，它出去啊练习飞行，然后飞飞飞，它飞回家的时候呢，妈妈就问它说：“哎，你飞得怎么样啊？”小蚊子就回答它说：“感觉很棒耶，每一个人都对我拍手。”
1: 哎呀，真是很乐观。
2: 对，很要学习这小蚊子的精神，
1: 没错，
2: 很乐观。
0: 最后我们欣赏的这首《就跟他唐贝宝》，
1: 是
0: 以前古时代。小时候常常路上都会听到就跟他唐贝宝，就跟他唐贝宝，真的现在听不到了，
1: 对，
0: 很怀念那个时代。

0: 到苏芮，我还没有进到正声的时候，在中华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很喜欢到夜总会啦或者哪里去听西洋歌曲。刘家昌在中央酒店，我也是喜欢到那去听。所以呢，苏芮在
1: 美军总部，
0: 在美军总部那里唱歌，
1: 对，
0: 我也是跑到那里去跳舞，然后去那里听他唱歌。没想到经过几年之后，我进到正声的午后两点之后，他变成是我的来宾了。做梦没想到。好，时间差不多了，
1: 对，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师。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深圳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晚风。好，那我们就唱龙飘飘的晚风啊，有两首嘛，我请董文君小姐来唱晚风。

这是文心小姐所唱的《晚风》，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龙科所演唱的《夜之火》，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这是白荒鹅和《夜之火》。

《恋人之火》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双兰你好，山凤丽、黄燕孙、何英生、蔡余生你好，李奇生、张泽山，谢谢，都是我们好朋友。林文贤、杨秀珠、张月英，你们好，礼拜五好。祝福你们明天礼拜六、礼拜天有个好假期。好，那几位有点唱歌曲，我会安排。接着我们听杨艳妮小姐为您展现一首，也是我们朋友好久就点唱的《梦难留》。

梦难留是梁艳妮小姐所唱的，我欠马小姐一首歌，就是秋水伊人。我说等我嗓子好了唱给你听，到现在没好，没好欠太久很难过。好，有电话啊。喂，你好。哇，对不起对不起，等太久对不起。好，那我就唱这首马小姐所演唱的秋水伊人。

0: 这种歌唱的我都流眼泪，又唱的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杨芳兰小姐，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你好，欢迎你。梁宝珠，哦，你在重庆看我们节目啊？你好，重庆好地方啊。嗯，那边很多景美景，还有很多历史。好，谢谢。吴生丽、何云生、李淑慧、林锦霞，谢谢你哦。各位，林锦霞说：“各位敬爱的老师们，午安。”
2: 谢谢大家，午安。
1: 谢谢。小冉英，你要唱个歌。好，再会，请杨艳丽小姐唱。徐丽英老师，您好，早安。哎呀 ，CHIN 陈。
3: CHIN 是。
1: ININ。
3: 啊，是是庆。
1: KING
3: 是这 ING 可能是情、
1: 啊、哎，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黄月生，好，你的车待会为您安排。我们来接电话。您好，喂，
4: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海外朋友，喂，您好吗？哎呀，
3: 断掉了，
1: 断掉了，没关系啊。好，新鹏唱一定要唱热闹的，
3: 唱一首舞曲，
1: 因为他的舞啊、哦、没有人可以跳得出来。我们来现在唱什么话，
3: 恰恰舞曲 yeah。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什么话。监照你好。SP Chan 你好，谢谢啊，秀叔、杨秀叔，还有淑慧，说好久没有听到秋水伊人这首歌，其实啊，不容易唱，像我以前唱就比较好听，现在好像没有那种力量，喊心出不来，我自己也知道。我朋友，丽丽马小姐演唱。我憋了3个礼拜没让他唱，就不好唱，尤其是即使回来呀，应该是一口气，可是我今天换气了，没办法。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听总于美琴小姐要唱些什么歌？
1: 梦寐以求。
0: 梦寐以求。
1: 麦克风还没开，
0: 我会开，你放心。

0: 梦寐以求是吕美清小姐所唱的，哎呦，这样好了啊，谢谢。
1: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不好意思。喂，你好。喂，喂，喂，
2: 喂，
0: 是你好，
2: 老师，
0: 是请问哪位？
2: 你不猜了？
0: 啊？
2: 我说你听不出来我声音吗？
0: 我不猜了，我不猜了。大雁啊，
2: 对，
0: 我不猜了，你们猜想，哎，
2: 我想听一首《秋华月满》或者《情与恨》。
0: 情与恨，恨。啊啊啊！是，还有什么？情与恨还有？
2: 或者是《秋华月满》。
0: 哇，不好唱。
2: 下次唱也行。
0: 秋华，下礼拜唱吧。
2: 好，都行。
0: 我会。或者啊，好，或者礼拜天下午3:30帮你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曹海，谢谢曹海。
2: 好，
0: 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林锦霞，你说。天网上秋雪云，好海上眼泪都想流下来。刘文雪也这么说，真的吗？谢谢你们。我在礼拜天下午3:30，我会在七草现场直播，我自己弹自己唱，治愈愈人啊，好玩嘛，快乐。谢谢马小姐，不知道你现在我帮你唱了没有？好，我们来听杨艳怡是吗？不，冯云熙要唱一首《洪艳孙朋友说》，这样唱的。何米小姐，我们来听何米小姐。

0: 好，我们休息一下，赖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接着黄月珍小姐，香港的黄月珍小姐先唱一首《轰虎传声》。好，我请下面方小姐为您唱。

0: 这是翟兰芳小姐所唱的《轰轰虎传声》。先小曼，好，双兰小姐先唱一首《轰为残梦》。美琴啊，轰为残梦啊。
1: 好
0: ，OK。F 谢谢。天上。

红为残梦是由我吴金贤为您唱的。这边张月心小姐，你是好久没有演唱会了，所以今天要献一首一曲情未了。好，我请杨艳小姐为您唱一曲情未了。

0: 曲《情未了》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5月25号，正声公司热情广播研习班开班了，招到我们的是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节目制作、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非常多的资讯。希望朋友在家坐着没事的话，就来参加热灵广播研习班。我们5月25号就开始了。今天几号？
1: 今天几号？
2: 22。
0: 对，25号还有几天
1: 吗？还有3天。
0: 对对对，欢迎朋友来参加，还要访问我。你们要访问我，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不行。
2: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0: 不要，哪那么俗气的问题？
2: 结婚可以，
0: 不会
2: 了。为什么还没生小孩？
0: 我有5个小孩，好不好？瘦瘦中中慢慢配配冰冰，都是我的小孩。
2: 美琴毛小孩最多。
0: 好，欢迎啊，参加热灵广播研习班。金鹏，你笑得那么高兴干嘛？
1: 我自己也没有小孩啊。
0: 谁有啊？我们目前谁有啊？
2: 有一个女儿，狗女儿。
0: 林锦霞小姐要请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我请金鹏先生为你演唱。

感情充沛。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怀念》，好，杨日化，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大雁小姐，你的《情与恨》出华月满，李代谦，谢李代谦。下午三点半，我会在这首套上面为您演唱，好不好？啊，好，那为您唱这一首朋友点唱的《怀念》，吴静先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祝母小姐再见哦。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

0: 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黄心怡 Cynthia 老师。老师你好。
2: 嗨，思安你好。
1: 老师，上次呢我们通了，其实去年，但是老师非常忙，然后刚好我有一些私事，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节目当中见面了。
2: 不会，开春一开始就看到思安，觉得非常开心。
1: 而且老师在这个我看到老师的书籍的时候，我那个想法心里想说，哇，老师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难以亲近，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因为是女强人的形象，
2: 嗯，
1: 对，但没有想到。刚才聊到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哇，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耶。
2: 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妈妈。
1: 但是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啊？
2: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蛮喜欢当妈妈的，虽然一开始 baby 的时候会觉得当妈妈蛮辛苦的，尤其那时候白天要在职场。可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小孩是一个蛮不受控的个体，就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啊、节奏啊、喜好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在职场上的工作，就像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比较是有点强迫症，然后习惯用比较强势的方式去领导，控制欲比较强。可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对孩子都没有用，你就只好把很多事情修掉。
1: 就一开始不会很挫折吗？
2: 非常挫折啊，但那个时候就试着去跟他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多了一些柔软，然后多了更多的弹性，开始长出了一些包容。那这样的自己其实后来自己反而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小孩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修掉那个其实本来非常有棱角的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喜欢上整个完整的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当妈妈这个角色，
1: 或者简称就是修行啦。
2: 对。
1: 那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的在职场上的经历呢？
2: 好，我过去呢，大概在27岁左右，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博士。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就被 Nielsen 找去做商业数据的分析师。当时手上有超过10个外商客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王、雀巢、金百利、克拉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那之后呢，就因为在客户的服务上有得到蛮高的满意度，帮客户做了蛮多具有洞见的一些商业的解题，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策略的方案，所以就被客户挖角过去，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外商品牌经理人的生涯，然后主管了不同的大小品牌，负责他们的业绩、营收和获利。那多次在一年内帮助品牌反亏为盈，也协助过7个新品上市。那后来就像刚刚聊到的一样，因为成为一个妈妈，开始慢慢的发现外商职场上也许有一些过往的框架不太符合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最少成为一个外商的品牌总监，或者是甚至成为台湾区的总经理。那这就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主流道路嘛，就是念好书、考好试、进到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公司，那有一条隐形的梯子让你持续的往上爬。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事情，包括孩子。那有很多值得，就像刚刚思安讲的，修行的事情，他可能都不见得在职场上。所以我就决定转换职涯，离开职场。那这几年的时间比较多，担任中小企业的顾问，尤其像这3年，几乎都接台湾的企业的2、3代接班，协助他们做一些企业变革跟转型。那还有一些包括知识工作者， 的个人品牌的辅导，但最大的一个区块目前都放在讲师上，所以我会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像台新银行、国泰世华、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等等这些的企业去做内训的工作。
1: 所以老师最大契机就是出来自己算创业这件事跟小孩有关系，就是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对不对？
2: 对，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孩子。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真的发现有两个时间点开始让我萌芽想要转换职涯。第一个是我女儿 baby 的时候，那我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跨国的专案正在进行，所以我蛮长的机会要么是加班，要么回到家之后还需要跟美国那边去做 counsel。也就是说真正可以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太多，因为 baby 很早睡嘛。
1: 对。
2: 通常他要睡的时候刚好是美国那边正要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发现怎么好像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陪到我的女儿。那是我第一个觉得蛮崩溃的点，因为我蛮辛苦才生下我女儿的。
1: 是。
2: 我在怀孕的时候安胎了半年的时间。
1: 天
2: 啊。对，有四个月我都在林口长庚度过。
1: 就躺在床上都不太能动这样子。
2: 对，就在病床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千辛万苦把她生下来。可是生完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她。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说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有这些的不算功成名就，但是这些的头衔跟薪资也许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二个时间点比较会是在我在第一次萌芽这个时间之后又埋首于忙碌的工作当中。那后来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有一次刚好我的主管的位置被拿掉了，就我当时上面是有个主管，但因为组织重整的关系他突然间位置不见了，所以我的主管就离开了。他离开前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你这个职缺在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只剩一个。那你如果接下来这个公司算不错的公司，可能那个职缺上的人也不会太想动，所以如果临时遇到任何的风险你是蛮难真的找到一个退路的。他就说他最后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好好思考看看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孩子的事情跟他有过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也是一个妈妈。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在过去职涯当中的其中一个贵人，因为我后来的确开始思考这件事，那发现我常常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得纠结要么请假，然后在家里面还是有公司的电话会打来。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要么就是纠结在公司，但是你不确定，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在家，你不确定老公跟小孩在家里一面好吗，
1: 安不安全呢，
0: 对，你就会有那种心情悬在那里的感觉。
1: 我能理解。
0: 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形态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契机开始让我思考说，诶，我要转换职涯了。
1: 但是转换职涯这件事情也相对的，你在这间这么有名的公司，然后你的头衔等等就会都不见了耶。
0: 对，
1: 就变成一个过去式。
0: 对，那个时候的确挣扎蛮久的。我还跟我老公说，诶，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啊，家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要赚钱哦。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诶，那大概会差多少？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在接一些顾问案，因为已经这两个萌芽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差距的，
1: 是，
0: 所以我中间就有试着零星接一些案子练练手，然后看看说，诶，有未来有没有办法走这条路。那案子其实服务的都还不错，所以客户会帮你介绍客户来，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白天有工作，所以你不太可能做太多闲暇之余的，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是少的，所以你也不需要接太多案子。我就算了一下手上的案子的收入，想说最糟的状况可能就这样吧。我就跟他说，诶，大概差距会有多少，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我想说，诶，是有疑虑吗？但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没关系，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手上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案子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找我讲课，所以我想说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决定要离开职场的时候，疫情来了。所以你本来接的讲课都没啦，因为都是实体的课程嘛，然后演讲也没啦，然后有一些顾问的案子，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比较在初期是比较是小微企业，就是可能创业主刚把这个品牌代理进台湾，那当时他们代理进台湾要做行销公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行销公关公司或媒体的总编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把客户介绍给我，因为都是我过去的合作窗口。那你看哦，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这些创业主们通常他们在疫情过的时候应该也都蛮难熬的，
1: 对啊，
0: 所以他们第一个会筛减掉的一定是花在我身上的预算嘛，因为他们要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顿时收入真的锐减到我记得只有剩下一个客户
1: 啊，
0: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糟糕了，就是真的很惨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这样可以吗？你会不会压力很大？然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这几年一直都每次上节目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最有智慧的人。
1: 老公会听对不对？
0: 交作业的概念。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说那时候你不是都自己告诉我说，我们刚好选在孩子要上小一的时候做这个转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上小一本来就要换环境，那我们举家可以从台北搬到新竹，二方面你不就已经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当作陪小孩适应他幼稚园
1: 新的环境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适应幼稚园到小一的生活，因为那个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在焦虑什么？
1: 哇，
0: 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怎么会突然间没有客户之后我就开始很焦虑。然后他就说，对啊，那你在焦虑什么？然后
1: 我先生是定心丸诶。
0: 对，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安讲那句话，我是那一刻才发现，诶，我在焦虑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因为我没有名片上的头衔了，然后那个时间我几乎算是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焦虑的点倒不是客户掉了这么表层的，我焦虑的点是，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干嘛？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角色，只剩下是我老公的老婆跟小孩的妈妈。

0: 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想要这样，那怎么办？
1: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在讲个人品牌之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女性在这个思维上面跟家庭的这些冲击耶。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曾经也想过，
0: 嗯，
1: 而且我产后忧郁非常严重，我那时候就急于想要回职场，
0: 嗯，
1: 我就觉得当我少了工作之后，可能什么就都不是了，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即便产后忧郁很严重，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嘛，
0: 对，
1: 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录音，然后每天都要上传节目，跟公司说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节目断掉，
0: 嗯，
1: 对，
0: 好勇敢哦，
1: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坚持啊？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步调是可以去休息，但我觉得那个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欸。
0: 对对，我可以理解。
1: 哦、
0: 但我也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因为很多东西当下，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你随着时间过去，会慢慢长出每一天多出来的可能。1% 的智慧，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个当下，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上天因为一场疫情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我不再有任何的头衔，没有人喊我顾问，没有人喊我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更看清楚自己身上到底有的是什么。
1: 嗯，把重点再回归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0: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嗯，其实很多事情我当下可能不见得有智慧去看清楚，是，可是每一个就像我在书里面有第一个章节讲的嘛、嗯、所有过去必有利于我，
1: 对，
0: 只是那个当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那个有利。
1: 嗯
0: 嗯，
1: 今天这本书叫做活成一道光，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道光到底是如何产生，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Cynthia 黄欣怡老师。老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也很好奇，关于到帮他人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谁需要去做这件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
1: 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因为通常大家在说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会比较 focus 在从一开始是接案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比如说像讲师、顾问这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案源，或者是增加自己的专业信任感，这种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可是我后来越去琢磨所谓个人品牌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个人品牌只看在在社群媒体上去做内容的经营，甚至去做自媒体的行销，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类型的人适合。可是我自己在看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因为比较 I 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长期以来，不管是接案，一直到后来进到内训讲课，找过来的管顾公司或者是企业，很多的确透过自媒体来，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是在线下的场域遇到我，或者是曾经我跟他有过一些互动，他信赖我这个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品牌这两个字来说，所谓的所有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你会在 Momo 买到它，你会在任何的线上商场可以买到它，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在一些实体通路，各种不同的通路当中，便利超商、全联，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那在不同的通路，除了售价跟促销的活动可能会不一样之外，其实它都长一样的样子。它给你的感受、价值，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功能性。通常我们是朋友聚会，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想要清凉，你想要欢乐、活力，你会去买可口可乐吗？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功能性的价值，或是给你感官认知上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不管它在哪个通路出现都是一致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谓把个人打造成一个品牌这件事，它就会变成局限在你所有完全你所有出现的场域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你要在各个场域不同的人面前，你都要表现出一个长期的一致性来说，我就会发现哦，跟打造一个商业品牌一样，第一个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理念。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现在你这个人会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什么，功能性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你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的是欢乐、热情跟活力。那就像思安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书封面觉得是气场强大，可是通常看到我实际的人时候，蛮多人都会说哦，老师是一个专业但是真诚温暖的人，感觉是善良的。那这些其实就跟可口可乐给人的感觉一样，那这个就会是在风格上、个性特质上。那另外除了我现在有的这些价值或者是给人的感受之外，你一定会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可口可乐它当时的定义，就是它希望成为人们都喜欢的，而且

0: 知识工作者，那你就会有你的所谓的人生目标。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四大个，从我的人的现况，我的所拥有的功能的价值，我的关键字标签，第二块我要去到的地方，我的目标，我的愿景，这都是比较还是算外显一些的。再有一些比较内在的，就是我的价值观跟理念，我的中心思想，这是第三大块。第四大块，我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我的个性特质，我的言行举止，其实都环绕着这个感觉在出发。那这四大块呢，其实它就会回到我们第一篇章认识自己那边讲到的全方位的定位。那我讲完这些过程当中，思安应该有发现，其实每个人你都会需要知道你的价值在哪。
1: 对，
0: 每个人你都需要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标，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也大概需要了解自己，对他人来说别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再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价值观跟理念，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选择工作也好，选择另一半也好，选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依循的原则是什么。那你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你真正想做的，想要的，以及你更知道什么东西你不想要，你不要，你不要去做。哦，所以这些如果是作为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它也非常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打造。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涯规划跟自己的职涯其实都可以活得更通透，你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子。
1: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像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说嘛，他说人生只有两天，一天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一天就是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一天。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前面花了蛮多章节，或者是我在这本书其实过去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日课7个小时，我大概花了3个小时早上的课程，我都在梳理就是他的人生时间轴，他的目标，以及他真正要的定位是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搞清楚这些，你才很像你的人生开了导航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里，你知道你要搭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中间需不需要去加个油，还是你中间要在哪里转个车，其实会非常的通透。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或是杂讯去干扰了。
1: 我觉得认识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认识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对，
1: 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是比较排斥去察觉自己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是觉察嘛。
0: 对，
1: 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0: 对，它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力，但特别需要刻意去练习的。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活在社会价值观跟群体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到底是遵循所谓社会上的应该，还是我在做的事情是真正选择我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这时候的确非常需要觉察力。
1: 那老师，如果有没有遇到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客户吗？
0: 对，
1: 客户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要打造个人品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那怎么办？
0: 通常大多数是啦，
1: 都是这样。
0: 或者是他其实是了解自己的，但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1: 没有什么自信。
0: 对，或者是有点迷茫，因为可能会我们还是会听很多身边的声音嘛，会有 A 朋友跟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那个现在很夯。
1: 对啊，
0: 然后 B 朋友跟他说你怎么没有拍短影音，
1: 对，你要拍 Reels 是不行，你要拍。
0: 对，然后就是各种声音啊，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我的对象们他们其实有时候找我就是来对一下答案，我都会说其实来对答案的，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想法，只是可能不见得有勇气去选择那个他真正想要或是适合他的想法。
1: 老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好像变成咨商师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这本书出、嗯。

0: 的时候，我忘了。哦，有有有，应该已经拿到了。我后来为什么去学 coaching 教练的原因，对，而且一直像到现在还在持续精进，就是 ICF 国际教练的 PCC。那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我没有办法碰嘛。但是我想，我处理的大多数也不是真的有心理状态的人，而是比较是在这个茫茫人海跟社会很多杂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利用教练的提问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问题，厘清他们的盲点跟卡点，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音前，我跟思安聊到一个朋友，其实我就说，其实他一直很明确，我也觉得他已经很有个人品牌的价值，所以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重新有一些看见，透过提问的方式，然后接着积极的聆听他的语言或是非语言的讯息。因为你在说到你真的很喜欢、你很认同的事情，你所传递出来的能量或声音就是会不一样
1: 啊。
0: 然后接着我会给他一些反馈，跟他说：“哦，我观察到什么？”
1: 是，
0: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力量再拿回来，那他就可以做出那个所谓的定位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学员、跟客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钥匙都在你们手上。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好多事，或是拔腿在奔跑的时候，你手会握紧，所以你会忘记你手里面握着钥匙，因为你看不到。那我的工作只是我透过了这些，不管是教练的技巧，或是顾问咨询的技巧，让你发现你手上一直都握着钥匙。那你如果愿意把钥匙拿起来，然后转进你面前的门，你这时候重新看到那里有扇门了。你转进去，可能一开始绕个一圈、两圈、三圈，那你就可以把门打开，那有机会去到刚刚讲到那个目标，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工作。
1: 是，刚才老师提到这一位是这个知名的广播主持人，这边就不方便讲他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前辈啦。
0: 对，
1: 对对
0: 他是一
1: 对对对，
0: 个非常真诚善良又很专业认真的人，
1: 很正义。
0: 对。
1: 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要跟老师请假的时候，老师说提点他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算被退货是不是？
0: 还是有，我没有展开完整的咨询，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说我的存在比较像是可能给他们了一些力量
1: 啊，
0: 但是我不敢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给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子彼此在支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找到的。
1: 那老师，我想那个冒昧问一下，您的客户年龄层最大到几岁啊？就是来说打造个人品牌。
0: 我的客户很有趣哦，就是他一开始我在很早期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客户大概是35到45岁。
1: 哦，
0: 然
1: 合理
0: 后
1: 啊。
0: 对，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所以大概都面临到一些人生的第二曲线啊，然后最长大概到55岁。
1: 哦，55岁哦。
0: 对。大概在55岁，然后他们通常很有趣哦，他们很多是师资辈，或者是职场的高阶主管，就是他们通常知识含量是高的，
1: 是，
0: 课程上的学员也是，就是这类型顾问啊、师资辈啊、中高阶主管很多，然后企业主也有，但是呢，近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有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伙伴，那他们要做个人品牌，原因不是成为网红，因为通常我的课程或我的网页上都会说，要成为网红，不要来找我，我就不是走这一挂
1: 的，不是教你带流量这个意思，对。
0: 所以，但他们来的原因就是比较是，除了有一些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但是有一块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希望成为在职场当中拥有自己独特价值的职场上班族。
1: 哦，
0: 我的客户是有职场上班族来的，那我也很好奇嘛，因为通常这类型怎么会想到要做的个人品牌嘞，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然后
1: 就分享创业，
0: 对， 然后或者

0: 是你可能是师资辈，你本来就需要接案或是接病患啊什么的。
1: 是。
0: 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一直 follow 我的脸书，然后同时有朋友跟他说被我咨询的方式，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厘清自己在职场职涯上的优势亮点的方法。同时，他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样子厘清自己的优势亮点，他怎么能够让他的老板或者是跨部门协作的同事更知道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能就可以升迁，或者是有更好的团队协作。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自己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哇，好酷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酷啊。
1: 这个思维蛮有趣的。
0: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真的是30出头，对我们来说，甚至30岁以下，他们真的是在职场没有真的太久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做更明确的一个职场定位，那跑来的，
1: 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有鼓励家庭主妇也可以去打造个人的品牌，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把个人品牌的定义是你在任何你会出现的地方都呈现出长期一致的你，就是不管言行举止，那什么都是的话，其实家庭主妇，你看他们的客户群，我如果用客户来讲，就是他们的老公跟小孩嘛，然后再来还有他的妈妈朋友，这是比较外部的客户的部分，只是他不见得有金钱的交易。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是特别需要被支持的一群人，因为他们通常，我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嘛，0到3岁的时候我们以小孩为主，
1: 是。
0: 3到6岁的时候小孩上了幼稚园，你多了半天左右的时间，你会开始思考我要拿回自己，但什么是自己？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需要认识自己。然后，同时，甚至现在很多妈妈会透过书写或者是经营内容的方式，去梳理自己，带来自我的觉察。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内容，其实也是很需要个人品牌的这样的概念。所以我都会很鼓励说，哎，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是你把自己当做品牌来打造，最终可以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活到自己想要的画面当中，那这件事情它就不区分你所在的身份跟角色了。
1: 好，说这，我突然脑海里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询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作者心怡老师。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件事，就是个人品牌一定在我们不管是社群上等等，我们都要刻意去安排成那个形象吗？
1: 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篇章，或者在讲课的时候有三个小时，都放在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大家只做一个所谓的人设包装的形象。可是你梳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花时间跟挺需要自我觉察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好了。就是呢，我那个时候随着这几年过去，其实讲师的生涯道路开始持续的往上坡路走嘛。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单位透过我的自媒体找上我。那当时呢就来了一个单位叫104人力银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欣夏老师，我们想要找一个女性的商管讲师。那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觉得蛮适合的，所以想要邀请你，有没有机会做后续的合作。那后面我们快转一下，就反正他们有跟我大概展开了两三场的直播，然后的确有带来一些企业内训，所以我很感谢104人力银行。但回到他就是私讯我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是跟我有同样背景，就外商背景，然后出来可能教品牌的这件事，其实又是女性的，其实不少，其实还是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问他说，我很好奇，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想要跟我合作？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每次在讲课或演讲，如果有人问像思安这个问题，说要不要做人设包装，我都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研究了一轮女性商管讲师，不管是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因为的确不瞒您说，有蛮多人推荐不同的女性商管讲师的，我们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讲师都还是有那个样子，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商管讲师相较起来是少的，比较多是以男性为主在讲师这个市场。然后呢，所以他们通常要么气场比较强大，看起来像女强人，要么就是有一种高管的魁，就是感觉起来还是蛮女强人的，然后是女老板的感觉。他说，但是老师，我其实爬了你们所有人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妈妈感很重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讲说这一段女生都会笑，因为女生想说这个窗口真的超不会讲话。我就说对，他是一个很中二的直男。
0: 直男，一定是直男。
1: 因为妈妈感真的不是一个女生想要听到的夸奖。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定义一下妈妈感好了。你知道妈妈感你会很容易想到说是很大妈那个感觉。
0: 对。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你感觉是比较温柔，支持感是比较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像妈妈，就母性特质是想强的。我说好好好，我就说感谢你帮我再补充解释这些。所以我后来跟他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跟你说，妈妈感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真的不是称赞，
0: 真的。
1: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大妈，你知道？
0: 对。
1: 我就说还好，我后面有忍住脾气问你那一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温暖啊、支持感啊或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展开合作。那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角色身份，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可是最终104人力银行当时选择上我跟我合作，甚至他们为我一场一场的直播这样子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看上我是因为我的妈妈感，也就是他完全不是因为你很专业，气场很强，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讲师的样子。他们是看上我跟其他讲师不一样的那一点，因为他说他不缺乏那些女强人的讲师了。
0: 哇！
1: 然后气场很强、专业的讲师，他们也不缺啦，因为每个讲师会真的被选上，都是蛮强、蛮厉害的，所以他们想要有 不一样的讲师。
0: 哦，能理解耶。
1: 对啊，嗯，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利多滋出了香菜口味的那个多利多滋，最近又出了皮蛋口味。
0: 皮蛋口味， 对，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的，嗯，因为反而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很哲学很艺术的一个领域，它不见得那么商业，是因为第一个是总是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啊，嗯，但这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新台币，不会大家都喜欢。但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专业，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真的到很厉害，因为所谓50分的人你可以去服务30分的人，70分的人你可能可以服务40分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教适合你的群众。那你有真材实料的专业，同时你真实的呈现你的每一面，然后真诚的对待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他是在网络上遇到你或者是在私底下遇到你，你真诚以待，你就可以让对方发现你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价值。它可能来自于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关键字标签，它也可能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只是来自于你独特的个性特质，它刚好在这个角色上比较少见，嗯，或者是他是被你的价值观跟理念所感动的。嗯，像我有一些受众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我现在花比较是闲暇的时间来做，可是为什么一直把它留着，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私域社群去支持这一群想要找到自己的人，每个人也许都只是点点微光，我也只是点点微光，可是有一天我女儿在长大之后，他会看到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过去觉得成功好像就是那一条主流道路，可是当好越来越多人发挥出自己的光彩，我女儿就会知道原来成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有很多的可能性，他会更勇于去面对各种可能性，去勇于探索，勇于挑战，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感动，就是价值观跟理念感动，可是最终只有属于你真实的自己，他才更能够触动人心。所以像我今天上来前，就我这个行程之前，我有跟一个杂志的创办人在吃饭，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蛮特别的读书会啊，然后去讲这本书，
0: 是，
1: 那他也问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个人品牌最有趣的一点是，所有的自媒体或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它都比较像技法，就是有点像术，就技术的术，但是呢真正它最根本的底蕴跟本质那个道，其实是好好做人
0: 哇
1: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第五章节讲到钻石武力，因为就是那五个我觉得好关键的能力陪我走过这个道路，然后还在持续的前进。那五个力就是觉察力，然后还有透过自我觉察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的，还有可以做更好的。那可以做更好的，你就需要第二个能力叫学习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舒适圈是不会有学习的，有一句话叫做 No learning in comfort zone， 你一定会跨出去，所以会有一些挫折，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耐挫力。那在耐挫力的过程当中，你透过耐挫还有办法持续的往前，代表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长出了第四种能力叫续航力。然后最终透过持续的觉察力、学习力、耐挫力跟续航力，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0: 是，
1: 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比较刁钻的学生就会问我说，诶，那花若盛开蝴蝶没有来呢，
0: 可蜜蜂
1: 对，就蜜蜂来了怎么办？我就说你 care 吗？你开花啦。
0: 对啊，
1: 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吗？你开花了总会有人喜欢这个花，
0: 你就不会去再去想说，诶，有谁喜欢我？因为你是喜欢你自己的
1: 啊。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例为什么放在最后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就比较像那个本质，比较像那个道， 但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伟大航道当中，我都说我也还没有活成一道光，但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伟大航道上前进，因为一样的，当这个航道上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船只，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勇于追求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因为他发现了其实这个伟大航道上没有一定要怎么走，嗯，那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大秘宝。不好意思，我就是航海王的忠实粉丝，就找到
0: 自己。我想说这几句话好像有点耳熟。
1: 对，很中二。对，嗯，
0: 那老师，可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想要当网红，
1: 嗯，
0: 你心里面会是开心的，还是会希望说，希望她可以先去工作，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1: 我女儿跟我说过她想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这个我用也是一个故事好了。她跟我说她想要当兽医师。
0: 哦，很棒啊。
1: 然后我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师？这是我永远她做任何决定或是她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先问她为什么。她就跟我说，第一个是她很喜欢猫猫狗狗，
0: 嗯，
1: 第二个他在台湾的街道上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过得很可怜的猫猫狗狗，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兽医师，除了可以帮猫猫狗狗看病赚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没有人帮他们付钱的猫猫狗狗。
0: 哇！
1: 然后我就说很好欸，然后我就说但你可以帮助的猫猫狗可能很有限啊，因为你可能在开兽医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房租啊，会有什么啊，我就会很认真跟他，没有把他当作小孩，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好像大班的时候吧。那你要怎么办？他就说所以啊，你就不能只当一个兽医师，你要有一家兽医院，里面有不同的兽医师，然后有护理师，然后有宠物美容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对谈跟提问当中，我慢慢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他当网红的原因是明确的，他不是因为看大家都当网红所以他想要当网红，他是自己想过想清楚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也就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乏更聪明的人，但是他需要更多愿意回馈社会的人。
0: 老师，你在这书中讲一句话说，做任何事情心可以热，但脑袋一定要冷静。
1: 对，我就是一个会把小孩当大人一直做这种提问的人。
0: 很好啊，
1: 对，
0: 就是妈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多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然后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的有想要做吗，还是只是一时之间的那个幻想。
1: 所以回到他如果告诉我他要当网红，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了。
0: 哦，确实，什么实况主这些。
1: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跟我说，我可能也只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当这件事？我觉得他有想清楚了，他也真的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0: 嗯，
1: 那我其实蛮支持他去做任何尝试的。
0: 是，
1: 嗯，
0: 老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有一些问题在书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一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老师成为妈妈、太太、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方方面面都不容易。老师，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跟这些年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我要先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算成功，但我觉得自己算开心。如果以开心作为
0: 成功，开心女性，
1: 对。开心作为成功指标，我觉得蛮成功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过程，是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充电，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耗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精力满载状况，你都会遇到挫折、低潮，会遇到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事物。可是当你被耗电的时候，你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耗电，接下来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选择应对的方式让它不那么耗电。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避无可避，但你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充电。因为当 电池耗电的时候，你总要再充电它才有办法再用。
2: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像讲课这件事情，很多老师觉得它耗电，因为很花元气嘛。可是我每次讲课七小时结束之后，我的能，对，都是一天的课，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会是在一个能量很满的状况，因为我只要觉得诶，学员看起来很乐在学习，他们有问题会想要跟我互动，我都觉得我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学习是从课程开始，我能做的是让他发现这个主题是有趣的，他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能量都很满。接着呢回去之后，慢慢慢慢的呢，我在通勤的过程会有一些耗电，所以你看到电量就会开始往下，然后 我可能有开始发现说诶，身体其实是累的，所以又继续往下。然后接着回到家之后呢，我跟我女儿相处是非常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就很像闺蜜一样这样的对谈，刚刚分享的这样，然后她那个电就会再上去，然后我又开始跟老公做一些互动，就会再上去。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充电耗电的事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今天发生的可能都是耗电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停损机制。举例来说，我会抄心经啊，我会看书啊，那些东西都是我正在把一些东西排毒排掉，所以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充电跟耗电的事情有哪些。
2: 是，
1: 然后接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找不到充电的事情了，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停损？那当你发现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年过去，比如说现在2026刚开始，那我们能不能在2026让我充电的事情多一点，耗能的事情少一点。所以我前面一个月杂志创办人就说，哇，你生活好简单。我就说，因为我就是尽力让耗能的事情少一点，然后专注在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很值得的事情上。那每件事情在做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说，在56页有写的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基本上有我的原因，它就比较不那么耗电。希望有回答到思安的问题。
0: 但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在留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你喜欢的人。
1: 对啊，边界感很重要耶。
0: 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线上书城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对不对？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有句话说呢，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呢，让别人看到你就有发光发热的机会，甚至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成为台湾之光啊。三月底到四月初，我记得在节目中讲过啊，杰夫呢去搭了一趟游轮到日本去赏樱啊。那搭过游轮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搭游轮每天最重要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看秀、看表演啊。在那次的行程里面呢，第一晚的演出就给了杰夫一个惊喜哦。怎么说呢？因为表演者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哦，做了这么多次的游轮是第一次见到有主秀的主角是台湾同乡，所以感觉非常亲切，也非常的骄傲哦。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杰夫好像之前有看过他的表演哦，而且呢他还把他的魔术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也算是一位台湾之光。所以在看完表演之后呢，我也特别跟这位魔术师呢提出要求哦，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上杰夫的节目哦。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今天呢我非常高兴邀请他来现身说法，聊聊他的魔术人生。欢迎今天的来宾，心灵幻术师简明轩 James。 James 早安。
5: 卢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个我们的相见真的是游轮节的缘分哈。我第一次在游轮看到这个台湾的主角上去表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哈。那因为在那个游轮上跟这个 James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他从小哈这个就对魔术有兴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魔术当作自己一生的职业呢？
5: 好，谢谢罗大哥。我刚才先回复一下罗大哥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刚才说很开心在游轮上可以看到台湾人表演，对吧？
4: 对。
5: 其实老实说是我更开心，可以，因为我坐游轮五六年来呢，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台湾母港出发的航次
4: 啊。所以游轮的表演已经接过很多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出发的那个船只。
5: 对对对对、哦、因为之前的航次可能母港都是例如说新加坡啊、上海啊、深圳啊、香港啊之类的。那真的是可以遇到台湾乡亲，我的同胞们来当观众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超开心、超热情。因为
4: 我们看表演的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母港出发，很多都是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台下反应真的蛮热烈的哈。
5: 是的，是的，是的。那回到刚才罗大哥的问题，是小时候应该说怎么样接触魔术的？其实就是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红的魔术师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4: 啊，那个在台湾其实也蛮有名的，对不对？
5: 是大卫考伯菲。
4: 对对对。
5: 那小时候就是中视啊，就会播他的过年期间会播他的魔术专辑节目。
4: 没错没错，是。
5: 那个时候我猜应该是收视率很高吧，所以就每一次过年就会播他的节目、然后也很幸运他后来真的有到台湾来演出。
4: 对，没错。
5: 那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大卫魔术，然后那个时候我彻底震撼，因为严格来讲，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例如说五六岁，刚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的逻辑或现实观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原理是什么，地心引力还是什么，可是看他的魔术的时候，会彻底颠覆我的逻辑跟世界观。
4: 好，这讲到这个大卫考伯菲，大家可能有点年轻人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最有名的，我想应该是观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把自由女神变不见，一个是把飞机变不见，这两个魔术应该是最经典的，对？
5: 是是是，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消失自由女神嘛，
4: 对，
5: 消失飞机嘛，
4: 对，
5: 然后还有穿越万里长城
4: 啊，
5: 对，穿透万里长城，
4: 是是，
5: 还有例如说一些什么飞越大峡谷啊，还是一些大楼爆破逃脱这种，
4: 哇，你如数家珍，所以他算是你的启蒙者就是了。
5: 其实他不只是我的启蒙者，他是应该是跨好几个世代全世界魔术师的启蒙者，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着追着他的背影，
4: 是是是，
5: 被他的这个电视专辑影响的。
4: 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魔术，在他之前 大家就把它当一个表演，可是它融合了比如说戏剧啊，还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且他又长得帅嘛，所以大家就似乎觉得他把魔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5: 是是，不愧是罗大哥，你这看到真正的他为什么会迷人的一面？因为以往的魔术就是纯粹是一个神奇，或者是道具，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招式，或者是看一个效果。
4: 嗯。
5: 可是从大卫开始呢，他融合了不只是故事情节，或者是融合电影的，或者是戏剧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的魔术常常不只是魔术，会真的打动人心。我其实他有好多段魔术是我真的看得会哇，心里面会很感动到泛泪那种。
4: 可是你才五六岁，那时候看着他表演就决定要把这个魔术也当做你的职业了吗？
5: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嘛，那个年代我老实讲，小时候的我或者我猜一般人吧，应该那个时候资讯封闭，没有人知道魔术是学得到的，对吧？
4: 啊、
5: 那个年代
4: 有距离有距离，没错，嗯，
5: 对，很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讲对我来说台上的电视机里面的那个人并不是魔术师，我以为他是个外星人或魔法师之类的。
4: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对了。
5: 因为他就做那种很夸张的魔术啊。
4: 是是是是。那小时候看了这个大卫魔术之后这个在你印象中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在什么时间开始慢慢你要接触魔术，然后真的决定把它当自己的职业，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呢？
5: 如果回到大卫魔术的话，总之有一天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4: 严重的事情，
5: 对，就是过年嘛，过年是不是大家族就会聚在客厅，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饭之类的，
4: 是是，
5: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就看大卫，然后他正在变一个把自己的身体用电很大很大的电锯锯一半的魔术，
4: 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对，
5: 那是一个他很经典的效果，叫夺魂锯，
4: 对对对对，
5: 然后那个锯子就锯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拉开分开成一半，
4: 哦，
5: 通常魔术师是把美女锯开一半，他是把自己锯一半，
4: 对，
5: 然后才锯开而已，然后我的妈妈就走过来把电视关掉了，
4: 他觉得会吓到小孩子，
5: 他就说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太暴力了，不能看。
4: 嗯，
5: 然后我认为就是他这个关电视的这个举动，还有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不甘愿，种下了我很想要探知这个魔术背后是什么的这个好奇心跟这个渴望。
4: 你蛮叛逆的，你什么星座的？
5: 这也不是叛逆，因为电视上的一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对嘛，你可以我。你要嘛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让我看，你不能让我魔术看到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他只把自己锯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就把电视关掉。
4: 你纠结点是这个是
5: 那个太不甘愿了，
4: 太不甘愿，
5: 所以我觉得就种下了我很想探知这背后的这个渴望，
4: 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变出这个魔法出来，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这个大卫魔术基本上开启了你对魔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开始走入魔术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应该是我高三，也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其实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数学或科学原理的一些相关的魔术，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真的是魔术，我以为那个就是透过科学原理或者是透过物理原理所达成的一个伪魔术，我以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学。直到高三，有一个同学他变了一个小手法魔术给我，就是一个硬币放在指尖，然后弹一下，那个硬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天哪，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怎么做。
4: 嗯，
5: 然后我当时只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这样，然后我就变给人家看。但是当我变完那个我其他同学露出的那个表情跟震撼的。

0: 时候，他让我理解到，哇，这个东西真的真的很神奇。
1: 是，
0: 也许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苦练，一直苦练，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招变好的话，我可以让别人永远得到这个震撼的话，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
1: 所以也没有刻意，但是这个无形之中默默就有些事情影响了你，开始在你心里种下这个魔术的这个种子，就开始那真正萌芽。你说高三，那也就是一个同学的这个小把戏吸引了你，对不对？
0: 是。
1: 那接下来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嘛？因为其实就像你讲，魔术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有距离的，很神秘的啊，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以把魔术当作一个职业来看待嘛，对不对？
0: 是。那高三结束以后，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考上台北的大学，我就在台北念大学。
1: 是。
0: 然后到台北念大学以后，首先我在台北车站，离我们这边不远。台北车站那个时候大厅是可以摆那种各种摊位的，然后就有一位叫做杨连义大哥，杨连义的这位大哥呢，他就在卖他的魔术礼盒。那我每一次从那个台中搭国光号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就会住在那边，驻留在那，一直只为了看他表演。因为他真的是很，除了他礼盒里面的魔术非常驾轻就熟以外，最主要他非常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
1: 哦，是，
0: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人唬得一愣一愣，然后每变到一个段落，他就是有办法让现场人把钞票掏出来，然后买那个礼盒回去。那当时是个穷学生，也二话不说把他全套全买了，全套买下也要个4000块之类的。
1: 哇，那时候4000块不得了，哎，哈，
0: 对对对，
1: 是是，哎，所以开始就有道具了，也开始钻研的就是嘛，哈。那直到什么时候你决定把这个魔术当作自己的职业开始做下去？
0: 那除了买那礼盒以外，最主要是在我的大学有魔术社，那个时候刚创社，我才了解到，哇，原来魔术这个东西是学得到，是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探讨，然后去学习，是有一个脉络的。然后后来当时也就在西门町汉中街汉中街，我的老师那个时候那间魔术店叫做魔术大师，是我的恩师贾克里老师开的一间店，其实是我师兄开，跟我老师一起开的。
1: 是。
0: 然后我就加入了会员，在那边开始学习魔术，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有空就去，一直就去。然后你看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就是包含吃饭了，就是2000块其实蛮少的。我就会刚上台北，我就会先花个1000块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副牌。
1: 你把吃饭钱有一半都捐给了魔术就是了。
0: 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忽然发现魔术好像对我来说比吃饭重要。我可以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一餐。但是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魔术。
1: 哇，所以你听到这边为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James 对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热衷热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感觉上面就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了，对不对？所以大学就沉浸在这个魔术社。那毕业之后你是学什么的？
0: 你说我科系吗？
1: 对啊，对啊，
0: 我念的是政治系。
1: 哦，
0: 就是跟魔术完全
1: 没有。政治也是一种高明的魔术哦，没有，
0: 算是一种幻术，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这样讲。
1: 学政治，然后呢，哎，这个踏入魔术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政治这一条路吧？
0: 完全没有，只是因为
1: 分数
0: 到了，那个时候分数填到了，然后就想哦，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读，但总之后来读了。那总之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到头来我到台北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的老师，接触到魔术。
1: 是。
0: 那其他大学嘛，大一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去这个联谊啊，还是说去各种社交啊，或者是很多不是台北的人读台北的大学，一定每天都去逛街去交朋友啊。
1: 结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魔术上面吗？
0: 我把所有时间跟精力金钱全部就
1: 也不交女朋友了，是
0: 吧？对对对对，我发现魔术
1: 还是学了魔术之后就可以去交女朋友，没有啦，
0: 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我魔术是追不到女朋友的
1: 啊，
0: 这个，
1: 真的吗？
0: 到头来发现的
1: 哦，真的。哎，好，待会再听你说啊。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啊，你跟魔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了嘛，哈。那毕业之后一定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把它当这个职业做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开始等于说你入行在魔术，有人带你吗？还是说什么样的机会找上你了呢？
0: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老师的店里面，然后因为大家太熟了，我就有时候东西柜台里面的魔术道具我已经会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叫进去柜台里面，例如说老师或师兄在忙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会变，你进去柜台里面示范给客人看。我就会示范，然后就因为 魔术要进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战，就是实际的演，
1: 不断的练。
0: 你在镜子前面练100万次也没用。
1: 嗯，
0: 然后就在那种情况下，哎，我就发现，哎，我们很喜欢表演，
1: 嗯，
0: 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从学徒当起，
1: 是，
0: 就是老师给我机会从打杂、做学徒啊，然后做道具啊，各种，或者是老师出去接表演，我就出去当助手。
1: 哎，所以魔术界也有师徒制吗？
0: 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因为资讯爆炸，已经所有人的老师都是 YouTube 对吧？
1: 哦，是是是。
0: 但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师徒制，
1: 不过这是扎实的，这师傅带着进门，那功夫应该是更扎实吧？比你去 YouTube 学，应该是，有人带会不一样吧？
0: 我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是有人带我，我只是纯粹我想跟而已。
1: 哦，
0: 就是我想做，
1: 是是
0: 我一直觉得，哎，我是不是多做这些事情，跟在老师身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
1: 嗯，
0: 这样。
1: 所以这等于是正式出道了吗？
0: 不算，因为实际出道是我只是偶尔可以在，例如说学校啊、社团啊，或者是这种不是对外的商演里面接表演而已。
1: 嗯，
0: 可是最大的一次转机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接了一档 case。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 James 告诉他，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开始出道的。
0: 好的。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呢，我要来介绍一位，我去旅游时候认识的魔术师啊，这位魔术师呢，其实啊是台湾之光，他在各地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我们的心灵幻术师简明轩啊 ，James。刚刚这个 James 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开始跟魔术结缘了哈。那一路聊下来就知道啊，他对这个魔术的热衷程度啊，真的就是一般人不能够想象的，就是啊，那到底后来怎么开始出道呢？你刚刚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魔术道具行有师傅有师兄在带着你的，那正式的出道是怎么开始的？
2: 正式出道其实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师在一个中部的游乐区叫做火焰山温泉游乐区
1: 啊，是是是，
2: 在当时还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游乐区，
1: 在三义苗栗那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故乡
2: 哦，
1: 哇，是
2: 真巧，是那个年代是2005年，那个游乐区还是营运的很不错的，当时那他接了一档 case， 那他们就策划了一个亚洲史上最大型的幻术，就是要把游览车变不见，就是那个主题的噱头这样。
1: 哦，是是是。
2: 那我当时因为老，其实我认识我老师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了。哦、那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说穿了也已经77、78岁，他已经演不动那种这么超大型的幻术。
1: 啊、
2: 那是一个半小时的秀，除了前面有大型幻术以外，最后面的压轴就是要把一台游览车变不见。那当时大二升大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吗？然后
1: 你自己主动请缨啊？
2: 我主动请缨。
1: 哇、哦、是。
2: 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关系已经很不错，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学习啊还是什么这方面，他本来就很欣赏。
1: 所以师父不是惊讶，是觉得你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也等待这一天，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跟我说可以啊，但是你学校怎么办？
1: 哦，
2: 那我二话不说就马上去学校，就是擅自就是办的休学。然后
1: 你有这一段，你休学去为了魔术啊？哇，
2: 然后
1: 那家里人怎么谅解你呢？
2: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家这个我父母呢，就是我爸爸是做公务员退休的，
1: 哦，
2: 我妈妈是这个，总之他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啊。
1: 是是是，
2: 他们就是那种，凡事要循规蹈矩啊，你不要，你这学业很重要还是什么？
1: 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有跟他们禀告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2: 所以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知道必须先斩后奏，你知道吗？我如果
1: 先讲了就没有机会。
2: 先讲了就不会被同意了，于是我就是先办了休学，然后才回去开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样。那这个家庭会议是否这个很激烈，这个我就跳过不讲。总之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因为我答应他们说放心，这一年合约执行完我一定会回来复学。
1: 哦，那是有签约的就是的哈。
2: 算是口头约。
1: 哦，口头约还不是正式约啊。OK， 所以
2: 哦，你说那个表演，那个表演是有签合约的。
1: 是是是，好，所以呢那个口头约是跟爸妈的口头约，
2: 口头约是爸妈约，对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说回到那个游乐区要去做这个表演，那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你也办了休学，那就是没有这个后退之路了嘛，哈，就一路要做下去。那接那个案子算是顺利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呢？
2: 接了那个案子啊，我一开始为了接这个案子呢，我很努力的先就是打磨了半年，就是要去。我师兄的一些场子去做一些舞台魔术的磨练，去培养舞台感。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表演还是一些近距离魔术或者是厅堂魔术等级。
1: 是是是。
2: 那我为了上大舞台，我就必须做舞台魔术的练习。
1: 哦，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跟
2: 对
1: 方式。
2: 然后磨练了半年以后，我才去那个游乐区去做各种准备，然后我才知道，哇，天哪，要成为一位职业魔术师

0: 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风吹雨打，我们都必须执行合约。所以让我了解到，演员是无论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或者你的天气怎么样，还是各种原因，你上了台，你就是一个职业态度，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彩排成果展现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下了大雨，有一天就是例如说梅雨季节之类的，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终于雨停了，游乐区广播说：“哎，各位欢迎，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延误。我们刚才那场演出呢，虽然让大家多等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演那场演出了。哦、我们赶快着装，
1: 风雨无阻就是
0: 了，对，赶快着装，开始表演。我记得当我表演到漂浮美女，就是把我的美女助手把她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术的时候，那是一个水上舞台，上面搭了一个雨棚
1: 啊。
0: 然后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那个雨棚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水，终于撑不住了，啪！”
1: 哇！
0: 所有雨全部泼在我们身上，我还算小事，我只是全身头发还是衣服燕尾服全湿而已。但是我的美女助手是她还在半空中，她是躺在半空中，
1: 好狼狈的感觉、啊。
0: 我亲眼看着她的妆从很漂亮的舞台妆，啪，瞬间
1: 花脸，
0: 瞬间花脸
1: 啊，
0: 瞬间像那个电影小丑女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1: 那这样有影响到那个演出吗？就是说。整个效果上面有因为这场雨有了影响吗？
0: 没有影响，但我还是得把它演完。我们再狼狈，我们也得把它演完。
1: 就是没错，
0: 就
1: 是表演者的宿命啦。
0: 一个职业演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卖票了，既然观众进场了，那就像是一场生死契约一样。
1: 没错，
0: 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1: 是
0: 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哦，所以那个。表演算是成功，有让你一炮而红吗？
0: 当时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一档主题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票卖得非常好。我听说齁，我只是听说，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个游乐区每天都要请那个保全来向要开运钞车来把赚到的钱运回去，因为都是全满的。因为
1: 我
0: 认真认为那个游乐区应该史上没有卖了这么好的票过，因为大家就是想来看，然后新闻也有播出啊，所以我记得当时看就几十万人次是买票进来看的。
1: 哇，好，那我相信这个表演一定是非常轰动的，要不然不可能出动保安来这个运钞票。
0: 是是是。
1: 好，那回来了，这个表演完就一年的时间结束，有回去上课吗？
0: 有回去上课。
1: 哦，好，那这样子爸妈有比较放心吧？
0: 是是是，我也就复学嘛，继续读。但是也就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说到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因缘际会，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当我复学以后，我以为我就是先乖乖当学生这样，但是。后来我师兄就介绍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到台视，当时有一档节目叫钻石夜总会。
1: 啊、哦、是。
0: 那是一档收视率周末常常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1: 冠军，对。主持人是谁还记得吧？
0: 主持人是丽晶。
1: 对。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他非常非常照顾我。然后当时在就是在录影的节目，因为我上那个节目上了前前后后三四年，上了八十几次。
1: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后来跟他聊之后去查资料，发现说我好像看过的节目，没有错，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所以是丽晶主持的那个节目啊。
0: 是，
1: 哎，所以其实哎那个时候其实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媒体啊，
0: 是
1: 也因为这样。你应该就打开你的知名度了吧？
0: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从一个说穿的就是一个学生，然后变成是除了在台湾有知名度，然后常常走不小心走去吃饭都会被人家请吃饭，或者是
1: 有那么好的待遇啊，
0: 我都很不好意思，
1: 明星级的待遇就
0: 我都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哇，光签名就会签不完那种，我真的第一次享受到，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出国表演，也就是那个时候。
1: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决定把它当职业在做了嘛，是吗？
0: 是不是把它当职业在做？我不确定，因为说出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说真的。
1: 哦，还在念书。
0: 那我只是觉得，有机会来，我就要好好把握住，我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现在。
1: 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个、
0: 我觉得是。
1: 哦，是。你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除了参加这个电视节目之外，还有了国外的表演机会啊。这个国外表演机会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当时那个节目不止在台湾播出，就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
1: 是，
0: 或者说穿的那个时候 YouTube 刚开始
1: 啊、
0: 所以所以也就有一些知名度。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做商演啊，或者是到马来西亚云顶的那种超大演唱会现场去做演出，或者是各种商演啊。
1: 你看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啊，真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受欢迎的，跟现在相比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哎，这个机会都有把握住，对不对？所以应该毕业之后更奠定你要走这行路了吧？
0: 因为严格来讲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上电视的关系，我得。

0: 要每一年都请教授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当掉，不然我就得去当
1: 兵。当
0: 兵，对对对对。
1: 哦，好，要技术性的拖延就是这样。
0: 所以我
1: 大学念了几年了？
0: 念了蛮多年，如果加上中间休学一年，我在大学总共八年。
1: 哇，你把它当医学在念了？
0: 对，因为我中间还休学一年嘛，所以我念书念了七年，我就把它拖到最后不能再拖为止。
1: 我还是想问，爸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八年的大学生涯，后来是决定放弃不念了，还是一直叨叨念念的念了你八年呢？
0: 就是没有他因为后来看到我上电视有些成绩、
1: 啊，
0: 或者是他看我很努力，他也就没话说。嗯、他只说我必须履行承诺，就是把这个文凭至少拿下
1: 啊、念好，把文凭拿下来啊、所以算是家里人也默许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在接触了国外的这个表演之后，应该路更广了，对不对？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其实国外有很多的表演，可能在你台湾也看不到，也学不到，所以怎么开始去跟这个国际舞台做接触？然后应该也是一个专业的魔术师之后，应该也会去想要设计自己的魔术，这条路你怎么走呢？后来，
0: 其实我在上钻石夜总会这几年八十几集节目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龟毛的人，我没有办法，一个魔术别的魔术师怎么演我就怎么演、我一定要有自己脑中要有画面，然后我一定要，我觉得受大卫影响很深，就是我觉得那个魔术必须要能够说服我，感动我，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以后，我把它呈现出来，我也想要，我觉得可以感动我才能感动观众，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想要让它是每一个魔术都可以是我的版本，即使效果跟不列魔术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看过的人绝对会觉得我的很不一样，我希望办到
1: 就看魔术不是看完就结束，你希望他能够记住你的魔术，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留有一些什么东西下来，对不对？
0: 是是是，就像也许十个歌手例如说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诠释方法，我想要让别人记住我的诠释方法，
1: 记住 James 的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1: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表演者要有自己的风格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怎么这样建立自己的风格？后来怎么摸索呢？中间有没有一些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啊？我意思说，
0: 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肯定有、就是只要是魔术，只要是现场的魔术，一定会有那种失手啊、失误。
1: 你曾经碰过吗？
0: 我碰过，而且怎么样？我觉得失误就是，即使是歌手，他也会
1: 走音
0: 啊，或者是什么各种都会有失误。但是怎么样去调试过来，或者是怎么样继续把场控好，
1: 就应变能力要够啦，对不对？
0: 对，然后怎么样下次演出的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是是是，
0: 或者其实我上钻石夜总会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很大的。我常常那个时候头发开始有白头发，然后半夜会被自己吓醒。
1: 哇、
0: 哦，因为每个礼拜要有两三个新魔术，这是一个很高压的
1: 啊，
0: 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需要打磨去创作，
1: 所以制作单位要求你，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压力，说我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呢？
0: 一定要，这个是一定的，他绝对不会上去让我变我变过的魔术，
1: 也是
0: 对、
1: 哦
0: 所以那个高压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那是我魔术进化进成长的最快的一个时光，是我吸收最多养分的时间。我现在回头看，不但觉得不辛苦，我很感谢有那段时间的高压。
1: 是好。那其实除了刚刚你讲这些舞台之外，我看了资料，其实更大的一个舞台，我看到你曾经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这个契机怎么来的呢？跟你上去表演之后回想又是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到海外演出呢，各种都是。有几种可能嘛，例如说就是国外的经纪看到邀请我们去做商演，或者是在大型的展览会，或者是例如说台商找我们去他们各自的国家的台商会还是什么表演，这个都是一个机会。
1: 是。
0: 那纽约时装周，这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顺便快速讲一下，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公益暨反毒大使团，就是有点像类似以前的义工队。
1: 义工队。
0: 但那我们就是一群这个各自有在各自领域有才华有成绩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台湾各地的不管是偏乡啊、孤儿院啊，还是这个老人院啊，去表演给不管是弱势团体，或者是我们甚至还去南投监狱啊，还是各种地方表演过。
1: 做公益表演。
0: 做公益演出。对。那当时呢，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阿福，他是苏打绿的团长。 阿福。
1: 哦，那个阿福啊。
0: 对，那个阿福。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
0: 那当时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展演，然后他就找了舞蹈、歌手，然后杂技、魔术各种，还有影像创作，

0: 的一群人做了一档演出，然后想要把它推到国外去，宣扬台湾啊，宣扬台湾的艺术。然后
1: 那是他成立苏打绿之后做的事情吗？还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哦、是是是，
0: 是因为苏打绿早就成立可能25年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嘛，
0: 啊啊，这个是2018年的事。
1: 嗯，
0: 那总之我们就成军了以后，他就带着我们到纽约去做演出。那其中我们做了很多档不同的演。不同场合的演出，其中一档是跟纽约时装周的一个华人的设计师合作，我们就这样一群人站上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James告诉我们，在这个纽约时装周的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好，
1: 待会告诉大家。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邀请一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他是一个魔术师啊，这是姐夫到这个日本搭游轮的时候认识的，看过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荣幸，因为他是台湾人哈。那刚刚那个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今天来宾呢是简明轩，这个魔术师啊，他讲了他怎么样来接触魔术，然后怎么样开始自己的魔术生涯，然后又怎么样登上了国际舞台。刚刚有说，哎，来到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吧。这苏打绿的阿福策划了一个表演，让你们有机会接触了纽约时装周。那个表演让你的魔术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其实阿福不只是策划，他不但策划，他还主导，然后还斥资。这一切一开始的成本啊，然后各种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表演推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演出不管在我们除了在台湾有演亚太影展还是什么这些大型的这种颁奖场合还是什么，都得到很好的反响。以后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也得到更多的反馈，因为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的艺术家在干嘛，或者是台湾。所以那档纽约时装周其实是一个一群华人，尤其是以台湾服装设计师为主的一档秀。
1: 哦，其实它本质是服装秀，只是融入了你们其他这些表演的元素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所以就是第一次可以在 runway 上面这个呈现一档不只是魔术哦，那是一档综合 variety talent show。
1: 那请问一下，有特别为了这个舞台做什么特别的设计吗？那一场表演？
2: 在影像上有，然后时长啊，还是为了特别那个 runway 呢，魔术内容也有调整。
1: 哦，也有调整，特别为了他做调整。
2: 真的是限定版。
1: 限定版，对对对，其他地方都没有再演出过吗？后来？
2: 其他那个版本真的就只有在纽约时装周。
1: 哦，是是。那我想站上那么重要的一个国际舞台，让你们的这个表演受到了肯定，当然知名度也大打开了吧，对不对？好，所以这场表演对你的这个魔术生涯意义有什么？然后得到反响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像这种演出呢，就不是纯粹的商演，因为纯粹的商演是有点像我们要去满足服务客户，让老板呢例如说是让现场很嗨，或者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 promote 你们的品牌，然后有就是结合魔术各种。可是在纽约时装周这个的时候，大家台下的人就是想要尽力看到你展现出你的 talent 出来，
1: 是
2: 你想要把你的生活感受转化成你的艺术，然后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场秀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可以跟一群都是业界很挺尖的人合作的时候，我会想要让自己的魔术可以更独一无二，更追求，例如说音乐也追求，服装也追求，或者是内容可以更国际化一点，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1: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跟这些强者合作，遇强则强，你考虑的未来的表演就不只是魔术的本身，还包括你刚刚讲其他的，比如说服装或者是其他的设计，也都包含在你未来后来设计这个魔术的表演的这个里面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就是我刚才说让自己的魔术内容更国际化，但同时我必须说，你在海外做表演的时候，在地化也是一种国际化。我的意思是在你的表演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更国际化，让全世界的人不管在语言上内容上让大家更好理解，但是你的内容里面如果有台湾本土的意象的在地化的东西元素的话，外国人会更喜欢，因为他们想看到独一无二的你嘛。
1: 那这样讲，和哪一个表演你设计有台湾元素是目前来讲你觉得最受到国外那个观众欢迎的呢？
2: 其实这样讲有很多，我有点没办法，只用这个声音来表达。但我有几个，
1: 好可惜，我们没有直播，要不然就请你秀一下，简单讲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表演，什么类型的表演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2: 我觉得
1: 最受欢迎的，
2: 因为我后来是我从2017年以后就专攻这个读心术跟催眠。那这个东西是我算是两岸，当时是两岸四地唯一一个在
1: 你算是你独创的一个表演，对不对？
2: 不能说独创，因为、嗯、因为只是两岸四地很少人这么做、
1: 哦、
2: 因为他在英国其实就已经很流行、
1: 哦、是是是，嗯嗯嗯，
2: 我只能说在两岸四地他是当时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因为全职做这个是蛮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就听到魔术就是魔术、
1: 嗯、
2: 没有人听到读心术，
1: 嗯嗯，
2: 那我当时算是开创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路子，
2: 对、嗯、那我就试图在用边变读心术边结合不管是台湾的故事或我的故事
1: 是
2: 去融合在里面去打动人，
1: 嗯，诶，这个魔术是不是就是我在游轮上看到的，
2: 你在游轮上也有看到，
1: 有看到嘛，有一部分就是
2: 对,
1: 对, 对, 对不对，
2: 是是 是, 是、
1: 哦、所以基本上你的魔术的设计也一直在演化在进化当中，对不对，好，那讲到游轮嘛，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两个就是在游轮上这个相识的啊、哦。那游轮的表演你是从什么开始接到游轮表演的邀请的呢？
2: 其实我很早在上钻石夜总会的时代，也就是2008，
1: 那么早，
2: 2010就、哦、不是，就我只是收到邀约而已。
1: 哦，
2: 但是因为当时我商演接得很顺嘛，就是有些知名度我可以出国做商演或在台湾商演，我就很忙了，我没有空。哦，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必要上把自己困在船上，困在海上
1: 啊、
2: 哦，所以我就一直拒绝邀约，哦、直到2017年我上了一个一周多的游轮，
1: 嗯，
2: 然后后来就一直我持续忙别的事，我就没有再受游轮的接受邀请、
1: 嗯、
2: 直到疫情发生了、
1: 哦、
2: 疫情发生我觉得是一个改变我很大的事，不管在生命上还是观念上，因为在我生命上我同时也结婚生小孩了、
1: 哦、
2: 然后第二是疫情期间魔术师过得很惨的，
1: 你在疫情期间结婚生小孩啊？
2: 对，
1: 你蛮勇敢的、啊、那段时间，因为就像你讲，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职业都受到影响了，不是吗？生活也受到影响，对不对？
2: 是是是，嗯、不瞒罗大哥说，其实台湾我有很多我的同行好朋友，他们当时都是转行了，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
1: 嗯，可以想象了，
2: 因为没有收入，
1: 对，
2: 他们没有那因为魔术师是没有办法存怎么钱的，因为
1: 你们没有劳保，
2: 不是魔术师存赚的钱，他就会把它继续投入到下一个作品去，
1: 哦、
2: 他就会一直砸下去，
1: 是是是，
2: 因为他也没有工会或没有什么这个、嗯、没有一个发展。
1: 你们魔术师应该请一个理财专家帮你们好好理财，没有啦，对，这个要想到理
2: 财，当时没想到，对，
1: 当时没想到哈，嗯，是，然后这段你期间你说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2: 对，那还好，我算是魔术里面算是我本来就喜欢存钱，所以我就是哎、哦欸、还撑得下去这样。
1: 是，
2: 然后我就在疫情期间的尾声的时候开始接到游轮邀约，那我当时理解到哇，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地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1: 嗯、
2: 是不是我们已经从此以后就是只能封起来了？
1: 而且疫情开始之后，游轮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惨哈、哦，
2: 没错，
1: 是哎，所以好不容易要解封之后，他们可能想要振作，开始也要有一些想法，就开始邀请你们这些表演者开始要去做新的表演嘛，对不对？
2: 对，那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不能挑 case， 有邀约我就该去，我就该去工作
1: 啊、哦。
2: 那也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有机会上这一些在亚洲的国际游轮、
1: 哦哦、
2: 不管
1: 是
2: 讲英文的、
1: 是是
2: 是讲中文的，哎，我就是尽量把我的各种作品调试成游轮的版本。
1: 因为像游轮上面就不只是你魔术，很多的其他表演，哎，都融入在这个游轮的表演上面，所以也会来跟来自各国的表演者，做一些合作嘛，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就像
2: 罗大哥，你上了这艘船呢，
1: 是
2: 就是严格来讲，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剧院的表演者或表演，都是讲英文的，都是国际化的、嗯。
1: 是，
2: 那我是唯一一个讲中文的主秀嘛，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们就会很多艺术家，我们这些表演者之间呢，就会有很多交流，不管是生活或表演上，因为我们最后你记得吗？最后一晚我们还有一个综合性
1: 表演
2: 的一个算是群演秀，有点像那种感觉，
1: 是是群演、
2: 嗯、那我也得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表演里面，所以我们中间会很多交流啊、激荡啊各种。
1: 而且你们在船上其实就是必须长时间，你们一个表演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
2: 对，
1: 大家互相相处在一起，感觉上面你们跟他们的相处时间比家人都还要时间来得长嘛，对不对？
2: 不能这样讲。总之，例如说合约长的话，例如说合约两个月或三个月，那这三个月你就是待在船上，
1: 是。
2: 那这三个月你就要跟家人分开嘛。就像一月上，然后四月下船，这中间有跨了农历过年，
1: 是
2: 农历过年我就跟家人分开了
1: 啊，是，
2: 我就只能孤单的在船上跟一群讲英文的人一起过
1: 农历春节哈，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是，对，因为我后来看你的 IG 那个 你跟那些表演者基本上也算家人，他们好像也有来台湾旅游，你还带着他们到台湾各地看看，对不对？
2: 是因为这上面交了很多位好朋友，那他们如果例如说靠岸基隆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合约结束我已经下船了，但是他们只要靠岸基隆，我就会去找他们一下，带他们去吃个饭啊，像我带他们去九份走走，
1: 嗯，
2: 因为我知道外国人会很喜欢九份的，的确我也很喜欢九份，就是除了观光客太拥挤以外，其他方面九份真的很
1: 美，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啦，哦，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不过
2: 是
1: 九份的确是值得去带国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去走一走的地方就是啊。
2: 是
1: 那这次在游轮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就是你跟你的女儿同台了，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以前曾经有过吗？
2: 从来没有。
1: 真的？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要跟女儿同台呢？是女儿要求的吗？
2: 严格讲起来，我女儿在这次游轮之前可能只看过我一两次公开演出，就是
1: 她对爸爸表演魔术这件事情她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女儿还小嘛，对不对？几岁？
2: 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快要六岁跟快要四岁，两个女儿嘛，就是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代表是什么。
1: 是，
2: 但是这次上游轮是因为是我即将下船前的最后一个航次。
1: 嗯，
2: 那我就想说带我家人上来，
1: 他们也跟着上游轮去旅游了嘛？
2: 对，就帮他们买票，然后让他们三个上来，然后就体会一下
1: 是
2: 这个游轮的生活这样。
1: 嗯，
2: 然后因为我在群演秀的那场秀里面，我一定会邀请一个现场的小朋友上来跟我一起合作那个
1: 是是是。
2: 那当时我觉得，我女儿就在现场啊，我就干脆就让我女儿上来当那个角色。
1: 所以跟女儿沟通的过程，她很开心吗？还是这个会怯场呢？
2: 我觉得提前有跟他们讲好，但是因为我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一开始我邀请他上来，然后做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就是罗大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他的表情是有点傻的，就是他也搞不清楚，是懵掉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干嘛这样。
1: 所以没有事先沟通说你一定要请他上来吗？
2: 我有跟他说我会请他上来，
1: 是是是，只没告诉他要做什么就是。
2: 对对对，那因为当晚是有三场秀，
1: 是
2: 他们会来看第一场跟第三场，我就想要第一场是请我大女儿，第三场请我小女儿。结果因为第三场你记得吗？就是很晚了，
1: 是
2: 第三场他们三个进来的时候，到我那个桥段的时候，我小女儿刚好睡着了。所以我又得把我大女儿又再
1: 哦，所以大女儿连续上台了两次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那个表演的确很温馨，而且呢大家回响也很大哈，就是父女同台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了嘛哈。所以女儿上台之后表演之后，有没有很有成就感了？有没有问过她？
2: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因为那个魔术。对我来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术，因为那个魔术是我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故事，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决定上来游轮演出，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登上游轮的时候是八九岁的年纪，
1: 嗯，
2: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到魔术，
1: 是
2: 就以前可能电视看过啊还是什么，
1: 嗯，
2: 但是第一次现场看到真的是在游轮上，
1: 是
2: 那个晚上严格来讲改变了我生命，因为是我在游轮上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魔术。
1: 所以基本上你跟游轮其实很早之前就结下的这个缘分哦，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女儿可以上台，又想起当时小时候你上船的这种景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奇妙的连结啦齁，可以这么说吧。
2: 是是，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人生的回圈一样，我现在邀请她上来，然后我正在对她变魔术。
1: 嗯，该不会你女儿以后要当魔术师吧？如果他想当魔术师，怎么样？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2: 我心里面是觉得不要，但是我讲真的，我觉得一个父母能为子女做最大的支持，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
1: 没错。
2: 无论他要做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2: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不是？我其实还有很多计划，因为我去年第一次上了好莱坞，就是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的演出以后，我觉得那个演出场地。那个场合太好了，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每一年都回到魔术城堡。
1: 哦，很好很好。
2: 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太重要，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场合验过那么爱魔术的观众。
1: 嗯，
2: 然后我也有机会就是用英文版的去呈现我自己的作品啊给那边的人看，然后做交流，然后真的在那边演出太美好太梦幻，因为魔术城堡对魔术师是一个圣地，就是以前过往的所有大师都曾经在那边演出过，或停留过。
1: 是，
2: 那现在有这个荣幸呢，跟这个我是非常感动的。
1: 好，我们期待 James 有更好更棒的表演呈现在不只是台湾同胞面前，甚至是全世界这个观众的面前啊。那 继续呢带着台湾的光荣往前走啊，你本身就应该是台湾之光了。啊，今天非常谢谢 James 来参加我们节目啊，这个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看到你的表演了，谢谢。
2: 谢谢，谢谢罗大哥，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看起来真的是蛮热的哦，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哦，这个多喝水哦，的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啦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他对于房市的一些观察。韵如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是，当然这找韵如来，因为你是这个网络地产王嘛，
2: 是
1: 这个民众找屋啊看屋啊，或是甚至业者要看广告啊，做一些行销企划，你这边应该是第一线第一手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啦。那我今天早上刚才韵如进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诶，高雄市的这个代销工会理事长谢哲耀他昨天表示，这个最近呢，这个高雄市的成交啊，已经有前三个礼拜齁，大概只成交62户齁，那这个到现在呢，这个最近一周呢已经成交了96户齁，这个单周的成长有将近60%，这个真的是对业者来讲是很振奋的消息齁，因为很多人我们之前啊从去年啊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都在讲说啊单没人单没人齁，博朗贝贝楚这样子哈，所以呢，韵如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最近你对于这个房市的脉动的一个掌握？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波这么狂热的股市里面呢，
1: 太热了。
2: 对，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些资金它可能居安思危，它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种保本心态的买盘进入到房市。
1: 是你上个月来就有提到的嘛，你已经有看到一些案例这样子。
2: 是，那显然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更明显。
1: 更明显是是。
2: 然后昨天我也跟朋友在聊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经济日报的网络调查。
1: 是
2: 哦。然后这个调查很有趣，
1: 倒是没有看到。
2: 他就是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认为，这个股价应该要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的状况下才会有一些回档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连续看了两个礼拜，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前一个礼拜，大概有46%的民众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股市应该会上看50000点。
1: 对，
2: 他就是认为说，市场会涨到一个大家难以置信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峰点
1: 其实现在就已经难以置信了，不要讲50000点。
2: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认为这个高峰点是在45000点的只有19%哦。所以你看到，认为到50000点的其实还是46%，
1: 多数占 绝大多数、
2: 嗯、然后很有趣哦，这个礼拜我在看呢，就是认为会，我们刚刚记得五万点是46%，对不对？46%、
1: 嗯、对，
2: 然后到这个礼拜认为会上看五万点的已经上升到53%、啊、然后认为这个45000点的下降到14%。
1: 嗯，
2: 所以就是民众认为说，哎，其实这个还是会上涨的。不过很有趣的是，哎，这个居安思危的比例是变高的。
1: 嗯，
2: 因为它有个选项就是，哎，现在感觉有点像在山顶了。在前一次的调查里面，它19%。
1: 嗯，
2: 然后这一次呢，它有增加一点点到20%。
1: 哦，
2: 所以我相信这个居安思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嗯、所以这个买盘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啊、哦。
1: 嗯哼，
2: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哦。
1: 是。
2: 那我想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股市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股市这么热，几乎所有的市场的资金都涌到股市里面了。嗯、其实我想整个。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政府或央行所乐见啊、
1: 可能
2: 因为风险性越来越高。
1: 很少人会预期到会这种状况诶、欸、真的是。
2: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政府所乐见齁、哦、然后它越来越高，这个有一点失控，如果没有一些实质面齁、哦、在支撑的话，其实、嗯、这个风险性是越来越高哦。所以呢在6月19号央行照惯例会举行理监事会议嘛，
1: 下个月，
2: 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些认为说，哎，央行是不是可能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内容还会再有一点放宽，
1: 还会再等放宽，
2: 希望是不是会有这个可能啦、嗯、在猜的。那当然央行怎么做还是要等到六月中公布，那、
1: 嗯、
2: 就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在房地产这边能够再开放放松一些条件，让
1: 有一些
2: 资金去引导对，
1: 不要太集中在股市，
2: 这当然也是一种猜测啦、
1: 哦、
2: 是不是有可能、
1: 哦、是是是是，
2: 对。但如果说这个猜测成真，也就是说真的对原来换屋的一些限制能够松绑的话、嗯、那可能那个时候的买房子的买气或者是房价可能会比现在都要更高或是更好、嗯、对，
1: 是是，
2: 所以相对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可进场的点、
1: 嗯、
2: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或者是守换的可能是有看到这一点、
1: 哦、
2: 所以就是在市场的买气来说其实不止高雄哦，就是 感受到是整个北中南对这次对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买气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
1: 所以有时候回升就对了、
2: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蛮纳闷的，就是说哎，这一次央行从2024年、这个9月19号开始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说目标，就是希望这个资金不要太集中在房地产市场、银行的贷款不要太集中度太高。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几乎所谓的应该是吸星大法吧，所有市场的资金都吸过来了那央行好像应该也会要担心一下，这个资金都转移到股市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产生吧、
2: 是，
1: 所以他现在也某种程度的，你讲说6月19号会不会有一些对房市更加的放宽，或是对于换屋主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相对激励的措施，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平衡的效应嘛，
2: 是、
1: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2: 是、所以当房市太热的时候，政府希望把资金引导到股市、那当股市太热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资金引导到房市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嘛。
2: 而且啊，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在股市这么火热状况下，一定听到很多案例哦，包括说，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就辞掉工作，变得很专职专注？
1: 对，真的有
2: 来，这来这个再进入到股市啊。另外有些大学生哦，是不是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比较感觉到，就是在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还蛮积极的、就是在股市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的首购的部分。 等齁，其实是反而买气是下降的。
1: 哦、对。嗯
2: 就是可能原来的首购资金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移转到股市齁、哦、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股市里面多赚一点钱齁、哦、再来买更好一点的房子、嗯。
1: 对对
2: 对、嗯。对，所以首购的这个买气反而是看起来比之前要稍微弱一点齁、哦嗯。那反而是首换的部分，我们觉得诶其实最近出来看屋的啦，询问的啦，预约的啦，其实感觉都比过去明显有增加。
1: 所以刚才应如点出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哈、哦，我自己也是听到有一些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子，他们可能也许之前呢有买什么类似台积电的啦，哇，这一阵子去年来涨了很多，或是说呢，他们后来有这个参与股市的投资，在这一波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有些想说啊，我每个月赚这么一点点钱啊，算了啊，就把老板 fire 掉了、啊、就自己去专职当的这个投资客，这个股市的投资客啊。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老板也是蛮伤脑筋的，员工竟然就跟你把先 goodbye， 就说啊，老板我不做了啊、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2: 是，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1: 哎，对，这一波真的是光怪陆离。
2: 不过相对的啦，当然也有蛮多股民，就是可能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获利哦、喔。就包括说他可能买到传产股啊，
1: 对，
2: 或者是营建股啊，或者是相对对，就是整个就是看到别人都在涨，然后自己的股票股价都没涨，我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哦。就是我有听说我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就说诶他老公的这个股票没有赚钱啊、然后最近都脾气很不好。
1: 尤其看到别人在涨这样子。
2: 对，然后就是更气这样子、哦。
1: 相对剥夺感。
2: 对，而且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融资去买股票齁、哦所以可能经济上就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哦、
1: 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2: 所以就对我那个朋友挑三拣四，说能煮菜太咸啦，就是哎，有一点哈，就是情绪的波动哦，
1: 所以会造成家庭的纠纷。
2: 股市、房市、股市都是一样哈，在上涨过程里面，一定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1: 对对，这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
2: 是，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哦，就是可能有一些融资进场的、哦，就是可能还是要多一点这种谨慎哈。像我们这种经历过前面几波的。其实都很小心，
1: 大风大浪，
2: 不是都很小心哦。然后对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就很不可思议哈、都觉得哎涨多必跌啊，哎怎么大家在很小心的过程里面，哎怎么还是继续往上涨？我觉得居安思危的一些买盘真的是慢慢有进入到房市啊。
1: 对啦，所以这一波的股市真的是像你讲的哈、哦，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个全面的受惠。会这样子哦，
2: 是
1: 像我自己也手上有一些股票也是传产股哦，没涨呢，它反而跌还赔钱那样子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分配不均哈、哦，这个劳逸不均的这种情形，也是让大家本来市场上所谓的期待，就是说啊股市赚了钱可以转移到房市这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赚钱啊、哦，有些人甚至还在亏钱的状态，所以你说要预期这些资金啊会转移一部分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也是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困难性，并不是大家都是鸡犬升天这样子。
2: 是，但是之前跟一个业者聊到，我就觉得他的判断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每日的成交金额都非常高，
1: 对，有时候都一兆以上的，
2: 这个动不动就破兆、哦，
1: 对，
2: 我记得最高还到一兆四千亿哦，我想以前都不是在。短短的2000亿嘛，
1: 对啊，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好寒酸哦。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如果都还在破兆的状况，其实移转的到房地产资金移转到房地产的状况，其实会不是那么明显。
1: 对，
2: 他认为说大概到七八千点。 七八千亿的时候，就说当单日的成交总量总金额大概下降到七千亿甚至到八千亿左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股市的资金移转到房地产这边来的状况
1: 才会
2: 比较
1: 明显，
2: 比较明朗化。
1: 对，就说那那个资金水位它要降低之后，这些水才会往别的地方流，这样子。
2: 是是，毕竟钱没有地方去嘛。
1: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大水池里面，那房市要说受惠或是说分一杯羹，可能还不是看得到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他对最近房市的一些观察跟观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接下来呢可能到七月份还要麻烦他来代班咯，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也要开始评审了。对，所以呢这个韵如呢是在房地产业界呢算是蛮资深的，也是自己在这经营这个网络平台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哈，女企业家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之前本来请他到节目中都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或是甚至跟这些客户跟业者的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一项数据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聊到了有一些代销业者感受到这个买气确实有增加，那我们就请韵如来分享一下你们网络地产王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跟你们的观察。
2: 大概是从今年四月以来吧，从四月以来我们觉得整个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透过 FB 也好，透过我们网站上的预约看屋也好，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买方的这个看屋的讯息，就是买方有留下资料的，可能是留下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email， 就是把各自留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去做一个联系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啊，其实在跟四月以来跟过去来比的话大概有增加2%左右。
1: 哦，那算还不错，
2: 还不错，
1: 还不错，还蛮多的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愿意把各自留下来已经算是有蛮高的一个意愿，
2: 有很有诚意。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诈骗非常的横行哦，每时候每个人说跟你要各自，他说你们冲啥呢，
2: 是
1: 都那种戒心就很强，这样子防卫感就出来了，这样子
2: 是。但是我们更重视，当然它是算在如果以这个景气来讲的话，这块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先指标。
1: 对啊，就是、对啊，所以我也就是很喜欢听听你的分析这一部分，因为这等于是你第一手，或是真的领先在这个市场前面这样子。
2: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先预约，然后留资料预约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到场率。
1: 哦，对，这个更重要啊。
2: 对
1: 对，已经等要亲门打呼，
2: 这是真的是有意愿到现场来看屋哦。那我们在过去其实预约到场率大概只有50%左右，
1: 它50%也很高啊。
2: 以前大概只有50%哦，就是本来已经留资料，甚至已经约好，然后说要来，就后来没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跟朋友约聚会，有时候也是会忽然有一些事情，
1: 对，常常会爽约这样子。
2: 对，所以我觉得50%哦，就是在过去长期来，大概都是大概有一半的客户会来，一半的客户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到场率是提高的
1: 又提高了。
2: 对，就是以前大概50%然后现在大概接近70%左右。
1: 那真的很不错。
2: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其实民众现在想要买屋看屋，其实他的意愿是明显升高
1: 是，
2: 但是也是出现一种两极化就是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提到，有一些可能是保本型的买方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比较有条件换屋的，其实这种客户其实他的看屋时间很短，然后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做决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非常果决。对，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一般常态性的这种买方，这种刚性的需求，就是像首购这种，其实他反而他下决定的时间是延长的。
1: 就比较犹豫不决。
2: 对，他们感觉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两极化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在观察，就是看这个股市就是跟房市的互动，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会移转到房地产来。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我相信在预约看屋的量跟实际的到场率都会继续在提高。
1: 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第一线从网络上面那个每天的脉动上面的一个观察
2: 是。
1: 所以呢，这刚才私底下来跟你请教，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业者 部分的渔屋也会想说，哎，借由你们这个平台或是你们的一个企划能力来帮忙促销，是不是？
2: 嗯，因为

0: 比较慢，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坪数，真的很难卖，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哎，也可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收集一些买方，
1: 嗯，
0: 好，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现场的带看，
1: 嗯，
0: 好，因为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不要说每个案，每一户其实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案子，所以我们介绍起来是非常有热情的。对，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会看到这个案子比较不一样的优点跟特色。好，那经过我们的介绍，哎，其实这个买方可能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哦，其实会去触动他想要购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想要预约，然后想要来到现场去看类似这一种。尚未完销这种新成屋啊，其实比例都还蛮高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变成就是你们在这个景气哈、哦、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也等于也可以有一个利基市场哈、哦，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子哈、哦，因为传统的代销他们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愿意接。哦，
0: 对，
1: 然后建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些可能仅剩下来的可能几户啊十来户啊哈、哦，对他们来讲还是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有能够懂市场，然后又有一些平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哈、哦，所以呢变成就说网络地产王也开始在这方面也某种程度跨足到代销这样某种形式的代销，
0: 不敢不敢，我们只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其实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市场它在转变的时候，哎，突然就会有一个夹缝出现，那这个夹缝没有人愿意去 touch 这样子，
0: 是是、嗯，因为毕竟在整个就是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接到那种可能刚新推出的案子，
1: 对
0: 对、嗯、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难去接到那样的案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诶，其实有一些比较末段的这个销售期的时候，这些案子我们的进场其实还比较有兴趣，
1: 也可以让你们比较有发挥的空间的，
0: 是，
1: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像网络地产王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哦，那你自己对市场脉动的一个掌握，哎，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市场的一些产品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嘛。所以这边我们想不来谈一谈，就是说，哎，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在流行小宅哈、哦，那很多都是两房、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到的两房的面积，事实上还是在缩小，是不是、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总价市场的一个趋势？
0: 是。好、嗯哦，就是刚刚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哈、嗯，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其实它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1: 很有限，
0: 非常有限。
1: 嗯，
0: 你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下降，大概就是那些家电，
1: 嗯、
0: 然后家电可能还牵涉到它送哪一类的，
1: 对，那么什么品牌，
0: 对，然后对有没有送很多种，对不对哈、嗯？所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降价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一波的单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
1: 对。
0: 那站在总价的考量上面，那建商在规划上面能做的就是要把销售的坪数缩小。
1: 嗯嗯嗯。
0: 但是销售坪数缩小其实是对买方不利的齁、
1: 啊、
0: 因为这个空间越小，然后公设比又一样这么高、
1: 哦、
0: 其实等于它可以去真正在室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
1: 嗯哼。
0: 而且已经小到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
1: 这还能住吗？
0: 有一点不合理哦。
1: 对啊、
0: 比如说好了，我们以前如果比较寻常正常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规划的建商的规划在两房哦，其实比起比较大品牌的建商，大概两房还是会到35坪。
1: 哇，那是很大的嘞，
0: 35坪哦、嗯，你看呢，35坪扣掉30%哈、哦、左右，大概讲35%的公设好了、嗯，其实它的室内大概剩下25左右，25、26左右，那25、26左右，其实你在做两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对，
1: 当然。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哎，怎么有那种20坪以下就要做两房的？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30%，大概只剩下14坪哦。
1: 对，
0: 哎，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有些两房还两卫，
1: 嗯，
0: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1: 对，都非常局促。
0: 所以你在看物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哎，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物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 诉求的还是

0: 两房，然后是低总价，
1: 嗯，哎，
0: 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嘛。
1: 对，
0: 你要去，
1: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0: 你要去关心说，哎，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1: 嗯、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0: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透视
1: 性比较好的。
0: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哎、欸、好像还 OK，
1: 还
0: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
1: 小。真的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干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齁、哦。
0: 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
1: 空
0: 间跟家具。
1: 嗯。
0: 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
1: 哦、
0: 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
1: 嗯，
0: 比如说诶餐厅跟书房是不是可以共用
1: 啊、哦、对、就是、
0: 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1: 嗯嗯，诶现在是也是个趋势啊，
0: 是、
1: 嗯、
0: 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
1: 嗯，
0: 或者是说诶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多比较多功能的家具，
1: 嗯哼，
0: 哦，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啊，就是个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空间是小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
1: 嗯嗯，
0: 有一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哎，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1: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没错，
1: 对啊，
0: 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1: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哦、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哦、这个能够买三房的哎买不起，买两房、
0: 嗯、
1: 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哦、
0: 是
1: 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
0: 嗯、
1: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哎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
0: 哦、
1: 那所以真的说啊，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那甚至你讲的是说啊，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啊，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好、哦、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哎睡觉哎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
0: 嗯嗯嗯
1: 哦、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嗯哦、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0: 嗯、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
1: 香港也是
0: 一样，对、哦、都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就像赵哥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1: 对，没错没错、嗯嗯、
0: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啊
1: 嗯、
0: 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1: 对，
0: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来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所以
1: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哎、欸，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预售屋、样品屋哦，那个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
0: 嗯、
1: 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啊，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哦，
0: 是
1: 啊，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0: 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哦，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哦，包括说，它的转身的空间呐、啊，走道的空间呐、啊
1: 嗯，
0: 哦，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是 是拉门啊推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1: 人、
0: 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物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1: 好、这个是我们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哦。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跟大家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一些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2: 哦，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
1: 来越住。越老啊，
2: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1: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哦。
2: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1: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2: 那不管它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1: 对，没错。
2: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是不是？大家是不是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这样子。
2: 那
1: 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毛了，
2: 所以就是
1: 拔了好多毛这样子。
2: 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12-13项。那12-13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1: 是。
2: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1: 好像
2: 箱子的作业，
1: 对，很香，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2: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这个路段要乘以1%多少。
1: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2: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说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高，
1: 越来越贵。
2: 其实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1: 对，等于一条牛剥两层皮。
2: 是，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多吧，
1: 那真的很，
2: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1: 比较无感，
2: 对，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这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1: 对，
2: 好，那它的缴纳期限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
1: 5月31日
2: 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土地的部分要缴交一个土增税嘛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
1: 来源。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2: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对，跟土增税它也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对，那 重所税的话就是有一个受污所得嘛，好、哦，那受污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好、哦，就可以乘以百分之二、哦，我记得是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1: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吧，是不是？
2: 嗯，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左右，是用房屋评定限值去算的啊、哦。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哎，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哦、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过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哦
1: 对，
2: 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哦、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对，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
1: 用
2: 旧制的，
1: 还是用旧制，
2: 那你用新制的话，哦，这个税率非常

0: 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而未满两、嗯、超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一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
1: 嗯、
0: 那你要缴对、嗯、是在获利的 45%、
1: 嗯、
0: 对、
1: 嗯、
0: 超过一年未满两年的话其实、嗯、也是45%、哦、
1: 嗯, 嗯, 嗯，
0: 然后超过两年到未满5年是35%、哦
1: 嗯、
0: 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哦
1: 嗯、
0: 就是在15%、
1: 哦嗯、
0: 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1: 对对对，超过10年。
0: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哦、
1: 嗯，
0: 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五月的重所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
1: 嗯
0: 好、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说，哎，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
1: 啊，
0: 获、
1: 哦、
0: 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应缴的税率
1: 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0: 嗯，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好、
1: 嗯，
0: 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他还是会有专业的代书来
1: 帮你算，代书的会帮你算，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你有认识的代书，他可以请他们试算一下这样子。
0: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哦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
1: 嗯、
0: 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哦
1: 嗯、
0: 就是尽量知道说、
1: 嗯、哎，
0: 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1: 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重所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哦
0: 嗯、
1: 那租赁所得这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哎，有一些房东啊都弱爆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齁、哦、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些减免这样子。
0: 嗯，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了哈。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1: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
1: 嗯、
0: 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因为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哦，就觉得说，哎、欸，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哦，
1: 很少。
0: 对，
1: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對啊、
0: 是、
1: 嗯。
0: 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哦，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哦
1: 嗯、
0: 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哦、
1: 嗯，
0: 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哦，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呢房客变成他也不能够报这个免税、
1: 这个、
0: 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1万，一年是12万嘛哈、
1: 嗯，
0: 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哦，
1: 嗯、
0: 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1: 权
0: 益哦。益
1: 对，
0: 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哦，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8年的时间。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去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1: 对对对对，那个整个大环境哦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0: 是、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哦
1: 嗯，
0: 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啊，包括说每年有，
1: 嗯，
0: 我记得是有10000块的修缮，
1: 嗯，
0: 好、的一个基金哦，然后还有做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
1: 嗯，
0: 好、
1: 哦、
0: 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哎，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哎，可以相对的减轻一些哈、哦，所以房东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其实。一 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政府知道他有在出租之后去清查他过去的漏税。
1: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房东最害怕的地方。
0: 这个就是会担心。
1: 因为他的追溯期很长啊。对。
0: 会担心说会不会一下子要缴一大笔哦，这种逃漏税的金额这样子。不过在这个部分政府也是有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就是有去让房东安心，就是这个部分政府是不大会追查的齁，所以慢慢我想让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啦，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齁，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哈，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哈，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被拔的毛哈，来感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哈。
0: 是
1: 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哈，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运如也在关注哈，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哈，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0: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哦，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1: 对，这个应该
0: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要给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而且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所以他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持份他就是也是算一笔
1: 对，
0: 但其实这个类似这样的继承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一些供给上的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要排除掉的。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继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很多的继承人其实他们在继承的很多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1: 对，老房子
0: 都是旧的房子。对，但是这些旧房子可能你要他去住啊还是干嘛的，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承的旧房
1: 子
0: 对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子
0: 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是会分户的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可能原来子女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对
0: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来住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所以我觉得在都会区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要换新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是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1: 是，对，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0: 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反而是 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啊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0: 嗯，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见面，跟在空中相会的家人朋友，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我是主持人杜梦。那很高兴又跟大家空中相会。那个在线上是我们的惠吉祥上师。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啊，对，那上师从我们那个节目啊制作到现在，都在谈很多有关于这个身心灵偏向这个灵的部分哈、哦。那这个最主要是两个地方哈、哦，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幸福圆满啊，那从这个灵的角度开始。那另外一个这个节目制作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哪一个目标是世界大同哈、哦，叫做台湾的从台湾世界大同从台湾做起啊、哦，这个大概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一个主旨目标哈、哦，就是说帮助每一个人哈、哦，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社会的一个圆满，那促成这个所谓的人间的一个净土，人间世界大同啊、哦，是这两个原因。那这个一动一静啊，上师是非常的，就是说他是国内外这样子跑。那在台湾来讲，一天可能就一下在花莲，一下子在屏东啊、哦。那个一年参加跟举办的这种大小的这种活动，超过1000场次，不是简单哦。那在这个地方，我是负责啊，在这个世界大同村的这个比较偏向身跟心这个部分，尤其是属于养生方面。那我们的那个据点是在中和，那上师的据点是目前最主要在台湾来讲，我们比较能够直接去接近的，在北部有光复南路，光复北路5号哈、哦，那个是这个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啊、哦，那个在这个光复北路。那另外一个是在铜锣，现在是一个本来是道教的庙，那现在交由上师来管理来经营啊、哦，在铜锣那边那个天灵寺，天上的灵的天灵寺啊、哦，主要是财神。那么在南部有一个嘉义基地，那么这些跟一般的寺庙就说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上师他们新建的这些道场都会比较就是相当的富丽啦，就是美轮美奂这样子哦，就是比较展现出一个佛法的那种积极面，还有它的一种就是说它很富裕的那一种的，不是跟当然现在很多的佛庙也都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齁、哦。那么最重要是说这个在这密教的修行这高功德齁、哦、高能量高功德齁、哦、那高智慧的这种修行。好，那所以说最近以来我们一直谈的都是在上师他如何引请从日本从东南亚从大陆再去引请就是这些神明啊来到台湾，从灵的地方开始启动。那么节目在上一次的节目谈到就是说生命的一切基本上最重要的就像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眼睛都不是我们去想去创造的，而是它自然的从我们的灵本身去创造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灵的部分的圆满、哦、它必须要有很多的福报很多的功德它才能够圆满。那么灵也会就是让引导我们去往生下辈子来的时候、哦、会往哪个地方去，会跟谁在一起。那当然在人间的所谓的大同来讲，在这个高阶的一个地次元先启动，这是上师他的一个就是说非常积极的一个地方。 哦，那一般的我们说所谓的凡夫俗子都是看到比较眼前的事情，哦，那眼前的事情当然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从灵的角度上，那也要慢慢的，就是像说投胎来讲也要慢慢的成有一个身体，哦，然后逐渐的有物质环境的配合，那么这当中要让它圆满，要有很多方面的元件一起来配合进来，这也是我上师跟我们一起配合，哦，那也是上师之所以会跟非常多的宗教，哦，包括道教，包括一贯道，哦，包括统一教，那基督教、天主教各界的领导人啊，非常积极的跟他们互动的重要因素是这个原因，就是说除了灵的启动之外，也要配合这个在现实因缘界这里的。那最近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上师您上次有介绍，就是在九月的时候，马上就是噶当巴的文化祭嘛，是吗？
1: 噶当文化节，它是在8月22号开幕，所以这有9天啊，国历8月22号开始，那这个有9天的时间啊，这个就固定的。现在是第10届啊，噶当文化节啊，在台北市张荣华基金会的6楼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就是总统府对面那一栋，就是以前的国民党的大楼啊。那后来这个卖给张荣华基金会啊，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固定的每年在那个地方啊做连结各界啊，这个就非常多的。很多的单位一起来联办的，那我们是主办单位。那么这个，那这些都是，这是属于文化的方面。所以我们除了推动教育方面啊，从文化的方面，那么也有从养生的方面啊，大健康产业。那从科技的方面啊，现在像这个现在在发电的问题啊，从动力发电。所以以前的它有不同的风力发电，还要海水啦或水力啦。要有一个高度，那现在不用了，啊，所以这个又可以省电啊，就不像现在这个我们在什么苗栗通宵，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些风力发电量，那一支都那么多钱，算亿的，那么这个发电的电量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都不符合成本，那现在就新世纪的话，新的所以叫新世纪新文化、新思想、新宗教，那也是新的经济、新的文化啊、新的文明。那么从政经文化各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要有新的头脑啊，又可以省费，又环保啊，因为绿能的关系，所以这些除了刚刚都这前几这个几次都杜孟老师有提到我们这个各方面的问题，比如这个什么叫做行政系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体制啊或者法律。啊，或者很多的规范啊，这要有新的思想，啊，他没有办法回到，保留原地或回到老时代，那老套的东西都是不能用的啊。所以宗教一样要有新的思想。所以我那天提到说，不是一般都在讲那些倒霉的东西，什么无常啊都没有用，都一切都是空，到最后一无所有。那一无所有既然可以圆满，那不是很矛盾啊？这个都是头脑有问题的。那这些旧有的思想都已经不是这样的。都一定要否定掉了，要颠覆掉了，所以我们就只是讲好听一点，说叫重新定位，所以好像就一直在提到这无常的问题，不是这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心，啊，我们的悲悯心，它不是这样无常，可以永无止境的，不用再回头，凡夫才回头。所以做所有宗教修善修爱心，他一定会再回头的。怎么入定，怎么千变万化，都一定会再回头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要代表这个法是不究竟的。啊，所以弄得永无宁日的，反复从善道变恶，善人有一天一定会变恶的，因为这心不定的嘛，你怎么禅定它还是不定，总有一天会注定的嘛。那而且这定福报会用完，天堂一样，天王一样，有一天还是堕到地狱去的。那不是说它不好，不管天王也好，人间的王也好，这个总统也好，首相也好，反正就是要做好他的工作啊，不能像以前这样做事的，不可以的，会没头没脑乱做的，所以。那么所有的正义的人就比较好的人最后都是不好嘛，就是比较倒霉的，然后就好人早死，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所以不够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让好的人可以出头， 它又可以往前走啊，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不然就像现在的政治环境跟全世界，不管经济环境适者生存，所以厉害的人大部分都100个哈、哦，好的人真正成功没有几个的，10%都没有的，大部分都是敢抢，敢死的人才去讲，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社会就灭亡，就教育也失败，所以现在的教小孩一样，因为不能讲的，你一讲的话他来反抗，家长来告，你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所以他干脆就放水了，反正薪水照领，就讲一点，然后这样又不能讲得太深入，也不能讲得太明白，不然会被人家修理的。那这种社会已经走到这种，这个叫民主，这个叫很差劲的民主，要尊重，互相尊重的嘛。那有什么东西错，就说要改过嘛，应该要一定要低头的嘛，没有说我要受人家尊重，我既然错了还一意孤行，没有这种事的。那这种心灵跟这新的修行的要领，跟结合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都一样的，它不可以这么肮脏的。那这社会已经变到你到这个地步，就是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教育失败。那这从小学、中学、大学、博士，所以即使博士毕业之后，他可以变成诈骗集团的。所以这个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有秀的当然是还是好的嘛，没有的啊，有秀的当然也是乱七八糟。所以即使善人来讲，有很善良、很慈悲，也在修行，总有一天还是毁灭，因为隔胎会有隔胎之谜的嘛，而且就来世就断层了。虽然这个因子还在，但是有一天还是毁灭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透彻的看到这些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绝对不是的。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叫很肤浅，没有知识。那这宗教领域非常不简单的，不是现在从全世界所讲的那一套。所以这不对就是不对，一定要改正，一定要有那个胸襟。所以你看西藏人的话，这个你看以前的话，辩经被羞辱，他还是有那个高度，他不会恼羞成怒的，不会说你来骂我啊。但是不一定要骂，辩经的时候是羞辱的，在平常当然是不会多讲的，别人错也不要去啰嗦的，不是要去。这个残害众生的，也不是要去来伤害别人的，所以我们是要来帮助所有众生，又可以帮到自己，又可以帮到别人，所以那个高度要出来。那人家说不对，那我们就改过就好。那人家冤枉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就可以解释啊，不用就真的什么你抢我的，不需要，就可以稍微的解释。那他不听没关系。
0: 上次那个抱歉，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那么他想比方说进一步的接触跟了解齁，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首先也是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这个跟上师他们连结的一个秘书处的手机电话是 0902-391-300。0902-391-300, 还有0903-044-664。0903-044-664。那刚刚提到的上次就是说，在这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里面啊，这个活动啊，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电话来跟上次这边来连结。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啊，上次他是邀请的这个海内外在我们国内很多哈，这是在于创作文艺创作方面，也包括雕塑哈，也包括画画，那水彩画、国画，还有那个文字啦哈，就是这个毛笔哈，那毛笔不管是什么样的字体，只要是真的是有。上师他们会过滤嘛？上师，你们就是从对，就是大家跟你们报名是吗？好，那就是上师他们就是说会基本上的会很乐意的促成大家来展览。好，当然场地是有限，那现在愿意出来展的越来越多。那上师，我每年都会制作很精美的那个参展的那个就是作品的一个行路嘛，齁，那个非常精美的，齁，那非常上次在办这个活动是花很多的钱。
1: 所以这些所有展出当然就也有佛陀的设立，还有一些古物的展出。但这些展出其实是文化方面的，齁，那我们当然推动各

0: 方面嘛，所以不是叫我们叫大家不吃不喝就跑到山上修行，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融在这个一般生活里面，在不管教育的方面也好，我们的家庭生活、孝道也好，我们有忠义思想也好，各方面都要全面性去。
1: 上师，这个展览，大家听众朋友，如果他们有本身有创作的话，是可以跟你们报名是吗？参展
0: 可以，可以的。那么这个。但是要他会有评选跟筛选的啊、哦嗯。那这个同时我们因为刚刚有提到8月22号那天是开幕典礼。那8月23号是全国的总决赛。那这个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报名做做初赛。
1: 书法比赛的总决赛吗、
0: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在网络在哪里就查就会有了啊、哦。那么或者来询问都可以的。
1: 上师似乎有奖金是吗？
0: 对对，有奖金，这个有几十万的奖金。那么这个他有小学、中学、大学，那么有长青组的，有这个有什么？有这个这些不同的不同的分五个，小学是一项嘛，一个领域啊，中学一个领域啊，大学又一个领域，所以它分开的。那分开就是报名，看他要报名什么组，哪一个组。所以第一天开幕完幕之后，下午2点开幕，所以大家可以来参与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佛陀的舍利，又可以看到这书画展。那这个目的就是要传扬中华文化，同时也把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就融在其中，也把各宗教的这种。啊，讲孝道也好，讲儒家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我们对家庭生活啊，对社会的这些脉动结合，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啊，从道德精神跟各方面做全面性结合的。那么这个是全方位啊，不是说一个修行人不食人间烟火跑到山上，不是这样，他是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结合，但他的心境是超越的，以出世间的心境。融合在世间，不是像一般世间人那么庸俗，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只为了这些文化，只是为了这些这个社会的这些脉动跟这些富足安乐是不够的。所以你看这些都偏颇，要么做这些心灵啊没有用，做这些文化哪有用，做吃喝玩乐，这个人病了你医好他百岁100多岁，最多了也是死的，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做父母的都没有那个爱心，抚养儿女也没有给他一个真正的一个教育，有智慧的教育，都是希望他做工、吃饭、睡觉等死。你虽然我们当然做父母不会说啊，反正死了就算了，不会这么讲，但其实就是这样的，就跟养猪一样，最后还不是要被杀了。所以道理相同，但我们要慈悲心，想到说他的未来，为什么没有那个头脑想一想说啊，我给父母住的、吃的所有一切，可是他最后去死了，那哭一哭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欺骗自己，又在欺骗别人？为什么没有那个头脑跟智慧去想一想说，诶，我为什么眼光不放给你点，做好交易，帮助父母，帮助儿女，帮助周边的亲朋好友，走一个正确的路，也不是像宗教这样乱参乱修的，有什么都拜什么都修，又不是狗，就狗的大便也吃，什么都吃了，那就吃死就算了嘛，就烂命一条，那变成烂命一条。但就我们这样的想满人生是比黄金还珍贵，你充满整个地球，充满整个宇宙了，不要说地球，这黄金还是换不到这一秒钟一分钟的生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浪费呢？我们可以从吃喝穿吃喝玩乐里面就可以变成修行，那个心境走到哪里都是怎么样，如履薄冰，那么这个很专心的啊，就好像很专业这样，做什么都是三句不离本行啊，就是做个生意也好，做个政治人物也好，做个科技人物也好，他一定不会离开那个主轴。所以什么将来这个新世界大同一定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其实就是政教融合啊。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政教合一，那就重政教融合，那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全部全面性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大未来要走的路，包括大健康产业都要，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艺术，那个是我们要鼓励，因为它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啊，可以专心的写书法，做什么培养孩子，不要去打那电动玩具，也不要去什么、花天酒地的，也不要去做那什么什么不好的行业，什么吸毒的，什么诈骗的一大堆。那如果社会能导正，当然这个不是究竟的，但最起码你先走一步，他够聪明有智慧，你再引导他就会再进一步。 就好像

0: 我们念书一样，小学、中学念完，他上不了大学也是他的命，他还要那个命，也要那个本钱，没有那个本钱也念不了，即使有那个资质也没用。可是我们不能埋葬所有的人，我们要去开发，他有那个资质，又有那个本钱，他就会往前走。我们不希望众生痛苦的，所以希望众生离苦的，这才是一个宗教的高度。现在宗教不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山头，为了自己的教法，那太肤浅了。那这个不是讲又很慈悲又很有爱心，其实又很坏，为了自己。那这放眼天下，你可以看怎么回事，你就一目了然，不会去排斥的。众生情有可原，为什么？孩子不乖，养父母迷茫，那我们不能去骂说啊，妈妈你很迷茫，没有办法，只能说啊，其实不是迷茫，说只能说我孝顺，我尽力而为啊，我能做到的就要去照应。那他，你讲智慧东西，他听不懂也就没关系了，来世再说嘛，因为这是长远性的嘛，不是死了就算的，这个生命是永无止境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要全方位来推动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每年盛大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噶当文化节。那现在这世界性的啊，就有来自于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香港，还有个人也会来参与，所以叫世界噶当文化节啊。那么，所以两岸的之外还有其他，我们要促进世界的和谐跟和平，所以除了宗教之外，还有其他方面都要啊。家庭生活一样，我们要促进，不要是是非非啊，讲那些不好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要从正见，所以为什么在佛修佛的时候要八正道，正见。啊，所以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啊，所以正愚、正定，啊，所以他不可以乱讲的，所以好的讲，不好的不要去附和，啊，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以这是有一个全面性的东西，它才可以真正世界大同，就不是一般所讲的世界大同这样。所以这个一般讲的世界大同，就它没法全面性嘛，没法全面性不能解决啊。那所以更进一步，这么复杂里面更进一步，要从人天之国还要。去向解脱道，要解脱生死还不够，对不对嘛？你像阿罗汉他，你叫他来辅助众生到虚空空寂，他哪里要？他说我解脱生死自在的，不关我的事，要渡你去渡吧。哎，他佛陀告诉他的就是这样。可是，在告诉在大圣的时候，就可以行菩萨道，菩萨道啊，那不一样啊，那可以成佛的道，可以圆满啊。那当然随各方啊，就屡屡在讲，每一次都在讲，一再再的讲，就随各种之因缘。可是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说清楚讲明白，因为这知识的时代嘛，大家有选择的嘛，就好像这个在修佛一样，你要解脱道，你要成佛道，你要解脱生死，说我不承认观音菩萨，我不承认地藏菩萨，我不承认阿弥陀佛 ,OK, 没有关系，你解脱生死也可以啊。再不行你可以修人天之果，不一定要去成菩萨成佛的，就是随各方因缘，不要去做坏就好。那这些都有来路的，而不是搞不清楚什么万教归宗什么都一样。那就是经有问题嘛，头脑坏了嘛，那头脑就这种人被他领导就全部都完了，都不用啊，一个小学生带领大家来成为大学博士，那不可能的事嘛，因为他的智慧是很有限很肤浅的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以整个世界怎么融合啊？融到最后就不像话，跟大锅菜一样啊，反正就是好的也进去，光也进去，黑暗也进去，就掺在一起，已经分不清楚了，真的万教归宗，归去哪里？无量无边的痛苦，一定没办法解决，
1: 是，
0: 所以这个爱心也没用啊。为什么？最后都是称为叫无明，啊，这种无知是比较粗的，无明是很细的，它不一定无知。所以菩萨他还有无明的，因为很细的因果虽然知道，更细的因果他不知道。那阿罗汉更不用讲，他细粗因果就知道，但细所知当他有所知当，所以很细的因果他不会知道的。那这样的当中，所以一定要有明眼人来做领导，那统合十方。又不是为了什么东西，是为了怎么样让每一个众生离苦的人各司其职啊，那能全方位最好啊，就七正融合，全方位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最好，没有关系，不行过各司其职。
1: 上师您说这一次是第十届的齁，我
0: 第十届，
1: 对，我记得以前这个张荣发基金会这一栋大楼啊，这个在使用上啊并没有什么活络，好像自从上师去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啊，
0: 比较冷场的地方呢，
1: 好像
0: 那我们做噶当文化节之后，一开始就是十年前嘛，所以现在就是当然会给我们优先，因为我们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嘛， 那么这个他也。

0: 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一样，在我们的爱情讲本来是很冷漠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兴盛的街啊，那变成一个文化遗产、啊。
1: 我记得
0: 很多人在那边活动一样。
1: 对，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刘谦去那个新加坡参展的时候，还卖掉一幅书法，好像卖了$1,000+。那上司也没有都所谓的说抽成什么的，就全部都给这个参展的人。
0: 我们现在这个就展览给大家来，这个净化心灵啊，就方便嘛，因为有兴趣的人他才有这一个领域的人才会，比如说喜欢欣赏画作，那也好，没关系啊。他每一个人，他不一定会修行的嘛，那没关系，我们只广结善缘。
1: 场地各方面的钱都是上师出的，啊、到时候那个我说那时候刘谦卖掉的那个书法老师，那个卖掉的是确实归他的。那上次我们这个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稍微让听众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再继续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非常高兴这个大家的收听啊、哦、那个我是节目主持人都梦，我们的慧吉祥上师在线上。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我每次节目做完，我都会请听众朋友说，记得再跟我们收听齁、哦、万一我们有我尤其是我有讲错什么的话，我下一次可以修正。毕竟制作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经验。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提到就是上师在台湾办这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这个齁。那以前我真的看到他们在这在做这个布展齁、哦、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每一幅画每一个书法他们都要把它做得非常妥善的保存。那挂上去收起来，那收起来还弄个仓库各方面的，还要制作这么精美的这种纪念册齁、哦、那在现场又有这个设立纸展。那么这结果在一届这样办到现在第十届了。那个地方张荣华基金会也让他办得很热络。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齁，因为从几个月前我开始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我们谈到健康齁，我说健康啊对很多人而言啊它是垂手可得的，不用费力的啊，就这么轻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对另外一些人呢却是由不

0: 游不到岸的彼岸、哦、就是怎么都游不到的那个彼岸。那我说我就是那一个游不到的彼岸。那我今天现在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因为以前我们在修行的领域里面谈到这个大慈跟大悲、哦、慈跟悲，那在理论上写的说慈则与众生诸乐，也就是说大慈的人他会给众生很多的乐、哦、那大悲的人会拔众生之苦。那因为我个人来讲，从小就是受尽了很多的过程啦、啊、这个我常常说不要跟人家比痛苦的啦，我们的苦还没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啊，像乌克兰啊，像在打仗的这些国家啊，但是当然就整个大环境来讲，相对我们的环境是真的比较困难，然后健康也一直都有问题，所以我一辈子都很用心的希望能够就是说拔众生之苦、哦、就是希望我是一个很悲悯的人，就不希望大家生病。可是其实这有点消极啊、哦、有点消极。做到后来我发现说这个还是不够的。那我遇到上师之后我真的看到那种说所谓的大慈啊，他会去创造很多有趣的很有意义的很热闹的很有意义的让大家来的事情来让大家参与。那我就看到这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就是这么的一个活动。不只是这一些不只是这一些哦。所以说他那个慧吉祥上师哦，他用很多的心，他就希望把喜悦带来人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力量哦，可能比那一种说我们来拔众生之苦还要更好，有点类似说太阳出来了，大家都出来晒太阳吧，不要躲在家里这个阴暗的角落啊。那他用太阳来呼唤大家。比我们来分析说诶你在家里你会生病啊，你不去走走你会怎么样啦、啊、啊你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上师他直接就把太阳挂在那里。也不用跟大家分析什么这样做会怎么样不好。直接就带动大家。那么但是他要带动大家，当然要很多的时间精神这样投入哦。好，那我有些时候我们问上师说，上师您这样不会太累吗？这样已经每天要跟那么多人，就是要跟他们讲道理，要跟他们要安排那么多的工作哦。那好不容易上师静下来，静下来又一大堆人围着他，然后我们就问说：“上师，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上师说：“我在这边讲道理就是他的休息。”所以说哦，这个所以说慈啊，拔众生这个慈与众生诸乐，那在当中他有无限的动能。所以上师，我们非常感谢哈、哦。那从这当中我也是真的很努力的在往这一方面在学习，还在学习。以前我都是在医学领域啊，我读过的医学的书啊，研究深入研究的书真的叠起来几个人高的高度啦、啊哦。但是真的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哦、我们希望用这个慈的力量多一些 这个力量来带动。当然悲的力量还是很重要，可是慈的力量很重要。所以国际的噶当巴文化节，那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呢时间到的时候 ,8月22, 连续9天。而且每一天上师这一次也是安排很多的那些演讲在里面嘛。是吗？
1: 对对。所以除了这个世界大同村就你们这个安排的世界大同。所以世界大同的这个时段，那么也有中道啊，就是我们以前的金管会主委那个陈树啊，这个人也是正直的啊。那我们要笼络各方嘛，这些正直正事的人啊，就比较正义，然后想要为社会付出的人。那他从阐扬中道嘛，中道思想，他把它结合在金融，在各界啊，因为他也常在举办这。那天在这个台大的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馆就举办啊，我们有。

0: 韩语。那么这个，那这这个在还有在这个，在辅仁大学啊，辅仁大学的这个也，他也是举办的论坛啊，反正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也参与啊，反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参与。那这个。就是它里面9天的时间啊，那每天早上它有挥毫的时间，那么下午有讲座啊，到下午五点啊，到5点，所以这个到这天天都会有项目的，因为这个彰龙化基金会到下午，所以到下午它准时就要关门的啊，那这个时间它是都死板的啊，就固定时间的，那么所以也就是我们那么这个都会。举办不同的项目，所以希望各界比较好的啊，他对整个社会工作啊，就有正面能量推展的，都一起来呼应啊，那也可以提出项目，那来审核，因为我们出费用嘛，那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对社会有贡献的，那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啊，很有幸的一起来参与，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那也这个接受各方的资助，啊，那没有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那么这个那没有出力也好，那再不行出人也好，啊，因为就可以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来，这个带动这正能量，所以带动就有希望。啊，那大家都不爱理不理哈，这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是，反正就是不好的事项哈。啊，就是一直在那滚动，这个这些是是非非的，不管政治也好，各方面都一样，家庭生活一样，家庭吵架了，有一句话听不爽了，他就有的吵的，啊，因为大家都喜欢别人尊重自己嘛，那尊重自己，当有一点通不符合自己的时候，他这个自我意识的那种强烈啊反弹就来了，这个是社会的败亡的现象，啊，就是代表我执很深，只要我好，不要管别人的，你来尊重我。但是自己要去尊重别人有限的，不要说没有嘛，有限的，这不要踏到我的尾巴，踏到尾巴我就更让你好看。所以都是这种现象来的。你不管是一个知识分子也好，政治人物也好，经纪人都是这种没有耐心的。所以包括家庭生活，你的父母儿女你都没有耐心的，所以一个小小事都会计较，夫妻也一样，都计较啊。对，都是要互，都是要什么为了现实。所以，那么，所以叫打叫床腿床头打床尾和，为了好色，他明天就好了。那后天又来了，又一句话不爽，又打起来了，又骂起来。所以现代的社会
1: 上次
0: 啊，就很严重的
1: 您遇到太多问题了，
0: 啊。所以这有一些很多人就会来调解，我们不可能拆散别人嘛，夫妻吵架一样嘛。那吵架我们也不可能说就当只能劝和嘛，不可能劝善嘛，对不对？不
1: 不
0: 可
1: 过，
0: 能说。
1: 台湾是已经比起很多的太多的国家，以前我们在南美洲弘法。
0: 对，所以我们都会提到说，
1: 那个
0: 这个你看，就有些夫妻吵架，他当时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喝个咖啡都哇，无微不至的，很小心的，他铺个什么拉个意思，对不对？那结婚没有三
1: 绅
0: 个月
1: 士
0: 就开始吵了，所以这都是太现实了。这个社会教育已经失败了，就是什么叫太现实？所以自我的意识太过了。所以我们是要民主，也要尊重，那是要互相的。那么这个，我们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别人不尊重也没有关系，无妨，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好人的，那不要去执着障碍，啊，所以好的让他圆满，不好的影响他，影响不到谁也罢。那这是一个养成一个八正道的一个政治正见的心，啊，不是一做说啊无常啊有做就做啊没有就算了啊永远都在啷啷咧咧啊这个东西。一般都不知道他的问题所在，这个是毒来的，这个是宗教的毒，也是思想的毒，也是社会环境的毒。但是这教小孩的时候都没有从小就培育他，好好的教他。所以以前的人比较刻苦耐劳嘛，刻苦耐劳受尽折磨，所以他长大之后忍耐性就强了。为什么？这很简单的，翅膀长硬了你就很难了，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接受。那我要怎么讲就变？今天好就有明天，昨天好就好了，明天再说嘛。所以有曾经拥有好过没有，啊，所以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正有就好了，明天死了就算了，他是不会有远见的，所以不会去未雨绸缪的。那这种心态怎么养成的？都是教育失败而养成的，就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教的，所以乱教。 人家以前会教

0: 坚韧不拔，对不对？那种毅力呀、啊，那么克服万难呢、啊？哎，这名言都是兵法，你随便拿个来讲都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这个
1: 现在社会大环境、啊、差太多了。
0: 那做什么是要坚持的嘛？不是要去在上面执着？那坚持执着的人头脑有问题嘛？所以你要很积极的，速度很快，但不是要紧张兮兮、神经兮兮的，不是这样的。那太慢又很奇怪的，爱做不做又还慢，就是变消极，动作又慢啊！你温习哎啊！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吃素做什么做什么都是这样，很乖的、哦。很快的，别人骂我，反正没关系哦。随缘是什么？我不要理他就好了吗？
1: 嗯，
0: 反正不要理他呢。所以不好的人，你干嘛去理他呢？那现在不是要理他的，要面对的，要帮助他的，不是要自找倒霉、自找麻烦的。是能的时候可以，不能不要去沾。是不是说见机行事的？这跟兵法是一样的，见机行事，不可能说就算了。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后要辅佐他人，帮助他人的，说啊我卖去把啊把拍到看不到钱，所以那都卖惨，啊那都消极嘛，你明白？你给把给衰嘛，啊所以那都是变成一个心态都被教坏了。那所以在佛法也好，在宗教一样都教坏，在一般的世间的教育全部是坏的。所以我点到一定有原因的，啊你问一般他怎么懂？他不懂的，他对这些整个。概况都不要了解，说全面性了解是更难不深入的。他了解人天之果，不了解解脱道。解脱道不是说全部都丢了，不吃不喝，然后不离开心衰很毁誉嗔机苦乐，哪里会离开苦跟乐呢？离爱苦而不是要离开乐，那个乐是要清净的乐，自在的乐。所以在我们的佛教也一样嘛，就是小圣要把它丢了，但是后面要显教是要拿一半来，可是也不像话，又好像又是又好像不是，有是暂时存在啊，将来归空啊，空是因为最终就归空，还不是神经兮兮。道理啊，这类就是讲把它教坏了，叫我们叫讲神经神经啊呢啊，修道都大概嘛，精神分裂，神经神经，啊前世修坏，今生也一定神经神经的，人家都上师都讲错了，自己的祖师都讲错了，不要说别人哦，自己的祖师讲错，他都不知道被骗了，被卖了还什么？还帮乖乖的帮人家数钱，所以这个笨死人。那我们不是要去背一个我们自己的祖师，不是，是我们要看清楚，他不对，不一定不对的。他有时候视线这样，视线那样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心知肚明的，跟父母一样，父母错了，我们不能说啊妈妈你错了啊。我常常看到说那些有高知识分子啊，我们在新加坡一样，他骂妈妈说，哎妈妈你不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哇吓死我了，你怎么那么凶？他是你妈妈呢，你要尊重他才对的嘛。
1: 他
0: 不对，你要。帮助他说：“哎、欸，妈妈，哎、啊，我帮你，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好呢？哎、欸，应该有一个虚心的、虚心的那种心情嘛。那怎么会这么恶劣呢？”他说：“我在澳洲念书就这样，我在这国外念书，什么在加拿大，什么在国家，等等，老师不对，我就说老师你不对呀、啊。
1: 上次好像什么问题您都遇得上哦。
0: 所以这千疮百孔，整个宇宙什么现象，外星人一样，什么现象怎么不知道呢？就都被教坏了嘛。这所有都是心灵教育教坏的，而且不要说心灵教育，就是宗教来讲，或者不宗教，或者一般的教育也都教坏了，因为他都根本不无知嘛。那我既然无知，他怎么可以做老师呢？”很奇怪的，还做得很爽，薪水照领，但是全部死光，没有一个活得了的。为什么？好人有一天还是必死无疑嘛，死后来世就变恶毒的人吗？所以你看那目犍连的弟子，他是修得不错的，后来就目犍连现神通给他看，去天堂，后来斗地狱，他没有造地狱的因啊，怎么到地狱？前世带来嘛，前世是不是一万次一亿世，总有一天会报应的，今生所发芽的所报的是一步一小步很小。冰山一角而已，你是当中是不如一粒灰尘的，那可以想象这因果这么复杂，可是我们要面对，所以今生他就会什么，尽量要把它圆满，他还是会有过失的嘛，最起码 80%、70%、60%的是好的， 20%、30% 过失，最起码不要说 70% 是不好， 30% 是不好的，是好的、70% 不好，那就不好了，就麻烦了。所以这整个社会的脉动跟所谓的这个习气跟风气，所有现象都是这样造成的。所以教育者跟所有领证者跟所有各领域宗教也是这么愚莽，所有领证者也是这么愚莽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在敷衍了事，敷衍了事。那么这个。

怎么会不知道谁好谁好谁坏呢？好的，我们鼓励，不好也不要去排斥它，但我们要拿来作为借鉴，哎，这个才是对的。要虚心求教，要接受什么？不是要去批判呢，是要接受这个这个什么？接受引导，接受教育，我要改过。那对就勉励呀，有过则改呀，那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吗？这才叫做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它是非常复杂的整广泛的领域的，所以绝对不是一般所讲的那个样子，因为它太不是说一般说以为个互助安乐，那个是从最基层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有上层的，如果上层的那个人都不是上层，那不是就完了吗？一个小学生跑到上层说我来教你变博士大学中学，那这很奇怪的，会很窝囊的，到最后全部都毁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所以一个经纪人如一样，他来的钱一定是不会对社会贡献，做一点慈善，然后做一点基金会，然后来免税，很好啊。可是什么？这千一百亿，他就做一点点，一亿都不算什么的。因为大部分要做社会公益的嘛，社会要做教育的这个，而且是教育的领域的，就是最重要。而且教育还正确的，不正确的嘛，必须要借影响力，做借金钱、借名的影响力，影响他导正。那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你怎么导正他，怎么影响他呢？就人家做什么就附和，就永远在附和别人。那这个社会就是这种。两种人，要么很极端很强烈的，另外一个很软弱很有爱心的，但是没有用没有力量，永远这个都是这种。那这种光明面就死了嘛，这种好人就早晚会死的，好人早死的嘛，所以这个好人就不够好，不够好，所以怎么样，死有余辜，所以这个社会就怎么样，变成什么都不好的，那怎么走得出去？所以就搞不清楚这个是天地之间是怎么回事，这整宇宙就这么现实。这外星人也是这样斗来斗去的啊，对不对？好的跟黑暗的，光明的跟这样在斗来斗去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奇怪，这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要从因果下手，因果不了解很难的啊，所以不是那么肤浅的在面对这个社会的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要有高度的宗教观，有高度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所以不是一般所讲。所以那天我提到说，宇宙大爆炸130几亿年前乱说一通。什么宇宙大爆炸？你讲一个星系还可以，对不对？太阳系、银河系什么系？啊，所以那么这个别的星系，这无量星系的嘛，那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因为你这个看的是有限，你说哈佛望远镜怎么看它有限的嘛？它不能以看的为标准，可以参考，所以要客观一点说，我看的只有这样，对不对？那么是这样，我看到是这样，那会有另外如何的领域？依这个推敲嘛。那是可以的嘛？那无量无边的3000大千世界、啊，这太阳系比他说什么什么几万个、什么10万个都没用，几亿个、几兆个都不止嘛？几兆个都也是不如一回尘。这宇宙3000大千世界，那就没有练过经，所以就太肤浅了嘛，所以搞不清楚嘛，所以以为盘古开天地那个是真的，盘古开天地几万几亿哦，几兆都没有用，何况一般都没有讲几兆的嘛。对不对？你讲几亿都很厉害的，那开玩笑，又不是地球，地球几十亿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宗教也是这么样的肤浅，没头没脑，人家说什么就什么。哎呦，就是这样，智慧太差了嘛？难道一定要看到吗？就因果推敲就知道了嘛？还用讲吗？这虚空没有边嘛？虚空是常法，它不是像星球是像无常，像我们的地球是无常会变化的嘛？会碎掉又凝聚，这是无常的。所以净土它没有无常的，又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像无常，像佛的智慧也像无常，大悲心都看它没有无常的，所以不要搞错了。那这么这新的思想全部要来导正，就刚才这个杜孟老师有提到慈悲心跟大悲心、菩提心，那又不同，又要再修正一点。这个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但是慈心是娱乐之心，悲心是拔苦之心。那大悲心不是大悲心，大悲心绝对不是悲心。为什么？因为悲心是拔苦之心嘛。那大悲心是什么？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之悲悯心，就是说所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漏掉，不管外星人魔也好，鬼也好，畜生的鬼、地人、阿修罗，就没有一个漏掉的心。不是你要跑到十方法界有，是你那个心境靠透过揣摩，就看到别人痛苦，你就知道
自己也会有生老病死，总有一天会这样，不是麻木不仁，一样的道理。

0: 就反射嘛，所以就比较聪明的人，所以那就是看到别人苦，我就要离苦，那我要帮助众生离苦，不是等到自己苦倒霉了才说哦，真的哦，那都太慢，都太笨了嘛。所以一定要亲身苦才要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讲杜孟老师说我们以苦而不以为苦啊？虽然很辛苦，度众生难度的嘛，讲不听就听不懂，然后这个那是怎么样？不会辛苦的嘛，也不会有苦的嘛，因为诸法如梦幻泡影，游戏一场，对不对？所以那诸法如梦幻泡影也是骗你的啊？为什么？我们现实的东西跟梦怎么会一样？那是比喻而已嘛。影子也不是，因为镜中之影，你不可能照镜子见到鬼啊，一定是我嘛？难道那个镜是我？当然不是啊，那是影子，怎么会是我呢？所以就叫是非不明。所以先带你一步去死，就是跟你这样讲，如梦幻泡影，那也是错的，就佛故意的。所以如露是对的，如露怎么样？因为有低气压，所以有露水。那么因为有空气，里面有这个水汽，才有可能有露水的吗？如露可以，如电也是一样，你没有电，它怎么会亮？有灯泡也不会亮的，如电如露啊，如泡那个都对的，如隐如幻啊，这明明是真实，怎么如幻？幻是幻境，神经病才幻境嘛。那所以佛法叫如幻啊，都这么讲，可是没有人讲过，历来没有人去纠正的，说诸法如幻，如梦幻泡影，海市蜃楼，所以在比喻佛法如同夜中之影，那都要清清楚楚知道的。为什么夜中之影？你跳下去捞那个月一定是溺水的，因为那月中不是那个月影不是月嘛，黑人的神经病嘛，所以跳下去捞月，那一月照千江，那是比喻如幻，如同这样辉映的道理，而不是一月就一月。可是这个太阳系一个月，还有另外的星系呢，太阳不是一个，不是万个呢，所以一般五以为，所以你看西藏人说以为东须弥山供嘛，那当然我们在供养的时候东日西月啊，那么这个须弥山四大部洲，他以为还真的以为是太阳日月只有一个而已，不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在这周边的星系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个是在这个星系才有的，在很远遥远的星系这个还有另外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好人好像有创造者在安排，不是，是业力而产生的。你没有那个福报，怎么会吃到这个东西呢？怎么会住这个房子呢？这个宫殿呢？所以一样，乞丐他是进不了皇宫的，这因果报应。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要了解因果，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瓶是不是因果？不是啊，他说啊，不是因果嘛，当然不是啊。以前面来讲它是果，以后面来讲它是因，它怎么可能是因果？哎，那不是因果了，不是果就果，因就因。以前面来讲它是果，绝对不是因。以未来讲，未来那个果来讲，未来的果啊，也不能说以未来来讲，以未来的果来讲，这现在是因。那这个因、啊、那不是也是因也是果，以过去来讲现在是果，以未来的那个果来讲是因，不是，以未来的果来讲现在是因就是因，绝对不是果，所以一般说是因果那是错的。那既然这么细微的这么智慧性的东西，他们一般总怎么会了解因果？绝对不了解三世因果，怎么知道前世未来？那个是愚盲的，所看到的都是可以说是幻境。为什么？它可以反射的吗？你从镜子你照出来就反射，哦，那个是我，那不是啊。我看到我妈妈的相片，她那不是我妈妈，可是我看到我妈妈的相片来方便想到我妈妈而已。那我对妈妈都不认识，就如同认劫为父。那我拜佛有什么用？那我信他有救，没信没救，那不是佛很魔吗？就是魔嘛，所以就搞不清楚。对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就搞不清楚来的。所以佛都放的光，所以一般你看五色光说是法身，那是代表吗？五色光代表法身，法身是没有形色，我们的意怎么会有形色呢？可以放五色光，那就是化身，这么简单。所以佛的六十四妙音就是代表报身。那有生，那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就在不同的净土，在密耶国，在嘛，所以根本不了解三身圆满的道理啊。那菩萨有这个境界吗？没有。所以一般说啊，所有众生都有法身啊，这个什么法界法身，所以、菩萨都没有法身。法身是讲纯佛的法身，不然讲什么法身？讲法性是所有法都是有都有的。为什么？法性是无我无自性，本来自然界的正相是以出世间都一样的，佛不佛都相，凡夫地义都相同，诸法无我啊。所以为什么说诸法无我，不是诸法不我？所以绝对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无生无灭。所以鸠摩罗什，你看这么厉害的人，
1: 上师
0: 舌头烧不掉了，但是都弄错了。
1: 是上师，那个您讲这些哈、哦，是都以前都是针对那个 这个是这个这些出家众啊，这些您的弟子们，
0: 这是普遍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在吃喝穿，在不管政治人物、经纪人，他一定要有领域，从小就要开始学
1: 是
0: 学这个东西。
1: 是现在
0: 他才有办法解决，才能游戏人间的。
1: 现在、这个、
0: 他扮演自己的角色，他才不会失控的。
1: 现在这个环境，
0: 正义人士到最后一定同流合污的。为什么？他一定为名利的。
1: 对，现在
0: 放不下名利。
1: 现在上师，我知道您就是积极的要塑造一个环境，在这个把教育的内涵放到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我所以我
0: 他有有啊、高领域的，他有从最低领域的。
1: 对，这个我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从富足安乐的开始？
1: 好、啊，上师因为时间。时间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到了，我们可能要等下周哦再继续跟那个听众朋友来探讨这些事情啊。从这个认知上面先做一个导引之后，我们的力量啊和精神力量能够集中，这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上次我们来跟那个听众朋友，我们就祝福一下，就吉祥如意了。
0: 好，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探讨了啊。
0: 好，那祝福所有的众生天下苍生啊，那么这个啊、快乐幸福。
1: 好，掌
2: 给
1: 就到
2: 这里的，那么就到把这张的叫做地带地带被地带给做那边的掌给做把它修。哦嘛吼嘛嘛吼嘛嘛吼。
1: 好，谢谢上师。好，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很高兴在除夕的时候能够和朋友们一块儿来回味这些怀念金曲。首先我要请翟曼芳小姐唱《我有一颗心》。

我有一颗心，这是夏恩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带来这一首《门前杨柳迎风摆》。

门前杨柳迎风摆，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为您唱这一首《爱的原地》。今天是过年嘛，祝福朋友们，我们都在爱的原地里面成长茁壮，希望大家都快乐平安。爱的原地。

刚才您听到这一首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爱的原地》，接着我们听青山先生唱这一首他的拿手歌《往日的旧梦》。

这是青山所唱的《往日的旧梦》。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天上没有乌云盖》。

天上没有乌云盖，是罗云金小姐所唱的。金童要为我们唱这一首《雨不撒花，花不红》。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是年三十晚上，我们是中午的节目，所以在这再一次祝福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来听这一首吕美琴小姐唱的《午夜香吻》。

午夜香吻是吕美群小姐所唱的。西湖春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歌词也很优美。翟曼芳小姐

西湖春就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要为我们唱一首《红花肩上插》。红花肩上插，好听。

红花金上插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新山的歌，她要为我们唱一首她的拿手歌曲《寻梦园》。

听完青山的寻梦园，我要为您唱这一首啊，真的是蛮老的歌，叫毛毛雨，听过吗？好，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金融资讯永远第一。
0: 各位朋友，在这再次祝福您新年快乐。我是吴敬贤，我们是在《我为你歌唱》节目啊。好，我们来听金鹏要唱一首《鸡尾酒》。

鸡尾酒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从于静小姐要唱一首湖畔良宵，差一点说湖畔情侣。好，我们来听湖畔良宵。

0: 湖畔良宵，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合唱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来合唱这一首《紫丁香》。

刚才这一首《热烘烘的太阳》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在这我再一次祝福朋友新年快乐，晚上除夕夜不要吃太多，吃太多发福，新年快乐哈！好，我们为您唱这一首《恭喜恭喜》。

0: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 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啊，黄昏的时阵，景色景致吼，太美丽。啊，迄阵心情拢比较较放松，因为工作吼，下班啦吼，啊，要收档啦吼，包括属龙工商拢是要等于食饭休困安尼。这是人放轻松最好的些时刻安尼，呀，心情啊加种种的这个负担拢减足多安尼哈，该大欢喜哦吼。啊，唔过，逐工那是讲，逐工拢下班，逐工拢无咧上班，啊，无咧上班就无咧下班，没有上山就没有下山嘛，吼。所以这句话真简单，就是讲啊，你逐工想过用哦，俩煞不休假嘛是头疼呢。啊嘛，啊那要安怎？啊，咱人就是讲，啊都那快快乐乐吼，快快乐乐过日。唔过呢，人那物件无咧叮当拢会新鲜，你甲看吼、哦。迄、个铁啊啦，也是迄个合作任何一项物件呢，刻骨必然就是刻骨必然就是新鲜，刻骨铁铁啊铁类就是新鲜。也那迄个合作椅啊刀啊吼，也伊吼骨吼无咧用，嘛是会即个含烧气啊呢。为讲嗯啊，真奇怪，啊咱人咧用就会卖，啊那又又新鲜诶。你那厝内面吼，厝内面迄厝吼，你那无大吼，蜘蛛啦，也臭铺啦。啊，就会老啦，啊，就就安尼阴沉啦，啊，湿气啦，东东西西吼，啊，人就住得唔好，久久安尼就要大讲，哎呦，那安尼，这新型的这物件吼，新型爱用呢，你都钱嘛爱用呢，你钱那无用吼，客户会直直抱起呢，讲敢有影有啦，人拢同款，你起码那唔敢提出来挂吼，啊，有一挂人吼，尤其迄个叫做查某人吼，啊，天天买啦，啊，选少啦。选少金嘛，啊买就甲淡掉咧吼。你都有咧用，你都袂后白买你了。啊，唔是，迄目睭挂刀改安尼，即卖一卡过一卡，一卡滴一卡两卡，安尼直直黑，哈个破链啦、手指啦，安尼伊就无在来挂嘛，因为太衰无在来挂嘛。啊，无在来挂吼，卡差这一卡八万啦、十万啦，啊即卖吼，我咧讲听啦，无你好当你提袂看卖，剩结结四成啦，啊你无带无钱客啊做你客咧吼。拢了去啦！啊，你是好家人呢，你是有钱呢。啊，你若无钱，你若趁家人吼，恁翁若一个月趁咧25,000吼，啊，你着顾厝吼，啊，顾厝，互你头张，那生纱布啦，啊，拍个球啦，呀，啊，滚浪咧浪咧啦，啊，劈七咧七咧啦，啊，囡仔大细若生落去吼，连要食冷啦，啊，连要创地菜啦，啊，连要煮饭啦，连要洗衫啦，连要摇椅啦，连要赶，那这草地要赶阿母啦，吼，啊，那迄都市吼，啊，所以吼，我咧讲，奉劝所有天下间的女性吼，恁买一项爱甲用一项，你若买来吼，迄卡皮包啊，讲我做明白，买32,000。啊，32,000你都唔敢甲揢咧，即马临江佫一个男朋友佫送你一卡，42,000，又佫甲揢咧，啊，迄天佫甲做事人出咧，又佫看一卡，讲佫正水，较优秀，讲即马较俗28,000，又佫甲买倒来揢，新型的无咧用，旧型的讲退时，吼、哦，啊你揢较规间，啊垫地，啊搬厝，吼、哦，啊旧箱，啊啥物事啊，买人嘛无人要滴，所以迄种是土气，即款人哦真食力。即阵人的钱吼足差的啦，无啊多，啊差乱来一场安尼，所以吼、哦，即款人唔通讲安尼，你凭你有才调，有迄个机缘，有迄钱吼、哦，啊天天伫咧浪费，物件是爱用，啊你即个衫裤买来就甲穿，就甲用，较袂退时，我较早嘛真穷呢，我若做一撮啊新衫裤吼，啊就讲当时要出门才要穿，我揢较久吼、哦，啥物念咪伤大裤啦，念咪伤瘦啦，念咪伤退时啦，念咪伤薄啦，念咪伤矮啦。啊，客裤煞无穿啦，啊，无彩咧新的衫裤，我嘛是真唔甘，但是我礼体咧够，我起码吼袂瘾做啦，我衫裤都袂瘾做啦，啊，要安怎？我袂瘾做，我咧旧个天天咧罔直直穿啊，啊穿啊袂用个，我即个拍算啊，哈哈哈，啊，所以吼、哦。啊，这就是吼、哦，人爱礼贴，爱礼贴，爱去改良，啊，就会精进安尼吼。所以万项代志为迄吼，都真奇怪，真奇怪吼、哦。都你车买来唔敢使，唔敢用吼、哦，啊，规工咧做车路，啊，去甲揢树啊卡，啊，连咪用歪掉啦吼，啊，连咪被地掉晒啦，啊，一尴尬唔点啊，直直撸直直切啦吼，啊，连咪迄个晒迄、个湿湿水啦吼。洗发精、杀蚊水啦，啊，迄落说啥物清洁剂啦，啊，直直洗，直直撸，撸到迄个色拢褪色，啊，褪色吼，就旧相安尼啦，啊，车无驶吼，定来开咧吼，啊，连咪油门都袂顺，因为伊加油够嘛，
啊，加油到即卖啊，出来噗噗噗噗噗噗噗，啊连咪轻连咪慢，啊，较等下就出车祸，叫人帮帮着，吼、哦。啊，所以这人就是这款型的，有物件什么你买来就是爱用，你唔用会骨气。

拄则咧讲即个浪费甲未来唔甘用等等吼，我真简单的逻辑分析听啊。比如讲像即卖安尼啦吼，今仔日阁有看到迄个叫做网络迄个新闻报道，讲林志玲拒绝要去做迄啥物文传创会董事袂做，伊实在唔免，这实在免吼，因为伊即卖也阁算。经常也过来作秀呢，作秀也赚钱较多啊！啊，你去白点遐做那有吼，无意思。啊，我即卖直直讲，我即卖卖讲些啦吼。你讲浪费迄查甫人吼，迄心态吼，天天伫遐，伊也无法度改呢。你若讲像林志玲，伊遐出名啦，伊那落去拍一卡，敢着爱去拍一卡60万、80万的迄个包包，唔免嘛。可能伊是 A 啦，伊嘛是爱出门拍一卡吼。像讲伊新闻，你来比如讲王永庆的早嫁后生，伊甘着爱挂名牌，唔免吧？吼、哦，因早嫁甘着爱讲安尼，什么包包偌济？啊，郭台铭伊的心情表啊，表为。比如我敢讲一粒爱15万呢，我看免嘛吼。像讲这个吼，即马时间呢，因为一寡艺人啦，艺人呢是较无会讲哦。小 S 吼、哦，也是在一寡目前伫台上也过伫咧话叫会在，因为伊就是讲哦，我呢迄路啊实在是免了。你那已经足大牌吼、哦，根本你唔免买安尼，哦安尼什么咧？哭气皮啦！这一个是安尼八十几万啦、啊！啊，什么什么吃海面面，颠倒好好人，要讲在咱阮来看讲啊，你这哦，伫咧炫耀有什么意思？你免炫耀嘛，就正安都正清啊！你颠倒免炫耀吼，你就较朴实嘞，人会讲你好听话，真的，人会对你加亏，你甘愿一寡钱，因为客顾去无效啦，你讲。现在谁要贵的要给你买贵的、哦啊、你没按什么买那个、你都不免你不免去买那个你如果想要买那个你这些钱来去救助、哦、社会、发生很多那个不幸的可怜的、孩子父母没在的、啊哦啊、为那个、在高级院那个、哦、来去拿一些来去给他们、来去给他们用、哦是给老人艰苦的这个你这功德无量呢？啊，唔是安尼？哦，我这个研究起吼，迄、个因个命啦，因命心态就是习惯型的。好啦，来哦，啊，2553-8999，有啥物问题吼？咱只电话嘿，今来讲起又过拜六啊，来。

0: 啊，怪不好咱漳吼有推出迄个潘家奶粉吼，啊都吼，甲今仔日来吼，中岛遐哇欠费啊欠费啊，真侪人买啦吼，袂紧欠费，咱朝拜二三那来吼，看情形来偌济，该当一会过报啦吼，会过甲恁甲恁迄落啊，昨日迄个啥物？迄、那个健康美乌啦，啊个益精霜嘛有啦，啊个大做哩迄个叫做啥呢？迄、那个啦，迄个补钙甲三氯钙又个欠费，哎呦，一啥代都无够啊，无够这嘛，那补钙这吼，补钙伊这拢进口的，啊个该迄个嘛进口吼，都要等熬过去，哦啊上侪人要滴的就是啥呢？迄、那个。上侪要滴的，就是迄、那个，亮晶晶啦，高气晶，拢也未来，哦，拖几啊个月，因为迄阵病来病完啊，啊，咱都拢无法度留伤侪啦，因为什么无物件太侪吼，无法度通囤货，啊，应该是后个月啦，后个月初啦，因为伊讲就爱做，该迄阵才做好，伊也唔是讲干咧一个急急的就好呢，无咯，哦，迄。萃取以外，浓缩萃取了后，佮调配哦，迄个唔是一般滴个，一般滴个凊彩嘛有吼。来，我听听来。喂喂，
1: 吴先生哦。
0: 啊，你好。
1: 借问下，你迄皮有皮单哦？
0: 无皮单，
1: 伊个。啊，够当做。
0: 做你爱家己去做啦，有啦。
1: 啊，但是无皮单，连咪做垃圾。
0: 袂紧啦，因为我讲了吼。伊这就是甲大饭店。因为伊都采取甲人诶五千级诶，迄拢无陪单嘛，伊就是安尼。伊、本身迄领就是陪单，迄领白拢白素素，咱看得真清幽，真起码是真爽啦。安尼啦，因为伊这你会使家己去做，家己去做可能贵啦。安尼，伊这超大诶嘛。
1: 我是对话就是超大，毋知
0: 提讲。嘿啦，反射迄、那个，迄米皮店反射有啦。啊，甭问看卖，你等我去夜市啊，甭甲问看卖啦。
1: 哦，感谢。
0: 哦，好，谢。
1: 晚安哦。
0: 好，晚安，嘿、哦，安那。啊，所以今仔日咱下晡就参加参与讲，伊讲啊，倒不如无今仔日咱迄个喷雾的吼，喷加喷雾，蜂胶喷剂啦，喷剂的吼，这真侪人需要。我知伊即马讲，即马嘛疫情拢未煞呢，迄是警察已经大家披露去啊，无过咧讲啊吼，已经。这不是新闻啊，拢不断拢也过会传染，因为出外去吼，动不动就染着，动不动什么咧有诶无诶，是无爱去报电视台不爱报这啊啦，啊拢有咧丢呢，你若去甲看迄、那个科变吼，病院内底你甲看吼，足侪转转也过什么病什么病慢性病也过是种新诶衰拢染着这，啊你潘家吼真好，伊这亚马逊河诶。加一罐加一般的吼，伊若要强度讲哦，迄加足罐的，伊迄都是啥物杀人蜂啦，啊，佮伫咧深山啦，那遐侪所在，伊个树啊，拢无共款，区别拢无共款，所以即卖用下晡就是潘家吼，安尼总共四罐啦，三罐加一罐互你，安尼2400，我看者哦，我有迄路，我惊甲恁讲唔对，就歹势安尼，这个。应该是对嘞，三罐加一罐，因为是罐800嘛，啊四罐好哩啦吼，啊个安尼2400，啊个加一顶防蚊头罩，迄蚊啊你若较滴嘞吼，滴落去头子到颔棍遮，蚊啊拢点啊，皮肤食无干大眼，真的，哦安尼甲你提2400，啊这真需要啦，因为你若出外去都较喷者，回来嘛较喷者。营养嘛，点遐吼，喙齿人咧疼，也是啥一点了，牙周病也啥吼，甲喷者，啊都那蚊虫叮着嘛，叮者，病者，

好势啊！啊，盈盈无代志吼，马呢先生甲喷者伊都赶落去吼，舌下也吸收，即胖家拢真好，伊就是甲伊个个特殊稀释了后吼，无你用个滴也较高啦，啊，即喷的真方便。啊，咧出外去有当时啊，你口罩嘛甲喷喷的嘿，完了，我说喷剂，你讲啊，今麦要出门，三罐加一罐，两星期佫加一防蚊口罩，啊，要安怎？你讲胖家丢啊？讲胖家，我要提胖家，唔免佮讲什么喷雾的、喷剂的，我过的时候唔免讲。好，阮王安呢，你清早嘛讲迄条安条啊。好来，啊，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即马电话会使开始来电话哦。啊，你讲我三空白九九，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好来。

明仔载是礼拜六啊，吼、哦，真紧嘿。情形外口好天歹天，我拢唔知，这拢也无咧注意看呢。我电视就是，那我拢电视是安怎啦？拄啊十二点刷吼，刷去到厝诶，身躯洗一下，我拢清净啦。我这吼搞卡搞脚吼，啊差不多上紧买十二点半以后的代志，因为现在看讲，比如讲，那十二点刷吼，我的厂商那较无话通讲，两早走吼，伊那看我天天讲啊，老师你忝嘛，两早休困，我有看啦，两早休困，啊，就朝十二点二十分就算啦。阮甲十二点十五，啊，我先选因为个，也搁踮咧开讲哩吼。啊，我洗身躯吼，水开了我足紧哩。哦，我这功夫吼，我拢伫咧研发。我是大部分拢咧洗身躯吼，我拢杀文啦。

杀文哦，我几十种呢，我杀文即念即地念即地，啊，要安怎说？因为骨溜秀啊，你要提咧安撸哦，足歹撸诶，会骨啦，啊撸无撸无啥。我讲听哦，恁去买一个，我看看卖吼，恁去买一个啥呢？迄、那个有，迄个叫做香皂的套子有。拿来塑胶是嘛可以啦，最好是有迄个穿穿粗粗迄啦，起码有一种迄吼，你落入吼，因为伊会含水，小可吼，杀蚊克伫内底较袂讲顶壳壳，较袂风吹到顶壳壳去买。啊，你即马摕起来吼，你若要烧水啊，你着摇煮啊，温水看几度啊的，开始摇啊，你一粒吼安摕落，点迄水盘内底吼，水盘啦，吼水盘吼，安尼嘎啦啦啦啦，一声破鬼个就走出来，足紧的啦，足紧的啦，吼、哦！我你点人听哦吼，即我拢气足侪，你若唔知甲我讲，我会甲你讲。吼安尼，啊只卫生骨甲揽落去，为迄、那个加只片吼，颈部遐甲揽落去，啊都规身骨都有啊嘛吼。迄阵来手来摇，哦足紧的，速速叫，吼安尼。啊你若有当时啊足侪地。香皂为即地细地，即地也剩，到尾也剩较细地。你甲入去做一伙，完了摕一个落个较大个吼，迄完了布一个，现在拢有啦还有。啊，缩起来呢，我有当时啊七八地、五六地，甲真正做一伙。哦，啊，迄阵摕咱你入身骨嘛可以。啊，但我即马无，我即马就水瓢吼，安尼摇一个，是主要看要偌济水。迄甲甜落去提点个水，甲切切切切削削削。好、哦，规个全破，全破啦！安尼乱落去，冲落去，啊，绕绕，安有劲无？吼，袂讲啥物迄骨溜受气个落去安尼。嗯，杀蚊啦，洗身躯、洗面、洗头毛拢较好啦，因为伊较无迄花。啊，不过爱看看啦，看看好歹。嗯，杀蚊为个嘛是起码拢是，为个是化学剂落去冲个较紧吼，迄粗俗个。啊，那较好诶，伊都是拢较有迄落啦，吼、哦。好嘞，啊，我甲您讲这身躯，啊，我即马吼，那安尼我都洗洗足紧了。我已经免几分钟啦，免超过十分钟。啊，洗头毛嘛是同款，我都先刷洗好。哦，我的头毛用了迄个旧诶滚啊，旧诶迄啊，安尼甲咻咻咻咻好，头毛咻咻好，都安尼打黏黏。啊，再个饲一个较淡的吹风机，小可吹一下就好啊！啊，吹了啊，就要困啊！啊，困实在恁咧困，我无咧困，我空气也个，吼吼，也个雾沙沙的，也个规大摊，干那安怎啥物工艺呢？要写东写西，拢爱个腾出来。我有当时啊，日时啦，暗时咧困啦吼，拢用记单记记啊，即马创好啊，再个入接手机啊。啊，手机啊，呐，看安怎和街坊今日欠啥货，明仔欠啥物货，要甲因交代啥物，吼、哦，啊，都纸一张都摕掉，啊，都一手机啊内底。啊，手机啊，再过看赖，哦，迄赖一工我算万的呢，那要算起来几万通呢？啊，几万通要怎看？因为迄位的族群哦，五百个迄啊，五十个、三十个，因内底看偌侪族群，迄拢无多，迄拢那族群的族群的迄赖吼。拢凊彩汇集啊，都甲规个甲删掉，迄无啥咧看啦。转转千转的吼，迄两三个也是单一个迄吼，干迄看我偌济讲，看偌济，所以朋友倾向的业界当在啊，就安尼啊看看吼，该当要甲回唔甲回吼，真方便。啊无做一摆再来回，啊有当时啊，咱嘛三时微转来一挂好料互因看呢。我拢炒到一个月来炒一摆两摆尔啦，因为咱无法度像别人哦，逐工咧来传互因，我无法度。我哦，我一摆传到几点钟呢？你我传偌济人呢？哦，迄无法度。嗯，好，来，谢谢。啊，即马等下就是喷加喷剂哦，喷的迄三罐加一罐四罐，佮加一个口罩。啊，你讲喷加，我要滴喷加着。你讲我要滴喷加，啊，2553-0899，即马电话会使来吼。好来，啊我，下晡因点的一首歌，你好好过，我慢慢走，唔知多谢阿妈，一个唱伊点的嘿，好来，咱
有请人来请。

0: 喂，
1: 你我吴清扬哦，我叫卡电的讲喷我的好基地的
0: 甲擦。好用呢。
1: 啊，安怎好用？来。
0: 我都买两公安尼。
1: 好。
0: 我耳仔底哦，拢食什么药拢无效啦。
1: 嘿。
0: 几几叫安尼啦？
1: 嘿。
0: 啊，几个拢未困安尼。
1: 嘿嘿嘿。
0: 啊，我就我听恁这个讲这个哦。
1: 嘿。
0: 我买一罐香啊。
1: 试看未？
0: 啊，讲喷两公公在耳仔底用好去。
1: 足特殊个。
0: 好用啦，伊咪什么偷偷讲讲。
1: 啊，你。
0: 伊嘛较未讲。
1: 对。
0: 无安尼爬起来狂叫呢，真好用，真聚会。
1: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0: 哦，
1: 好，谢谢，
0: 好，
1: 好，谢谢，谢。
2: 喂，
1: 迄个我吴清扬哦，
2: 啊你吴老师啊，
1: 哎呀，你讲，
2: 喷那个
1: 科技
2: 底的啦
1: 哈，
2: 啊喷到一安尼一石叫，啊落尾啊个推的吼，
1: 啊，
2: 个突突的有较好，
1: 头壳，
2: 嘿，
1: 哎都塌掉了，哎都，哎
2: 起，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迄个老年素，搁加落，
1: 啊搁加落搁加掉，
2: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1: 好，老年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2: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只，
1: 谢谢
2: 啊，
1: 好谢谢。这张连续两个啦，两个就要跟您讲吼，所以效果是相当，要做好记忆。你看现在规工拢网络啊，甲新闻拢报慢去失智，失智就是安尼，就是伊爱这吼，伊头脑壳清起来，唔是干那遐尔呢吼，啊，这叫做好记忆，唔再只卡来问。

0: 来来，谢谢谢谢。啊，但即马阿弥长生经上界有销哦，迄篇研究啊，少得好听得好，迄拢无话讲诶，即马拢伫遮。关于讲迄台 LED 灯电珠晶吼，伊诶跨度我管理出来，伊长度250公分啦。哦，250公分，咱若300公分拄啊一尺嘛，哦，安尼较啉一尺，较啉一尺大尺啦，哦，啊拄拄啊足拄啊好，应该安尼算吼，啊宽度吼105公分，哦105公分，应该是安尼，我较等下我问邵德豪也是阮因外的就较会详细，哦安尼。来，啊！迄、那个叫做2553899，诶，我咧讲好记滴诶吼，两罐3500啦，买两罐好啦，有打折嘿，遐效果足相当诶哦。你今等下喷喷诶，头毛、头壳、颔棍、脖子，肚脐拢好，互你想袂到诶吼。来，2553899嘿，即马过来，我看在等等咧，我这。等下哦，这个叫做一挂音乐吼。喂，
1: 喂，吴老师。
0: 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哦，请问一下吼。
0: 好。
1: 多迄个太太伫讲，伊耳仔会记啊，放假时间囥咧咱这耳仔啊，家饲一个安尼就好啊哟。
0: 哦，唔是，迄唔是，伊咧讲，迄唔是放假。那是那个，那
1: 是放假哦。
0: 那个好记地，好记地。
1: 安尼哦，放假。
0: 放假你喷鼻啊，喷鼻啊，哪有什么生坏有诶无诶拢会使。啊个喷嘴吼，喷嘴咱呐牙周病喙齿嘛较好啦。啊个喷嘴吼，有当时啊，即马外口诶空气拢一寡毒素吼，伊个细菌较惊侪啦。较惊这
1: 哦，有糖分的会使食袂？
0: 哦，这袂要紧啦，这糖分盖好啊，这袂要紧，这食这点都盖无糖分，哎。
1: 哦。
0: 糖加伊个是亚马逊河安尼，我三罐搁加一罐呢。
1: 我买的是巴西，我头一边在买的是巴西呢。
0: 哦，哎，这大部分大家外口咧买拢巴西啊，但是阮这是巴西亚马逊河的啦。
1: 哦，
0: 迄个较深山内底，迄我较等一下由伊咧讲，互恁听，你才知影讲哦，伊个甲人较无同款，拢较特殊啦，拢较特殊啦，
1: 好，安尼哦，
0: 嘿嘿吼，我才由我咧听吼，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喂，
2: 你是长生金老板哟？
0: 来，长生金呐，长生金呢，先生，来，啊，即马咧讲。哦，你放假迄代志吼，伊这是无同款，应该是这段我看卖，应该是这段吼。你甲听伊这去遐，诶，头家吼，来，恁听看卖。喂，
3: 哎，
0: 我
3: 大人你好。
0: 你阵是啥奈走去巴西创啥？
3: 因为去台湾做烹饪哈，勤力哈，看台湾的轻工的以前这没落哈，啊，我就开始咧动作。
0: 哎呦，
3: 去啊！大事啊！
0: 哦，唔是走咯，
3: 唔是啦。但你公司请你大家麻烦，我请你是做铁道浪来浪。
0: 哦，去边创下？
3: 我做纺织啦，开工然后佫兼在做杂货生意啦，都。
0: 想讲你就是去做纺织的，你那不个买啊？啥物咧卖这个纺织之类的安尼？
3: 遐纺织的工是真济间啦，238间啦。
0: 哦，安尼哦。
3: 都吼。我只要是遐经销商，我拢有发放。上好的房价就是亚马逊的留意啊，吼，是不是五分春夏秋冬吼，是上好的房价。
0: 哦，
3: 是亚马逊的留意迄个工厂啊，吼，
0: 啊，
3: 佮气焰足济个吼，找你经。
0: 哇，所以你才甲代理，啊，你代理遐济样？房价奶粉
3: 啊，房价奶粉哦。
0: 啊，你那是讲初零？
3: 就。巴西诶，啦，巴西饲牛足济，你知啊？
0: 哦，
3: 啊，因拢用因的粗粮，你知啊？
0: 哦，
3: 来做粉，
0: 毛庞加低脂的啦，吼。
3: 庞加低脂哦，我就爱甲你声明一下吼。
0: 哎，
3: 吴老师，吴董事长，我甲你讲吼，
0: 卖叫遐济啦。
3: 啊，唔遐紧啦，
0: 敢当到时要来借钱哦。
3: 袂啦，袂啦。嗯，南美的胖甲非洲的胖，加倍的杀人方啊，足大只的吼。伊啊，以为酒精。哦，这酒精的，这综合起来，气候甲这酒精甲胖症啊，吐出来的，伊啦。胖家也是上好的胖家、哦，我讲哦，阮咪巴西农产品哈，巴西农业司的市长，新加坡开会，众议院院长啊哈、哦，我的相片给你看哈，众议院院长哦，特别来台湾啊哈、哦，来到阮公司来搞阮来搞阮哈，最多是啊，搁再哦，有邀请阮囝哈，来去报告讲是安怎。是台湾哈，细细一个国家哈，安那会发展到这尼好？因为阮拢写到马来西亚，写到这新加坡嘛，啊，因的总统就搞两个召见安尼啦。
0: 安尼哦，
3: 就知呀。
0: 好，安尼好。
3: 啊，拍谁哦？
0: 好 ，OK。所以以前吼，伊讲这台湾那消费最，伊都是足轻的啊，足好做生意。伊了后，伫哩知影讲这好吼，伫哩这周边亚洲地区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泰国东，拢推广落去。啊，有影伊迄阵原来搞迄落吼，翕一挂相哦，去底下哩采港诶，人讲哦，我这无感觉，毋是干那巴西尔，所以好效果好，啊，人食落啊，就真宣传，啊，大家拢信任，佮看伊遐尼故意吼。安尼销路当然大，啊！伫哩个代理，伫迄边吼，因总统都个交给安尼，就是安尼啊，品质好啦，所以唔只讲阮这无同款呢，甲恁外口买拢无，巴西大概拢差不多巴西啦，啊，巴西分较浅山的啦，爱、这亚马逊河对，坐船过一边啊，困咧，因去到遐吼，要去遐注意，困咧，迄树仔顶，迄厝呢，哎，安尼呢吼。好嘞，开始。我即马拄来咧讲我即马是喷剂诶，喷迄落喷口罩也好啦，啊喷一寡咱厝内面恁啊人啊大细啊手啦，啥物我拢会使，真好用啦。出外逐工边出去，倒来拢爱喷，去拜拜去创啥拢好啦吼、去游览啥拢真需要，较袂感染嘿。后来啊三罐加一罐，小恁2400尔，2400啊喷咧足久，用咧足久诶吼。啊，过来嘴干嘛？卡袂臭光光，卡袂吼。好，谢谢2553-0899嘿。我拄则我咧讲时间吼，唔是250公分啦，吼、230公分啦，长30公分啦，诶不，长25公分啦，哎呦，我起起倒倒，讲30公分则是一笑啦。啊，长吼，我这长长度25啦，25公分，安尼较啉一笑，大笑较啉一笑，你也较算。啊，那宽度15公分，拄啊半笑宽哦。啊，日子正清楚，迄、那个 LED 灯吼，一目了然，你电甲插入伊，就时间规个弄出来哦。就2026年，伊干那26年吼，啊，够5月23哦，啊，今日拜六。哦啊，旧历4月初7，哦啊，哎，温度吼变啊，哦啊，今日时间是22:43，哦，你家听，同样，哦，高个同款啦，高我这电脑的时间拢差不多，哦，啊，所以吼，真准啦，哎，真大哩，老大人，你要拆咧，可以哎会当调咧，啊，这 LED 灯才600块尔，无过去的咱拢。哦，迄较早3-4年前，我买几外大台灯落数，啊无就看拢拢，啊麻烦，迄一台拢1-2千块，啊我这边啊600块比迄搁较轻，搁较简单，搁较明了，搁好好看。好来，你讲电子镜对，电子镜600块，啊进欧里旺讲叫我讲迄恒区啦，台北港二楼讲好，来去证欧里讲好，即马惊多人，伊安尼。长只灯哎，去底下伊拢咧做乌柠檬、乌蒜头吼，拢去啊讲好，即马贵到袂晓讲啊，效用。然后也够侪人，因为即马吼，啥物拢着按柠檬落去掺呢，足侪包括洗发精，包括香皂，包括一寡有诶无诶，拢 饮料内底嘛拢有啊，吼、哦，即卖足足侪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柠檬的什么我古鲁苏啊，咱这是柠檬的迄款冲泡的啊，甲柠檬的胶囊啊，少得啊，听得好啊，伊拢咪，好来，安稳啦吼，好来，啊过来，即卖就是我咧讲，今仔就是庞家趁钱嘛，啊，咱迄条做好记地的，好记地的吼。哦你若好记伫个喷喷的吼，较袂像马英九安尼啦。前两工呢，规个拢伫咧讲马英九啦。哦，讲马英九咧失智啦，失智就是迄、那个失去迄落吼。啊，就安尼，今仔因迄个基金会已经说明啦。啊，一寡迄个电视台拢咧讲伊啦，拢咧讲伊，但是因规定安搞甲规连篇啊，有足食啦的。嗯，哦啊，阮这你若今加减啊喷吼。精神，给我好嘞。因这间吼，较早是听讲阮做迄个什么，做迄个做什么什么什么烫伤药啦，拢销迄个中东，战争地区吼，哦，因咧调伤人民啦、啊，军咧拢足侪，效果拢足好。因这间公司，啊，佫有一项讲外国个，因较注重什么私密处，男女私密处啦，哦，啊，佫即研究十几年，中间就是即、這个。好记地，或者失智的部分哈。后来啊，今麦因为咱是刚推出的迄、那个叫做庞家奶粉暂时欠费，咱就要搁等个后礼拜哈。啊，今麦先叫做庞家的喷雾的安尼哈。后来啊，2553-8999，搁听一下音乐来。

这恁相信足少听到的，这真柔呢。这首歌嘛未歹听呢，这应该是张淑碧唱的，讲叫做断灯会啦，断灯会哈，断灯会安尼嘿。哦，迄足早足早安尼，这应该上少嘛五十年啊，这款歌好。啊，哦，迄早期这个张大姐，迄阵我迄阵伫咧。三十年前哦，我从做迄个叫做工地秀哦，做大家歌星拢咧做歌诶，啊，规工哦，大家走个袂赴气，啊，佫价钱真有，因为迄阵工地秀迄个卖厝诶啦，迄拢无我创诶，哈、啊，我这十六层，我这个一时期一时期，我拢创。

0: 有足侪足侪物件，所以我十六层的个性无多嘿。好啦，咱讲你放假吼，好处你听看嘛嘿。来，
1: 哎，今天我报一个好油味。哦，咱迄个放假吼，我躲在遐吼，生差不多十四粒的这个个，敢那贝啊叫做贝爪。啊买你的迄个放假吼，早日点吼，啊涨吼。就打你跳，今仔日佫个点佫打，真好用。你是下着我的成绩个款，哦，拢笑了呢。起来吼，差不多进入迄换那迄支吼，一破粒啦，两粒啦，哇，十四粒滴个呢，哇，上我听个很淡淡哦，佮有一粒，再佫个有一粒，真好用。
0: 安尼哦，
1: 好，再见，谢谢你。
0: 你看。伊个就是属于迄社会就飞蛇啦，你来飞蛇介多呢？这滴甲喷喷的着啊，甲喷喷的，伊这甲滴个滴是较紧啦，而且喷的滴方便，撒个出唔免阁点么细事吼，安尼。

0: 归去过伊个人迄个搬家的好处，佮你听者吼。
1: 我是要甲你帮人咧讲搬家吼，你即马人咧甲你问吼，你是话给你个搬家很好用吼，会救人吼，足好嘞。因为我吼，我家己有急心症吼，啊个肾气梗塞啦，我逐工都咧甲你心脏药啊啦，我都常常都会起来都抽起来咧。干那我干那食个搬家吼，食较好啊，即马好去吼，我一天吼要保养一摆啦。
2: 安尼哦，
1: 啊个也个上好用对啥个？一个孙吼。啊，一日全只食一摆，食两摆吼。阮规年吼，臭嘴唔捌去咧找医生，拢足好。啊，人咧讲话咧，你用什么咧长病毒呀？伊拢无要紧的。因为迄吼，讲是天然的抗生素。我在我都敢创个好食吼，一摆甲创三滴啊、四滴甲滴个五年好食。哦，食甲拢大顺吼，讲不多唔捌咧感冒。哦，捌感冒，但咧药的人都足快活咧。
2: 有影有影，安尼吼。
1: 嘿啊，我只甲你讲，你这胖家吼，当常讲讲。啊，我那吼，我拢排大油啊吼，我食十五年啦吼，我直直停，我只总甲停起来啦。拢唔捌停，我已经停起来差不多二外咯，拢无咧食，拢好。
2: 好好，恭喜好，好。
1: 嘿啊，
2: 好，谢谢。

这两天我跟我们的欧雷梦因在讨论，跟我们的邵德豪，邵德豪拢真内行吼。伊全国的什么水果吼，那较新呢？伊都较早做个兴隆会经理，什么经理的款，全迄、那个台湾省的兴隆会呢吼，所以伊足内行的。各管区多一位咧生产商，同在啦，同在。伊即马虽然退休啊，做经商较自由业的安尼吼，伊甲因块拢真熟呢，拢到处安尼去到遐，就去遐去那农民遐看看，见定了提一寡新的物件来，互阮参考，互阮食人就对啦。尤其水果农产品，啊，即个讲以后，伊讲无问题啦。你来以后哦，等下你喺远区这款来看，因为产品若要安怎新的新品，拢提来去遐推广，哦，电视啊，若要俗，原来提来遐哦，听友哦安尼。啊，毋着张一波甲欧立邦伫咧讲，咱咧国开辟一个叫做观光果园，哦，因为遐看嘛，看要点种多才过来研究。最近阮来去过来研究看种点多，即马知影就是讲。南瓜也好啦，种南瓜也好吼，啊，过迄个叫做韭菜啊，迄个叫做番薯叶啊，哦，啊，过迄个叫做金桔啦，啊，过迄个雷棒，哦，啊，哇，这个拢真特殊的哦，这拢真特殊的啦，啊，也过有啦，即嘛，恁老公有啥物较好的啦，哦，因为我安怎讲个金桔啦吼，金桔咱黄金面足水也无，人个安尼即嘛有较甜的吼。安尼吼，咱卖去喷农药，安尼慢起吼，卫生纸七七都怎个吃？吼，啊那数量大吼，我来种足多来讲吼，足简单呢。咱田埕点啊卖，应该是卖无够啦。啊那最讲有春，以后咱就甲专门咧做桔仔饼的金桔啦吼，金桔蜜金桔安，哦，迄足好食，迄无。咱宜兰遐介衰啊，凊彩切一斤啊来配合。啊，个雷棒吼，乌雷棒这啊，敢那乌雷棒就无够啊啦，卖个讲啥啦？乌雷棒即摆，然后包括一挂做迄个杀蚊的香皂的吼，啊个化妆品的物件，啊个食品的饮料哦，雷棒即摆足重视。知影讲这雷棒真好，我袂使去讲伤侪，讲伤侪，阮的乌多个做袂起啊。伊即摆讲贵甲无啊多啊。贵到无法度，伊甲全年因咧拢溃疡啦，讲死啊，讲无教人嘛袂用诶。啊，伊讲迄啰讲啊，呾做分享吼，嘛爱教好因呢，啊无要甲人溃疡落去啊，即马拢起大价安尼吼。伊讲较紧诶，我嘛袂付起啊啦。伊讲啊袂紧啊，都即未来是应该有真前途性。你因咧长期咧食，你看阮咧，我咧讲阮咧红毛诶吼，贵大诶红毛诶啊，哦，迄毋是食二十年啊。伊拢是食青的啦，食青的拢去因那买，啊一摆食甲吼，唔知消化肝歹去哦。伊个就是啊，我讲你阵就是食着迄人迄喷农药的，迄喷农药的，迄就较唔好啦。啊人这若创啥这去做，伊这拢袂使，哦所以，迄伊食甲体材吼，拢足多好个啦。哦你甲看伊也袂臭肥，那些中年的妇女拢臭肥安尼，遮都大块，啊伊袂呢。哦，迄真厉害！啊，所以你讲乌雷棒哦，哦，迄那二两油水哦，下了了，真好势。好啦，先讲互恁参考，来，阮们做生意，扫得好，规定拢伫遮。啊，我健康卖万只，健康卖即马就过两工，就即过来，后礼拜看卖吼，再过甲恁讲喷剂，三罐两千四，过加一罐，啊，过防蚊头罩，过一个好哩吼。啊，过来就是即、這个。糖甘奶粉嘛，后礼拜看卖吼。我阁看吼，这个，经过看者，我阁看者，看者，经过看者嘿。电子秤啦，600块，电子秤600块。顶摆三公斤，补钙甲三氟钙欠费啊，着阁等。微压锅吼，嘛拢着爱到月底才会到位。啊，我再去看下，这个，等，我去看，
好基地啦，好基地不会讲嘞，好基地两罐3500，爱喷嘞，哦，你甲喷喷嘞哦，头壳甲喷喷嘞，再甲热热嘞，拍拍嘞就好，啊，面喷喷，目睭开开啊，喷喷嘞，让你想袂到，现目睭都金起来，真新鲜，啊，迄、那个精神嘞好啦，佫嘛较好困，你若佫甲喷涂材试看卖，阮较早足侪物件喷涂材，你甲试看卖嘿，或者。伊叫做好基地喷雾的喷雾的吼，好阿达、啊、谢谢，来即马过来，咱都来听诶、大船要入港咯，大船入港吼，互恁赚大钱，好有趣。

0: 现在这个国民党是你们喜欢在内乱，马英九也规定嘛在内乱，啊，个这个做郑丽文吼强势强加呢，因一挂迄个候选人拢唔敢互伊徛台，伊安年纪足应该好，迄个安尼哦，讲迄拢唔知拢安尼足恐怖，伊去搭着赵少康，赵少康无咧输哟，赵康你若搭着别人，到着迄个韩国瑜嘛无意外啦。啊，到底是什么人？都干那赵少康啊，赵少康无咧信你，是摊来是摊去，你甲看伊个安怎？你甲看哦，这有戏当看呢，来哦。
1: 我真的觉得以郑丽文最近的言行，过去百年哦都很少有这么优秀的伟大的党主席。你看自己讲啊、哦，郑奇慧就把北京都摆平了啊、哦。我想川普到现在为止也不敢讲他把北京摆平了。然后呢，说将来到了美国去就把华盛顿也摆平了啊、哦，甚至还说有人说他会得诺贝尔和平奖。
2: 基本上，民进党政府跟华府之间几乎所有沟通的管道都已经断了。

0: 他很像灭绝师太啊，赖清德啊。
1: 5月15号川席会落幕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随即在党内直播节目上拿疫中政策大做文章。
0: 我也跟大家谈到了，一定会碰触这个原则性的问题。那么疫中政策跟反对台独本来就是国民党长期的立场，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会不会美国从过去的不支持台独更清楚地说反对台独？所以这一次那个关键点就在于对于台独的态度是不是排除掉更多可能模糊的空间，直接的把这个红线画得非常清楚，
2: 都在帮中共发声，完全变成中共在台湾的传声筒。
1: 事实上这也不是郑丽文第一次表态，
3: 我们都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那就是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全世界都是奉行着一中政策。
4: 国际有人或国际人士又要进行所谓的制裁等等，这是一场国际笑话，正助于打破邓主席所说的全世界都奉行一中，坚持九二共识。
1: 讽刺的是，对外看似高谈国际局势的郑丽文，私下却对党内开启地图炮，传他在5月15号的党内培训课程中，不仅说前总统马英九健康状况不佳，更批赵少康无法理性沟通，遭到主席点名的赵少康也发文酸郑丽文是百年不遇的奇才。
5: 我透过小编去查证两个学员，都说他的确有这样讲。就以军购这个案子来讲，很多人跟我沟通过，我跟韩国瑜也沟通过，我跟傅昆萁也沟通过，我跟这个黄国昌也沟通过，但是郑丽文从来没有跟我沟通过。那至于说我不理性啊，我想我大概是台湾至少我敢讲前10%理性而且有逻辑的人。
1: 郑丽文除了将炮口对准党内大咖，还痛批过去10年百废待举，前面的人都把国民党败光光，一口气把朱立伦、吴敦义以及江启臣等前主席全骂了一轮。对此赵少康也用高级酸反讽，
5: 我真的觉得以郑丽文最近的言行啊，是不是过去10年过去100年啊，都很少有这么优秀的伟大的党主席。哦，你看自己讲啊，他说我到大陆政协会就把北京都摆平了。哦，我想川普到现在为止也不敢讲他把北京摆平了。然后呢，说将来到了美国去就把华盛顿也摆平了。他想，
6: 这等到说了，好了，哎，希望你休假了。伊那拄着少康说，哎嘛，皮皮也无咧惊你呢。这郑丽文，啊，起码因党内吼全国的，因要候选人，起码要选。选里长的啦，选议员的哦，选迄啰，无人敢好徛台啦，其大部分拢闪啦，大家拢闪。啊，伊嘛袂觉醒呢，伊嘛认为讲吼，伊安尼真伟大呢，哦，还是足进步的。啊，伊伫哩什么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恁迄个苏奇甲马英九去伫哩迄啰，要共飞去的九二共识规个迄条好几摆，就效应啊，迄啰，啊，伊都伊嘛也认定讲因的舆评的人啊，都安尼，哦，足敢死的。就敢讲，歹势哦！啊，今已经几分啊？2553-8999，来，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

啊，丁阿辉甲柯林阿辉过来啊，你拢要选春花网络啊？干那达工的网络，这我呐，卖啦，今晚我靠听几首啦吼，几首这条做刘嫂啊，刘嫂要听来，丁阿辉到家了。

0: 伊讲你若有真心真意吼，啊，我会爱你安尼啦。啊，你若过一个人吼，那落死咧安尼，啊，贫惰个死无人吼，啊，死者活者啦，啊，要做唔叮当啦，无咯，啊，要食唔叮当啦，都边讲啦，哎呦，后嘿嘿遐好康诶。什么人哦？都安尼游手好闲的真多啦，啊，累壮壮的真多，伊都啊，厝咧食咧，啊，食食咧倒咧困咧，啊，唔叮当哩，啊，即款的吼，啊，是大人咧惊讲。啊，这唔知要困啊，当时这唔知要怎样才好安尼啦，嗯。一片段去死无人，这一个古早人呢，古早人拢会安尼骂，也安尼念，哦，就好啦，这爱个念念的吼，安尼才会出脱安尼。啊，所以有的唔是啊，伊的本名都带掉了，伊迄就是啥呢？情绪吼，可能这情绪唔知是最低的款啦，低啦，啊低低就是。食饱困困饱车，安尼啦，啊懒惰啦，意思讲啊都唔叮当安尼啦，嗯，因为为诶即卖一挂人吼，一挂少年啊吼，也唔叮当，也莫怪吼，啊无头路，啊事业做袂成，啊也无得，也无得娶某啦，啊伊二四叔啦，啊倒来都死咧困安尼啦，哈 啊有钱就去跋筊啦，啊去拍铺啦，啊恁恁倒来都袂叮当安尼啦，嗯，有迄款人啦。朋友咧讲吼，讲因一个朋友的后生吼，啊，都看到将仔将仔啊，啊，规工吼，拿出来就是安尼妄神妄神啊，妄是安怎？因咧老母啊，讲电话咧讲，讲安尼叫袂起来呢，妄是安怎？伊讲吼，即摆老多咧困哦，规工倒伫眠床啦，伫厝的吼，倒咧吼，也嫌要翻身都袂啦，啊，倒咧就光光叫伫困去啦。因咧老母啊，哪个讲无啊？阿婆啊，你嘛经过去食饭。难得吼，难得回应安尼啦，贫惰甲唔甲你应啦。啊，即卖因咧老母也是讲叫几波安尼袂应，去甲开门，甲门甲开去吼。伊头壳安尼甲你举起来看者，甲你举起来看者啦。啊，唔甲你应啦，啊嫌应都贫惰就对啦。伊难得答应安尼啦。经过，经过吼两三点钟了后，几点钟了后，佫甲叫，佫叫伊也佫安尼。啊好咯，啊呾中昼叫你袂起来，暗顿嘛是爱想讲爱食，佮甲叫看卖，甲叫吼、哦，心内想讲，啊这卡在腰都袂叮当呢，好言好语甲劝，讲起来叫伊起来食饭。
1: 不要了，不要吃了，你不吃你要死啦！我也懒得活了，意思讲你要死，讲嘿对啊，伊嘛是，我那想不爱我。

安尼啦，嗯，这款人意思讲贫惰家吼，这款情形吼，已经是款的吼，死死也好了，这无动用啦，这给了弊，唔知现在人是讲人先死卡，双卡双手四肢吼，爱来这个来这社会是爱做啦吼，爱拼爱做安尼。啊，有的都贫惰唔叮当，啊，有的是安尼啦，家庭富足吼，啊，踮外口炫耀安尼啦，意思讲伊真有钱啦，富豪啦。啊，无就是讲吼，吼、哦，伊要做阿哥啦，人拢叫阿哥。哎，无啊，阿姨啊，啊，你我咧讲哦，你是安怎拢？哎、欸，啊你那拢唔甲我，意思讲唔甲我捧场呢？伊讲要捧场啥？哈，人这个摆拢叫我，叫我大，伊嘛叫我大哥，拢伊嘛叫我吼，拢甲我称呼我老大。啊，是你安怎？伊讲我是安怎，那就请你啦。哼，啊无出门我等我咧开钱，我有钱啊，我有钱啊，无你是要安怎？啊我若招恁几大天，恁爸我若袂瘾招你，啊你毋着要去倒佚佗，无咧搞我抱你。伊讲我要抱你创啊？啊，我好家人的子弟啊，啊你好家人就安尼哦，嘿啊，啊我有钱啊，无出国，平常时，啊无你就这么下，啊拍你马屁哦，个阿姨啊，你讲这款话，这是个人的命呢。我有钱就是我会当花去花落。伊讲我咧讲啦，你若欠钱哦，我逐个月吼几万块给你啦。逐个月几万分我有几啊万安尼，我都逐个月我嘛有钱啊。我凭什么我过来甲你拍马屁啊？平平你有钱我嘛有钱啊。伊都干那想讲有钱看会使鬼话无？干那想讲看人安尼。甲奉承，甲拍马屁，甲抱来抱去就安尼啦。啊，拄到这个阿姨啊，才袂得见欢喜安尼就对啦。啊，对啦，咱人爱较有志气。

0: 喂，
1: 欢迎车的吴老师吗？
0: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你好，
0: 好好好好。
1: 要给你十岁多谢。
0: 啊，好。
1: 我一包收着那个三乳钙。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加的不多地啊。
0: 哦，好好乖。哎，你两行一天年。
1: 我正问你哦。
0: 我问。
1: 我昨暝给你当一条满面春风，你现在你本身无唱。
0: 无，我无唱。
1: 啥嘛？
0: 我是满面春风哦，佮到暗夜叫我去昏迷的啦。
1: 无，即个唱歌还唱歌
0: 要唱歌，伊都我讲了，我若笑眯眯，伊就讲要叫我去昏迷的啦。
1: 袂啦。
0: 我呢，啊，我迄首我无唱啦。我会记。
1: 干嘛呢？我网络哪有唱？
0: 嗯，满面春风哦。哎
1: 呀，
0: 我会记得无咧。
1: 有啊，有你唱呀，伫 YouTube 啊。
0: 满面春风。
1: YouTube 来
0: 滴啊。干嘛呢？春风。
1: 哎呀，
0: 春风情意嘛。
1: 无，满面春风。
0: 嘿，那安尼。
1: 系啊，就个这足奇怪，我想奇怪你着，我点名你着唔捌你讲叫别人唱
0: 个。啊，无着叫顺来，别个有者看有影我 YouTube 内底。
1: 足正经个啦，我未学袂来啦。
0: 嗯，安尼吼。
1: 我来点一条个咧，落叶食物。
0: 哦，落叶食物，好，好 ，OK。
1: 啊，你现在爱国。
0: 好，爱国，好。
1: 就好，你在你个八百个。
0: 买你阵牙乖也袂叮当。
1: 袂啦，你袂啦，你袂啦，你该你骨头该用。
0: 好呢吼，哦，骨头在接保养。
1: 有在叮当啊。
0: 好，好，
1: 好，爸爸。
0: 哎哎，满面春风，顺来爸，顺来兄弟，较熬油较用，油土家己看讲我满面春风。诶，讲有啊，我无印象呢。唱侪较早有影唱足侪啦，较早共唱哦。叫做，较早是唱真多，拢唱哦，迄个人唱片公司去咧做迄个卡带，诶，迄个夹带的款啊。好啦，落叶食物，我等下我再找伊，即卖先过来听这个。

果然有影有啦，有歹势歹势，满面春风。啊，你昨都我有报别人唱去就好啊，袂紧吼，咱较等下唱别个，你落休息，我再来唱。

0: 好嘞，啊，但即马就是我咧讲，咱今日是潘家，潘家喷剂啦吼，伊咧就足侪用途，你搁听一下，我再来播给你听，吼，过来，潘家，来，你搁听一下。
1: 喂，
2: 喂，吴老师，
1: 哟，你好，
2: 我甲你买蜂胶吼，啊，食了足好，我嘴点了破吼，脑就大吼，啊，这个脑疼吼，我食蜂胶了足好诶，
1: 好好，
2: 刚才我有甲你买蜂胶，无我呢，就
1: 好好，
2: 好
1: 好好，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喂，你好，
3: 你敢有经验哦？
1: 啊，小，
3: 我甲你讲吼。当蜂胶的代志哦，我有给你买两罐啦。这蜂胶哦，我伫食我拢是个开水吼，滴到啊那食惯是两滴嘛，无今我拢食喺嘴的，啊则甲滴的安尼。我嘴齿疼啦吼，就帮我加着，啊那加到加着三拢，我三界四界哦都好去。你不要滴，你叫用棉花棒吼，啊不啊嘴齿足好用的啦。
1: 好，
3: 嘴齿破拢足好用的啦。
1: 好，对啦。好，谢谢。

来，谢谢。落叶起雾哈，好啊，今麦都时间30分啦哈，真紧呢，明仔再过礼拜日，啊，即个好处，我讲明仔再过来去红区拍一下子咧哈，拍子是无啥咧拍啦，因为去到块规定拢会去哩，我俩去有当时啊，几十个念下来，就知影讲我，规定下晡时拢伫遐，那礼拜日啦。就泡茶啦，咖啡啦，安尼，算开讲，应该是我拢会烫车卡啦，赤脚吼，吸迄个水气，吸地气足好诶，那曝日吼，曝日是烫车卡先出曝日啦，但咱是曝未久啦，因为我直直想要曝啊，都拢人伫遐咧，咱因互伊开讲，我着。酸姐，酸姐，过来，酸姐，过来，安尼，安尼，所以这情形吼，唔只讲，咱像张药师咧讲啊，咱拢欠迄个做啥呢？欠D啦，所以D吼，D的这物件就是补充钙质，补充迄落啦，迄个日头欠安尼，伊讲你爱食光好，我即马开始食了七八天啊，拢加减啊咧食，加减啊迄落吼，安尼。来，2553-0899嘿，外观车票卡，头前加空字，我只5000人家来，能够听这无同款的歌。

0: 你较来甲问，可能即马伊即即回即真久无来呢，哦，伊都等于采收嘛，啊去采收过干干，哦，乌里旺长来，啊今日嘛过来嘿，你真较来问，你若用好，真正真好呢，这我袂使甲恁骗的，啊真正有效果，相当效果，你较来甲问，即阵直接电话我3-8-9-9嘿，安尼，
1: 啊。
0: 稍得好，稍得好哈，稍得好嘛，直接。今天看这个万九基金会因安怎讲呢？这代志哦，真麻烦，规工拢报一年啦。这尤其迄网络吼，连伊出来讲，连伊出来讲，啊，连伊以前伊吼，伫哩燃烧啦。头先先万九因姐姐或者马以南，啊，甲因太太周美清。发表声明，表示说马英九退出基金会事务。后续马英九本人煞结果拍片说现身反驳自己没有失职的一说，一系列操作都是外界安尼有诶，外人看甲无啥啥。啊，这个叫做外界拢咧讨论说马英九诶失职吼，安尼实在有已经有明显，啊，结果伊讲无。我无失智，你外口后边讲安尼，啊，失智就是差不多社会咧讲的老人小可痴呆啦，失去地灵安尼吼，啊，以前你讲这个认知障碍，有当时啊老化形成多效啦，啊，但是较严重的有影会迄啰，连家己有当时啊名什么拢会唔知哦，啊。事后创啥讲讲的拢袂记得，拢无啦，讲拢无啦，安尼啦，就个人甲提醒安尼。不过万九在担任台北市长的事情吼，真侪迄啰，拢甲即摆卖讲总统啦，拢袂记得起啊啦。所以这个记忆是退化无唔对，但伊即摆家己内部安尼加安尼好，甲因内底发安尼加来加去安尼啦，讲消息层啦，甲啥物人。安尼，予伊安怎都安怎啦？饲鸟去甲布袋，意思讲无尊重伊吼，强调讲安怎都安怎，哦，鬼片啊，这看袂完呢。啊，啥物啊？结果因就出来讲啊，因为长官哦失去什么啊？个金部长也出来讲啊，个迄个出来哦，鬼大阵嘿嘿叫，安尼搞甲鬼喘嘴。啊，规工呢，这手机啊拍开全息啦，哎呦，看袂完。啊，这吼后续，你最近拢也过电视台嘛，像中天咧看较侪，哦，中天较，啊，即马伊安尼规连篇哦，啊，啥物咧出卖啦，讲因贪污啦，消息层贪污啦，出卖啦，出卖伊卖去安怎安怎，哦，啊，这伊较早伊看的呢，啊，啥物说讲甲规工拢全部这，真清楚，来，少得好滴只，啊。啊！我来帮你卡来个问，对恁帮助真大。嗯，好来，你看我上。

即马欧丽芳吼，我甲讲欧丽芳入会，伊讲有啦，今日咱着搁提一挂人哦。啊，即马伊这欧丽芳吼，你泡来啉，看是伊有迄个叫做冲泡的，啊，佮有胶囊的。

0: 吴老师你好，又把你咱的放假喷剂啊，给咱听上加使用者哈，给恁解释哈。咱的放假喷剂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给咱的放假喷剂啊啊有安尼甲喷一下吼，要出门啊喷喷嘞，啊一点点哦，一点点就杀菌。我那人镇定，迄阵你口罩细心足济，哎，出去吼，而且挂口罩，对着身体保障哦，足济。甲袂讲穿这个干病感冒啦，啊然后就安起起客气吼，哎呦，迄号人听，号人啊，当做伙啊，家己感觉讲，安怎那身体那安尼，遐人心吼，安怎就是啊碰，我那分子啊，坐因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啊，是讲吼、哦，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哦，咱拢未用话着。但咱的口腔喷得好，咱身全身骨就是安全，所有的病菌啊，都甲消除掉，就上好。搁再哦，咱若食榴莲啦、啊，啊食蒜头啦、啊，啊一寡安尼哦，口腔啊，吃异味啊，哦要除去一些异味，上好。好、哦，啊，今日甲咱的听众啊，啊，甲咱的使用者，甲你介绍一下。
1: 有，哦，这，都趁钱嘛，起码订个四罐啦，三罐加一罐好哩，啊，佫加一顶迄个防蚊防治网啊，甲你订，无网啊哦，囡仔大细哈，老人订个拢，大家拢去订啊，啊，订起码佫拢有毒呢，这网足麻烦呢，啊，你甲订暗时甲穿呢，你只是你拢知影嘛。我暗时咧困，戆戆啊，直咧困去，警察一定真麻烦。安尼即点哦，啊，上理想。伫咧到暗稳去啊，哦，安尼，已经阁送互你嘿，啊，送完为止，即送完就无。啊，即马潘家三罐三八二四嘛，你喷哦，拢真好啊。你若要手安尼生歪背下啦，也是生歪哦，歪滴啊，什么的白蛇啦，试看卖你做来，伊即直咧喷，伊即。伊这我会直直强调吼，这比市面上的鸡骨也比强好啦。伊都是较好伫深山那来，嗰是亚马逊河，啊，佮伫个内地安尼。哦，伊这当初的工具个安尼，就是有相当的迄落价去做安尼。我即马安那唔知吼，再过来问。啊，趁即马2400吼。你都出门都爱喷，啊，那挂口罩嘛喷，啊，嘴喷拢对好，啊，手那安怎喷喷的嘿？2553-8999哦，外关区要卡，趁钱嘛？外关区你那卡来台北控二2553-8999嘿，安尼啊，差不多来我即马去听听些音乐。

0: 仙女啊，这是一只丁啦，但是咱这样子规工在那想那么想。哦，来，时间43分，我乌雷梦吼，好用你只卡来问，我免讲伤多，伊该详细吼，详细甲你讲个一清二楚安尼，啊，佮扫得好吼，这拢真需要吼，咱每工保养好势，啊，今仔就是放假，放假迄个好做喷雾的，喷雾的吼，三罐加一罐800嘛。三罐我这用上久啊，效果好。囡仔大细拢可以，身躯啦、啊嘴啦吼，安尼会喷喷的。你出外去，倒来拢爱。踮厝内面嘛，讲唔啊，踮厝内面同款的。你窗啊门吼，伊个风入来吼，迄空气入来拢真污染，嘛是同款意思，嘛是同款有垃圾吼。啊，所以这对咱来讲吼，真侪有帮助啦。咱就会记得讲，顾好上好，三罐加一罐好哩，啊2000几块，2000，2400，我还佫加一罐，还佫加一个伊顶袂着，孝心点么孝心都顶袂着吼，安尼放心。2553-0899，趁钱嘛。电话2553-0899，来40-45分啊，过来。
1: 能够是喜欢我，带我走出山坡坡，带我走出山坡坡。
0: 那我这是一挂歌吼，随就可以了吼，拢一挂特殊的，恁别个较无得听的，真的拢较无吼。啊，不要紧，啊，那古歌咱们加减啊穿插，古歌那迄啰穿插者穿插者吼，啊，互大家听开迄啰，啊那但是迄、那个，有的是一挂迄啰啦，有的是挂，迄个音乐吼，音乐嘛较真特殊呢，嘛不是讲随随便便都提出来，点啊伫咧迄啰吼，过来，这个要做啥？来去秀啥？

0: 为了迄间我咧讲一支迄、那个那藤丝啊，比藤丝啊较大，差不多两倍啦。啊，加用哦，搞比比哦，五种用途，你搁听者，你听者，真侪人咧等。等，等你哦。哎、欸，那也够造气。等你啊。
1: 人们啊，你们就
2: 品质输。
0: 哎、欸，等你，等你。等你，我听清哦。等你，等你。
3: 啊，我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

0: 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1: 一个勺子居然有五种功能，发明这个勺子了绝对是个人才。上面这些孔啊，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首先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研磨器，可以用它来磨姜蓉蒜蓉，比如你想做个姜撞奶，或者是吃饺子吃海鲜的时候啊，想做个蘸料也可以用它磨。家里要是有正在吃辅食的宝宝啊，姜的胡萝卜太少啊，你用料理机打不起来，用这个就不管多少啊都可以，而且磨得非常细。中间这个孔的设计啊就更有意思了，谁能想到它是个蛋清分离器，做烘焙的时候啊就很省事。先别着急夸哈，再来看看这下面几个孔，它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弧度，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压泥器。它竟然能有这么多奇思妙想的设计，很多人看到它都以为只是一个漏勺，包括这个位置啊，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挂钩，万万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开瓶器。304不锈钢的材质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质感。就这个价格啊，不管是质量还是设计啊，都物超所值。
0: 这个漏勺看着不起眼吧？哎，你还别小看它了，发明它的人我说就是个人才啊。
2: 这真正吼，足多人讲的，上好势呢。五种用途啊，其实根本不止了吼。伊这真用，这你过用你一百年嘛，未歹害，车甲高级嘛唔惊啦，安尼呢？伊这吼，伊这伫某某台有咧卖啦，迄个虾皮啦，虾皮你甲拍开吼，299，299等于300块啦。你若遐方便升级也买是袂紧，啊，这我是看好用吼，人工啦，人工等下有来我才甲伊告伊讲，我这物件拢新型，足侪，唔是干那些。过迄个叫做计时器、倒数计时器，看你要20分、30分、50分、100分，啊，你个按我讲的哦，120分哦，或者是20分钟、10分钟，你那里转油啊，也是照卡啥，你个设定者，啊，这哦，你唔免你落来，伊打得着啊，打点变多的，打点迄落你那照卡你打几粒啊，啊，你就是咧煮啥？啊！若无电，再搁充电流，用我人用手机啊充。啊，你若是讲这個准备吼，你有当时还要搁看一电视咧。啊，这油啊咧转，这也是咧煮啥吼？差不多加速咧开落去吼，啊20分钟。啊，你都加设计18分，或者是21分哦，安尼。啊，伊都跳出来，啊，搁荧幕互你看了20几分，开始倒数了。时间到，滴滴滴滴滴滴，啊，好势无？哎呦，啥物都有啦！我遮吼，啊，佮迄菜刀，迄毋是菜刀啦，吼，迄毋知要怎讲？来，啊，你拢注意等啦，我遮物件介侪嘿。后来啊，今仔是潘家，明仔载要来体悟哦。明仔载礼拜日吼，礼拜日2553899，到6点，明仔载到6点，啊，进乌里邦，趁钱嘛，你。安怎吃好，啊，臭得好，阿弥陀佛，长生经，好。

0: 你是来阮家要甲片的借钱哦？
1: 无啦，我要买，阮某讲哦，阮家有只讲好几个月有效啦，啊，即摆唔知你优惠无啦？
0: 你哪有买？
1: 啊，我顶下咧坐卡拉 OK 哦，一个严先生啦，严先生啦。
0: 啊，伊是福报路安怎啊？是啥？
1: 头家讲是啊，较袂安尼行路，较袂安尼不平啦。
0: 哦。

来应该是庞家吼，庞家应该是促销庞家，2800，两千四，两千四是四罐啊，四罐吼，啊，佮一个一顶迄个防蚊网啊，无法度家己订吼。

0: 放假，
1: 好放假，放假，放假。喂，你好。
0: 喂，我不要放假。
1: 好来，放假。哟哟，哦。
0: 好，你做放假啦。
1: 好来，放假，好来。喂。
2: 喂，吴新阳。
1: 你好。
2: 我没被放假。
1: 放假。

现在差不多了、我连美美高电台、你电话可以打到12:15、12:15、25538999，今天是胖家部分、胖家是喷喷的啦，喷的啊，那张是迄、那个叫做张是讲迄个胖家的奶粉啊，拢欠费吼。胖家欠费啊，做的是迄、那个三五钙甲补钙嘛是欠费啊。啊，现在大家拢咧等足侪人咧，哦，迄较侪都无够，迄里面吼，亮晶晶啊，亮晶晶，迄较侪都无够，因为做用好我都做袂赴咧，迄原料拢还佫特选的咧吼，安、尼。啊，喂啦，应该月底也是月初就到位啊！吼，亮晶晶，哦，估计迄特殊的，好，啊，2253，0899。

我就讲电子证吼，八月早过年搞，拢因爱换吼，将调理调好了，唔一点啊准啦。哎呦，啊，迄度充电，你要拆要调拢，600块 LED 电子证。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时间艺术工作室的总监，也是长笛家吴正宇。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很美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节目来宾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另外我们也听到这位来宾为大家所选播的第一首乐曲。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他同时也是一位长笛家吴正宇。正宇你好。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开心邀请正宇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呢他今天要带给听众朋友的这音乐讯息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也很难得。我们希望把这样的音乐响应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也诚挚邀请大家前往欣赏。它的难得之处呢，是因为在这场音乐会所要演出的作品里面呢，包括了一位今年100岁高龄的作曲大师，他现在还在创作。那我想今天就透过正宇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曲子，正宇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好吗？
1: 好的，这首作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匈牙利作曲家 Kotak 他为小提琴独奏所创作 的作品、
0: 嗯、
1: 对，他的名字叫做为小提琴家菊池洋子写作的给洋子的圣歌。
0: 嗯，
1: 哎，那它非常的短，就像我们听到一样，就像短短的一首小曲子，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Kotak 的作品，就是很多作品都很小。 Kotak 的作品就是以这种精炼然后但是又很浓缩的情感著名的。
0: 嗯哼，谢谢正宇的介绍。刚刚也提到了这位作曲家100岁高龄，是匈牙利的作曲大师。
1: 对，匈牙利人，然后100岁也就是1926年出生。
0: 对
1: 对，然后我常常跟朋友聊到的时候，大家对100岁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0: 我们只知道百岁人瑞。
1: 对，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其他1926年出生的人，例如说玛丽莲梦露，
0: 哇哦，
1: 对、嗯、或者是爵士大师 Miles Davis、
0: 嗯、哼，
1: 对，然后或者是台湾的作曲家杨三郎、嗯、台湾的诗人林亨泰，其实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
0: 嗯，
1: 对，但是很难得的就是这位作曲家 Kotak 1926年出生，他还在世，然后他还在创作。我们当时就觉得冲着这一点，今年他100岁这一年，我们应该要来为他做点什么。
0: 嗯，真的真的，刚刚提到了杨三郎，提到了玛丽莲梦露，好像拉近了我们对于想象的距离。只不过刚刚提到的大概都已经是古人了。好，那这么难得的机会，吴正宇老师呢所经营的时间艺术工作室就特别策划了音乐响宴，希望透过这样的展演呢，让大家对于现在还在世的这位匈牙利籍的作曲大师的作品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们当然知道在匈牙利这个国家，它历经了很多的包括战乱等等等的一些历史背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底下所诞生的这样一位作曲大师，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他，对吧？
1: 是的，就是匈牙利这个国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0: 嗯，
1: 哎，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东欧的一个国家，
0: 是，
1: 可是其实在古代呢，当他跟奥地利还是奥匈帝国的时候，
0: 嗯，
1: 他其实是整个欧洲古典音乐的重心。
0: 是，
1: 对，重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的莫扎特、
0: 嗯、
1: 海顿就是在这个区域红起来的，然后也在这个区域就是主要在这里游历然后创作，然后带动了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的风格、
0: 嗯、
1: 那当然西欧的音乐重心慢慢的往西移的时候呢，就变成奥地利，然后往德国往意大利往法国这些地方发展，那匈牙利就有一段时间呢稍微比较没落，在李斯特之后呢就比较没有什么就是大作曲家出现了，作品也变少了。但是呢就很多人呢，很多后代的就在后面一点的作曲家呢，他们就想要复兴这件事情。
0: 嗯，
1: 哎，那就出现了我们现在也很耳熟能详的像巴尔托克这个时候的作曲家。
0: 嗯，好，那今天呢就要透过吴正宇老师呢好好的跟听众朋友介绍包括这些时代的脉络，还有在这些时代里面所诞生的作曲家他们个人非常特别的风格。刚刚正宇也提到了这位库尔塔格作曲家，他的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长度稍显偏短，对吧？但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是不是继续来欣赏安排一首他的作品？
1: 好，我们来听他的钢琴独奏作品致敬舒伯特。刚刚汉阳太客气了，他的作品不是稍显偏短，是非常短。
0: 好，
1: 他的作品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甚至有一些作品只有50秒。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是钢琴独奏曲，致敬舒伯特。致敬舒伯特，对他来讲写这首曲子有特别的企图或意涵吗？
1: 嗯，库塔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所以他的这些短曲子呢，有围绕着好多个不同的主题，就是他的那个起心动念，就是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其中一种就是像这首致敬舒伯特，或者是致敬，他有好多作品是致敬其他的古人，古代的大师，或者是古代的文学家或者哲学家，但是他的这种致敬法呢，常常带着一点就是开玩笑的好玩的很诙谐的方式，而不是说我就是写了一首舒伯特风格的作品。我们像刚刚的作品里面，我会听到舒伯特好像舒伯特，可是又有一些隐隐约约有一些怪怪的，不管是声响啊或者是主题啊，就是好像不那么舒伯特。对，那这就是库塔克，他作为一个现代作曲家，他在致敬这些他很憧憬的大师的时候用的一种很诙谐的手法。
0: 我们所谓的致敬哦，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方向或者是内容。那像郑宇说的库塔克，他可能就是一个陈龙你说的充满童心的一位作曲家，或者在他的世界里面很多戏谑的方式可能都会出现在他的旋律里面。
1: 对
0: 好，那借由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也真的可以来好好的认识这位作曲大师哦。那接下来呢，既然提到了致敬，或许我们也可以再来安排另外他，诚如你说的，他向很多的前辈作曲家致敬的一些作品。
1: 是的，像我们待会要听这首致敬巴哈，就是延续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风格，就是很短，这首有多短呢？大概只有1分多钟，
0: 是
1: 一分钟多一点点。然后他致敬了巴哈，他用了长笛独奏啊，因为巴哈有一首很有名的长笛独奏《帕蒂塔》。他致敬他这个作品，或是这个巴哈写作长笛的风格，但是呢，又用了很多当代人才会有的，例如说音程啊，如果就这分析这首作品的话，他没有用上我们当代音乐很常出现的这些就是衍生技法，这些很酷炫的声响，他用的就是音律啊，这一点是非常致敬巴哈的。
0: 是，
1: 但是呢，他会用的音程或是他会用的语法又非常的现代。
0: 我看到的一个标题跟这次音乐响应的标题是一样的，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
1: 对，这是他的一套作品。这一套作品呢，他给了钢琴的话就只有游戏，他写了七八册这样的小曲子，然后每一首曲子都短短的，所以一册可能就会有十几首甚至20首的小曲子。然后呢，他也写给了长笛、单簧管、竖笛，同样的这一套名字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的作品。但是呢，每一个人我们手上的谱，我们因为我们要准备这场音乐会，我们就把我们手上的谱拿来对着一看，发现每一个人的曲子其实是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的。对，然后他有的是从钢琴的改编过来，有的是他写了觉得长笛不错，小提琴也可以，他就又像例如说像致敬巴哈这种小提琴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作品。
0: 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选自符号游戏与讯息，库塔他为长笛所写的独奏曲致敬巴哈，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吴正宇，我们待会儿见。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

0: 炮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
1: 掌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吴正宇老师。那么要为大家传递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呢，是由时间艺术工作室所策划的 GUTAG 100岁的台湾巡回音乐会。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稍后会详细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现在呢，汉阳想请教正宇哦，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库塔这位匈牙利的作曲大师，他的作品时间都比较短，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呢？
2: 有的，这是一个在当代音乐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作曲的方式跟手法。
1: 嗯，
2: 那 我研究以后也发现说，原来他是起来有字的。
1: 是，
2: 对，就是库塔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就是创作的低潮期，他的信心，就是写作的信心突然就崩溃了，一下子几乎无法写出任何东西。
1: 嗯，
2: 当时他在巴黎，所以他就求助了一个心理医师。
1: 哦，
2: 然后这个医师当然不是音乐家，也不是作曲家。
1: 嗯，
2: 对，所以他给了他一个非音乐的建议，就是他说，那你能不能试着从一颗音开始，然后找寻这个音跟下一个音之间的连结，然后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平常古典作曲，你可能要考虑和声啊，或者很多很复杂很专业的东西。
1: 嗯，
2: 他说那你能不能返璞归真，从一颗音开始写呢？哎，然后这个想法呢给了库塔克一个启发。
1: 嗯，
2: 从那之后呢，他就发展了一个这个属于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写作方式。哎，所以他的作品，他有一首弦乐四重奏，
1: 嗯，啊，
2: 就是1950年写作的那一首作品，他把它命名为他的作品号第一号。
1: 嗯，
2: 啊，实际上这首作品不是他写的第一首作品，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他重获新生以后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命名这首作品为他的作品第一号。哎，当然这首作品第一号呢，其实并不是这种很短的作品，
1: 嗯，
2: 但是他画下了一个新的

0: 新的开始，然后之后他写作了很多很多，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种很短小但是很精炼，然后把所有的感情跟想说的东西都在最极限的状态下去写。他有很多格言，就是例如说他觉得每一个音都有他的责任，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会很我们现在讲的减法创作，就是他会去检查这个音一定要有它绝对的必要性，他才会把它留下来。
1: 嗯，
0: 对，就变成他后面写作品的时候的一个中心思想。
1: 嗯，在面临信心危机获得调整之后，他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而虽然在这个阶段以后他的作品曲长很短，但不减损他剧作的光芒。
0: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如果讲到匈牙利，我们如果讲到当代音乐，我们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作曲大师 Ligeti。
1: 嗯，
0: 对，那他跟 Kutak 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然后当然他也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了，然后同一个时代的人，同样重要的作曲家，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很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 Kutak 的作品我们从现在看起来的话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嗯嗯嗯，那想请教郑宇，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当然，要邀请库塔来到台湾，应该是有相对难度的。于是呢，我们就把他的作品请到了台湾。那怎么样去策划？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两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
0: 嗯，其实一切的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事情，就是我只是接到了一通电话，来自于我一个好朋友，他是钢琴家，台湾演奏家，他叫江莹，他现在住在德国了。然后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今年是 Kutak 100岁，我们要不要来办个音乐会啊？他跟 Kutak 有在 Kutak 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有合作过，所以他们是有一点私交的，他就有了这个念头。然后他也知道说时间艺术工作室很喜欢在台湾办一些很特别的音乐会，然后我们又对于当代音乐就是特别的有兴趣，我们特别想帮当代音乐规划适合当代音乐被听的状态的音乐会。对，所以他就打给我，然后我也看一看，我觉得好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都听过 Ligeti， 我们可能听过 Kutak 的名字，可是其实就连专业的演奏家或者是学生，就是音乐系的学生，你说 Kutak 的曲子你演过吗？或者是你常听吗？其实也蛮少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音乐介绍给大家。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门槛，你说听起来也就一两分钟，你喜欢或不喜欢都是一两分钟。
1: 对，
0: 对，就是他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玩一玩。然后库塔又是一个很童心的人，他这些作品又不是那么那么严肃，说你一定要听懂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很值一试的事情。然后当然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我们就找到了 Kutak 的一个好朋友，也是透过江莹认识的，他是一位德国作曲家，叫做 Michel Denhoff。
1: 是，
0: 他也七十几岁了，七十几岁已经是作曲的老前辈了。
1: 嗯哼，
0: 但是在 Kutak 面前他就是一个中生代而已。
1: 用年龄来比较的话，
0: 对，我们他是一个中生代。那Denhoff 跟 Kutak 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针对就是符号游戏与讯息这套作品呢，他也挑了一套他的作品里面很对应这个风格的，也都短，然后也都有很多游戏性在里面，然后我们就也演了他这个作品的选曲。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因为我觉得欧洲的作曲家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毕竟要在台湾办这个音乐会，那这件事情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又找了一位台湾的作曲家董兆明老师。
1: uh-huh.
0: 啊，他是五十几岁，所以他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他是年轻新秀。
1: 对，
0: 对，那他呢在奥地利留学，刚刚我们讲到匈牙利、奥地利，所以其实在区域上呢，他也是很受Kutak 的风格的影响的，那他当然也是都认识，就是 Kutak 这位大师，所以他也会贡献两首他的作品在整场音乐会里面。所以我们整个加起来哦，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会演16首当代音乐，
1: 16首当代音乐。嗯，有100岁的，有70几岁的，50几岁的。

0: 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也就是他写的这首弦乐四重奏第一号。刚刚郑宇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首作品对他的创作历程的重要性哦。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就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作品？
1: 好呀。
0: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吴郑宇，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同时也是长笛演奏家吴正宇。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6月4号及6月5号分别在台北诚品表演厅以及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演奏厅所举办的音乐飨宴。那么这个标题呢就是 KUTAK100台湾巡回音乐会哦。那透过刚刚以上两阶段正宇跟听众朋友的介绍分享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位高龄100岁匈牙利的作曲大师有更多的了解。那至于他的音乐或许听众朋友陌生，但没有关系，我们就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好好来感受一下。刚刚提到了在这场音乐会呢有16首曲子，这个数字呢对于一场音乐会来讲是偏高的。那听众朋友在走进这个音乐厅要欣赏的时候，据说您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包括在我手上现在有这个塔牌，非常有趣，做得非常的精致，而且正面背面呢赋予它不同的意涵，好像是要跟现场的观众做一些音乐的互动，包括怎么去欣赏这个曲子，放了一些小游戏的概念在里面。正宇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2: 好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常常在推广当代音乐或者演奏当代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是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观众很难进入状况。那我们就会反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作品很好呀，可是为什么观众不喜欢或者是听起来不舒服？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我们呈现它的方式太古典了，太传统了。可是这个作品本身就不是一个古典音乐，它不是一个像我们刚刚讲到莫扎特好了，他创作作品就是因为有王公贵族会坐在那一群人坐在那里欣赏的。
3: 对，
2: 然后或者是在晚期一点的作曲家，当时的人们是到音乐厅盛装打扮到音乐厅去参加一个很华丽的晚宴的。对，但是呢有很多的当代作品，像我们刚刚讲到库塔克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很内心很私人，很就是一个很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对，那我们如果用一样的方式去听它，那就会有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作品就被误会了。
3: 对，
2: 所以我们规划的每一场当代音乐呢，除了曲目的选择以外，其实展演方式我们也是绞尽脑汁想说怎么样能够让观众最容易进入状况。那汉阳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这场音乐会有16首曲子。
3: 对，
2: 而且呢没有中场休息。
3: 哦，
2: 你要一口气听16首曲子，我们就在想说那怎么做到呢？那当然必须，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因为呢这16首曲子有的大概五六分钟，有的只有五六十秒。对，那它这么长这么短，然后它的主题又这么的跳跃，因为 KUTAK 有的时候它像我们刚刚讲它致敬古人，可是有的时候它也会致敬它喜欢的文学家，或者是有时候他会用圣经故事来创作，所以每一个主题呢又这么的多元。然后我们在想说这么短的作品这么多首，然后又这么五花八门，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进入一个状态呢？所以我们讨论完以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了一套卡牌。
3: 卡牌，
2: 对，然后这套卡牌呢就是当然16首曲子我们就有16张，这16张上面呢 Kotak 这套作品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然后他其实他的很多作品里面呢，他也不是我们常见的五线谱，他也会画一些符号出来。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位台湾的画家，也是设计师啊 ，Nabin Dai， 然后他就帮我们帮这十六首作品呢的这个卡牌上面呢，都画了独一无二的绘画的作品，很漂亮。对，然后这个卡牌上面呢也会有这个作品的一些基本的资讯，例如说它是长笛独奏，然后或者是说它是致敬舒伯特，然后或者是它是写给某某某人的信，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会从卡牌上的图像、颜色，还有文字上的资讯，大概观众可以去猜我们现在在哪一首曲子啊？大家可以去猜，例如说我们听到了，哦，现在是小提琴独奏。然后就开始找手上的卡牌。我们的卡牌呢，就像一般我们音乐会就是会去买节目单一样。
1: 对，
2: 但是我们这次大家买到的是一套卡牌。
1: 嗯哼，
2: 然后这套卡牌呢是没有按照顺序摆放的
1: 啊，
2: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听啊、哦、小提琴独奏，然后就开始找啊，有两张，有两张，那是哪一张呢？这张好像这张有点舒伯特风格，这张有点什么？那哪一张？然后大家就会去猜，然后到音乐会的最后，大家可以排序。音乐会的最后呢，我们才会公布我们刚刚演奏的十六首的顺序是什么。
1: 但
2: 是呼应 Kotak 的这种童心，然后还有让大家在音乐会里面玩个小游戏，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法，让大家的耳朵打开，然后很专心的去听，就是音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哼，时间艺术工作室具有非常高度的实验性，于是呢就提出了这么有创意的构想哦。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欣赏 Kotak 的作品，那请郑宇为大家来介绍。
2: 好，刚刚讲到就是除了我们很爱玩以外， Kotak 他自己也很爱玩。
1: 对，
2: 待会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他就是也在音乐会里面会被演奏，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我都背不下来，我要看着稿念。它是点点点点点，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点点点点点啊。这个标题不管大家在卡牌上会看到，不管你用任何一种语言写出来都是漏漏长一大段啊。那这个曲子在干什么呢？啊，它里面讲到一个关键字，长动曲。长动曲我们也翻译，常常翻译叫无穷动。
1: 嗯哼，
2: 就是一种器乐里面很炫技的作品，就是一直动手，不管是手一直动还是吹奏，一直吹奏，它就是一个不停下来的持续的作品。然后它是这首小曲子呢，大概四分钟，它是为了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跟实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长动曲还没有开始长动，它只有短短的几个音，对。然后呢，演奏家要发出就是很奇怪的声音，例如说嗯，或者是哦，对，然后再吹一小段，诶，然后又吹了一小段。所以呢，你们待会听到的任何声音，听众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作曲家写的。
1: 嗯，
2: 对。然后随着这个实验跟尝试，然后到曲子慢慢的长笛演奏的部分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最后它就变成一首长动曲了。
1: 嗯，
2: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非常诙谐的作品，
1: 非常非常的有趣。所有的人声都不是彩排发出不该发出的声音，而是作曲家早就设定好的。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

诶。

0: 好，是不是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曲子？好，那今天呢，汉阳非常谢谢吴振宇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精彩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哦。刚刚提到这个卡牌啊，那其实就等同于节目册。我们用实际的行动购买之后呢，就是支持乐团他们经营永续啊、哦。那卡牌也是一样，是贩售的。不过呢，除了创意以外，里面还有一些小小对于观众的回馈优惠，对不对？
1: 对的，就是我们对于推广当代音乐，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尝试啊。那当然也是集合了各方朋友，很多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哦，就是其实爱听音乐的观众不一定都在音乐厅或是音乐圈或者是音乐系这些学校里面，有很多

0: 们常常去一些非典型的展演空间遇到的观众，他们很喜欢听音乐，
1: 是，
0: 对，例如说一些独立书店啊，或者是一些餐厅啊、咖啡啊、咖啡厅这些地方，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啊，其实我们也跟这些单位都合作很多年了，但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做成，把它做在卡牌里面。例如说，我们有台中的这个很有名的网红餐厅无尾草堂
1: 啊，是
0: 啊，来我们跟他合作，然后也跟像 Enrich 素食餐厅这些合作。嗯，我们还有像例如说跟鹅房宫，他是在那个黄昏市场里面的卖鹅肉的摊子。然后也有酒吧，日式酒吧，青 AO 非常非常有名，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在台中的日式酒吧。我们跟这些啊餐厅或者各种单位都有合作，在这些点。啊，如果关注时间树工作室的粉专，就会看到我们会有一个清单，把这些可以买到卡牌，在音乐会之前就可以买到卡牌跟票的点呢，我们都会向大家介绍。然后那里的折扣是线上系统绝对达不到的最低折扣。
1: 嗯哼，
0: 哎，然后也非常有趣，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些不是售票系统的地方，但是买到音乐会的票跟卡牌。
1: 嗯哼，好，今天呢我们感受到时间艺术工作室带着无限的冒险精神哦，发挥了很多的创意，精心策划了这两场音乐会，6月4号在台北诚品表演厅，6月5号在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演奏厅，期待大家能够亲临欣赏。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作品。
0: 好的，我们来欣赏他的单簧管独奏以匈牙利之名，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音乐会里面会演奏的曲子。库塔克他是一个匈牙利的作曲家，然后匈牙利经历了曾经的辉煌，然后到没落，然后当中又有巴尔托克这样子的有名的作曲家想要用匈牙利的民谣复兴他们的音乐。那库塔克作为一个巴尔托克后代的作曲家，他当然不是直接使用民谣的方式，但是他心中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匈牙利的音乐如何发扬光大，所以他写了这首作品，也有小提琴的版本，也有单簧管的版本，都非常的好听。
1: 我们一块来欣赏。相关的讯息呢，听众朋友可以追踪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那么今天再一次谢谢郑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

0: 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哎，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哎，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1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带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哎，登耀兄早安。
1: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安。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1: 好，嘿，我是柯登耀，
0: 是
1: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0: 对啊，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哎，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

0: 案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老人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邓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1: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0: 对。
1: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0: 嗯哼。
1: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0: 对，而且我们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1: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哦，它会砸到人，
0: 砸死人都有。
1: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0: 对，
1: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0: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啦。
0: 嗯。
1: 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
0: 嗯哼。
1: 那也就是建商出钱，
0: 嗯哼，
1: 地主出地，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0: 啊。
1: 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30%以上的利润空间。
0: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嗯。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
0: 嗯，
1: 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0: 对，
1: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10年20年。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20年哦，甚至有些20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齁，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齁，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1: 对。
0: 齁、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齁、哦、有时候呢甚至齁、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哈，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1: 城
0: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1: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
0: 嗯，
1: 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0: 对，
1: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0: 应该有，
1: 但是因为整合2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然后消防勘绿、老旧环境的这个 住宅里面。
0: 嗯，
1: 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0: 是
1: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
0: 嗯、
1: 整合人，
0: 对，
1: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
0: 嗯，
1: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0: 对、哦，
1: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0: 嗯，
1: 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0: 嗯，对，这个确实哈、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30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啊，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哈、哦、啊，所以从东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哈、哦、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哦，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啊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啊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啊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啊一些所谓的地主齁、哦、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齁、哦、让你的都更不再是空谈齁、哦、不再在身边披虚无缥缈这样子。
1: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嗯、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0: 嗯哼，
1: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跟4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0: 嗯哼，
1: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0: 好、
1: 哦、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4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别。
0: 哎，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1: 好，
0: 嗯，
1: 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0: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1: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0: 对，
1: 那政府给你 1.5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0: 是，
1: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0: 嗯嗯。
1: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0: 啊、
1: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0: 嗯。
1: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
0: 啊、
1: 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2-3年，
0: 来来回回。
1: 对、哦，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
0: 嗯嗯，
1: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
0: 嗯，
1: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
0: 嗯哼，
1: 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倍、
0: 嗯、
1: 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0: 通关特快车
1: 对、
0: 哦、的门票。哇、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齁、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啦齁、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齁、哦、还有一些啊，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哈、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啊、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1: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嗯、
0: 对啊，
1: 在、就是、
0: 这个坎还蛮高的。
1: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0: 哇，
1: 怎么说？
0: 我叫你后康呀！
1: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
0: 嗯，
1: 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0: 嗯、
1: 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
0: 嗯嗯嗯。
1: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嗯，
0: 对，
1: 那从组织设立、
0: 嗯，
1: 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
0: 嗯，
1: 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0: 580万，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1: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0: 对，谁要先出钱。
1: 对，
0: 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这个如果说二三十户加起来，要么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哦。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拿到博士学位了、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啊这些住户的疑虑、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哦，然后呢？哎，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较大条啊，这较大条了哈、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哈、哦。那这些住户，哎，伊那边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看管不看给哈、哦嗯，他对一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鬼啊，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2: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2: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
1: 哦、
2: 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嗯、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哦，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哦、来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哎，来这个登耀兄这个各路更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哦、要借尽量、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2: 没错，就、嗯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嗯、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他不但不会怕、
1: 嗯、
2: 而且他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
1: 哦，
2: 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
1: 嗯、哼，
2: 那他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
1: 嗯、哼，
2: 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
1: 哦，
2: 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
1: 嗯，
2: 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
1: 嗯、
2: 银行查核没有错、
1: 嗯、
2: 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
1: 哦，
2: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
1: 嗯
2: 嗯，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
1: 嗯嗯，
2: 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
1: 嗯、
2: 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嘛，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
1: 嗯、
2: 把银行借的去还清，
1: 对，
2: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哎，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哎，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 下120颗星齁、哦、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齁、哦、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齁、哦、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容积齁、哦、然后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齁、哦、还帮你当保证人借钱齁、哦、不用担心齁、哦、这个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齁、哦、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都更是诶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啊、哦、那看看这样子齁、哦、这个钱也不是问题，然后、哦、这个相关的齁、哦、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齁、哦嗯、那这个部分
2: 对
1: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都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诶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2: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
1: 嗯，
2: 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1: 嗯哼、
2: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
1: 嗯，
2: 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1: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了
2: 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好、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1: 嗯哼，
2: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1: 嗯、对，
2: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1: 嗯，
2: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1: 对，
2: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1: 啊哈，
2: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1: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
2: 推
1: 动
2: 师，对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
1: 嗯，
2: 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1: 啊，都更流氓、哦、
2: 对，或者是
1: 都更蟑螂，
2: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
1: 嗯，
2: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嗯、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1: 嗯，
2: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1: 啊、哦、盘出去、嗯、
2: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1: 嗯，
2: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1: 哦，真的哦，
2: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1: 嗯，
2: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嗯、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1: 嗯嗯嗯嗯，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2: 嗯，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1: 嗯，
2: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1: 嗯，
2: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1: 嗯，
2: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1: 哦，
2: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嗯，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1: 嗯嗯嗯嗯，可是

0: 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1: 好，哦，
0: 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1: 哦，那等于要考试哦。
0: 要，因为齁，哦，你想嘛，那我们在度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1: 嗯哼，
0: 那谁来把关？
1: 对呀，啊，
0: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来把关？
1: 嗯哼，
0: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1: 对，
0: 那未来的整个度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张名片。
1: 对呀，啊
0: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1: 哦，
0: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1: 哦，四年
0: 期满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1: 嗯，
0: 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1: 对对 对，
0: 那不动产经纪人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1: 哦，
0: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1: 嗯，
0: 哦，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啦，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子嘞，看完嘞，
0: 是
1: 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哦，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啊进门来哈，哦，
0: 没有错，
1: 嗯，
0: 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哦，
0: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很多地主以前呢，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迭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 嗯。
0: 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嗯，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啊，
1: 嗯，
0: 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哈，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啊，童叟无欺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哈，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好，哦，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哈。哦，对，
0: 过去有些整合哈，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0: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跟你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保证一边换一边，佮加一个超伊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诶，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去说明，哦，用不动产说明书。那我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诶，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啊，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哦，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一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啊，哈，哦，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 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哦。
0: 那

0: 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
0: 哼，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都更跟专业认证这样的里面也呼吁我们的政府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都更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的副总，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途。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啦，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因为一下去这个动工之后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听说了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2: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2: IPD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1: 嗯哼。
2: 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1: 是，
2: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1: 是。
2: 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1: 对，
2: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1: 是，
2: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1: 对，
2: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1: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是他们恒达都更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2: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

0: 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1: 对，
0: 嗯，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1: 对，
0: 哦，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1: 那两个对
0: 对, 对，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跟规划团队啦。
1: 哦，这个也就是
0: 对
1: 越来越更重要的。
0: 对，
1: 哦，
0: 那我们都知道都跟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1: 对，
0: 哦，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1: 对，
0: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跟前的估值是多少，跟后的估值是多少，
1: 是
0: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1: 啊？
0: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1: 根本看不懂，
0: 对，
1: 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0: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1: 嗯，
0: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很重要。
0: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权力变换里面跟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跟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0: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
1: 哦，
0: 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跟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哦，好，这个四个团队，哦，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啊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啦，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啊，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1: 嗯，
0: 哦，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1: 对啊，
0: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哦，
0: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0: 是啊是啊，嗯，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1: 嗯，
0: 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0: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0: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1: 嗯，
0: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1: 对，
0: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1: 嗯嗯嗯，
0: 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哦，
0: 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了。
1: 是是，欸，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欸，事实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
0: 是的，没错，
1: 哦，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0: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

0: 要强调的地方，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呐、啊。
1: 对，哦、那没错、啊，安心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1: 嗯，
0: 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
1: 嗯，
0: 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帮地主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哦、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哦、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哦、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0: 好，
1: 嗯，
0: 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
1: 嗯、
0: 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
1: 对，
0: 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啦、
1: 嗯、
0: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1: 先喝杯咖啡。
0: 对，
1: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0: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
1: 哈。嗯，
0: 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1: 对对，
0: 那
1: 没错，
0: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
1: 嗯，
0: 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
1: 嗯，
0: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1: 哦，对，
0: 哦，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嗯，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
1: 嗯哼，
0: 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嗯、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哦，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啊，
1: 嗯、
0: 啊，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
1: 嗯，
0: 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1: 对，聊什么？
0: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
1: 嗯，
0: 哦，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1: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0: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
1: 嗯哼，
0: 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1: 对，
0: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
1: 嗯哼哼，
0: 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1: 嗯嗯嗯嗯，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齁、哦、啊，取代这个冷冰冰齁、哦、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齁、哦。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0: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
1: 嗯
0: 齁、哦、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
1: 嗯，
0: 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
1: 嗯、哦，
0: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
1: 嗯，
0: 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1: 对，
0: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1: 嗯哼，
0: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哦、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
1: 嗯哼。
0: 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
1: 哦嗯、
0: 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建立起来。
1: 嗯
0: 哦、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
1: 嗯
0: 哦、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1: 没错齁、哦、让专业的来啦齁、哦、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齁、哦、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贿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 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哎，赶快把握时间。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然后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
1: 嗯，
0: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齁，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
1: 哦，
0: 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
1: 对对对
0: 对，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1: 对，
0: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1: 对， 对， 对，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0: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齁，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1: 很重要。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1: 自己做
0: 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回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30年了，
1: 是，
0: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1: 嗯，
0: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0: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哈，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哈。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0: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1: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0: 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新年好，新年好快，初七了，在这向您拜年，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首先，我们来听杨艳丽小姐唱一首《迎春花》，这首歌是前几次朱宝玉小姐所演唱的《迎春花》。

0: 我
1: 正
0: 在
1: 给
0: 您解馋。
1: 这个过年嘛，洋洋你就吃点花生啊，吃了一点没有，结果过敏了，过敏了，这个声音还是很好听，但是身上痒痒。好，舅舅，你回来了吗？你都到美国去回来没有？舅舅，胡丽云，谢谢你，岁岁平安。Amy Cole， 还有舅舅，你问我说有没有去看灯会呢？我只是到西门町晃了一下，人碰人，人挤人。我现在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人越多我越觉得寂寞，所以我就到人少的地方去。谢谢舅舅的欢心。林品珍，谢谢您。大雁，你要听鱼儿哪里来？等一下我找一下谱哈。林文贤，谢谢你，我也祝你财满福满，事事圆满。熊建生，大年初七人什么初七人日日人人生日，你是说七，你是说祝福人人快乐，人人生日快乐。谢谢双健身。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翟曼芳要唱一首《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赵先生先唱一首，上礼拜先唱一首《梦中的你》。好，接着由我吴俊贤为您唱《梦中的你》。

这梦中见到你，我是怎样欢喜。梦中的你，一直没信心。只有梦中伴着你，叫人分不成你。再多

多年别离，是人们说见到你我是想欢喜。

孟中正，你是赵先生所演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春》，春天来了。董怡君小姐为您唱白荒的老歌《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哎呦，
1: 不好意思，
0: 太高兴了。嗯，张月英，哦，你要听着歌，好，我记下来了哈。王静，你说时间好坏，真的坏，真的坏。像我前天到西门町走了一趟，我就感慨很多，看到都是年轻人。记得我十七八岁就在西门町，像蓝星也在西门町混。
1: 那个是你的天下，那是你地盘。
0: 不是，那是我看年轻，哎，我也很年轻，十八九岁。
2: 对呀。
0: 然后现在走去看，哇，这么多年轻人。看不到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感慨万千啊！
3: 而且那个打扮，胡姐一定看不顺眼。
0: 不过有很多好像韩国人，我觉得，
2: 观光客，
0: 观光客，太热闹了，我很怕，很怕。王静，你说啊，盼来盼去，春节好像没有货就走了。对呀，像今天我们唱完歌，时间就过了，时间太快了，都一样。嗯，詹凤丽你好，谢谢您。还有薇薇黄，谢谢您。丽马小姐，好，你也和朋友一块看我们节目啊，谢谢您。这边还有林品珍，要听着歌，待会儿我请咱们方为您唱。还有潘俊杰，你好，新年快乐。林锦霞，新年快乐。你说希望我们节目越做越棒，棒没有用啊，要帮我们分享啊，分享比较好，有空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唱歌虽然是比较老一点，也算当做新歌听啊。何燕珍好，谢谢。还有陈川朋友，张燕珍好，谢谢你们。新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他说春天到了，唱一首《春光曲》，这也是白光的歌。

春光绪，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锦霞，你说梦中的你很好听。弟弟马小姐，你说梦中的你没有听过，你就是没有听过。你每次告诉我你歌都没有听过。我礼拜二早上10点钟做的直播，唱8首歌，你只会1首歌。要经常接触这些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歌，真的非常好听。反正我们都有了哈。李梅芳小姐，谢谢您，午安。何英珍，谢谢啊。还有哲三香，你说梦中的你很少听到，就是我听是听梅赛姐唱，我才会的。之前是谁唱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听是梅赛姐。陈若明董事长你好，新年快乐，大家平平安安，谢谢。李淑慧，梦中的你好听。好，我们会经常唱一些比较少听到的歌啊，不要唱。你看我们他们都很厉害啊，会很多歌啊。黄黎静你好，新春快乐。李英英，李英英你好。杨金龙，祝您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来喽！
1: 春天来了，春夏秋冬，一年一年就这么很快就过了，太快了。高振南，恭喜恭喜发财！杨金龙，谢谢你啊！詹凤丽，你要现在喝，待会儿我们把谱找到就唱。凤贤啊，向你拜年，你希望听到林黛和严俊的歌，那要请教这个金鹏了。严俊和林黛有哪些歌？你说一下。
2: 什么歌？
1: 啊，二龙桥那个月牙头，还有。八月秋风深深凉，
3: 林黛的、
1: 好，我们准备谱哈、这次不唱下次唱，谢谢凤姐。好，我们来听，这是张月英啊，演唱一首四个愿望，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四个愿望。

四个愿望就是杨延妮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小姐现在唱了一首《和尚的月色》。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和尚的月色》，基调试试看，基。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因为我们是线上播出，所以朋友一点歌我马上要对一下什么叫啊，这样啊。美琴啊，
4: 哎，
0: 哦，这有电话我们接一下。你好，
5: 是国际电话。
0: 好，国际电话，谢谢。
5: 我们常见用喷气。
0: 喂，你好。
6: 喂，贤姐姐啊。
0: 哦，
6: 新年快乐。
0: 凤贤。凤贤你好。
6: 大家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6: 祝福你。
0: 万事如意。哦、
6: 对，万事如意，
0: 平安
6: 健康，
0: 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6: 是啊，你年年都怎么开心的？见到你就开心了。
0: 见到我就开心。过年有没有、啊、你过年有没有吃很多啊？你？
6: 没有啊，
0: 没有，
6: 就是吃萝卜糕啦。
0: 哦，萝卜糕，萝卜糕。哎，我也有吃萝卜糕。啊。
6: 还有年糕。

0: 您好，您好，少吃点，胃不好。
1: 呀，连的，就是，你可是因为还有糯米做的，糯米做的是不是？
0: 糯米做的对胃也不好。
1: 是啊，是啊。哎呀，因为上个星期呢，哎，连山吃完嘛，你过来打个两首歌曲，很好听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是旧梦跟寻梦园。
0: 我还放了一首《一夜缠绵》和另外一首。对了，说到这个，前两天我打电话和新山啊。他向我问候所有听众，问候也问候你，啊，
1: 谢谢他哦。
0: 啊，好好好，希望他早日康复啊。
1: 啊，早日康复。
0: 好，
1: 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为你歌唱啊。
0: 他身体好就会来，身体好就来。啊，他说了，
1: 我们非常渴望。
0: 好啊，谢谢啊，凤姐。嗯，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姐姐，
0: 拜拜
1: ，OK，
0: 拜拜。好，各位朋友，好，我来唱那个大雁。大雁先唱了一首《鱼儿哪里来》，这也是我前两天在我的礼拜二早上十点的直播唱的，很多歌都是朋友没有听过的。好，我为您唱张璐的歌哈，《鱼儿哪里来》。

向东边绕，我向西边绕，我们绕成一个大圈套，不怕雨儿浇，不怕雨

0: 这首歌名字叫《鱼儿哪里来》。如果各位朋友在礼拜二早上十点钟看我直播，可以发觉哇，怎么那么多没有听过的歌啊？有空礼拜二早上十点钟看我的直播，脸书看我直播。好，我们来听，董云君啊，董云君，君君，
1: 好，来，谢谢你。

0: 你要
1: 来讲调子。
0: 刘畅，刘畅，刘畅墨哥啊，
2: 哪个不多情？
0: 那个，哎，你看，任贤霞小姐演唱的，哪个不多情？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哪鹤不作琴》，何银珍演唱一首新曲。这也是我前两次在这个直播里面唱的。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新曲，这是李香兰的歌。

况冬去春来，又是花开满场啼。你可看见？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西洋歌曲改编的，啊，新曲。高兴来，哎呀，谢谢你们那么赞美。林品先生说，以前参加童军露营的时候，听到这一首《鱼儿哪里来》，我也是做学生的时候就会唱的。李淑慧，你也说好听啊，张月英，谢谢。詹凤丽、何云生，非常谢谢你们。锦霞，林锦霞。林文贤，谢谢你们。好，接着我要唱一首也是很少听到的歌啊，献给心上人。我有颗鲜红的爱，基调基调，55的90%。

有颗鲜红的诗心，要献给心上的人。

0: 为我却破碎了心。
1: 现黑心上人，我们还有点时间，哎，黄梅调好不好？杨姐，你访音台，什么调？什么调？
2: 西
1: 调。好，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礼拜二早上10点看我的直播。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访英才》。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今天在认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小媳妇儿回娘家。好，我们请杨艳丽小姐唱。

0: 小媳妇儿回娘家，我不明白后面一句什么意思。我怎么去见我的妈？是婆婆家还是娘家还是？搞不懂。杨秀珠，杨秀珠啊，好快啊！元宵节到了，元宵节想汤圆。哎，我很喜欢吃汤圆。啾啾，你回来没有啊？九友你好，吴珍丽你好，对，又是礼拜五了，我们约会的时间，谢谢吴珍丽、艾米浩、张月英、林品珍，对啊，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真快真快。李先生，对我们五间的约会，谢谢你，开心，我们也开心。丽丽马小姐，你要现在喝，待会儿为您安排。林锦霞小姐你好，还有。大雁，对我们不约而同穿着都很鲜艳，呵呵，年纪比较长的人啊，不要说老了，长的人穿鲜色比较好，穿黑蒙。我年轻时喜欢穿黑的、灰的、白的，可是上了年纪喜欢穿亮色。大雁，谢谢你，你是慧，你好，元宵节快乐。对，我真这样，你说杨老师唱小调好听，对。他唱小调很有味道啊，很有小调的气氛。好，还有张建生，你要听着《山河姻缘》好像常唱，待会儿为你选唱一首别的差不多的歌，好不好？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哎，有电话，喂，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啊，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那个谢谢老师上周演唱那个《梦中的你》
0: 哦，《梦中的你》很久没唱。
1: 对呀、啊，这个你以前老师唱过吗？我没有听你唱过哎。
0: 你没有注意我，我有唱过。
1: 真的、哦，因为这歌很少人唱。
0: 哎、我常唱。
1: 哦，这样。
0: 哎，表示你没有关心我。
1: 我孤陋寡闻。
0: 没有没有，赵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哎、梦中的你除了梅赛姐唱，还有谁唱过？
1: 从来没有听人家唱过。
0: 哦，
1: 这次
0: 不，我的意思是以前什么人唱的？
1: 这个歌哈、啊、是知道的人很少。这个歌的原唱是叫王丽蓉，
0: 王丽蓉，
1: 王丽蓉是五十年代末期在上海的二线的歌星。
0: 哦哦哦，
1: 他是跟那个金逸、佩妮、曼萍、梁蝶他们同齐名的。
0: 哦，
1: 那金逸就是唱《蝴蝶
0: 翩翩燕子飞》，
1: 对，那个佩妮就是唱《良夜不能留》。
0: 哦，
1: 那他是二线的，跟他们齐，这都是一
0: 差不多差不多
1: 的、
0: 哦，
1: 所以这个歌很少人知道。
0: 是是是，人唱。
1: 这个歌其实是出自于名家的，
0: 是
1: 严泽西作词、嗯，然后李厚香作曲。
0: 是我赵先生，请教您，您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一行的？
1: 我是兴趣，
0: 兴趣
1: 。
0: 好，谢谢。
1: 这个歌你唱的蛮可爱的，其实这个歌不像老歌。
0: 哦，
1: 但有点土土的，对不对？他那个词曲，但是你出自老师的嘴，跟吕老师的情就不一样了。
0: 哦，谢谢谢谢。
1: 你们唱出来很蛮可爱的。
0: 好、哦，谢谢谢谢。
1: 是是，老师，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哈。
0: 嗯嗯。
1: 因为美代在群聚会时代的时候，甚至老师为他做了写词嘛。
0: 哎。
1: 有很多量身定。

0: 斯的歌，有一首最朗朗上口的就是我在你左右嘛，一难忘嘛，但是有一首可以跟他比美的叫做追。
1: 哦，你在早春间那个追呀追，我们想想
0: 能唱吗？老师
1: 能能能能。
0: 哎，这个歌也很少人唱，但是这个歌也蛮优的。
1: 好，
0: 哎，
1: 好，
0: 那可以的话，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吗？
1: 谢谢啊。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好，我们哎，还有从您好，我为你合唱。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1: 祥善好。
2: 我请你唱的歌《潇潇夜雨》
1: 啊。好，谢谢你哈。
2: 我是范云雄，跟我先生下楼回来了。
1: 好，谢谢祥善。好，我们黑哥。我们来听一首我自己觉得蛮好听，因为林小姐所演唱的《春来人不来》，请董一军小姐唱《春来人不来》。

来人不来，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日月马小姐演唱了一首粉红色的康乃馨。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粉红色的康乃馨。

0: 粉红色的康乃馨是由我卢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这边谢谢谢谢，这边林文贤小贤，谢谢你元宵节快乐啊！还有张月英，你的歌帮你唱哦。林凤贤，你要听一夜缠绵。我麻烦杨艳妮小姐帮我印谱啊，谢谢。林品珍也要听一首《我要飞上青天》，何银珍、米尔夏，谢谢你们。好，我请贾艾曼芳小姐唱《我要飞上青天》。
6: 不是现在，等一下，等一下，
0: 我你先唱。
6: 第二首唱好不好？先唱《春风秋雨》。
0: 哦，他要先唱这首《春风秋雨》。
6: 等一下。

这是咱南方小姐唱的《春风秋雨》。这个春天到了，金鹏说要唱南风。好，我们先男生唱南风，这是吴英英的歌啊。

0: 我真怕你一口气憋不过来。哎，我好
1: 听。我觉得这个唱巴塞罗那比较有春天的味道。
0: 啊、哦，蛮好听的，巴塞罗那本来就很好听。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唱的另外一首《爱我》，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

知道，你知道永远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爱我》，这个是从我礼拜二早上十点钟自弹自唱之后，我才知道吕美琴实在了不起。她自弹自唱能够那么好听，而且她的眼睛不用焊琴，哎，真厉害了。我这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才还要焊琴，还要想到左手，要想到右手，要想到眼睛，要看得到谱，很不容易。真的，他唱的是，真的是弹得好，唱得好，不容易。你自己没有这个经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自己去尝试，你才知道，哇，他真的是很棒。
1: 我要强调一点，吴敬贤小姐在我们这个歌星当中的话，这么超级巨星的话，还这么样的努力，还想学琴，真的不简单，我由衷的佩服。而且的话，歌星里面只有您会弹琴，别人还不会。
0: 我喜欢嘛，好玩嘛。不过话讲回来，你只教我一招而已，你下次
1: 哦，好几招，好几招，
0: 下次有空多
1: 聊。一首歌一招。
0: 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赵先生所演唱的《追美在姐的歌》啊，我请杨艳丽小姐唱《追》。

0: 追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在这谢谢李希珍，谢谢陈瑞水，哎，好，李梅芳，谢谢梁云树，你好，吴珍丽，梁宝珠，芬芳芳，还有谢谢你们啊，胡丽云，对，圆圆满满幸福就好了，还有。啊，还有很多朋友，谢谢你们，你们的歌尽量安排好。黄美惠，黄美惠，你说欢乐开心的午餐音乐会，哎，这讲得好，哎，欢乐开心的午餐音乐会，待会我们是唱完以后才去吃饭，谢谢黄美惠。胡丽云说好活泼可爱，你说说谁呀、啊、我们这边活泼可爱的只有金鹏啊。好，那我们听歌啊。
1: 我帮你看这个。
0: 哎，嗯，到了去了。
1: 我看原唱。
0: 哦，张月英演唱了一首，张月英小姐演唱了一首《春风》，春天到了。好，董玉静小姐唱《春风》。

0: 董玉君小姐唱了《春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不变的心》。好，由我吴静贤为你唱《不变的心》。

不变的心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我记得上个礼拜啊，哪位朋友点唱的《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请金鹏先生和杨艳丽小姐为您合唱《一山还有一山高》。

0: 个小哥哥，哎，手拿一江口唱歌。请问小哥唱什么？可是来对歌嘞。
1: 我家有个知心人嘞，许我八月配成婚。天上起云人心变嘞，他要想抢个人嘞。
0: 过往事情我不问嘞，此地对个寻心人。

先把见识比一比。怎么唱？唱上了天。

0: 银河长长上了天，莲藕长长水中间，米线长长接线卖，丝线长长没跟前。
1: 什么圆圆上了天，什么圆圆水中间，那样圆圆接钱卖，那样圆圆没跟前。
0: 月亮圆圆上了天，荷叶圆圆水中间，把把分圆切钱卖，镜子圆圆没跟前。
1: 什么高高上了天，什么高高水中间，那样高高接钱卖，那样高高没跟前。
0: 青山高高上了天，大船高高水中间。

很好听很难唱的一首歌，黄瑞俊、张月英、丽丽马小姐，你说啊，如果自己不接触的话，真的无法体会，左右手、眼睛、全身都要忙，所以女美琴即主持人才能做好。我不算啊，我没有学过哎。你像李美琴8岁开始学钢琴啊，我现在几岁我才开始弹哎。谢谢赞美，谢谢。林焕林你好，何银生你说今天好多歌不曾听过，常常听我们节目就有很多新鲜的歌，常常听我早上礼拜二早上10点钟的直播，你也会听到很多没有听过的歌。李其生谢谢你的赞美，李淑慧、吴珍丽啊，谢谢啊，好，还有陈丽水，谢谢你，林品珍小姐、胡丽云，还有张月英啊，谢谢你们。那朋友点唱了一首，这个我要飞上青天，林品珍小姐所点唱的，我请前面方小姐唱《我要飞上青天》。

0: 我要非常新鲜，就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和您真银河下海里来唱》哦，很嗨。这三双，你说今天的合作是很难得听到的，谢谢你。你说老师们太厉害了，感谢感谢。李奇轩，谢谢您，谢谢。啊，还有很多朋友是喝今天没有唱到下海里来唱，好不好？哎，你。那个美琴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一夜蝉联什么叫？
1: 大概是 A 本来的 B 本来。
0: A 本，
1: 那 D 吧。
0: 再高一点，好，可以可以。林凤贤，你演唱一首《一夜蝉联》，好，由我来，吴敬轩为你唱《一夜蝉》。

0: 我唱了一遍啊，一夜缠绵，下次有机会再多唱一遍。
1: 唱什么？
0: 好，现在你刚不是说
1: 唱什么
0: 鸳鸯？不，
1: 什么东
0: 西啊？叫什么？
1: 还不晓得什么歌？
2: 有人点唱吗？
0: 有人点唱。
1: 唱什么？
2: 你说唱歌《山歌一人》吗？
0: 对，《山歌一人》有人点唱。
1: 从
2: 今
1: 怎么唱？
2: 唱起来。
0: 哎，我们听金鹏先生唱这一首《山歌一人》，这是
2: 鸡。
0: 庄建真小姐所演唱的。
1: 对对，那个。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很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深圳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静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平常很少听到的歌啊，曲名是我的心在跳，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我的心在跳》。

0: 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我的心在跳》，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啊。您
1: 这通
0: 好，
1: 是国际电话，
0: 啊、哦、
1: 请注
0: 好，
1: 意，小心诈骗。接通
0: 好，您好，艾米叔对不对？
2: 啊，吴老师你好，
0: 艾米叔你好，
2: 是的，
0: 好
2: 不
0: 几
2: 好意
0: 次，
2: 思，
0: 好几次没接到你电话了。
2: 我前一阵没打，在潜水。
0: 哦。你在是听我们节目，
2: 对啊，每次都听啊。
0: 谢谢谢谢。哎，你不是到海边去玩是吧？还是到河边去玩？
2: 没有潜水，就是在看节目，但不表，我不评论。
0: 哦，这个意思，我以为你到海边。你好，你好。
2: 我想点月夜相思。
0: 月夜相思，好听吗？
2: 谢谢。
0: 好听吗？
2: 好听啊，
0: 好
2: 是
0: 好，
2: 锤唱的，
0: 待会儿
2: 是
0: 上
2: 吧？锤唱的，佩佩唱的，
0: 董佩佩，董佩佩，
2: 对呀、啊，这
0: 啊，
2: 个佩佩不是那个佩佩嘛，也是佩佩嘛。好，谢谢，
0: 此配非匹配，谢谢你，好，拜拜拜
2: 谢，
0: 拜。
2: 拜拜。
0: 我们的接电话，喂，
3: 喂，
0: 你好，我
3: 喂，
0: 们，
3: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翔汉。
0: 啊，翔帅，翔帅，
3: 我要点歌，
0: 喂，
3: 我请你唱《
0: 潇潇
3: 洒
0: 细
3: 钓夜鱼
0: 潇潇夜雨》哈。
3: 我是范雪，我刚好是在下楼回来了。
0: 好，谢谢啊，
3: 我是翔，再见。
0: 《潇潇夜雨》，夜雨，杨艳妮，找《潇潇夜雨》。喂，你好，我跟你说唱。喂，
4: 喂，
0: 嘿，你好，张先生。
4: 喂。哎，吴姐，哎，大家好，
0: 哎，
4: 哎，
0: 你好，
4: 吴姐，我刚刚我这几天划那个手机哈，有看到说哈，你们以前有一个台视20多年的，哎，
0: 哎，
4: 台视20多年的那个台视群星会哈，
0: 哎，
4: 里头有你哦，还有青山大哥，他唱了一条叫《回顾》，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哎，唱的好好听哎，
0: 哎，不晓得怎么唱，
4: 你知道有一条叫《回顾
0: 谁唱的？青山啊。
4: 金山唱的，他在那个台视群星会，你们台视20周年的那个，你包括你也在，你唱，对呀、
0: 啊。好，
4: 那如果回顾，
0: 好，
4: 因为我看那个方方方主持人嘛，他就写说那条歌叫《回顾》。
0: 好，我记得了，等青山来唱，你听好不好？
4: 好，如果有可以的话，那我今天点一首那个，幸福，以前凤飞飞有一条叫幸福，
0: 幸福，幸福，好好。我晓得了，谢谢啊。好，我们的新歌，何银娟小姐演唱了一首《恨海》。好，我请董玉娟小姐唱《恨海》。

0: 恨海，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刚才艾米珠演唱一首《月夜相思》，美琴啊，
1: 你是认白的吗？
0: 不是 ，slow， 逼出来，逼出来哈，
1: 慢点啊，
0: 还慢点，就是董佩佩的歌，我为您唱。

0: 这个，刚才《月夜相思》是由我吴敬晓为您唱的，张曼芳啊，我们这是先马上先唱，马上唱，这就看出你的本领，对不
1: 不行
0: 对？
1: 啊，太多年没唱了。
0: 不，
2: 你现在唱什么？
1: 金怕怕，
0: 金色是多么美丽。
1: 哦，
0: 哎，
1: 就是
0: 唱着唱着不想唱了。
2: 什么歌我忘记了？
0: 心心相印，叶枫的，有叶枫的，有周璇的哈。周璇是心，是天上的心，叶枫是心中的心啊。心心相印，林锦霞和林品珍两位朋友所演唱的《心心相印》。各位要注意啊，我们现在演唱歌很多，我随时要换，这就看你们本领了，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现场播出的，好，我们听陈曼芳的《心心相印》。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各位，刚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演唱？我们马上唱，就看出他们的不是本领啊，看他们的资深。
2: 我投降好不好？
1: 我不投降。
2: 我投降。
1: 你不能投降，你这么优秀。这边张月英小姐啊，春来人不来好听。对，前一个礼拜是我们董云金唱的。高信兰你好，林文贤谢谢你的报道。何银珍，对，恨海新嫂子。詹凤丽小姐你好，何银珍唱得非常到位，真是好听，谢谢啊。陈月娇，你的雾蒙蒙，我们找谱哈，找谱。陈月娇好久没有来了。庄建生啊，天气冷了。林锦霞，还有 Amy Cole， 蛇三香，你阿兰啊，这个新朋马上就知道怎么唱。太熟了，
2: 希望不会唱错了。
1: 不会了，不会，你不会了。林锦霞，对，气候变化大，多保重。丽丽马小姐，谢谢你来请我们喝了。还有林品珍，谢谢。庄建珍，你要先唱着喝啊，待会儿有时间为您安排。张月英，你要先着喝。杨你呢，请上准备哈。李淑慧，还有詹凤丽、何银珍、林锦霞，心心相印，品珍帮你们唱了哈。待会儿还有别的歌，我也会安排。好，我们听金鹏先生唱《阿兰娜》，折三双先生所演唱的。

黄先生所唱的阿兰娜，美琴要为我们唱一首蒙蒙细雨忆当年。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蒙蒙细雨忆当年。

0: 那打关掉再开
1: 啊，关掉再开，那多麻烦。
0: 手机是这样。
1: 好，好，那我还是，白戏想要听一首
2: 张月英。
1: 张月英，张月英。
2: 回娘家。
1: 回娘家，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回娘家》。

0: 回音杨家，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李希深，你说金鹏老师阿兰娜唱的真好，金鹏啊，
1: 谢谢
0: 谢谢。对，好，陈月娇也说金鹏老师唱的好好听，再说一声啊，谢谢金鹏。
1: 是，
0: 陈月娇说你唱的好。
1: 感恩感恩，不敢
0: 说谢谢谢谢。
2: 谢谢了，感恩比谢谢还更高一级。
0: 好好好，哎，不，你不能说很感恩哦。
2: 感恩呢？感恩呐。
0: 哦，朋友哈，麻烦你帮我们转传分享一下，让多一点人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哦，这样子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就分享。哦，谢谢一下，谢谢。陈月娇说：“美心老师唱的好好听，美心。”
3: 哎，感恩哦。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朋友，都那么热情啊，帮我们忙。全老吴，对，我也是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好吗？你的两个小宝宝还好吗？啊，非常想念他们。李希深啊，你说美琴老师独特的唱腔，嗓音太棒了。美琴，
3: 哎，
0: 人家说你嗓音太棒了。
3: 哦，那里谢谢谢谢，太感恩了，谢谢谢谢。
0: 何医生，谢谢啊，
3: 谢谢
0: 林焕林，谢谢。我刚刚还看到我们董事长陈荣明董事长，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火力。好，我们来听歌。
3: 谁唱？
0: 我们来听
3: 吴姐唱吗？
0: 哎，董玉军。
3: 哦。
0: 白继祥先生，
3: 小姐，
0: 好久啊，小姐啊，白继祥小姐，希望听到一首《魂萦旧梦》。好，这个《魂萦旧梦》。白荒唱浑容旧梦，旧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后悔唱浑容旧梦，应该是浑萦旧梦，
3: 越讲越
0: 很绕口啊，
3: 越讲越
0: 好。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听浑萦旧梦，董玉军小姐唱的。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也谢谢朋友们帮我们的分享。我刚刚有看一下啊，非常谢谢。好，这边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静悄悄，也是品珍小姐所演唱的。好，我为您唱，这是潘秀琼的歌，姚敏作的曲，李俊卿的词，也是云裳宴后的插曲，由我吴静雄为您唱静悄悄。

谢谢朋友哈，这些歌都是我礼拜二现场直播的歌，你们还记得，非常谢谢。那也希望朋友，我为你合唱节目，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还有我礼拜二的直播，也希望朋友有空早上10点钟，如果你没有上班的话，如果你上班也没关系啊，下了班再看啊。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张先生所演唱的《幸福》。

咱们方小姐所唱的，这边庄建珍，还有朋友可能有些没有印出来，没有看到你们的讯息，请多多原谅哈，因为我的资料就是这么多。那庄建珍小姐演唱一首《莫忘今宵》，我请林凤贤啊，您快来听《莫忘今宵》，金鹏先生为您演唱。

0: 金鹏啊，我不敢在你后面唱了，会有压力、啊、
1: 不要这样想吧。谢谢谢谢，赶紧赶紧，
0: 我没办法抽那么长。美琴啊，那个陈月娇小姐姐唱雾蒙蒙，麻烦你看我这一句。雾蒙蒙烟蒙蒙，哎，麻烦你，麻烦你给我一句好不好？我对他爱意浓，这句。
2: 等一下哈，
0: 哎，我的室友不唱
2: 了。我看，
0: 中版
2: 慢着嘛哈，
0: 不很慢，中版中版，这是陈月娇演唱的。我对他爱，这什么调？
2: 等一
0: 下，谢谢。什么调？
2: 特别
0: 爱慢了。什么调 ？A flat。A flat。那你和我 G 调 ，G 调。好 ，OK。好，陈月娇，你点唱的雾蒙蒙啊。

0: 雾蒙蒙，这是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哦，我好久没唱，你看这个本子，是我年轻，不要说年轻了，是我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所换的唱片的歌，很久没唱。哎，57分还有时间，来，好友们，
1: 到了，
0: 来一什么歌？美琴，你弹什么唱什么？好，你弹什么我们唱什么。哎呀，我的妈呀，少年的我。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相信大家很熟，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现在来介绍一位我们华语的红歌星，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传。赵传呢，是以高亢沧桑的嗓音跟诚恳直率的摇滚风格闻名。他从1980年代末崛起啊，凭着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赵传呢，他从小受到美军电台的影响，他非常热爱摇滚音乐，国中的时候就自己学吉他，那么服兵役以后呢，跟弟弟啊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1986年的时候夺下了全台热门乐团比赛的冠军。第二年呢，被滚石唱片给发掘了啊，在1988年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叫做《我很红》，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以这种直朴真挚的唱腔来走红。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啊，我是一只小小鸟让他呢真的是红遍了中港台啊，成为了草根励志歌曲的代表。在1992年的时候呢，又凭着粉墨登场跟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这样的音乐是融合了摇滚跟抒情哈，歌词关注人性跟社会，为1980年到1990年代华语摇滚的重要象征。赵传他最大的辨识度就是嗓音沙哑而有力量，情绪呢非常的真实，歌里面常常会有小人物的心声，他不像是偶像型的歌手，更像是在替普通人唱人生。他最经典的代表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个歌名哦，真的是很呛吧，很直接哦，其实是在讲哦，外表其实不重要，真诚更重要。当年这首歌一出来啊，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自我接纳的力量。那么赵传就被认为是90年代平民摇滚的代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巨星，比如像张学友啊，他是很深情的哦，他的歌声。那么王菲，他的声音是很空灵的。而罗大佑呢，就是那种很时代感的感觉。那么赵传所代表的就是小人物的真实人生。所以在这个时代啦，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呢，小人物很多很多，所以他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得到很多小人物的共鸣。现在我们就来听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是赵传所演唱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的歌曲是没有过时的这种问题哈，因为当你人生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再来听一下《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是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努力活着的人都会懂得一种心情吧。现在我们就来听《我是一只小小鸟》，由赵传所演唱。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姚伟小百合所演唱的歌《烟花一梦》。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中国风哈，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么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也是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知否知否》。这是一首非常有古典韵味的华语歌曲哈，由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它是收录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原声带当中。那么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其实它的歌词灵感是来自于宋代词人李清照的这个词哈。那么整体当然就是非常的有古典诗意。在副歌里面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它其实不是单纯在描述风景啊，而是在讲人生的变化跟无常。它的意思大致上是说啊，花开花落，人事变迁，美好的东西会过去，但是情感仍然是在的。为什么说这首歌曲特别的红呢？因为它搭配了这个连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本身呢就是很有深度的剧，剧情所讲的就是古代的女子在家族婚姻命运当中的成长跟选择。所以说这首歌一听啊就非常的有画面感，这个宅院深深，花开花落啊，人情冷暖，时光流转。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啊，少不了那句郁可唯跟胡夏的声音特色，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很互补啊。郁可唯她是很柔和细腻又有情感的层次，而这个胡夏呢是清澈干净又带点书生气的，合起来呢就像是一段古代的对唱情书。而这个歌曲真正的情感核心啊，表面上是在讲花跟景，其实它是在讲人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时间它会改变一切，再美的东西也会过去。还有啊，第二个讲的是感情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学会接受变化。第三个所讲的是啊，回忆才是最长久的，人会离开，但是记忆会留下，让听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在看一段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一样。好的，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知否知否》。

这是郁可唯以及胡夏所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郁可唯个人所演唱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时间煮雨》。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老邮差，大家都叫他阿和。他每天骑着老摩托车，穿过山路、田野，把信送到一户人家。有时候只是几封信，有时候是一张账单，但他总是很认真地把信放好，再轻轻敲门。村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小云。小云最期待的事，就是每天听到

到摩托车的声音，因为那代表着阿和叔叔来了。有一天，小云问他：阿和叔叔，你每天送信不会无聊吗？阿和笑了笑说：不会呀，因为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个人。小云歪着头不懂。阿和蹲下来说：有的是想念，有的是祝福，有的是报平安，每一封信都有人在等。小云听完点点头，从那天起，她开始在放学后帮阿和整理信件。阿和也总会多带一颗糖给她吃。时间慢慢过去了，小云长大了。有一天，她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要离开村子。临走前，他去找阿和。阿和还是那样骑着老摩托车，笑着说：恭喜啊，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小云突然有点舍不得，他问阿和叔叔：那以后还会有人等你送信吗？阿和愣了一下，笑着说：会呀，还会有很多人啊。但他没有说的是，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信件也越来越少。几年后，小云在城市工作，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没有贵重东西，只有一张老旧明信片，上面写着：现在轮到你被世界好好对待了，寄件人阿和。小云看着明信片，眼眶慢慢红了，因为她忽然明白，有些人一辈子做的事很平凡，却默默把温暖送进了很多人的人生里，而那份温暖会在你最想家的时候悄悄回来找你。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朱本辉》，美丽的煮饭花，感动的故事，希望也能感动你。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情人山》。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一开始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伍佰。伍佰他本名叫做吴俊霖，那么他是一位摇滚歌手，也是一位词曲创作人，还有啊，他还会摄影哦，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所以被誉为摇滚教父以及亚洲摇滚天王。从1990年代出道以来呢，以他独特的嗓音跟诗意的词风啊，影响着华语的乐坛。他常年领军乐团叫做 China Blue 巡演世界各地。伍佰他早年呢家境是很清寒的，所以在青年时期就北上追梦，曾经摆过地摊，也做过临时演员来维生。在1994年的时候，他以专辑《浪人情歌》爆红，也奠定了摇滚诗人的地位哦。他所创作的横跨华语跟台语流行歌曲，那么融合了摇滚、蓝调、民谣跟电子的元素，并且曾经为刘德华、苏慧伦、徐若瑄等等歌手来写下了热门的作品。伍佰的音乐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摇滚但是不吵，粗犷但是很真诚，台语、国语都能够唱出他的味道来啊、哦。有那种很强烈的江湖感，那么他的歌不是包装过的浪漫，而是一种很直接的人生情绪。为什么说伍佰这么的有魅力呢？其实啊，因为他不是一个完美型的歌手，他更像就是一个把人生唱出来的人吧。他的声音有点沙哑，有点随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很真实。他的歌到现在还是很红吗？对，当你失恋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想发呆的时候，伍佰的歌还是会让人有共鸣的，因为他唱的不只是流行而已哦，而是一种活着的情绪。不信你来听听看，现在就来听伍佰所演唱的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着，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是500所演唱的歌曲《浪人情歌》。是不是不只是流行，而是那种活着的情绪呢？那么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叫《挪威的森林》哦。这首歌几乎是华语的摇滚经典吧。歌名虽然很文艺，但其实呢是在讲一段难以忘怀的感情跟那种很孤独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由500所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很久没听到了，这是大小百合演唱的《红蜻蜓》，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童年》。《童年》呢是华语音乐史上最经典的怀旧歌曲之一，这是由罗大佑创作，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这首《童年》啊，表面上很轻快，但其实是在回忆一段成长的时光啊。歌词里那些画面是很生活化，比如说操场上的游戏啦，还有课堂上的发呆啊，夏天的蝉声，以及放学回家的路啊，看似很简单，其实那些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啊。那么为什么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呢？因为它唱的不只是故事，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记忆。不管你是在哪里长大的，都会在某一句歌词里啊，突然想起来自己那种小时候的样子。罗大佑他被称之为华语音乐的时代观察者，他不只是写爱情歌，而是写成长，还有社会记忆以及时代感。童年啊，就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都很红呢？因为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让人是瞬间变回小时候。很多人长大之后再听啊，不是觉得好听而已哦，而是会突然沉默下来，因为你会发现，童年不只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心情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张艾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童年》。

这是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童年》。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另外一首经典歌《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说，时间一直在走，而人呢会慢慢改变。它没有很强烈的情节，但是呢充满了一个画面的感觉，因为青春的相遇还有无声的离别，一起走过的岁月真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为什么这首歌特别的感人？因为它不是在讲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讲每一个人的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光阴的故事》，大小百合的演唱。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屏东有一位年轻人，大家都叫他阿红。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只能先去工厂当作业员。每天的工作很单调，站机台搬货，重复同样动作，一天12小时。同事常说，反正就这样了，坐久就习惯了。但阿红不太一样，他每天下班后都会拖着疲累的身体去图书馆。有人笑他，你都这么累了还看书干嘛？他只回一句，我不想一辈子都只会搬东西。一开始真的很难，因为他英文不好，数学也忘光了，连基础电脑都不太会。但他每天固定做一件事，比昨天多学一点点。有时只是一页书，有时候只是一个单字。累到想睡时，他就提醒自己，今天偷懒，明天就更难翻身。3年后他开始考证照，5年后他从作业员变成现场的工程助理。7年他第一次坐进办公室，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还在往上走。有一天新进员工问他，你以前

是不是成绩很好，所以才这么顺。阿红笑了笑，说我以前连方向都没有。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只是一直做一件事，不要停在原地。后来他升上主管，有新员工抱怨工作辛苦，他没有说大道理，只带他去看工厂的后门。那里挂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是他刚进来时的证件照。他说，我也从这里开始的。新人愣住，很多年后，阿红已不再年轻，但他常跟新人说一句话，人生不怕起点低，只怕你以为自己只能待在那里。有些人的成功不是一瞬间翻身，而是每天多撑一下，多学一点，多走一步。慢慢走的人不一定最快，但最容易走到最后。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风中的早晨》。慢慢走的人不一定最快，但是只要坚持呢，一定能够走到最后哦。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向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

0: 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这个气象报告说会下雨啊，但其实最近看起来雨量没那么多，甚至根本没有下，但当然是好啦。那的，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这个湿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台湾呢，除了看温度、看湿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指标，叫做体感温度哦。因为湿度太高导致太闷热，或是湿度太高导致更寒冷，通常这个温度可能会在正负可能快到5度哦，就是大家可能感受上会更热更冷，这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夏天啦。更热其实蛮可怕的诶，可怕在于说有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补充水分哦，你可能就会就是会身体过热啦，然后导致一些状况发生哦，我们叫做中暑，那你可能还要想办法再去刮痧等等，轻微的这些都是小事哦。但如果你中暑比较严重一点的话，那可是会伤及性命的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如果在最近周末天气不错，想去到处走走，那也留意一下啦，这个补充水分哦，然后可以带一些就是让自己比较容易排汗的衣服，不要都闷住哦。然后呢，尤其是进去冷气房啊，然后跟户外的时候呢，记得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温差哦，尤其是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比较长时间是坐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留意温差造成的这个中暑哦。好，反正就是请大家多留意啦，这个没下雨固然开心哦，这个上下班可能轻松，或者是平常下午出去聊聊天交交友，或者是去喝个下午茶哦，都觉得舒适啊，没下雨没湿哒哒都还蛮舒适，当然还是会闷啦。好，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造成自己身体上的伤害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

在第一段呢，都跟大家分享比较生活上的事情哦。来一个我前几天这个睡觉上的小插曲。哎呀，睡觉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就睡熟睡啊，睡得好，睡得安稳都好。但我那天突然哦，这个睡睡醒来以后，发现我头顶异常的疼痛，就好像是你睡觉的时候顶着墙壁，然后很用力顶着，然后头上有一个压力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换个姿势哦，然后躺着好，就睡到隔天早上了。然后但是这个头顶啊，都还是有一点压迫的那种痛痛，但没有到很压迫啦，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疼痛这样哦，可能就是些微，觉得有点像按穴道的那种疼痛。后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抽空仔细想了一下哦，哎，我发现会不会其实是这个我床上啊。因为我有时候习惯性会去夹娃娃机，夹了一堆娃娃，有一些比较大只的，我就会放在床上当那个跪咖的啊，跨脚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躺在上面舒服的睡着。但有几只娃娃呢，他们就是特别的硬哦，特别硬朗，就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躺，但是他们有一些弧度，就是你趴着玩手机的时候又很舒适哦。好，我那天可能就是躺在这一只娃娃上面睡着了，然后呢，诶，像这只娃娃它睡着的时候，我的颈部啊跟这个床其实有一个空间哦，然后我可能感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是我的颈椎觉得不自然了，这个可能要出一点力哦，所以导致我整个那一天头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哦。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新闻啊，诶，还真的有相关的资讯哦，就是包括说你可能睡的时候呢，如果是睡到比较硬啊，或是比较高的话呢，都会造成你头部有异常的压力，因为它不是你习惯的那种躺法，或是不是你习惯的姿势，就是它的力会从其他的地方去支撑哦，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在用电脑滑手机的时候，如果习惯性的手撑着一边哦，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天啦，它就还给你，你撑了多少力哦，它有一天会还到你的这个肩胛骨上哦，那个我们俗称这个小翅膀那里哦，它就会还给你，你就会发现那里怎么异常的酸痛啊，然后你怎么折都折不到，你可能要请人哦，稍微对到点，然后用很深入的压，可能关节啊、指头这种很往内压，你才会压到那个酸痛的点哦。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那边的力呢？因为平常也没什么运动啊，然后也滑滑手机而已吧，对不对？然后或是上上班哦，然后你就可以去试各种姿势，你突然试到一个点，然后发现哎呦，这里怎么会有特别有感觉，就知道你平常有哪些动作是其实在危害你的身体啊，让你身体的某一些地方累积了不必要的压力哦。当然啦，每个地方都会出力，你才能活动，才能拿东西，才能呼吸等等的，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压力。但如果你太过于集中在某一点，那酸痛的问题就会找上门了。好啦，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睡觉也是一门学问哦，不要乱躺，尤其是枕头要慎选啊。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前一阵子呢，在帮忙寻找这个歌曲的资讯的时候呢，找到这一首《月宫探险》。哇塞，这个是正声当年的这个歌选啊，精选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珍藏啊？刚好我们资料库有啦，所以就拿出来听了一下。哎，月亮。这个太空人登月的歌，我最有印象就只有五月天的这个阿姆斯壮哦。然后这一首歌还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呢蛮有意思的，这蛮有当年的风味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很有趣的资讯。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啦，但上一周呢，就是我的客户们哦，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就是 Roblox。哎，这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线上版的游戏平台哦。但是呢，你可以是设计游戏的人，也可是玩游戏的人。当然啦，很多人大概到网络上就是去玩游戏嘛。那如果你有一些天分，你有很多的想象力，你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平台，然后再设计关于你的游戏哦。但我没玩过，所以我大概能想象。哎，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也感觉啦，有一点像是当年我小时候玩早期那种很多人会把 Flash 的那一种游戏上传到网页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玩，或是一些很简单版的视窗游戏。我们当年是很简单啦，但它现在这一个Roblox 它其实是可以再用得更深入更深奥。但当然哦，就是它游戏功能做得越强大，会附加的问题也非常多，像是这个游戏会有什么金钱交易的问题，你可能会想要储值去购买里面的点数，然后去购买里面的一些装备啊、补给品啊等等。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在玩线上游戏，但它就是小朋友版的线上游戏。然后呢，当然啦，就有游戏就一定会有沉迷的状态哦，所以蛮多父母也是蛮困扰在小朋友玩这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他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哦？他说他让自己家里小朋友成功这个成绩变好的案例，就是停掉 Roblox。 那停掉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重回了90分的俱乐部，英文还考了100分。哇哦，这成绩好当然是父母值得骄傲啦，小朋友可能他也会骄傲，他也觉得蛮有荣耀吧。但是真的直接把他删掉停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当然有一派的父母，我觉得可能连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就是那种会直接停掉你着迷的事情，他就是要让你觉得就这件事情不是如你所愿的，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掌控它之类的，就是掌控权可能还是在父母手上。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你还是要带领小朋友去正确的控制自己有的时间，上学完以后你剩下来的时间，当然你可以玩游戏，当然你需要复习功课，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运动等等，然后你可能还有吃饭休息时间，然后你要如何去运用这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必须要协助控制的。但是直接控制硬控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上面，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太强硬了。好，那大家就开始在讨论了。那当然啦，我觉得以现代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少会这种直接强硬式的直接让小朋友断掉这一类的兴趣或是游戏哦。那更多的时候呢，我相信啦，更多的父母会愿意花时间来陪小朋友一起度过这一个，例如说我们可能从每天玩两个小时变成玩一个半小时，玩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时留下来看书，然后如果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手机，然后一起例如说坐在这个书桌上面然后一起看书的话，我觉得哎，这个气氛非常好哎，而且你小孩绝对没有话说，就是说，哎，
我在这里读书，那么用功的看书，结果你们在那边滑手机看剧，然后跟朋友聊天聊那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要以身作则哦。那家人，尤其是父母，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整天都在工作了24小时，那你也劳基法有状况了，然后可能自己当老板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是下班你当然会累，但是哎。想一想，小朋友在学校读书也会累啊，回想那个当学生然后赶报告还是写作业的你啊，当然有五花八门的事情等你去探险探索。以前会觉得有一句话我不太认同，到现在我其实还是不太认同，这个大人总会说啊，小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烦恼。我觉得这句话某个层面来说对，因为的确你不用辛苦的工作，你不用为了钱工作，但是小时候的你必须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就是即便你再怎么不想读书，即便你遇到你不喜欢的科目，你都死背活背把这些记在脑中。关于台湾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能熟悉的，因为其实很大多时候都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死背活背。当然有某些小朋友他们是有办法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但是呢很大多数可能还是需要上补习班啊，需要外力去帮助他们学习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呢，真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幸福。我说幸福是指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啊，这社交，学校社交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啊，学校也有同侪啊，也有聊天的成分啊。今天他们如果是例如说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当然你可以控制他游戏时间，但是你直接叫他不要玩，这不就是小朋友同学之间就少了一个话题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小朋友也不容易啊。好，这个我的心情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当然大人会觉得分数是一切，分数可能代表很多事情，分数代表你可以考得好学校，然后代表你以后拥有更多的资源，你可能分数好，大家会更看得起你，看重你等等的。但我觉得相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分数可能固然是某一部分的企业或是某一部分的人会这么的看重，但是很大多时候还是吃你本身聚来的这些能力啊，社交能力，你对于问题解决的能力。如果你只是不断的把答案背着，然后应用你所背的答案，那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事情怎么办呢？它又是需要判断的话怎么办呢？今天如果答案就是一跟二，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想出三的时候，然后一跟二又很难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活用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游戏也不可能衍生出这么深的东西，但我一直是说生活是一部分。生活它会有很多事情掺杂在里面哦，那包含游戏，包含读书，包含休息、吃饭，与家人的相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缺一不可啦。如果硬是要他做，只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极大的反扑，就是当他找到有一天，他发现某一个事情他是可以他自己完全控制，而且可能不会被人家所影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机会小朋友会

作，但工作不是唯一啊，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吧。当然，你说没有钱，怎么生活？但是回过头来，你的家人才是你工作的动力，不是吗？你就是为了家人而去工作的。难道你会无缘无故跑去工作？然后就是我热爱工作，然后我24小时都要工作？当然不可能吧！你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才去工作。你需要钱，为什么要钱？因为你要照顾家庭，所以家庭才是最重要，是吧？好啦，我意思是说呢，这个小朋友也是很辛苦的哦。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很强硬的戒断，因为我小时候也被戒断过，然后还蛮痛苦，而且你真的会硬生生的跟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的话题聊，尤其是那一阵子，如果都只聊这个话题，那你真的是很容易跟朋友越走越远，因为他们可能在一起玩乐的途中，然后有了新的话题之类的，这个生活是环环接一环的哦。那当然啦，就是也可以找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多方法嘛，找小朋友一起来读书啊，然后来家里，至少家长可以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里面一起复习，看一些课外读物，我觉得也都 OK，对不对？就是方法很多种啦，不一定是要强制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好的那一种哦。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在最近呢有一件大事哦，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礼拜一啊，就是如果你是听重播的话就是今天哦，那如果你是听第一次首播的话呢就是明天，就是5月25号我们的第七期的这个乐龄广播学习营哦终于开班了。就前一阵子真的事情太多了，卡了很多啊，像我们电台年度盛事要爆奖，然后呢前一阵子活动也很多，真的是卡得嘎不过来，所以就延到了5月25号开班了。但是呢还有空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哦。我觉得有时候啦真的会有一个麦克风的梦，我自己呢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听广播长，我很多人应该都是听广播长大的啦，但是我记得以前是听友台的、哦、然后半夜睡觉前，因为家里不可能在我的这个床旁边装一台电视，所以给我一台这个收音机，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有了一台收音机晚上可以听着广播睡着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哦、听着讲话然后就慢慢的入睡，不是说这个广播人讲的多好睡哦，而是一个陪伴感啦，至少呢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不会觉得很孤单。好，因为我以前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家里面，而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在晒衣间，凡晒衣间有隔出一个床位，然后我就在晒衣间睡。以前家里不大啦，那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晚上小空间哦，然后住起来也开心这样。好，但当然如果有这个广播的点缀啊，这个生活变得更棒了，所以呢这每一晚啊都蛮期待就是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那以前还有会听一些这个大学生听的内容哦，以前才高中生吧，但听这些大学生就会有一个憧憬啊，好像赶快读大学哦，然后呢大学就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那后来也读了大学啦，然后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但还是觉得以前玩乐的成分太多了，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多玩乐除了玩乐以外的事情。但简单的来说了，大学我还是过得蛮快乐的。然后呢在大学我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尝试，就是去接触广播，从一个广播的大前辈哦，在我们学校开课，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评审等级的了，就一位老师非常厉害。然后当年呢就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想问老师说诶，有没有办法跟班啊，或者是去学习，就是我想学广播，然后我也想接触这一类的这个文化啊，还是这些工作之类的。

之类的，就是没有要到一定要在麦克风前讲话。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讲，但并不是那么回事哦。好，然后呢，老师也很热心啊，因为那个时代对广播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就是网络刚起飞嘛，而且那时候是爆炸性起飞的时候，YouTube 刚开始啊 ，Facebook 也出现啊，然后 Google 搜寻变得非常的便利啊，盖过我们以前小时候最爱用的奇摩，就是现在的 Yahoo 嘛，对不对？好，从那时候一直演变，然后你看这个时代的转变非常的快，然后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东西越来的越多跟越先进，从我们原本听到的大家可能从声音的部分开始，一直到后面甚至从手机可以拍摄影像到相机，再来就是自媒体的出现， YouTube 的呈现，让大家非常对于影像有很高度的重视啦，然后你就会去看MV 啊等等的，反正有影像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吸引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听广播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发现学生这么爱广播，好，就帮我找了很多种各种跟班哦。就是，有一些也是现在的前辈啦。然后他们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当个小跟屁虫。我说真的，去跟班不能做什么啊。就顶多帮老师倒个茶水啊，然后如果要送什么资料啊，还是要查询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做节目只有一个人，就是不是每一个电台都会配置那个企划员或者是制作人哦，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自己来，那有时候呢你在那个现场就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你也记得不要搞砸，就是这样告诉自己啦。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广播，然后一直到后面我的那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启蒙教授，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实习的机会。哇，我那时候超开心的，但是呢接触到麦克风以后才发现那是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不能说到噩梦，因为它毕竟还是我的梦想哦。但是要开始在麦克风前面要讲些什么，要录些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你可能跟朋友之间在聊天很自然，你可以聊上五个小时，甚至整晚聊天聊到天亮，哎呀可以睡啦，哎不对要上班了，好，聊到这样都还可以应付的来哦。但是到麦克风前面你很容易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假想的对象吧。我在猜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以前真的不太会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甚至讲个两分钟到三分钟，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或是这中间就会卡卡的。然后一直到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直到我进正声，然后做了大概一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年开窍了，就是突然然后就会讲话，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转变，然后到现在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哦。好，但你不能否认在做到开窍这一件事情之前是需要很多的练习的。例如说呢，早上起来就会习惯性的拿报纸起来念，那后来没报纸没关系， LINE 很多的这个新闻嘛，拿起来就是开始读报，那可能会读个两到三篇，反正有时间就会读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下，然后跟着念，去练习自己的咬字，让自己讲话可以再更顺畅一点哦。然后呢再来时不时的就会去组织自己的这个逻辑能力啊，你可能要想办法把一篇非常长的报道然后浓缩成一个你可以在很简短时间讲完的。好，这都是要考验你的能力。你可能突然收到一篇讯息，然后你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分享？你要从头念吗？就像念课文一样吗？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分享那个新闻里面的，但是通常不会念到那么多啦，可能还是会折断的跟大家做分享，不然漏漏等谁要听啊，对不对？

好，所以就经过了自己不断的练习跟摸索，当然这其途中还是有一些前辈啊，还有一些同侪，就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在专业技能上面给我一些帮助。但其实自己摸索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总而言之呢，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可以不用这么的辛苦，然后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诀窍，让你省掉了前面那些麻烦，让你看到麦克风不会害怕，这个是超级重点啊！有些人看到麦克风上来就会支支吾吾。我体验过，我体会过，我也深知到那个可怕性。但有些人真的非常有天分，到麦克风前面无所不知、无所不讲，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流利。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天生吃这个的饭呐、啊。你有可能也是这样，你有可能也不是这样，但就来试试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也会安排一些有趣的课程哦。那当然啦，现在除了广播之外，也会有一些影像的输出，然后会有现场，一定会出现到现场嘛，所以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跟大家做这个你的分享哦，然后也有机会在课程里面去练习到如何去组织一个你可以在节目上分享的资讯。我觉得除了你在组织这个跟大家分享之外，这有助于你平常在跟朋友在聊天在分享的时候，你可能条理更清晰，或者是呢你在跟家里的小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有条理的去理解到一些事情哦。你可能新闻一过来，或是他给你一些新鲜的事物，你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去整理一下资讯，让自己更能融入。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学习技能之外，可能也学习一些你看资讯的逻辑啦，然后再就是训练你讲话的方法。有些人讲话真的就是会含在一起哦，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习惯这样讲话。那好啦，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习惯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是会需要专业一点，你可能突然有什么样的活动需要你上去讲个话，你含在一起大家也听不懂，对不对？你如果这时候用清晰有条理、有专业的方式讲出你的话，哇塞！炫爆了！好啦，这个现在还有空位哦，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乐龄广播营。我相信啦，有来参加的人一定都非常的有收获。你有问题都可以来这边问，就是问到你会为止哦。反正这边的老师最怕你不问。你带着功课回家，然后呢，又带着功课回来给老师，不行。这 回当然也不会太难啦、啊，就是回家让你们有参与一点，然后呢，再来，会有一些录音的练习哦，非常好玩。反正都办到第七期了，对不对？每一期都有很多人来玩哦。好，反正还有空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来报名这个乐龄广播营哦。那希望可以在这个乐龄广播营看到大家。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 基本上啦，除了有几期要去摄影棚之外哦，还有去现场，除了这几期之外，你会看到我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你对自己的家乡认识多少呢？你真的深爱着这片土地吗？说到台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步调快速、人情淡薄，甚至带着一点冷漠。但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始终有一群人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地方的记忆与温度。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明章老师所写的《新庄街》。在新庄就有着那么一群热爱家乡的人，自发性组成走读导览团队，由新庄社大所成立的新庄故事游艺队。多年来他们不计酬劳，不收费用，每个月带着民众走进新庄的大街小巷，用双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上面有歌词，好，黑歌草鱼鸡拉鱼，
2: 黑歌草鱼鸡拉鱼，
1: 河流鳝鱼比，
2: 河流鳝鱼